一定可以帮助到我的父亲啊，因为那些资历尚浅，一定可以帮助到我的父亲啊，因为那些资历尚浅的巫师道士啊，

天堂的啊？佛陀就回答他：好吧，你去市场买两个桃壶来，桃壶了哈，陶做的那个壶啊，一只装满奶油，一只装满石头，把两只壶口都把它封住，装好又把它封住，然后把它丢到池子里面去。很快的，两只桃壶呢都沉到池底去了。这个时候呢，佛陀跟他说：“来，年轻人，去找一粒大石头来，去池子里面把这两只壶呢都把它敲破。”年轻人很高兴，哇！佛陀正在帮我爸爸进行一场从来没有看过的庄严仪式哦，要把人超度到天堂去的哦。很快就赶快找了一个大石头，把水底两只那个桃壶呢都把它敲破。敲破之后呢，一只壶中的奶油呢浮出水面了，一只壶中的石头呢散开，沉到水底，沉到池底去了。佛陀这个时候就跟他讲，他说：来，现在请你去城里把最好的巫师道士请来，请他们举行任何他们喜欢的仪式，让水面的奶油沉下去，让池底的石头呢浮上来。这个年轻人呢就跟佛陀讲说：佛陀，这怎么可能呢？石头比水重，只会下沉啊！啊，奶水是比水轻，只会浮起啊，这是自然的法则啊！然后跟佛陀讲，结果佛陀就讲了：哦，很好，既然你对自然法则有了解，你也应该体验因缘果报及生死轮回的自然法则。你的父亲生前如果所做的善事很多，当然就会很清安，像奶油一样浮起来，深入天堂啊。你的父亲如果生前做了很多的恶事，就会重如石头沉入地狱啊。所以没有人可以阻止奶油浮上来，也没有人可以阻止石头呢沉下去，这是自然法则，必须深信不疑啊。你不信而去找巫医道士呢，那就是什么迷信，那就是找错对象，跑错方向了。所以要迷信不如不信，这个迷信的迷啊，还有一个迷字啊，迷信还有一个迷字啊。那不信呢是没有，至少没有迷嘛，所以才说迷信不如不信嘛。不过没有信也不好，因为没有正信的宗教而不信因果，那这个也很严重啊。不信因果会有严重的后果啊。为什么会认为没有天堂啊？好事可以好事呢不必做，因为做多了也不会上天堂啊。坏事呢可以多做，因为做多了也不会下地狱啊。那这样的话因果就错乱了，世界大乱了啊。现在新冠疫情搞得世界大乱了，就是因果错乱了。乱在哪里啊？有大乱的果必有大乱的因。什么因？全球每一秒钟有2556只的动物被宰杀，2556只啊，每天全球就杀了2亿2000万只啊，累积起来每年有808亿的动物被人类宰杀，这个还没有包括水里面的鱼哦，这个就是世界大乱之因呐，因如果没有消除的话，那果还是会继续乱不完呐、啊，此乱结束，彼乱又来啊。相信的人不造恶因就比较不会被乱到，那不信的人呢，恶因不断啊，就等着继续被这些幽灵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关键就在这样子的因果循环的自然法则，你信不信？一只在树上的鸟，
他不会害怕树枝断掉断裂。

0: 我们爬上去我们会怕，你踩在那个比较细的树枝上面踩上去你会怕，怕它断掉而摔下来啊。但是一只鸟在，但是一只站在树上的鸟，树枝上面的鸟，即使这个树枝是很细的，它不会害怕树枝断掉，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相信自己的翅膀，叫做自信。相信水有浮力，只要放松身体自然就上浮嘛。会游泳的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你都不要动啊，躺在水里面它就浮起来啊。害怕而信不过浮力，手忙脚乱，越是下沉呢、啊。同样的重量，一个是上浮，一个是下沉，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信心呢、啊。有信心就好办呢、啊，没有信心就很难办呢、啊。啊，所以佛家才说嘛，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讲这句话，信心虽然很重要，但佛家是把信心再加强力道。不是讲相信而已，是强调深信、正信、自信，智慧的智慧，智慧的信仰的自信的，所以才说迷信不如不信，不信不如正信，这两句话要接在一起，不能只讲一半的啊。佛教徒有很多种，有信佛的，有拜佛的，求佛的，念佛的，学佛的等等，甚至有些是佛道不分啊。也说自己是拜观音啊，是拜佛的，也是拜佛的，佛道不分呐、啊。有些则是什么民间信仰是拜神的。那末法时期呢？现在就是末法时期啊，哦，各种信仰的百家齐名呐、啊，显易惑众，哗众取宠，夜叉邪魔，甚至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么多。我们如果稍一不慎，没有谨慎选择的意思了。就很可能会误上贼船而认贼为父，啊，不正之见日积月累，时间久了牢不可破。这时候呢，要再来导正他就比较困难了。啊，这个就跟现在我们要导正一些人的观念一样，很困难。即使他已经是佛教徒了，他还是有一些观念上不是很政治正见的。那你要导正他也不容易哦，他是佛教徒也不容易哦。因为他那种的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了啊，所以即使是正信的佛教徒啊，也有时候也会有知见不正之时啊。就好像什么资深之人呐、啊，有时也会有知浅之时啊。也好像是什么根气锐利之人呐、啊，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人有失言啊，马有乱蹄啊，哦，道理就是这样嘛，啊，我们学佛，我们是学佛，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啊，不是透过信佛或拜佛而对佛有所求，不是这样子，啊，这不止好人在求佛啊，坏人也在求佛啊，好人求佛是什么？在佛桌上放两粒苹果。啊，就要这个佛啦、啊，或这尊神呢、啊，保佑他们全家平安的、啊，事业赚大钱的、啊，子孙考试要考第一名的、啊。诸位同修，你如果是那一尊佛或那一尊神，那两粒苹果你敢吃吗？才吃你两粒苹果就要包山包海，更何况拜完之后，苹果也是拜的人自己吃掉啊，哪有这种如意算盘的呢？那坏人求佛做什么？哦，请这尊佛或这尊神保佑他们，明天一伙人要去抢银行啊！抢的时候希望能够顺顺利利，一切无碍。如果连这种事都有求必应的话，那跟前面讲的一样啊，因果错乱，天下大乱呢、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学佛不是求佛或者求菩萨。要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念佛也不是念给佛听，是念给自己心中的自信佛听，给自己心中的主人翁听。求佛不如求自己啊，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刚刚讲嘛， 投入当志工就是做菩萨啦，去帮助别人啦。对，求佛不如求自己，往内自求，求自信三宝，这样才是正信正念正知正见。正言上人呢曾经开示啊，性根不生，道心难坚，诸法不明呢，障道碍法。意思就是这样子的，这也是学习佛法所需秉持的精神。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念到珠子闪闪发光，但是自己的内心常常是暗淡无光，这样子念佛再久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风光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念破喉咙也枉然啊。称名不细念嘛，以前我们有好像有分享过，嘴巴一直称着这个佛号，但是这个佛没有跟心系在一起啊，称名不细念的，念的也是白念的。一位环保老菩萨呢，很喜欢呢烧金纸啊，大地环保做得很好。其实这是一对老菩萨夫妻一起的啊，他们很投入做环保志工啊。大地环保做得很好，但是心灵心地的环保还做得不是非常好，因为迷信烧金纸可以保平安发大财。上人跟他说，你要把买金纸的钱啊拿去布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才是最大的功德。你把钱拿去买金纸，污染烧一烧污染空气，这样不对。啊，如果烧金纸可以保平安发大财的话，那个卖金纸的自己烧就好了，干嘛把金纸卖给我们呢？对不对？这样一想就知道很颠倒啊，我们的哈。这是上人一语道破人性的无明啊。佛教徒都还是这样子做，所以佛教徒很多，但是正信的佛教徒不多。正信的佛教徒看起来也很多，但是要以行动去破迷，实践在生活中，哎，这个就不多。所以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啊，有疑心呢就不会对人不放心了啊，对人不放心就是对自己没信心。以前我们有拿这个当主那个讲座会的主题啊，那个读书会的主题嘛啊，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对自己所修的法产生疑惑，没有信心，对法有疑惑了，怎么可能会升起信心呢？不可能。佛陀甚至啊认为对正法不信，有可能会恶化，造成什么谤佛跟谤法，这个比起不信都严重多了。所以当年舍利弗三请佛陀开讲《法华经》，佛陀连三次说止止止，为什么不讲？就是担心开讲这一部大法，担心有人疑惑不相信而造成谤法。因为舍利弗他们都认为我们已经修得很好了，有智慧第一，有说法第一，大家都修得很好了、啊、你现在佛陀又讲说还有一部法更好的、啊、他们不相信，所以有疑惑、啊、佛陀很担心你们如果疑惑不相信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怎么样谤法。果然呢，一开讲5000人离席了，不听了，不相信。这段过程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嘛。那佛法3藏12部经追根究底就是讲一个字而已，叫做心。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都是这一念心呢在作怪了。心中有佛，开门关门都见佛啊，心中有鬼，开门关门都见鬼。同理，心中有佛，则花开花落都见佛。所以啦，鬼门开不是七月啦，不是只有七月鬼门开啦，你如果心中有鬼啦，不是七月，也不是每月，每天都分分秒秒都鬼门开。所以心存正念，则每天都是好日子。心存恶念则每天都是坏日子。正信佛法是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时，天天是春天，处处开莲花。这个道理叫做存乎一心，这一心就是正信正念的心。天堂跟地狱不是人死以后才有啊，活的时候也是有啊。同理啊，鬼也不是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的时候就有啊，不是死鬼啊，叫做活鬼。什么叫做活鬼？酒鬼啊，毒鬼啊，烟鬼啊，色鬼，小气鬼，吝啬鬼，爱哭鬼，贪吃鬼，还有什么恶鬼，这些都是活鬼，活生生的鬼。所以鬼没有什么好怕的了，鬼是死去的人啊，人是还没有死的鬼啊，更何况呢，鬼也有什么善鬼跟恶鬼啊，对，神也有什么善神恶神啊，人也有好人坏人啊，对，死人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真正要怕的是活人，因为活人才会作怪，死人不会作怪。如果你感觉哇，死人在作怪，那其实是你这个活着的人呢，自己的心在作怪，叫做万法唯心造，就是这个意思啊。尤其自己的亲人往生啊，他要保佑自己的家人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吓自己的亲人，或来祸害自己的亲人呢？不可能的，我自己的父母都已经往生了，他们都是做慈济医学院的大体老师的，所以一切从简。我爸爸生前就已经跟我们讲了，他往生之后的后事怎么处理啊？不发讣文，不做功绩，不收白包，没有助念，不设灵位，其实也没办法助念，因为要捐大体的人一往生马上换衣服。衣服换好马上就运到花莲的慈济大学医学院去了，没有时间说啊，我要住念多久，住念八小时，不可能，马上就要到那个慈济医学院去了，所以没有住念。其实我爸爸也是有住念，我们自己念的 啊他快要断气之前我们自己住念，自己家人念的 啊那圣严法师在圆寂之前呢也留下遗言哦，不发讣文，不逐木，不建塔，不立碑，不塑像，不剪舍利子，这就是大觉者正信的遗教，也是身教啦。啊，我们用接地气的语言，庶民语言叫做“死得隆重，不如活得精彩”。圣严法师跟已经往生的一位台湾的艺人呢、啊。大家都称他为戒烟大使，就是孙悦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嘛，孙悦一样，他们都是生前交代死后呢不必瞻仰仪容啊，他们认为人死后的死相没有什么好瞻仰的，其实我也是这样子认为的。对，其实哈、哦，死后的死相不会比活着的那种法相来得好看。正言上人现在比较少，以前我们在随侍的时候，啊，从台湾跑一圈的时候呢，这个点到那个点，中间时间长的话，中间会休息，在休息站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准备东西给我们吃嘛，吃个点心嘛，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哦。上人就是没有吃，他不会是跟大家一起吃点心，没有喝水也没有，因为什么？你再怎么吃的那个吃相都不会比你没有吃来的好看，没有吃的相会比较好看、啊、吃的相再怎么吃都不会好看、啊、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上人是很重他个人的这种形象。那正言上人曾经对往生后的助念也有所开示，值得我们去用在日常生活里面。靠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最后的关键字就是做，化为行动，不是靠嘴巴啊。自己亲手做来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吃饭个人饱了，别人没有办法呢帮我们吃饭了，福田也是要靠自己耕啊，这个就是正信的道理了。 丧事办完之后也不必设灵位啊，我爸爸我没有帮他设灵位啊，哦，灵魂都去投胎了，怎么会在灵位那边让你拜呢？老实讲了，能用这种正信正念来处理家人后事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啊。你有这样的正信正念的，哦，我将来我要这样子做，不止对我，对我的家人，对你自己，那是你自己决定自己的后事啊。那家人有时候即使你有正信正念要付出实行，也有一些困难的，啊。有些人学佛啦，有正信正念啦，但亲人往生的时候呢，自己却做不了主啊。甚至自己的爸爸妈妈的后事他都做不了主，为什么？因为还有叔叔伯伯长辈啊，只好让长辈用一般的民间信仰去处理啊。除非亡者自己生前把后事交代得很清楚，更何况生前有交代清楚啊，家属也不一定就照办哦。不是说你生前有交代，后面的人就会帮你这样子做啊。往生之后，很多事情是由不得自己的。就有这样子的例子啊，往生前有交代，往生后我要怎么处理，但是往生之后家人或者他的弟子没有这样帮他处理，你怎么办？这没有办法了。 对，往生后由不得自己的，对，像我爸爸妈妈这样子大体捐赠哦，做舍身菩萨哦，可以说是非常有福报。这也因为我们接触的都是正信的佛法，我也可以去说服没有参加慈济的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也相信，还好。所以这是我爸爸妈妈的福报。民间信仰呢，大多是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加上后代也没有因缘呢接触正信佛法，所以很多人呢是采取宁可信其有的处理方式去行事，造成根深蒂固的迷信很难去除。举个例子嘛，你想想看，民间习俗是往生后要做七旬，时间长达七七49天，现在很多人的家庭子子孙孙都散居在海外，甚至结婚生子就在海外了，做七旬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现在很少家人往生后做七旬的。这样的改变也是被迫去与时俱进，被迫去契合社会的脉动，叫做顺应时代潮流了。时代在变，我们观念也跟着在变，这样才能够与时俱进啊。其实啊，人生还有太多太多的观念需要转迷成悟啊，转迷信为正信。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会更清楚啊。有一位怀孕的妇人呢，她是慈济的会员呢，她来见上人呢，她请示上人说，她现在怀孕，又碰到闷热的夏天呢，这个在房间里面哦，想在房间里面装个冷气，但因为装冷气需要在墙上打洞，婆婆很反对，因为担心动到胎气。动到胎神，可是不装的话呢，在里面很辛苦，妈妈辛苦，胎儿也辛苦，啊，要装的话又反对声音，那这要怎么办呢？问上人呢，上人回答他说：“妈妈在炎热的夏天里面怀孕呢，是非常辛苦的。为了让肚子里的胎儿也舒舒服服的成长，而想装一台冷气。”妈妈有这样子的母爱，妈妈就是胎神啊，所以装冷气没有关系，不必挂碍。后来装了之后呢，孩子出事了，也是一切正常啊，没有哪里有瑕疵，哪里少一块肉，没有啊，很正常啊。这就是以行动去破迷。同样有人生产过后呢，坐月子整个月不敢洗头啊，担心会什么？担心会有头风啊， 上人知道后就说，啊，有原来的七月里面呢，坐月子的不洗头，这样人怎么会舒服呢？情绪跟心情怎么会好呢？产后忧郁症就是因为这样而引起的啊。你看，这是上人的开始啊。还有一位会员，他虽然很虔诚拜佛信佛，但是不是学佛啦，也在自己的轿车的挡风玻璃啊贴上佛陀的法照，希望佛陀能保佑他呢行车平安，出入平安。有一天呢，他车子开得太快，发生车祸了，在医院里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出院了。他在委员的陪伴下呢，哎，来见上人了。他很疑惑，我这么虔诚的佛教徒，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就跟上人说：“上人，像我这么虔诚的佛教徒，为什么我发生车祸时，佛陀没有来救我？”他很疑惑，问上人。上人回答说：“有啊，佛陀有要去救你呀，但是你车子实在开太快了，佛陀根本就追不上。”这个也很搞笑啊，这个是习惯，开车的习惯不好，要自己改，而不是求菩萨，也不是求佛。念佛拜佛不能有所求，不能谈条件，不幸出车祸不能怪命运不好，而是自己开车习惯不好或福报不好，无辜被撞，出车祸不一定是我们撞别人，可能被别人撞也不一定的，对不对？那个人这么多人不撞，怎么撞你呢？啊，对啊，你的福报比较不好，趁虚而入啊。所以不是改名字或改风水，而是改自己的习惯，改自己的观念，改迷信的观念为正信的观念。哦，总不能命运不好就怪政府啊，那面相不好就怪父母啊，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要从自己身上去改。也有一次呢，一对年轻的夫妻党的志工啊，太太生了一个女儿，那他们认为呢，做慈济后生了一个孩子，感觉很有缘呐 啊，他们呢也不敢奢求说请上人呢帮他们这个孩子取名了，他们自己就选了五个名字，来到金色，啊，请上人呢帮他们挑一个。将来也可以讲说，哎，这个名字是正言上人帮我们挑的，啊，对，与有荣焉啊，对。结果上人跟他们讲说，你们喜欢哪一个，哪一个就是好名字。最重要的是，将来你们在喊这个名字的时候，孩子要知道你们在叫他，这个比较重要。哎，这个也是很务实啊，对，没有错嘛。幽默之中呢，也教化了弟子们呢，啊。海外有一位慈济的大护法实业家呢，他响应上人的推恕不可的这个呼吁啊，要把自己的五星级饭店里面的中餐厅呢改为素食餐厅呢。那他就因为现在疫情呢不能回来嘛，啊，他就请我呢跟我家师姐呢代替他向上人请示，可不可以帮他取个名字的，跟前面那个一样，要取名啊。那我是深深知道上人的思维是不会帮人家取名的，但这位实业家与上人缘深，我们只好呢硬着头皮帮他去请示上人，不是我要问的，我帮他问的，对。结果上人四两拨千斤的就问了，就问我们了，他的公司是什么名字啊？那我就回答，他事业做很大，他是集团啊，所以他那个集团叫做成功集团。我这样一讲，大概大家知道他是谁了。上人就说，这个名字很好啊，那就用这个名字嘛，就现在就用这个名字啊。这样好像又好像有帮他取名，又好像没有，真是智慧如海，又是智慧圆融啊，对不对？这样到底有没有帮他取名字啊？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对。有人问上人，什么是风水？上人说，风从哪里来，水从哪里去，叫做风水。啊，什么是好风水啊？啊，心中有好山好水，就是好风水。啊，什么是好地理啊？啊，起心动念，合情合理，就是好地理。每天心宽念存，没有胡思乱想， 每天晚上就是平安夜，每天无名一堆庸人自扰，每天都是愚人节，不是一年只有一天，每天都是愚人，愚痴的人，对，每天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所以清明节不是一年一天，如果一年只有一天是清明，其他364天都是无明，那这样日子会非常暗淡，没有光明的。平安夜也不是一年一夜，如果一年只有一夜是平安，那其他364天都是不安，这样日子怎么会过得很清安呢？要365天天天都清明节，365天天天是平安夜，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好像很有希望，但是做起来是不容易就是因为不简单，所以才要来修炼，调整我们的观念，否则人生都一切这么顺遂，哪有什么好修的以前有分享过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不成立了。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常无我之上，佛法就没有什么好修的了。你要修什么佛法？对，刚刚讲到清明节请问诸位同修清明节跟情人节有什么相同点跟不同点，各位知道吗？先讲相同点，都是要送花跟送吃的，扫墓祭拜要供上鲜花水果素食素食的食物情人节那天你要送花并一起请他共度烛光晚宴所以相同点都是要送花跟送吃的。那不同点是什么？清明节那一天呢是要说人话给鬼听，那情人节那一天呢是要说鬼话给人听，这个是不同点我们会说什么鬼话？情人节要说什么鬼话？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永不分离，谁先娶谁先嫁谁就不得好死，这些凡夫的誓言对佛陀来讲根本就是戏言因为不止人生无常人心更是无常以前不是讲过吗？生住异灭不是吗？生日快乐也是一样，一年才一天生日快乐，其他364天都不快乐吗？愿景不够大。我自己是学佛后呢，我就从此不再做生日就像正言上人开始讲的，生日有什么好快乐的？我们的生日就是妈妈的母难日有什么好庆祝的呢？所以上人也不要弟子帮他做生日，要庆祝的话可以庆祝慈济的周年庆每年五月第二个周日，三节合一感谢佛恩，感谢亲恩，感谢众生恩，这样不是很有意义吗？现在如果有人生日，我是不会祝他生日快乐的，我改口我会说祝你有生之年每日快乐，这样才是真正的生日快乐愿景比较大，365天都快乐，不是只有生日那天快乐而已行菩萨道有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就像顶之三足缺一不可不是来做志工或行善布施就叫做行于菩萨道上不是这样要信心愿力行动三个都具足才算。念佛法门也是一样，你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很不容易的念到一心不乱已经很不容易的但缺信愿还是不能往生净土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体悟明末清初的高僧也是净土中第九代的祖师叫做偶益大师他就讲了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就是往生的意思得生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持佛号的意思行而无信愿不得往生 心愿而无行，也不得往生呢。所以你看，信根是多重要啊！然而，相信也不是说不问是非真假啊，就盲目的去相信啊。相信要有什么？要有智慧啊！所以刚刚不是讲说自信吗？智慧的信仰吗？智慧是靠来自于相信佛所说的一切真理，如是我闻，以及相信自己本来就具有佛性，相信人人皆可成佛。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佛与众生的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是这样子讲吗？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啊？迷跟悟之差别而已的，佛跟众生的差别就是迷跟悟，所以心迷万境转呐，心悟转万境呐，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心迷就问题艰深，心悟就答案简单。只要你问对的人，问对的题目，正确答案就出来了。对。这个跟三知识也是有关的哈。迷跟悟的差别就在这里啊。这样的道理要深信，是一念之间的。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一听就明白了。来解释这个信根呢？什么叫信根？信根就好比是我们的手，进入了佛法的宝山，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拿取宝物。佛山里面好多宝物哦。而且可以满载而归啊！这个是你信，你信根就好，我们的手有手，那不信的就好比是没有手的人啊，没有手的人，就算你进入了宝山，看到很多宝物，看得到却拿不到，因为没有手，最后也是一无所得了，空手而归了。所以这个用这个解释，大家就很容易了解，信根就是我们的手一样。进入佛山里面，有手跟没有手，跟你有所得跟无所得呢，这个是这个跟这个结果是息息相关的。好，道心如果很容易动摇，或者心不专注的人呢，就好像浮萍一般呢，漂浮不定呢，即使有信也会无根。他有相信，但是不是信根，他什么都相信啊，这个我也相信。这个法门我相信，那个法门我也相信，这个法师我相信，那个法师我相信，他都相信，但是信而无根，像浮萍一样，所以浮萍它很难落地生根，到处漂移，目标漂移，很难茁壮成长，因为它不能落地生根，就是因为怎么样，目标很会飘，目标不专注的意思啦。学佛如果不能一心一志一门深入啊，这一生不可能成就啊！要色心不善，心住一境，这样才会自心一处，无事不办。这句话以前我们有讲过一次，这样一生就会有所成就了。把心安住在定境，自然就不会陷入乱境了。把心安住在求法之上，熏法香就不会困难的事情。这个要靠色心跟自心的功夫。刚刚不是讲吗？色心不善吗？自心一处吗？这个道理在这里啊。一心一志跟一个老师，一心一志跟随一个老师，走一个道场，绝不到第二家去，绝不听第二个人。这样才是真正的信而有根啊！什么法门都参加，常常脚踏两只船，心肝的乱纷纷啊，这个叫做信而无根啊，的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所以不是要相信而已，要信根。成功者是专心一事，失败者呢是多方从事。这里有念佛也去，那里有法会也去，人家邀约志工也去，广结善缘是很好，但过头了变成到处攀缘，这样就不好。佛法是要拿来实践跟体悟的，不是要拿来研究的， 研究佛法虽然可以造就一些学者、理论家或思想家，但这些都跟解脱无关呢、啊。那只是一门学问跟知识而已，跟你的解脱跟觉悟是无关的。学佛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佛法是要拿来实践的，不是拿来研究的。要真参实学，就要身体力行了，叫做知行合一。王阳明先生所讲的，知而不行，是为不知；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啊。这句话也非常的好啊。大家慢慢去体悟各种的道理啊。唐朝的法隐文义禅师就是一位非常重视积极实践的禅者，他修禅的。有一位学生的就问这位法师啊，法隐文义禅师问他，什么是人生之道？法眼禅师直截了当的回答：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答案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了的人生之道了。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做了再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就是圣严上人的这句话。所以发心立愿之后的积极行动，是能否愿成的关键。刚刚不是讲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吗？正言上人讲的这个做就对，就是付出行动，也就是做事的缘起。然后做善事的时候又心无所求，叫做性空。所以付出无所求就叫做缘起性空。缘起性空这四个字听起来很难啊，但这样解释一听就懂，叫做付出无所求。这样一讲大家都很容易明白了嘛。好，孔子也说啊，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你看圣者所见都略同，你看孔子讲的啊，坐而言，坐在那边讲话，不如起来去行动，也是强调付出行动啊。这跟大乘佛法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修道学佛就是要修成活佛，不是要变成不知不觉像木雕或泥塑的佛像，不是。佛法如果不能起妙用，不能度众生，一点价值也没有。所以如如不动是指对境不起心，不是要我们僵化跟石头一样，不是啊，不是一点这个敏锐跟反应都没有，不是。学佛要学活佛，学活菩萨，不是要学木雕石刻或泥塑的佛像。很简单理解，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家里所拜的那尊佛像，它会不会走下来跑去灾区救灾啊？没办法啊，还是要靠人间活生生的自空菩萨，哎，才有办法。对，行而无信愿，或信愿而无行，都不行。三个必须信愿行三个一体才会成行。没有发心立愿的力量，那是筋骨的力量；虔诚发愿后的力量，那才是心灵的力量。所以要君子立恒志，不要小人恒立志。君子是立恒志，立一个很远大的志向，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不要小人恒立志，恒立志是常常去发心立愿，常常的去设一个目标，那目标太多了，目标分散了，目标不专注了，不要学这个。我这辈子呢，我个人这辈子只发过一次愿而已，因为过去我都在海外嘛，所以发愿要做上人的手跟脚，就简单这样一个愿而已啊，小愿呢。结果呢，这个愿发出去以后，到现在没完没了。有愿而无行，那是空愿。空愿没有力量，就好像空头支票一样啊，好像废纸一样啊。所以才说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你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 重要时刻的发心立愿呢，有时候是翻转人生的一大事因缘呢，甚至因此改变的命运呢，就好像足球比赛的临门一脚啊，是制胜的关键一样啊。人生遭遇种种的烦恼、埋怨、忧愁，或命运乖戾、重病缠身、家道中衰、好事多磨等等，了解因缘果报，也忏悔之后，再发大愿呢，有可能大愿有大力，而这个愿力呢，大过业力，从此呢就否极泰来，逆转人生呢。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也很多活生生的例子。不过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哦，啊，不是说愿大力就大，不一定哦。如果愿太小，业力太重，啊，可能就转不过来了。啊，这个叫做来不及，也就是什么定业难转，劫数难逃。如果因果的问题，就要从因去下手才会见效。因解除了，果不见了。啊，同理。没有业因就没有业力跟业障，那个因还在那里，你就有业因，就有业力业障啊。那业力跟业障要靠什么去消除呢？一旦有的话，怎么消除呢？不是靠念经做法会，也不是靠求神或求佛，是靠自己广行布施、行善造福，靠自己所造的福去转自己所造的业，叫做以福转业，以善消恶。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讲过了，这几个字都是人生的座右铭的了。业障消除了，自然是重业轻报，轻业化无啊。业障消除的够，自然是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这也是一种自然法则，也是不变的因果定律啊。你信不信都不会影响这个道理的存在。有人说，哎，我发了愿好像有魔考，就会有魔考，哎，这样的说法不对。那这样谁敢发愿？一发愿就有魔考，谁敢发愿？不是这样子的。有人也说啊，哎，这个人很爱行善，怎么命运这么不好？这样的说法也不对。那这样谁要行善？啊，你每次行善，你行善就会变成他这样的命运不好，那这样谁敢行善？这个都是不正确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发愿是对一件事情的勇敢承诺，从而产生不可思议的心灵力量。之所以会有障碍来磨考，那是有它的宿世因缘啊，不是因为你发愿而有这个魔障来磨考，不是，不能混为一谈的。那你说很爱行善，那为什么命运不好？很爱行善，那是为来世执福。那现在命运不好，那是前世所造的因啊，今生受其报，道理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所做的是预知来世福，现在所受的这个命运不好是预知前世因，你要知道前世有这个因呢，所以命运不好不是因为很爱行善所造成，有魔考也不是因为发愿而造成的，各有各的宿世因缘呢，因果关系要区隔清楚，才不会似是而非，是非混淆啊，这样才是正知正见啊。现在正信的佛教连烧香都没有了，要烧的话一支就好，不是一大把，不是这样子的。这些香也是从砍树来，
1: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 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地对待动物们。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中医师游明谦说，
3: 我从2012年秋天开始吃素，因缘是因为接触到佛教，那我想要修心要修行，如果我的舌头都修不了，那怎么样修行？那当然知道佛教是要慈悲，所以是慈悲平等不杀，所以我吃素。那吃素以后身体变得比较轻松，所以心也比较自在，那所以脾气应该也是好很多啦，这是我个人的改变。那慢慢的我也带动到我的家人也跟着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吃素。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5: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哦。
6: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彰化的慈诚队蔡能通。我收听慈济广播有20多年了。收听慈济广播，除了可以听到上人重要的开示之外，也可以听到很多师兄师姐精彩的分享，还有很多讲习课程精彩的内容。几乎所有重要的精彩的都不会漏掉，还有实际重要的活动讯息也都可以知道哦。我也会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功德会的会员与好朋友，让他们也一起感动与成长。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上人的开示这个文字哈。那在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尽我一份的这个力量。上人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天地之间啊，这个微小就像是一粒尘沙一样，就是这么的小哈。但是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哪怕我们是尘沙一粒，渺小就像小蚂蚁，但是呢，也要有攀爬须弥山的毅力。那么人人呢，其实都是有无限的能量的。那只要我们尊重自己的生命，只要愿意下定决心来付出一点点的力量，即使啊只是出一根手指头这样的力，那你一根手指头，我一根手指头，他一根手指头，集千人万人，那么也就能够推动千斤万斤。所以我的这份力量重不重要？我的力量好重要哦。而且呢，每一个我都有心有志一同，那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哦。就像慈济走过了一甲子60年的这个时间，也是从当年5毛钱，这样5毛钱的力量走过了60年，从台湾一直到全世界各地。那我们的这5毛钱的这个力量不能轻忽，那我们在全世界往往在很多灾难的地方，那也都是透过这样子点滴汇聚成就大爱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这个上人的提醒了哈。那我们虽然很微小，但是千万不要轻忽任何人的这个力量哦，因为所有的一切，地米成箩，滴水成河。所以当然我们要邀约大家一起把这份祝福化作实际的行动，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来投入铺满。那当然感恩您，我们就自己说了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人间菩提的这一段上人开示呢。那上人也是谈到了慈济从60年前将这个无量的5毛钱汇聚起来，在那个时代，人人的爱心就像是一只只的萤火虫，那这个微光汇聚点亮了暗角，60年来就因为有人人的那一点滴，成为一杯水，成为一条河，汇聚成大海。所以在慈济的功德海当中，我们不要轻视任何点滴的力量，而且呢，也要尊重跟感恩点点滴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上人开示。

大家人会当提升啊，对师父会过去真了解一生啊，对师父会过去真了解啊，对现在呢真发。

0: 承担干部，
1: 我愿意。
0: 我们会生生世世
1: 对酒赢家，
2: 对酒赢家，
1: 对酒赢家。
3: 从60年前啊，无量无量的国家，无量的国家合起来呢，就可以救人。从迄个时代啦，亲像火金菇的一只、两只、三五六只、五六百只、几千只，迄个火金菇，现在呢，满天有星啊！我们现在啦，在座就是慈济的星星。这那无家星星啦、啊，哪有那点点滴滴的成为一杯水、一缸水、一条河水、海水呢？所以我们呐、啊。不要轻视自己的那一点滴，更要尊重别人、别人、人人呢点滴的一滴水。所以师父常常跟大家人讲，爱感恩呐、啊。师父呢，从一念心开始。呼吁五个人，五个人，我就开始感恩，感恩。所以呢，起小滴啦，开始的感恩，每一滴，每一个感恩，那种点点滴滴的感恩呐、啊。各位菩萨，光是听听大家。再提起参与慈济，难免自己也有困难点。这种呢，一步一步一步，步步啦、啊、都要存了。我踏一步，我还要再踏一步。这种步步踏实啦、啊，而且呢。步步升高，吼、哦！咱人生伫咧行路，唔是干那行平路尔，咱嘛是吼爱爬山啦。啊，爬山咱嘛都爱过路家，爬山的姿势爱安怎爬？啊，路家呢的姿势要安怎路？这吼、哦、人生啦。再再都需要学习，然后爱怎样？在人间真好做代志，因为呢，咱需要去克服，有克服有困难，啊，也要克服。为着要做好事，咱来去克服迄个障碍，这呢？叫做修行，你要修行，要行菩萨道，你有人障碍啊，有人给你障碍啊，啊，你这个人呢，人若障碍，你都行不过，啊呢，你要安怎修行？你一定要发愿啊，发愿方向要正确啊，路卡路要行好好啊。这东西哈，那修行的开头啦。所以讲修行啊，是咱人人呢应该当然爱做，叫做修行。大家人合我来呢，这叫做团队，这叫做形象。但是有形象啊。啊，咱都爱尽心力，尽心力，有做有得啦。
4: 我跟慈济的因缘，要从921

0: 莫拉克风灾那两次来谈起。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慈济，但是在那两次的重灾区当中，我看到了慈济家人那无私的付出与奉献，让祥户非常的激动与感动，内心已经充满了很大的震撼。慈济的因缘也在那样子的时刻萌芽在祥户的心中。
1: 我们的队伍要整齐让人看到，对哦，主席就是这样做，大家人就是真正齐完成了这个主席。所以说真善美，我们开头是用真心，大家人呢面对着那个心，大家人合合起来用心去经营。现在呢看到主席队伍呢真水，你可以真水呢，就是我们中一段善善啊，我大家人提出那个善心，真诚无私的大爱。所以师父真敬重你，我有你们这么多人跟师父有缘啊，你们又在你们过去生的缘又去把苦回来。所以说你们要做委员，你们也是要跟人结好缘的，你们若没跟人结好缘，你说得更多人也没要跟你听的。所以说是有缘，有缘的人，有对人有好缘，就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呢，你讲话，大家人都要听你，就是啊，爱有缘呐，才有福，才有法度做代志。这是咱的修行，修行的团体爱底下，师父要给你看这三项，这三项哈，你爱有缘呐，那你爱跟人结好缘呐，你呢爱修福。有福才有缘，才有法度去苦人，吼、哦！那啊，人人呢愿意对你，啊，咱大家人人真多，咱才有法度成就。迄、那个点滴成露，吼、哦，滴水成河，咱才有迄个力量，讲将台湾做到对全球去，吼、哦！这伫咧做的力量。少你一份都不可以。师父现在也自己感觉不能减我一个人说话，所以我就是爱讲啦，各位菩萨，师父真感恩您啦，您回去也都爱这样，每一个道场，我们的道场啦，跟您较近的所在，可以给您结好人缘，可以给您呢菩萨啊，训练，家己讲话给人听，啊，咱讲话给人听，咱感恩大家人来给咱听话的人，这种呢，彼此感恩，互相相助。

0: 感恩上人开始，上人叮咛我们要与人多结好缘，要多修福，有福才会有好缘，然后呢再去接引更多人，人多了力大，福也就更大哈。那当然这个都是要用真心来汇聚众人的善心，成就真诚无私的大爱。所以这个爱的力量呢，是从台湾一直做到全球，是少任何一份力量都不可以哦。那当然我们更是要彼此感恩，互相尊重。那么在这样的一条人生菩萨道当中呢，真的是要一步接一步，步步要踏实稳健呢、哦。就像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啦，有的时候不见得路途都是非常的平坦的，有时候上上下下，那这个都是要我们要有这份毅力，遇到困难就是要去克服障碍，这个也是修行哈。所以修行就是要发愿，方向要正确，这个路要走好。那这个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汇聚更多的福，更多的善缘，才能够人多力大，福也大，那么让这个世间真的是充满着爱与关怀。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现代的这个汇金膏，然后呢也是现代的这五毛钱，就是我们爱心竹筒，就是富有爱心店家在台湾点点滴滴这样子像萤火虫的微光，那么从台湾起步，现在呢在马来西亚也有蛮多的这些汇金膏。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年朵朵开，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我们这个单元呢，都是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是充满着母爱，还有呢就是创意以及这个心意的一家很棒的小小的店哦。然后但是这家店呢又不是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有一个店面哦，它是一个小小的摊车，而这个摊车呢它可能包含了有这个粉红罂粟，然后呢还有很可爱的这个小熊意象啦。那在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介绍这一个呢叫做潘多蜜粉红餐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个摊主，也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潘淑婷，您好。
2: 你好，
0: 淑婷，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哈。那当然除了她之外，还有两位我们可爱的慈济师姐也来到节目的现场，吴玉凤师姑哈，今年七十才开始，对不对？
2: 对，
0: 真高兴。好，那旁边还有这位，
3: 我是雅琪。
0: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在节目的现场哦，非常的可爱，有这个淑婷啦，然后还有两位可爱的，也都是妈妈哈。我们今天呢就要先请这个淑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摊车哦，又有粉红罂粟，然后呢又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潘多蜜，因为你姓潘嘛，对不对？
3: 对，姓潘。
0: 哎，来讲一下你自己取这个摊车的名称为什么叫潘多蜜呢？
3: 其实潘多蜜的原因是因为当初其实最开始它是为了一个动画啊，一个日本的一个专门在做面包的一个动画、然后它是用胖，因为日音的胖就是
0: 面包，
3: 一开始是用日译的那个字 啊叫胖多蜜啊，多蜜其实没有特别，就是希望我的东西里面有很多的蜜，有代表蜜糖，很多的 甜
0: 啊，甜甜蜜蜜。
3: 然后就后来我发现 我如果用日文的话，其实很多人不会念，因为不是只有、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念。然后说，哎、欸，我发现，哎、欸，对哈，胖潘啊，那我就把它变成了潘多蜜。
0: 嗯哼，
3: 对，所以我的名字就有潘多蜜
0: 啊。
3: 对，
0: 但是呢，潘多蜜，而且呢，还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摊车哈、哦。为什么你特别喜欢粉红色吗？
3: 不是。
0: 哦，
3: 第一个因为粉红色它有暖意的意思、
0: 啊、
3: 然后再来粉色这个颜色会让人家感觉到开心，
0: 是，
3: 然后再来它会比较亮眼、
0: 嗯、
3: 你在打灯的时候你会第一个事情看到粉红色、
0: 嗯、
3: 或是红色，
0: 是
3: 它的颜色比较亮，所以我就用粉红色，
0: 是，
3: 所以我的摊车是粉色的，
0: 粉色，而且呢，在你的这个摊车上面有一段文字，我觉得真的好棒哦，这个叫做所有美好的时间
3: 都
0: 刚
3: 好
0: 遇到你，所以呢，能够相遇啊，就是真的很殊胜、很难得的这个姻缘。因为我曾经读过一段席慕容的诗啊，叫做《一棵会开花的树》。然后呢，他就说啊、因为我想要跟你圆满这个宿世的姻缘啊，所以我在佛前求了500年。然后呢，这个佛就于是就把我变成一棵会开花的树。所以呢，这个是求了500年才有一棵会开花的树。然后呢，你这个就是美好的相遇，就刚刚好在最美好的时刻、最对的时间，这样。
3: 对
0: 啊，是啊，这个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
3: 对。因为香能的也希望大家不管是吃到点心或吃到宵夜，就在你最累的时候，你吃到东西的时候你是开心的，
0: 是，
3: 那一刻是美好的、
0: 嗯、哼，
3: 所以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你说哎、欸，我想吃东西，那你这个时间你会想到哎、欸，有一个餐车，有一个潘多蜜在等你。
0: 舒婷能够去创业，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辗转的因缘啦。其实呢，是因为一片饼干开始，对不对？
3: 对，因为那时候小朋友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小一，还在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哦、因为那时候现在小孩很多 ADHD 的就是病症、
0: 哦、有过动，
3: 因为毕竟说实在的、嗯、我家小孩他两个都是、哦、而且还蛮严重的，所以医生就建议说哎，妈妈他们可能对于平常的零食啊，可能你要注意，就尽量可以的话糖分不要，因为会导致他们兴奋，这样的话学习不好、
0: 嗯、
3: 睡觉也不好，
0: 是，
3: 他们其实某一天看电视说哎，妈咪这形状好可爱哦，好想吃哦、
0: 嗯、
3: 我想到哎，对哈、哦，我好像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学这个的，只是因为后来比较早生小孩，比较早结婚、嗯、所以就放下了这个我原本喜欢的东西，
0: 是，
3: 后来我就说哎，好，那我做做看，我就去买了一台家用的45L 的大烤箱回来，就抱回来了，
0: 嗯，
3: 然后就开始从饼干的原型开始、
0: 哦、
3: 开始做味道，开始就哎，他们就哎，他们觉得一开始糖分用减的，发现好像医生说不行，这样子好像也太
0: 还是不行
3: 太多了，然后就说哎，刚好妈妈也不太能吃糖、
0: 嗯、
3: 可是我一片就100多片，然后就好，那这样好了，那我换成赤藻糖醇，赤藻糖妈妈就能吃了，因为它是代糖、
0: 哦、
3: 它就能吃了，或者赤藻糖第一个味道一样，甜度一样，
0: 嗯哼，
3: 他们也吃得很开心，我说好，那就换成赤藻糖醇、
0: 哦、
3: 因为一个礼拜做一次，其实100多片都好像有点太多了、
0: 嗯、
3: 就味道再换就有点太多了，他们就带去，因为跟我一起去火锅店上班，那时候是服务生、
0: 嗯、
3: 没有人带的时候就跟我去火锅店上班，哎，火锅店的同事说哎，你在吃什么，
0: 嗯，
3: 我说你要不要吃一片，他说好啊，他们就拿了一片，就一片一片，说哎、欸，我小孩没有了呢，你吃完了，他说哎、欸，很好吃哎，你这一片怎么卖，我说我没有算过，你要吃我家里还有2包，你拿去吃、
0: uh-huh, 是，
3: 就好，我拿给他之后，他说哎、欸，你真的要出来卖，他说这个真的蛮好吃，他就帮我隔壁邻居哎、欸，你要不要吃一片看看，哎、欸，好吃哎，在哪里买的，因为我没有，就空空的袋子这样、
0: uh-huh,
3: 他说那个妹妹做的，然后他就问哎、欸，你这包多少钱，然后他们就开始怂恿我，哎，你出来，你看，你就一个礼拜就会卖100片，就一个礼拜就1包10片这样，
0: 嗯哼，
3: 然后就开始做包装，一开始本来是透明包装，
0: 嗯、
3: 一直到一开始有一些花色，变成是店里的客人就开始问，哎、嗯，妹妹，你有没有在卖？他说哦，有啊，他就跟我留电话啊，他们可能做聚会什么，就说哎，你可以帮我做个50片，
0: 嗯哼，
3: 甚至可能道馆，就是小孩子他们踢道馆的道馆。哎，妈妈，我们有那个碎末，你要不要一起拿饼干出来？
0: 嗯哼，
3: 他说好，那一次饼干可能就200-300片，而且小朋友一起吃，啊，家长喜欢就跟我订，就慢慢的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我的样品从饼干到面包到蛋糕到 现在比较多人知道的是蛋黄酥。
0: 嗯哼，
3: 现在反而是大家不会知道说我一开始做什么，大家反而知道我一开始做的是蛋黄酥。
0: 嗯哼，
3: 对，
0: 是，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哈，就是因为一个妈妈的爱啦，就是想说，哎，自己也有这个烘焙的底子，然后就开始从100片，然后呢分享，因为分享，然后大家变成有口皆碑了。一刚开始分享，然后到后来手做这样子一点点的量，到后来为什么会想说啊，那我干脆就自己来，就好像换工作，完全这样子来贩售了呢？
3: 刚好那时候其实当服务生其实一个不好的点，就是你服务生以客人跟时间为要求，
0: 对。
3: 可是因为毕竟小孩子在升小一了，因为开始就会有很多问题。老师也有他的难处，
0: 对，
3: 所以变成老师得打电话，然后打电话就得去，
0: 嗯。
3: 可是因为餐厅有时候说真的，有时候11点老师才要来，我的客人11:15，我的客人11:30，嗯，啊，这时候怎么办？我没有人可以叫啦，
0: 是
3: 我没有人可以叫，那我怎么办？我就跟他说，我请假一下，我马上回来，或是只能用视讯，视讯有时候也没办法，
0: 对。
3: 所以那时候我有常去的公庙，
0: 嗯哼，
3: 然后可能请啊，师傅刚好在同一条线上，在学校线上，喂，师傅。你有时间吗？他说有有有，因为他开红茶店，你帮我去小朋友学校一趟。
0: 哦，
3: 啊，那个因为小朋友跟他很熟，因为我跟师傅也认识了有个6-7年了，因为师傅也很疼我。那师傅你帮我去学校看一下，啊，小朋友有事情，然后马上去。我这边客人放完，我马上去。
0: 是，
3: 就常常变这样子。小朋友大概2岁的时候，1岁多我就认识那个火锅店老板娘了，
0: 嗯，就去那里工作了。
3: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老板娘说。这样不是办法，因为店里只有我跟就是另外一个同事，可是毕竟还会有招新的同事，因为他们这样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哎，姐姐可以先走，
0: 嗯，
3: 然后毕竟我是说那你们招人来我帮就是一起训练，大家一起训练，然后我得离开这里，啊，他们也很担心我离开这里怎么办，所以相等的就是变成是有一个过渡期，是他们招人我们一起训练人，然后我另外找工作，
0: 是，
3: 啊，在那时候就刚好真的也是因缘际会，我真的是找不到工作，因为毕竟出身餐饮的人很难换工作，很难换跳离餐饮的工作，
0: 哦，都是服务业，
3: 对对对，基本都是服务业，这边的人比较多，很少会有办法有工厂可以招，
0: 嗯，
3: 就刚好就遇到袋子老板，然后就遇到他了，就去投履历，就哎，欸，我们就去他的工厂聊嘛，所以基本上我都可以配合，因为我不怕脏，我不怕脏，不怕辛苦，不怕重，因为袋子工厂基本这三个要素，脏重还有要站的时间长，然后我就说我可以，然后后来老板娘就笑笑的说，哎，你不记得我了吗？然后就说不记得你，为什么不记得你？他说你忘了吗？我每个礼拜都要去你们店里吃饭。然后我就说我就开始在想他是，我说，然后我就开始在猜，我说你有小朋友对不对？他说有，我一个女儿常带，然后就看了他的脸笑，就说哦，我知道了，然后我马上可以讲出来那个老板他每天点什么，他说对对对就是我，我说哦，原来是你，
0: 是，
3: 然后因为我有小孩，所以我对于小孩的脸会记得比较深，我反而对大人的脸记不深，
0: 是，
3: 他说他看到履历第一件事情反应其实有多大原因是因为他们每个礼拜见过我，所以他们相信我的工作的能力，面试也没多久，大概有20分钟，5分钟参观工厂，剩下15分钟都在聊天。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我说：“我那边交接完就可以来的。”
0: 是。
3: 他说：“那你就记得带雨鞋跟这边有围裙，带雨鞋跟口罩，因为那时候还在疫情期间，所以带雨鞋跟口罩就可以了，就可以直接来上班。然后你什么时候可以？一般是我们配合公司什么时候？他说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你那边交接完 ，OK， 你就来上班，就转到大理石工厂啊。转到大理石工厂，因为他是早八晚五的工作，
0: 嗯。”
3: 所以变成是6日他见红休，所以我6日变成更多时间陪孩子，然后更多时间去做摆摊的动作，就变成是我可以去慢慢去规划我的，就是创业的这条路，
0: 是
3: 对。
0: 哦，所以其实也都是有那样的一个爱的存款呐，啊，好，不管是在火锅店老板这边。真的也很认可你的能力，但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常常就是这个时间上孩子可能就是哎，随时接到老师的电话，然后后来因为哎，你在那里服务的时候刚好种下那一颗种子，哦，所以后来就去大理石工厂工作，但你就说又脏又重然后又累啊，两个孩子要兼顾其实很不容易，而且你后来假日还去摆这个摊商这样子，
3: 啊，
0: 怎么样去平衡那个工作时间呢？
3: 工作其实这个大理石工厂老板他非常年轻，其实我们那面试我就直接跟他讲明白，我说因为我现在小朋友上小一， 然后我也跟他讲我小朋友的状况，就是他的 ADHD 的状况，他们很能理解我的就是心情
0: 辛苦、
3: 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工作，因为毕竟我面对机器不面对人、所以他们可以理解我，就你真的小朋友如果真的有状况，而且你工厂也在学校附近、对，然后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有状况那没关系，你跟我当时有状况你跟我讲一声，那你快去快回就好，
0: 是
3: 就快去快回就好，按路上注意安全。所以变成是他们给我的就是弹性很大，就是让我说哎、有事情他们可以让我不用再顾虑说哎、等一下有客人哎、等一下怎样，他们就说他们的给我的就是想法是我可以以小孩为主。因为孩子不能等，机器可以等一下、可是孩子的时间孩子的状态是不能等的，他们可以让我先去处理孩子、再回来继续工作，
0: 是，
3: 对，所以变成他们比较弹性。对，
0: 听到这边我们自己也都会觉得说真的一个
3: 就很感谢老板，
0: 觉得你很不容易啦，又要带这样两个有过动症的孩子、然后又很辛苦，但是也没有因为这样你就、就是甩手。有人说女人是弱者，但是为母则强、不要说刚啦、刚过刚易折、但是呢就是真的很坚强、所以你就是开始展开了这个朝九晚五，还是朝八晚五，然后呢假日就去摆市集，
3: 对，就是到处去摆摊、不一定市集啊，可能就流动这样，
0: 是是是，但是你在摆市集的过程里面听说也认识一位邱妈妈，
3: 对，
0: 来跟我分享一下，好像你觉得这邱妈妈好像也是你生命当中的这个贵人，对不对？
3: 对，因为其实邱妈妈这是女儿啦，这老板娘其实她很有趣，她非常有趣，而且她给人家感觉就是你的人很开阔，常聊天啊，哎梅，她动的就梅，动的就梅，动的就梅，她也不知道我年纪，她直接就喊梅，她梅，哎梅，她出来带，她也其实她也有时候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就哎梅，我跟你讲，哎梅，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常常在浩克市里摆摊，就遇相遇，然后她几乎都摆在我隔壁，
0: 是
3: 因为她摆在门口位，她几乎都摆在我隔壁，然后我们在聊天，
0: 是
3: 我除了卖点心之后，我会就是做一些煎的炸的东西，因为她是卖什么超贵啊、昂古贵那些的，还有萝卜糕，因为她有卖素食
0: 啊，
3: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吃素食啊，然后就说哎，你的萝卜糕切一点给我
0: 哦，
3: 就可能买个50块切点给我，然后我就自己煎，原本我是自己吃，就是哦可以卖哦，变成是我的那个煎萝卜糕这一个品项是只有礼拜五他在我旁边才有，他在我旁边才有，因为我才有办法拿货源，
0: 是是，
3: 那个你先切，切多大块你先称啊，市集结束你看多少再给你，变成我们两家是互利的，
0: 是
3: 你要吃萝卜糕你等一下去隔壁买他说你这种好吃我跟你讲你买他的回去可以煎，
0: 是
3: 你有钱赚我也有钱赚
0: 共好，
3: 对对对，哎他超好跟好吃，你看有时候吃素食的客人会来啊，你这个有素食吗，有，这是素食的，就是萝卜糕然后芋头糕是素食的，好我煎好吃吗，好吃好吃的，想回去煎可以，隔壁隔壁找他隔壁找他都在隔壁找他，这样
0: 是
3: 就变成是这样，就这样慢慢就认识，对，我们感情也不错，
0: 是，所以呢在这个好客市集真的是很好的客人，然后呢也变成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搭档这样子，但是到后来能够这样子晚上来开这个粉红餐车、哇，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很大的转弯了，对不对，
3: 对、
0: 归
3: 于疫情那一阵子，因为疫情大概4-5年左右，甚至现在可能又有点爆发了、因为那一阵其实说真的市集不好摆，现在的市集不好摆，因为市集的部分其实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是商品点，第二个是
0: 重复性很高，这样，
3: 对，第二个是人潮、就这两点，
0: 嗯，
3: 你在市集里面你的东西要有多有特点，人家看得知道好看但好不好吃问号，然后再来人潮多不多，你东西好吃人潮不多，只有2-3只猫没有用、
0: 对，
3: 所以变成是我摆市集摆，我从浩克摆到大同，大同市集虽然是一个怀旧市集，对，因为我在里面卖甜点，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不管去哪个市集，第一点我收入没有到我想要的那样，甚至连门槛都没有到，
0: 因为要养两个孩子，对不对，
3: 对，然后再来因为人潮不多，那时候那一阵子真的人潮不多、然后再遇地震，地震更糟了，
0: 对，
3: 我本来就已经摆得很辛苦了，遇到地震更糟，更没有人，因为每个人都怕来花莲、怕自己下一秒被房屋压死，真的没有骗人，我外界是不是都这样讲，我很怕走到花莲走一走被房屋压死，我说有那么容易吗，后来我就想说啊，市集真的不好摆、然后因为大同后来也收掉了、后来因为基于成本、时间考量，
0: 是
3: 因为毕竟我东西甜点坐在那， 嗯，我就得想办法把它推掉。
2: 对对对。
3: 后来我就想说，好，那干脆算了，我甜点就是变成是云端厨房，有订单我在做，就在云端嘛，
2: 对对对对对，
3: 有订单在做。然后我就说，那晚上反正晚上时间小朋友去上道馆，嗯，没有陪我，我也不用陪他们。嗯，那晚上有时间我也有空，嗯，那我出来再出来赚一点钱，嗯，就赚一点零花钱。我一边想我要怎么样去开摊，嗯，然后开在哪里，
2: 是
3: 哎，我要一个摊位，我要什么摊位，我在网络上开始找，嗯，我要什么摊位，什么摊位可以符合我想要的需求。嗯，然后一路滑一滑就是哎，有一个类似的，就是很像的，就有一个粉红色的车顶，粉红色的车身，然后平板也是粉红色的。然后就说哦，这个好可爱哦。甜点的话，嗯，它可以符合我的要求。嗯哼，那如果做宵夜啊，宵夜我不可能卖甜点，
2: 对，
3: 因为现在人很少人晚上吃甜的。嗯，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卖咸的，就是卖煎的东西，嗯，吐司、铁板面、葱油饼，
2: 哇，
3: 然后甚至现在还有蛋饼。嗯哼，前阵子还有卖串类，可是串类因为真的天气太热了，我就把串类拿掉，就是剩一些主食，
2: 是，
3: 然后卖一些饮料。嗯哼，然后后来就发现，哎，我就开始餐车有了，然后开始，嗯，灯具原本我就有啊，然后开始灯，开始因为我们去外面摆路边摊是没有固定的灯源的，嗯，我觉得自己原本我就有行动电源，有大颗的户外行动电源，啊，
2: 是是，
3: 对，然后就开始，哎，从餐车来。煮起来，然后开始慢慢想，哎，我要有一块粉红色的桌布，uh-huh. 我就弄了一个粉红色的桌布，
2: 是，
3: 然后再开始摆上面的东西，好，从账目表到煎台，我连煎台这些都是定做的，就是请人家定做的小煎台，因为没有那么小的煎台，我煎台只有48公分，
2: 哇，
3: 就真的很小，uh-huh. 然后就开始这些东西开始卖，然后酱料什么就是在开摊前开始调，我每天都在吃。油膏，我真的每天都在吃，因为要调味道，
2: 哦，都在试味道。
3: 因为那个酱要有油膏，要有番茄酱，要有其他什么，就是我真的吃到嘴巴都麻了。然后请隔壁邻居，隔壁邻居也是贡献者，欸，然后他觉得，哎，欸，这样可以吗？啊，可以可以。我说好，那我们试一下一个礼拜。哦，第一个礼拜真的没人，因为我在美伦，嗯哼，深更半夜，他们那边基本8点半之后是
2: 就没什么，
3: 基本万人空巷了，剩 seven 全家而已。嗯哼，所以。突然间有一个车亮亮的在那边，我基本上看过的每一个客人都是这样子咻咻，然后可是每个人的脸都是回头看我的，可是基本上来讲，我过了两个礼拜之后，那个在我经过客人就会停下来，哎，你卖什么？
2: 是，
3: 他说，我说我卖葱油饼、铁板面跟吐司啊，有卖这个哦，那我试试看。甚至有的客人直接就抓着，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在白灯塔公园外面，就是在那公厕旁边，他有位置坐，他就在那边吃，哎，好吃哎，那再买一个，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客人，然后这个客人说，哎，你在这边真的是太黑了，因为那一区真的没有人，
2: 是，
3: 他说你移出来一点，后来我就趁摊休的时候去观察一下，观察，哎，一线前面好像可以，可以摆摆看，然后我们就去拉过去，直接把车拉过去摆摆看，然后摆的时候，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会跟我一起，然后顺便我就教小朋友说。我们这边借人家位置摆，所以我们要打扫，所以小朋友他们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去到哪里，只要我们在摊位上，只要我有开摊，都一定要捡垃圾，就是开好之后我们一定要先把周围的树叶垃圾捡一捡，然后收摊一样，就收完摊清空之后我们会再检查一次垃圾，他们都会做，每次都会做动作，就是开摊时候都会做一样的动作，因为他们就会知道借人家的位置摆不可以把人家弄脏，
2: 是，
3: 对，
2: 是，
3: 然后就开始变成是开始慢慢的有很多客人开始来，甚至有时候我休息，我一开始没有休息的，所以真的太累，因为我有时候假日5、6日到1点，那个真的很累，或重要的休就休15，有时候可能出去可能有人邀约，邀约出去，然后可能说，哎，你怎么没有开？为什么没有开门？没有宵夜吃，我说对不起，因为我出门摆摊了。可能就没有料我就没办法，白天出门可能晚上没有料就不能开门，然后他说哦，他说哦，没有宵夜吃，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是慢慢的会有客人，就会有客人来，或者会有客人打电话，因为我有 QR code，客人可能会打电话线上订餐，我要吃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东西不会煎好弄好放在台面上，他们要吃都是得你来点，我直接做，不然就是你先打电话来，我做好你来拿，因为毕竟那东西真的要很久，大概要个3-4分钟左右， 因为现代人比较不喜欢等，尤其是宵夜已经想睡觉又肚子饿了，我还要等，所以刚刚你要打电话来，你要吃打电话来，
0: 是，
3: 对，所以就变成这样。
0: 但我们就觉得很特别哈，因为绝大多数就晚上可能九点十点啊，绝大多数的店家都已经打烊了，你是那个时间点才开始营业，基于什么样的考量会选择在这样的时间来进行你的摊车开启呢？
3: 主要其实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我晚上自己没有宵夜吃，我是因为晚上我自己煮完我家里东西吃完了，然后我想吃东西没东西吃，然后再来是那个时间点其实很多餐饮啊，很多餐饮刚下班啊，我自己做餐饮也知道有时候我很累了，肚子饿找不到东西吃，每天那一区大家都很早休息，更没有东西吃，所以我希望可以成为那一个，就是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很累，你在餐饮不知道在做什么工作，甚至有律师他们就是可能赶什么诉讼文啊，很晚下班，11点下班，我肚子很饿了，回家又煮又觉得累，那你就经过我，你就可以知道，哎，那边有一台粉红餐车，它有卖至少可以填你肚子的东西。对。
0: 但是你的粉红餐车哈非常特别，卖的又像早餐，又像宵夜，对不对？
3: 对。
0: 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3: 宵夜这部分，其实我想过很多种就是餐点，可是吐司、铁板面、葱油饼。基本上有一个概念，就是吐司你想吃饱但是你又不想吃撑，那用吐司像那种就是可能在家里可能聊天啊喝酒小饮两杯这样之后也想吃点东西，那你可以来可能买个吐司，因为喝完了想睡觉了嘛，就吃个吐司饱饱的洗个澡饱饱睡，然后铁板面的话是针对有一些餐饮的那些比较晚下班的那些人，那些客人他们可能就哦肚子好饿，可是你吃吐司你基本上吃两个或一个半的，一个不可能点一个半了，我不可能切半个给他，所以他可能就点个我的铁板面有放猪排或者放一些甚至可以加一些塑料什么的，他就可以过来，他就说哎、欸、我想要，他说哎、欸、铁板面刚好我一份刚刚好，因为那一份其实我自己吃过的，就是那个分量刚好是可以顶你晚餐没有吃到睡前你吃一个，然后喝个水
0: 又不会过凉，
3: 对，就可以好好美美的睡觉，不会饿死。对，
0: 是，
3: 对。然后葱油饼的话是那一区晚上基本来讲，葱油饼其实是尝试的卖，因为那一区其实葱油饼晚上没有人在卖，所以我想试试看，就葱油饼的量其实也不错
0: 啊。所以这个也算是做这个市场区隔了，
3: 对啊对啊，就是市场调查。
0: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舒婷是非常的用心，我才会说啊，这家店呢是充满着母爱，然后呢又有创意，然后呢更有多的这个心意在里头啦。那其实你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啦，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哇，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好几位师姐都有到你的这个粉红餐车这里来哈，那时候为什么哎、欸、也会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的行列里头？
3: 其实这个就归功于我们的邱妈妈，这个姐姐，
0: 是
3: 我家姐姐，她叫我朋友叫她姐姐，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在百号客室级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当 partner 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可能师姐来收竹筒，我记得好像是师姐来收竹筒，那时候我还在忙，我在捡东西，她就突然间转身就问我说：“哎、欸、妹。”我说干嘛？然后就说你要不要来参加？我说
0: 参加什么？
3: 他就跟我讲爱心啊。哦好啊，因为我说哦好啊，我可以啊可以啊 OK 啊没问题，因为我对于爱心竹筒这件事情我之前是有知道
0: 啊，
3: 对，我之前是有知道，只是没有到那么清楚啊，到师姐来跟我谈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我的本意其实也是从爱开始，所以爱心竹筒当然还可以，因为我自己也接受很多团体，不只是慈济这边，甚至家福啊、幸福他们都会援助我。那时候其实很辛苦的时候，他们都会援助我。所以我其实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竹筒，我也可以帮助大家。以我开始，我也可以帮助他。我可能就一块，我可能就五块，但没关系。我之前客人会投啊，说：“我就五块。”甚至小朋友，他拿的。一块，说没关系，可以啊，可以投。啊，妈妈说就一块，我一块没关系啊。
0: 是
3: 你一块，他一块，他再一块，大家一块一块一块，好几十块，好几百块，那这样一样啊。
0: 对，
3: 我说送到那个需要的人手上就是好几千块，甚至好几万块，这样不好吧？我就跟一个妈妈讲， 不用去阻止小孩捐爱心，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对的。甚至连我自己小朋友也是啊，他们也是就是去可能上课啊，去比赛可能会有奖金啊，他自己会来投钱啊。
0: 啊，
3: 因为我要投钱啊，可以你投啊，
0: 是，
3: 然后他就会投。对，所以我的主统其实不只有我，我是那一份心，然后我会去每个月营收我也去投，但是别人也会，我不用，甚至我不用讲，他们可能在投一下投一下。
0: 对对对，
3: 可是有些人很惊讶，哎，老板娘你怎么也有？你怎么也有？他说你买流动也有，我说流动就不能有爱心吗？流动也有啊，就算我有心事，他们没来，我想要，我一样也可以。
0: 是，
3: 我摆一个盆子，摆一个都可以，我都不一定要有竹筒。然后他就说，哦，也对。
0: 是，的确啊，我们这个富有爱心店哈，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给形式，有固定的店面也是可以，有工作室的嘛是赶快，就是有各行各业啦哈，只要有爱，而且那个爱是点滴汇聚啊，就像当年我们五毛钱是同样的道理哈，因为不在于那个金额的多寡，而是每一个人的那一念出发心，你投下去的那一刻就是祝福，那个金额其实是因为我们人在世间哈，这个以前是以物易物啦，啊，现在不是，现在是透过各个不同的币值嘛哈。那但是呢，我们这五毛钱的爱是没有分大小的，就像哎你自己说到，舒婷就说，你当年在最辛苦的时候，其实也很多不同的团体曾经帮助过你嘛，像家福啦，然后还有慈济也是，
3: 慈济 啊家福，也是慈济，其实给我很多很多的辅助，是帮助，家福是给我辅助，对，
0: 是
3: 像慈济这边有很多物资啊，其实物资度量其实就很重要了，慈济的物资是素食，对，因为我在培养小朋友吃素食的那种心啊，
0: 是，是，
3: 所以我就变成是，我觉得慈济这边给我物资气度量是非常大的那个恩惠啦，度量是恩惠，因为毕竟素食外面不好找，你得自己煮，
0: 是是，哦，所以呢，你自己也更能够去感受到，因为慈济也就是这样子点滴大家汇聚起来的，所以你也现在也是成为那个其中的一份子哈，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达到上人说啊，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有更多人来灌注这份爱，凝聚起来。但是当你可以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那可以把那个爱继续传递下去，那个就对了哈。那所以呢，我们才会看到，哎，你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粉红餐车里面，潘多蜜哈，在这个所有美好的时间里面，跟很多人一起来相遇，那真的就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3: 对，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有这个雅琪还有玉凤师姑啦哈，阿能威哈，听到了。这个舒婷这样子分享也来跟我们回馈一下，玉凤师姑先来。
4: 其实这样听下来，我觉得舒婷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因为那天晚上我去看她的餐车，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她是可以拆解收回去的，你知道吗？她要做生意就可以组合了，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说，哦，真的是想象不到。刚刚听你这样讲，我是觉得说你从困苦中走出来真的很不简单，而且你还可以发挥你的爱心，参加我们的爱心竹筒的行列，成为一个手心向下的人哦，很好。所以说我很真心祝福你往后的日子会越走越好，那以后如果有因缘的话，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投入慈济的行列，能行菩萨道，那将这个大爱传递出去，我祝福你，
3: 谢谢，
4: 感恩，
0: 感恩，太棒了。
5: 是，我是雅琪，其实我也很祝福就是那个舒婷，因为我看到她就是真的像刚才美兰姐的就是威武则强，然后从里面刚好也把自己诚心喜欢的烘焙又找回来，然后因为小孩子，然后你也发现说其实身边还有很多都会一些贵人或者是一些人会就是一起支援你，然后你现在又能把这个这份资源然后又往下放，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很值得祝福的一件事情。那也希望你生意越来越好，那小孩子的状况也越来越好。然后我觉得他还有一份就是很好的孝心，就是说他对妈妈那一部分，他其实每个礼拜都还会去看他妈妈在疗养院那边，
3: 是，
5: 所以我觉得真的蛮感动的，真的祝福你，
3: 谢谢，
5: 越来越好。
0: 我们说真的三明治世代都不容易，老的小的那不管是在经济上啦，在这个责任上，其实都是扛得很大的重责大任啊。但是淑婷没有被打败，
3: 没有
0: 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更是值得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您的这个潘多蜜粉红餐车了。虽然在花莲然后呢有一点点像那个深夜食堂啦，
3: 有一点像，
0: 对，但是呢我想这个当然我们不鼓励就是太晚睡啦，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不妨经过淑婷这边也可以给一个加油鼓励啊。当然啦，如果你说啊我没有这么晚吃晚餐或宵夜的习惯，没有关系，您也可以买了之后隔天早上当早餐
3: 也可以，
0: 也可以。好，那最后这个淑婷还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3: 谢谢此地师姐这次给我机会来到电台这里，然后我也希望我虽然不能成为手心向下的那一个，
0: 有，现在就有了。
3: 不不不不，手心向下是我给别人叫手心向下，这个竹筒都是大家的爱心，所以我是捧着竹筒的那一个人，是大家手心向下带竹筒，而我是捧着的那一个人，所以我并没有手心向下，我是向上，向上是单只手，但是我是双手捧着竹筒，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没有办法手心向下，到我们一起捧竹筒可以，对，
0: 是好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淑婷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了哈。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间，我们不仅是相遇了，而且呢，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美善的故事，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那其实这一切呢，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爱，然后呢，也可以透过彼此关怀，让这个世间多一些美，多一些爱。那当然也更多一份我们彼此之间的祝福，感恩感恩，
3: 谢谢感恩。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艾满蒂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2: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3: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4: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3: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5: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上。
6: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3: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1: 听听之音，听听之音，说广播。
7: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季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工作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眼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的专业来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位音乐家，我们想到的是舞台、乐器和旋律；看到一位指挥，我们想到的是站在乐团前方挥动双手，带领所有的演奏者，让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完整的乐曲。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可以只用一个身份来定义吗？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梁文斌老师就很难只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如果从音乐开始说起，他10岁开始接触二胡，后来从演奏走向教学，再从教学走上指挥台。常年与音乐相伴，他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身为老师他要面对学生，身为指挥他要面对整个乐团。在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当中，他所思考的也渐渐超越了怎么把一首曲子演奏好这件事情。而在音乐之外，梁老师的人生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太极。一边是音乐，一边是太极，一边有琴弦、有节拍、有旋律，一边则是身体的一动一静、一进一退。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原本安排好的事情改变了，原本熟悉的道路走不通了，甚至有一些事情根本不在自己的计划里，却突然来到了面前。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变化，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许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一位音乐老师、一位乐团指挥，也不只是来谈太极，我们更想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看，当我们认真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那些走过的路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今天的大爱之音，就让我们跟着彩霞一起来认识梁文斌老师，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

0: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因缘天成》的主题曲《向梦飞行》。
1: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梁指挥当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他都非常有研究的国乐、太极、佛道、中医。欢迎梁指挥，梁指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文斌。
1: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指导很多乐团都夺得很多佳绩，你自己本身也是二胡非常拿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二胡到指挥再到太极推手，这一路听起来都非常的精彩，想先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你太极推手是怎么样进入你的生命，更有趣的是音乐推手看起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您后来却让他们越来越近，为什么呢？
2: OK， 我是从10岁开始拉琴，后来有机会去带乐团，就开始去当了乐团的指挥。那您刚讲的太极推手这种学习，大概15年前吧，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去中医师把脉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月药，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吃药了，去练太极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因病学拳，然后就开始学太极拳，就一路学到现在。
1: 提到您的指挥，我前有听过您在带领新雅国小的演奏那首大雨，非常的惊艳。小朋友年纪这么小，那您是如何带领他们表现出那样的情感跟意境呢？
2: 我们如何把大人世界的情感让小孩子能够去演奏出那种深刻度？因为一般小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比较细腻的一些表情，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些训练和学习，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上面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去揣摩那些东西是什么。好比说我用画面，我告诉他说诶，这歌词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它。至于在很精准的这个音乐表现上面，一些句子它的头跟尾或是它的歌唱性，要训练孩子你这个曲子你一定要可以唱，然后怎么样他们唱起来是我们 even 我们大人听起来都觉得他是很细腻的，那他慢慢在把这个样子的唱的情感带入他的演奏里面，是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真的觉得说他演奏出来是非常精炼的，然后很准确的情感表达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些部分是人声就是他们可能必须在训练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再辅以这个很精准的这个乐团的训练，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达到我们希望他们呈现的效果。
1: 对于一个国乐乐团指挥来讲，您觉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乐团指挥呢？
2: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说能够准确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当比赛的认可是一回事，但是其实真正很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理解一个作品，我们看任何事情所有的角度，本来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

0: 一样。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指挥来诠释音乐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很精确的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想办法把作曲家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不仅讲出来，还要讲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能够接受。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挥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您带领的第二团有拿过好多次全国的冠军哦，可是您刚才有提到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把冠军视为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把得奖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您真正希望孩子们他能够透过这个音乐得到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哪一天他们不再拉琴了，音乐能够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是什么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哦，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在台湾的这个孩子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升学挂帅，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小孩训练成得奖的一个机器。一个班假定30个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啊，那剩下29个人，那他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更引导小孩去思考，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Even 我不是班上考试成绩的第一名，但是我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OK maybe 你画画画得很棒，你乐器演奏很棒，或是你作文写得很好，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才华，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会鼓励孩子们去想很多东西，不要以成就去挂帅。我们会把成就当作是一个 bonus，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情，你本来就应该努力读书，本来就应该努力练琴，努力运动，努力玩乐。就是说我们把如果说得奖这件事情当作是因为我很努力练习所以我得了奖，而不是说我很努力练习我只是为了要去得这个奖。我们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认真读书，我们得到读书的快乐，我们很努力的大家一起练习，练得很好，一起去参加比赛，评审愿意认同我们给我们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比较可长可久的。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讲，其实 90% 也许percent数更高，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不会像我一样靠音乐吃饭，但是你们现在要学习的什么是学习活在你当下的每分每秒，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我现在在练琴，我想待会要考试，待会要考试，我想后面我要去哪边打电动。站在我们乐团训练来讲，我们希望孩子当下你在做什么就把它做好，高标准高效率的去完成它，每件事情都一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一个自己的主人。至于外在的那些附加的，好比说别人对我们肯定，我们当然很感谢，但 even 今天别人不对我们肯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当下，自己也应该要肯定自己啊。
1: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力而为，就要用心去做，把握当下。
0: 是的，
1: 在父母亲方面或是整个的社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前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非常的狭窄哦，一定念书念书，或是说学琴的话就是一定要拿冠军啊，这个对小孩子来讲是好大的压力。通常在很大的压力下的话，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去享受在做的这件事情。
0: 不过我看我的小孩他们其实都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1: 享受压力的过程是吗？
0: 就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给他压力，那他怎么会成长呢？通常人是有惰性的，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一个适度压力，然后让他慢慢的跟上这个压力，他变强大以后，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下一个成就。可是你不训练他，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告诉他说来往前走一步，他可能他就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适度的压力是必须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能坐着绝对不会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尤其现在这种物质生活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懒散的习气比较容易起来。那至于您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学生的家长沟通。其实站在我们这种带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大学这种乐团的这个指挥来讲，其实很多时候跟大人的沟通往往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跟现在教育教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教的是小孩子这一辈子，你在这个小学待完，这个国中待完，你一辈子你用这些东西都能带得走，他一辈子受用。人生的学习是很漫长的，你应该是教他钓鱼，而不是只是拿鱼给他吃而已。站在我的立场，我会希望说，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自觉，你到底想要什么。 Maybe 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也不是你要的，无所谓，但你又很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但你到底要什么。我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 这个音乐是你要的，那你怎么样把它学好，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去达成某一些成就或是目标。其实练大家都在练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只是当下而已。我们常讲真正所有那些大师，不是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很厉害，他是一路到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他很嗨很厉害，那个才是大师啊。他的辉煌期不是很短的，他能够持续保持在高档，然后那种辉煌精炼的程度，然后不断的内化淬炼，这个才能够真正形成所谓艺术上面的结晶啊。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他可能未必跟我们一样一辈子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追寻你要的目标。那站在家长，我们会跟家长讲，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小孩可能功课不是很好，但没有关系，我会鼓励家长说看看你孩子那些很棒的地方，他可能球打得特别棒，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很多时候你不让他去尝试，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他是各行各业的状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音乐我们在训练小孩的纪律，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礼貌，因为这些东西他才能够是一辈子带着走的。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拿到第一名你们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怎么跟同学相处，这是一个团队生活，然后你们怎么去跟师长甚至跟其他家长去相处，不管在任何位置你跟大家都能够相处非常好，你也能够自己自处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东西才是教育啊。
1: 有这样的老师能够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不只是说在学业上或是说在音乐上，很多是人生的一些课程他可以用到长长久久。我觉得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哦。
0: 太客气了。
1: 而且很重要就是让学生的家长可以把想把眼光能够看得比较宽广比较长久一点，这个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影响真的是太长远了。另外您是乐团的指挥，您也是的训育组长是吗？
0: 就是去小学公费分发的那一年啊，这个不仅当了训育组长还当了体育老师啊。可是我
1: 全才耶，是八般武艺都会。一个是在教艺术乐团啊 这方面的，那体育啊训育啊，这是比较像是在带人，所以这两个身份的话您是如何让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呢？
0: 其实那时候去当体育老师真的是，我明明就是音乐专长的，结果叫我去教体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学教育里面他就是训练通才的老师嘛，他没有要训练专业的老师。那时候校长就问我说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小学是游泳队的。好，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当体育老师齁，帮我们教游泳。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去当了游泳教练，然后每次都跟学生讲说你们会不会游这还其次，但千万别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这个小学的一个经验是蛮紧张的。那你说像训育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啊。那时候刚当兵退完伍以后就分派去了。那我们这种菜鸟是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去接训育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事情不会嘛，那慢慢学。然后那时候接训育组长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我还要去带童军团。那我这个人这二十几年之前二十几年的训练是跟童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他们就在童军团。好，那也没关系嘛，事情到了捡起来就做，然后就把它搞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童军团据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好像是创团以来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也把这个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音乐专长嘛，我就把童军团的歌就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学这样。那当然一些绑绳结啊这童军该有的旗语啊什么东西，那个训练我们不会没有关系，不会就赶快学，然后现学现卖就赶快教学生。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你没有准备好无所谓，去了赶快学然后把它弄好，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不管当体育老师或是当训育组长，这个其实都是人生中的意外，但是因为这些意外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充满意外，但是你如何在这些意外里面你还是能够随遇而安，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愉快的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这个当体育老师或是训练组长学得到最重要的事情。
1: 你的人生真的好精彩哦。另外我们来谈一谈您非常拿手的推手。你说您当初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在中医建议之下就开始接触太极，本来是要养生嘛，那后来 慢慢就走进了推手，越钻越深。您觉得推手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0: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学太极拳，太极拳这件事情在我来讲，它其实是从小一个梦想，应该要来了解一下泰拳到底是什么。我跟很多其他的武术拳种有去了解以后，中国的武术里面其实百般种，泰拳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拳种。在学这个拳的一开始是因病学拳，可是后来泰拳它让我能够入这个道，道是什么呢？就是啊，我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古圣先贤，我们这些太极拳的前辈们、宗师们，他们到底传承了什么？那他们在传承的东西，跟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相通的。然后最后，我又把这些融会贯通的东西，我再放到我自己的指挥上面去，那它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您有提到说，您把太极用到您的音乐里面。您提到指导学生拉琴，从脚底把这个力量提上来，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太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0: OK，讲到太极跟我们拉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同业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那梁老师，你这个到底怎么练的？为什么你学生拉起琴来的声音就比别人大声？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用手在拉，但是我是用脚在拉。其实不是真的用脚操作弓去拉琴，不是，而是那个力量从脚底发上来，然后一路透过你的小腿、大腿、腰，然后上身躯干传递到你的手。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武术里面讲的，你的手比较有力还是你的脚比较有力？一定是你的脚比较有力嘛。那我现在能够在坐着的演奏状态里面，我能够把这个力量从脚底传到我的手上去，和你们只有单纯用手在操作这个弓，这个差异非常大。道家讲的一个句话是说，寻人之喜以猴，真人之喜以种。那为什么真人之喜会到种？种是哪里？种就是到你的脚踝。那平常我们呼吸都是吸在以猴嘛，就是这个脖子这边而已。可是有练过功夫的人呢，他可以吸到丹田哦。可是为什么道家跟我们讲真人之喜种，到丹田都还不够？你要到你的脚底下去，以种就是脚踝底下，就是我们讲的涌泉下面去。那整个人的充斥的这个气量，是绝对跟只有在喉咙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业讲，我说我们拉琴要大声，你用全身的力量去拉，动员起来。然后力量其实它的发源地是从脚底慢慢把这个力量透到你的手上去，跟你只有用手在那边拉，那个当然你只有一只手的重量的一个成人来讲，maybe 10公斤。可是我当我会用脚底力量上来的话，假定我个人80公斤，那我就是有80公斤的力量。这个就数字上面讲，80一定大于十啊。但它难在哪里？这个是内劲在拉琴，因为你没有透过训练，你如何把脚底的力量运送到你的手上来？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他们到底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会，只是他们没学泰拳，可是他们也找到了这一个内在力量应用的关键点。所以以演奏来讲，不会用这个内力，当然你的音量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匹敌嘛。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指挥，自从我学泰拳以后，我就慢慢能够理解指挥跟太极的关系是这样，因为也都是一样，指挥是站着一个状态，从脚底发力，然后也是一样透过你的身体传达到你的手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所谓太极的整个身体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说指挥，不管你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打拍子，可是你的那个动态怎么来的呢？也是一样从脚底发力，慢慢一寸一寸一寸，一节一节，以太极术语讲说，这个叫节节贯穿，透上去到你的手上去，去控制乐队。那在这个画面上来讲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体的运作你会感觉像好像比较优雅，然后有一个好像是跳舞的状态。然后当它今天如果要给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力量真的排山倒海，巨力万钧哦。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比较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诶，你的身体每一个关节你都是能够控制它去使用出来的，它画面上面给人家感觉也不太一样。
1: 讲到太极，当然就会讲到松柔。一般人听到松，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松的话不就是没力气吗？ 在看您推手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放松的人反而力量会越深，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0: 这个松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我们如何在这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保持松弛，你其实才有办法去承受交牌的任务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才能够可长可久，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生病了。这个生病未必是身体的病，有些时候是心理的病。您刚刚讲这个松这个部分呢，我们老师常跟我们分享的说，其实松不是垮，松也不是微。什么叫微呢？我们看一朵花，如果它要在枯萎的时候，它花的形还在，但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生气，所以说那个状态它不是松，它那个东西叫做微。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太极拳的这个松字它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它其实又连接进去我们太极拳常讲的连黏贴舌里面，在推手里面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身体，你因为粘住对方，你黏住对方，别人的力量进来你把它化掉，别人的力量进来很深的时候你把它引到你的脚底去，你就弹它，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这个是我们太极拳跟其他的武术流派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也实在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性把它应用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1: 太极拳有阴阳虚实，从这些两面来讲，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习气？
0: 像我在跟人家推手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推手的人，我们在当教练在指导这些学员，什么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你这一世有的这个习惯叫习气，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累世带来的。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讲，我们在推手的时候为什么推不好，或甚至是会被人家推倒，不是说你这一世的这个习惯造成，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累生带来这个习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遇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走不掉的时候，所以你会在推手过程你可能会被人家推走，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学习跟训练，其实推手不是说要把人家推倒把人家打飞什么，不是，而是我们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习惯，我们如何不受别人的力量，或是我们如何吃到别人的力量，假定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要柔化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技术，在你柔化你的身体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在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在修正这些错误的反应跟行为，所以在练推手其实是在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那它就变得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别人推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卡住，诶，我怎么走不了，或是力量很快很强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准，那我是不是跟别人的这个连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推手产生的问题里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别人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怎么能够跟别人更密切的适应在一起，这个是推手要去训练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推手是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气或是自己的执着，怎么样去做对自己的一个修正，跟我们的自身的修行是有相关联的。
0: 因为我是学正子太极的，我们的宗师郑曼青师祖其实他在教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他都有在书上面都有写到，我们在练太极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只会打拳架你其实只会一半而已，但他剩下那一半是什么，是推手，那推手就是我们如何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去产生连结，或是去产生你想要的效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师祖他在推手这件事情，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先能够守得住，不是叫我们发劲哦，不是叫我们打人哦，他要你先能够守得住自己。所以我常跟这个我们推手的这些师兄姐在开玩笑，我说我刚开始练推手的时候一年半啊，不管男女老幼啊都可以把我打在地上爬来爬去啊，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本来他们一下就能够打得到我，后来变成是三下五下十下二十下，到后来慢慢的会打不到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不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直不断在修正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 力量的袭击，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那个韧性会出现。当今天别人的攻击对你不产生效力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把这个力量还到对方身上去，这个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思想本质上面的一个蜕变，就是说太极拳我们为什么说以柔克刚，柔到底怎么克刚？你如果身体没有松，是柔化自己的身体过程，别人的刚劲进来以后你柔化把他力量带走，那就叫四两拨千斤，你把他力量牵进来，你去弹他，这个叫做发劲，那本身其实都不用力，而且本身也都不让自己的身体去受到任何的力量进来，所以你一直保持着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哦，你能够保证你在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全身而退的。那这东西不是只有在武术哦，这上面应用而已，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是一样吗？难道不会有你的上司给你的压力吗？学生不会有老师给你的压力吗？其实同侪给你的压力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把太极推手这些东西扩张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你不会有僵点，你不会有执着，一切随顺，它对你不起任何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所谓的柔化，你能够有韧性，你能够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对你不造成伤害，你可以在这些所有的状况里面你能生存得非常好。太极拳其实真的要教我们的不是只是武术技击上的应用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这个它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1: 真的是如此耶，我觉得像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接触一下推手嘛，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从出生到现在哦，凡是碰到有什么样的力量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哦，自己会顶住，但是从来没想到说原来是要顺着接受那个力，顺着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化掉，或是把它拨回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时候一直长大之后的这个习惯，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相反。其实像我们很多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自然呼吸啊、放松啊等等，反而我们长大之后会觉得越来越僵硬。我们要如何再找回原来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朴呢？
0: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返璞归真，那到底那个真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多能力哦，其实我们本来小的时候都有的，是我们自己长大学坏了。我在看我的女儿哦，她从小我一路在观察她学习的行为，她在她小朋友的时候她捡东西她一定是两腿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欸，可是我现在看到她现在才二年级，我看她捡东西是腰弯下去手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我说诶，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捡东西？可你本来不是小时候就是腿蹲下去屁股坐下去然后去捡东西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式，就是说其实到学校去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这样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其实所谓的那些五通六通，所谓那些神通，其实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忘掉我们本来这个能力，我们在那边学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清净的心扰乱了。所谓的那些神通，那个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就的人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人非常少？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像一杯水，它现在它变得非常的浑浊，你都看不透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这一杯水它本来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当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一个很反常的东西，换句话来讲，我们人类社会告诉你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要不断的竞争，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就。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很小心的去检视这个样子的思想。当我们在聊一个事情叫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它略略归为一个东西叫做福报。你有没有那个福报能够取得那个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很神奇很灿烂很卓异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了，只是古圣先贤们告诉我们都会反常。那反常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道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又重新再滚动起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随顺， 这也是佛法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让一切本来该发生的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意志想要去改变东西，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本来很多事情，山川大地、或是所有的人事，不管它在发想或是它运作，它就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律在跑的。我们怕的是人为去碰撞它，去破坏它。要不然的话，其实本来山川大地它都是好好的、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极端气候这个变迁，难道人类没有对这件事情需要负一点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在砍伐树林，或是滥垦山坡地，或是做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地球生态上面一些破坏的事情，导致现在全球的不管是土地啊，或是气候啊的一些反扑？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已，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以太极拳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局部的用力，我们也不要局部的去承接这些力量，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你跟我是相关的，我们跟地球是相关，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相关的，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别人不好我怎么会好？大家应该有这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当你发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拿武器去攻打别人？
1: 真的是如此。学音乐感觉上呢，本身需要蛮自律的嘛，因为常常要练习啊，然后很严谨而且是精准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太极的松柔啊，或是讲的无为啊，或是佛法里面讲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些不同，甚至有一些是相对性冲突，你怎么看的呢？
0: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律啊、精准啊，跟太极拳这个松柔啊，或是佛法讲的这个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理通百理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保守好我们自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我们顺着这个事情它本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只要它是良善的，它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个人想法太多，我想要怎么做，可是当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集体的利益啊。我带非常多的乐团，不管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我们大家的相处其实就都可以很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们最后一起决定的是什么？不是我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大家都舒服，大家都愉快，那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我们讲每一个身体里面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都是把它最好的能力贡献出来，那这个样子的团体就都会非常好。
1: 练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还有太极，然后还经历这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嘛，然后又把它做得这么好，您觉得音乐教了您什么？那太极教了您什么？那您自己你觉得这一路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慢慢找回什么？
0: 对我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其实武圣先贤们早就告诉我们了，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我们学东西每天都可以学，学越多越好，但是呢，求道的是越求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个道始终在那里。你不会说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不会，你的内在是非常稳定专注，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其他的学习，就以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就还是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所以我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至于在追求什么，其实你能够活在当下，把你每一个当下都做得很好，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追求。
1: 就像您讲的这个推手啊、太极之类，不管他丢什么东西过来，你都可以把它接得好好，不仅是接得好好，而且可以把它做成长，而且都会从里面领略到一些道理。谢谢你，我觉得今天真的好丰富哦，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心得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梁指挥。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啊，看到真烦恼。现在的科技真的是神通广大了，看看画面啊，那样汹涌的哦，那个山崩冰冰崩哦，那这山崩地裂啊，啊冰啊，安尼唔知几百年来那个冰山累积哦，那在这个时候，一次一次都崩溃了，看到了画面上呢。那不管是高楼大厦，不管它多坚固，那一阵的水从高而冲，连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起啦。迄、那个时呢，他们要惊慌，要喊出来都来不及哦。才听到他们喊出来声音，就已经马上灭掉了。看。说时迟啊，那时快，咱要安怎讲，就是赶不上那个现场的快速，真烦恼啦！这不知为什么，我在年初或是前年就开始一直说，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讲吼。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
1: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2: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3: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吁，也跟上人同样的心，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4: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5: 来贡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0: 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大林、高雄等等等等，我还要呼吁全球瓷器人呐、啊。都要重视这一件事，大家总是没有出钱帮助呢。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祈求啦，祈祷平安。去当村，因那个所在呢，那个保护的保护网拢已经破碎掉了。后面的呢，风、水等等啦，稍微风轻轻一吹，那雨少少的下，可能呢都没有个保护墙去维护它。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场景 不知道如何报复，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6: A few days ago, I have visited to that place also, nearby that place also, and I could not imagine, like if I have been to that, if I have been to that situation, how my family, my loved one would have feel. Oh, I would pray to the God, so everyone would recover, would have everyone. I pray to the God that everyone who have been there return safely to their home.
7: 那关心之外呢，大家也心里很忐忑也不安、哦、那慈济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8: 我们在Lumbini में भए पनि हामी आफ्नै लोकलिटी में अलिकति हामी एउटा समाज बडा अलिकति डोनेशन उठाएर उहाँहरुको सहकार्यमा पनि गर्न सकिदो रहेछ भन्ने कुरा मलाई यहाँ थाहा भएको छ र त्यसै क्रममा मैले यो पनि भन्न चाहन्छु कि मिल्छ भ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एक आपसमा एउटा हेल्पिङ ह्यान्ड गरौँ जम्मा गर्न सकिएला र उहाँहरूलाई अझ बढी सहयोग पुग्ला भन्ने आशले एउटाले गर्दा थोरै जान्छ सबैले गरे नि त्यो अलिअलि गरेर
0: सही काम आन्ना अनिन तकेदान ए कोही गन ताजा फुनिस्याङ也期待哈、哦，不是爱也钱偌多，只要大家表示一点的心意，这都是呢帮助啦，这个力量。所以呢，小小微薄的合起来，力量就大啊！力量再大也无法多去帮助个偌多啦。不过呢，一点点的微微的。那样的虔诚合起来就有力量了，所以可能要给大家人一份的虔心。请国会校长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老师 与学生们、哦、可以给他们这一段、哦、让学校看、啊哦、那期待大家动员起来，不是说自己多少，那样动员起来的虔诚的心才是真的力量、哦、所以尽量呼吁学生的家长或者是呢老师等等呢，都是呢只要我们认识的都赶快发一道 mail 你的手机啊，大家人呢一旦安呢啦，尽咱的一份的心力吼、哦，这也是一个的力量哦吼、哦，啊，这就是讲大家人爱向天叫唔敢啦。孔夫子呢，讲行罪于天，无所道呀。孔子敢是真有智慧呢？孔子呢，那不是迷信教、哦，但是他呢，真道理啦，虔诚的信愿，所以自己信正信呐、啊，人未当无啦。所以讲哦。各家人何用？期待我就现在讲呢。那全球慈济人现在有在线上，都要听进去哦。何用大家人尽一份心啦、啊，来祈求天下平安啦、啊。这都是我们慈济人呐、啊，应该要尽的一份。爱心哈，力量啊！感恩各位菩萨。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光合一加一》的片尾曲《新的光合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梁老师今天从音乐谈到太极，从教育谈到人生，听起来谈的是很多不同的事，但到最后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慢慢走回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回到自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眼前这一刻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完成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进行，有顺遂，一定也有逆境，有掌声，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会走上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路。但是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所有的事，而是不论生命把什么带到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安住自己，从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梁老师谈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学习可以一天天增加，而人生走得越久，也许我们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简单、更清楚，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最后回到每一个当下，把眼前的人好好珍惜，把眼前的事好好完成，把今天好好的过。也许这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非常感谢梁文斌老师今天来到大爱之音，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的随时点滴，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0: 在九月初的时候呢，我参加了慈大的新生营活动，看着这一群、大学新鲜人，感觉、可塑性很强，有着无限的潜力哦。
1: 年轻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在选择自己志愿的时候，开始去摸索不同的人生阶段，常常都会觉得很迷惘，感觉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方向的指引才会更好。
0: 是，所以在今天我和 PP 呢要跟大家来呈现的是两位大医王的心得，他们的共通点啊都提到了在自己年轻岁月中，因为有着善因缘的启发，让他们的人生路是越来越充实。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听的这一位是台北慈济医学中心肾脏内科的吴哲雄医师。
1: 吴医师呢，他是慈济大学医学系第四届的毕业生，他从大学时代算起来，在慈济的资历已经有26年了。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从医学生到老师的体会。
2: 那我是走过26年慈济岁月的慈济人，怎么说26年呢？因为我大学就7年嘛，然后后来念研究所又4年，7+4=11。那我今年来台北慈院刚好第15年，所以11+15就是26年。那我今年是47岁，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我大概人生中有60%的时间都是与慈济同行。那这段旅程其实深深的塑造了今天的我。那能够站在这个孕育我的地方，然后跟大家分享我在学生与老师这个不同角色间的一个交换的心路历程，是一份荣耀，其实更是一份感恩。先讲大学的时候，我是民国86年进入慈济大学医学系，那时候学校是刚创校不久，那一切都是还在草创之中。那时候是很特别的，我们的宿舍是在图书馆的楼上，那其实是一个教室改建的一个宿舍，那宿舍超级大，大概跟一个排球场一样大，那一间住了12个人。当时候学校是规定大一的学生必须要住在宿舍，那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怕吵然后又喜欢独处的人，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政策其实是有点抗拒，不过有了经验之后才知道这个上人的智慧到底是多么的伟大。当进入陌生环境的时候的我们、其实透过这样宿舍的生活，其实很快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因为宿舍大家都混着住嘛，所以有不同科系的一些室友，让我们可以跨领域的交流。学校那么小，小到其实当时候我们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其实感情是非常的好的。那学校是要求我们要穿制服，一开始觉得说，我都上大学还穿制服，好像有点不太方便。不过后来也感受到，这其实是一种很贴心的安排，少了服装的比较跟烦恼，我们其实可以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学习跟这个人文的涵养上。那另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学校那时候是说，毕业的门槛有2个，就是你当然不能被当掉；第二个就是说，你要从学校跑到精舍，不能跑得比资深的教授慢。这其实蛮容易达到，对，我觉得我好像是用走的就达到。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你游泳要游超过100公尺，所以其实从小上人就告诉我们，如果之后要成为一个医者，健康的身心其实是同样重要的。那因为当时候学校规模真的比较小，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跟老师的关系非常的好。那这一点对我后来这个当老师教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说老师不只是要在课业上指导学生，其实在生活上应该多给学生一些关怀跟鼓励。记得当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它叫慈济医学院嘛，后来逐步扩展为慈济大学暨人文社会学院，然后最终升格为慈济大学。那时候学校其实为了庆祝这一个很伟大的时刻，就是有扩大举办那个运动会，那同时也有办的那个校服的图案的甄选。那我本来就是很内向的人，那这样的活动应该是本来跟我绝缘，我应该是不会参加。不过就有一次下课的时候，老师特别跟我说，哲雄，你画的这个实验报告其实都还不错，为什么你不参加试看看？其实老师的鼓励让我一个启发，我想说，对，在这一个这么重大的时刻，如果说能够参与其中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是抱持着一个试看看的态度去。那时候我一开始想就是说慈济大学嘛，所以要把慈济大学把它表现出来。那慈济就是它的英文就是 T 跟 C 嘛，那大学就是 University 的 U， 所以那时候我的构想就是用 TCU 这3个英文字母把它画成一个抽象的奔跑人形，然后画完之后自己很满意，可是那个图案看起来就是线条很不圆滑，然后颜色不是很均匀，所以为了把这个作品把它数位化，所以我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学校图书馆里面 Photoshop 的书看了一下，从零开始，之后把我的作品数位化，然后参加投稿，那最后也是很幸运的在全校投票中获得最高票，所以 在运动会上看到全部的人都穿着你画，很幸运的在全校投票中获得最高票，所以在运动会上看到全部的人都穿着你画的图，其实是一种蛮喜悦跟感动的。那到目前就

0: 家是从内心就感受到，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全人的照顾，不是照顾病人的身体，更重要是关怀他们的心灵，甚至是尊严。这样的医学其实是充满温度的。十五年前，就是民国九十八年的时候，我回到台北慈济医院服务，开始接触临床教学，终于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老师，开始带实习医师跟住院医师。在角色转换的那个瞬间，我突然感受到，其实我已经从一个被教导的人变成一个需要去指导别人的角色。那学校老师们的种种典范时常回荡在我的脑中，所以就是鞭策了我自己必须应该要跟他们一样认真教学。在这样的转换中，我深刻体会到教学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不断学习跟自我反省的一个过程。那学生问的问题，我常常回头问我自己，欸，我真的懂吗？我有办法做到吗？那我开始思考说，我有没有活出当时老师传递给我的样子，是不是真的也跟老师一样，可以用我的身教延续慈济的人文精神。那民国102年，我的角色又转换了。那时候我回到慈济大学医学研究所当一个博士班的学生，所以从老师又变回学生。在这样的一个转换过程中，我就感受到我们要很谦卑的学习啦，因为不管你的经验再多，只要你是面对新的知识，你永远就是学生。这段经历让我更加认同，其实我们就是需要终身学习，也体认到其实我们医者必须不断的成长。近来呢，我是担任这个 PGY 指导老师，那也有幸参与这个慈济大学招生的口试委员。好，所以以口试委员的身份重新回到慈大，其实那个心中的感受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20多年前，好，那时候我就是坐在对面，好，那个怀着忐忑心情等待老师问我问题的年轻人。结果今天我坐在另外这一边，好，就是看着对面那些怀抱着理想、眼神充满光芒的年轻人，好，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回首这些年，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的角度，我深刻体会到慈济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生命的陪伴跟精神的传承。那我们教学生如何诊断、如何治疗，更重要的应该让他们能够学会如何倾听病人的声音，如何用一个慈悲的心去面对一个病苦的人。这一切我都是从慈济学来的，也仍在继续学习。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做总结，角色会改变，身份会转换，但是我们要保持那一颗愿意为人付出的心必须始终不变。感恩上人，感恩慈济，也感恩一路上所有启发我、教导我、让我不断认识跟体会慈济精神的老师与学生，谢谢大家。
1: 年轻又
2: 很感动。那个，我觉得今天非常殊胜呢，在上人面前呢，我们医学系第四届的优秀的毕业生呢，发表了一篇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篇哈。我从来不知道他这么有才华，在医院里，他不是常常讲话。但是今天有机会把他内心的感受，还有这一路接受慈济栽培，还有现在他已经是做老师了，未来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我觉得这一席话应该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3: 听完吴哲雄医师的分享，我就感觉自己也回到了青春的岁月里面。其实我在慈济呢也已经有20年了，从国小的亲子成长班一路到了国中，到大学毕业都是在慈济念书。那毕业以后呢，就进入了人文职业工作，也已经8年了。所以其实慈济的教育也是深深的影响到我。
4: 没想到 PP 跟吴医师一样哦，这一路走来呢，都能从慈济的环境中来吸收养分哦。不过这也都是要靠自己很努力才能来实现梦想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吴哲雄医师呢，在医院中啊，不仅是可以独当一面了，现在还可以带学生，还是面试考官哦。
3: 哇！
4: 不过我们现在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吴若男医师，两位吴医师哦，这位是吴若男医师，才刚到台北慈济医学中心，是 PGY， 也就是呢第一年不分科的住院医师。
3: 是的，其实呢，要培养一位医师是要花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的。很多人呢都是从小就立定志向要当医师，可是呢，我在7月12号的随时当中听到吴若男医师的分享，我就非常的佩服他。他本来是一位职业军人，听说呢，他一开始的梦想是要成为国防大学的校长，但是呢，因为自己罹患了淋巴癌，他对生命就开始有一些不一样。

0: 的体悟，结果决定走上了从医之路。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这一路的生命故事。
1: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第一年的部分科住院医师吴若南，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从军旅到医旅我的初心与愿景。那我本身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台中双旗部落出生，那我们本身是住在大安溪沿线泰雅族的部落。那因为我小时候家境没有很好，所以我国小毕业的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就到了高雄凤山的中正预校去念书，就是念军校，从国中部高中部然后一路念到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然后担任炮军军官。跟花莲蛮有缘的，我第一个单位就是在花莲美仑山的炮兵指挥部，然后是在炮三连，然后我从排长副连长到连长都是有机会在这里服务。我带的第一批的炮手从基地演训出来，这些炮手都非常的优秀。我们那时候对于炮兵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在9分钟内可以占领阵地，但是我的炮手非常优秀，他们6分半就可以搞定了。所以那时候呢，我们的连上的整个炮训的成绩是算是非常优秀，然后在我的军旅生涯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幸通过就是我们国军的语言的训练、体能的测验，还有一些资历的审查，然后我可以到美军去接受美军的炮兵的训练这样子。那我很有幸可以在2015年完训，然后回国的时候就回到我们的台南炮兵学校担任教官。然后2016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回国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我一个认识非常久的学长的一个告别式，他那时候才42岁，他是淋巴癌过世的。那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我偶然发现我的脖子怎么长了一个肿块，然后结果最后确诊就是淋巴癌。我那时候对淋巴癌是完全没有概念的，然后就是那时候会想说，会不会我也跟这个学长一样，就是很快就会跟这个世间告别的这样。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长官报退伍，然后我就在2016年的10月退伍，然后开始进行这个淋巴癌的治疗。那好险，那时候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那时候在台中的丰原医院认识到了血总科的张嘉玲医师，然后还有我的朋友以及家人的支持，帮我度过算是我人生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点的一个时刻。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就激起了想要从医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在2020年的时候非常幸运可以考上高雄医学大学的后医学系开始学习。2024年毕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和慈济非常的有缘，这个缘分是来自于相信大家都吃过慈济的这个香鸡面。那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香鸡面的时候是在1999年的9月21号，就是921大地震的时候。刚才有说过我家里是住在台中双旗嘛，那台中双旗隔了一座山叫观音山，就是东势。那相信大家听到东势就会觉得那时候东势就是灾情非常惨况的一个地区。那我其实我们那个部落也算不遑多让啊，就是桥都断掉了，路也断掉了，然后没电没水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们都统一集中在我们附近国小的操场，大家就野营吃着各家收集来的罐头度日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就突然闻到一股非常香喷喷的味道，然后走出我的露营帐一看，有一个身穿蓝衣白裤的师姐就端了一碗面过来和我们村民做分享。然后第二次吃到这碗香鸡面呢，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8月8号，相信大家都知道88风灾的时候。那时候我刚那个去跳完伞，然后跳完伞跳到一半，然后长官就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灾情需要我们国军的弟兄去做支援。所以我就跟着学长学弟来到了我们的小林村，然后趴在地上，然后去寻找罹难者的一个身影这样子。我们就在大太阳底下趴在河床上这样子到处寻找，然后晚上全身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这时候又有一个身穿蓝衣然后脚穿白裤的师兄端了一碗面过来。所以我就吃了这两碗慈济的香鸡面之后，那时候就对慈济非常的感到由衷的一个敬意，就是我们总是能在 灾难的现场看到慈济医院的一个身影。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当初来台北面试 PGY 医师的时候，最后觉得慈济的医院的学长姐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最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我们台北慈济医院来接受 PGY 医师的训练。训练的过程中，我曾经照顾一个心脏功能非常不好的一个阿姨，然后她有七个小孩，那她七个小孩对于妈妈的这个走路末期的心脏状况，他们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对他们有非常不同的意见。我那时候跟着主治老师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聆听他们不同小孩之间的一些想法，甚至是病人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陪伴他走了两三个礼拜，陪伴他学着怎么告别，学着怎么放下，最后那个阿姨就圆满了。所以这是我在台北慈济医院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也因此我希望我的短期目标就是我在第二年的 PGY 住院医师是选择内科，所以我希望我短期可以完成内科的专科训练，然后中期就是继续完成硕士班的一个学业。那长期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慈济有一个特色，就是定点啊都会播放那个静思语。那有一次我听那个静思语的时候，听到上人就是指导说，我们要在每个人的心中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那时候我就听到这句话，就想说，我之前在那个高一的时候有去高雄的六龟去做个偏乡的义诊跟服务。那时候呢，我们就是花了好几天去陪伴当地的一些，例如说单亲的家庭啊，或是隔代家养家庭，就是家里没有大人陪他们的小孩。那时候我们就陪他画画啊，陪他们就是读书啊，念故事给他听啊，陪他们做劳作，甚至陪他们打球。然后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带的这个小朋友叫朱小妹妹，她就画了一幅画给我，然后还给了我一瓶麦香奶茶。她说她要感谢我这几天对她来的陪伴。那时候我就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对我来说，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他要分享一瓶麦香奶茶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还会想要画一幅画送给我，所以我当下就想说，哦，说不定我已经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然后我也希望我以后的行医路上遇到的每一位病人，遇到的每一位同事，我都可以和他们互相来往的过程中种下善的种子。
2: 感谢吴若楠医师的分享，这一路的转变真的很大哦，因为有着相机面来牵起的善因缘，我们也要祝福吴若楠医师哦。
0: 是的，两位大医王不仅是在专业上有期许，更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将所学都传承给更多的人。
2: 在7月12号的这场温馨座谈当中，上神也提到了医疗在教学跟临床研究都做得很踏实，也期待未来呢要继续来培养人才，一起重视人才。现在我们就来恭听正言上神对大医王们的勉励。
3: 慈济的医疗体系也有教学嘛，临床嘛，那这都是呢我们有经踏实的这种的医疗研究。所以说医疗跟教育跟研究呢，要大家人来用心，让它更有体系巩固起来，对未来啦、生命等等有贡献。所以我们呢总是为这种生命之路如何来开阔，那当然啦，这需要有志一同，少数人做不起，要多数人啦愿意同心同志愿。家己不能有自傲，但是呢我们呢自我也要提升，那有法度做到安尼，我们还有更上一层楼的高度，前面还有空间在踏步进步往前走。生命的价值，我一直呢 对一般啦，那个慈济人啦，我说你要多盘点生命的价值哦。我觉得回顾啦，把那个教育的热情，咱起码哪个换来的医疗的热情，相信哈、哦，都可以把医疗系统呢如何救人，会当安尼好病人哈、哦。较舒服一点。现在哈、哦，培养人才哈、哦，还是要继续要重视人才。那医疗体系当然是很重要了，教育系统呢也更需要哈、哦。感恩大家努力哈、哦，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
2: 感恩上神的开示，我们今天的随时点滴就进行到这咯。我是嘉玲，
0: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上个礼拜讲到那个仁爱街的平民事义诊所，所以从义诊所开始呢，就上人看到更多的需求。在这样的需求之下，其实上人已经有了这样的一念心，就是要在花莲这样的一个地方来筹建佛教的这个慈济医院。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讲的这个明显显白，有无常的明显显白，其实要盖医院它需要很多很多的不断的去说，就是用法来说为什么要盖，然后我们要怎么做，然后要募款，要有人，所以其实它就是在无量义经德恨品里面的无碍辩才常转法轮，为替先多以言喻成，有太多的小病，如果你不治疗它，它变成大病，拖垮一个家庭，拖垮一个社会。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盖医院的因缘，其实真的揭开整个慈济的一个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序幕。那圣人这样的一个发大心立大愿，就是1979年，其实那个时候慈济委员才100多位正式受证的，那会员大概12000多位。各位可以想象，在那样的年代，上人宣布要在花莲筹建慈济医院。我们来看1979年，民国68年，其实我还在念高中，我是69年，就1980年我才进入大学。那个时候我到中央日报在1989年要来采访慈济的时候，在报社里面看到，所以我就请他们去帮我发找简报。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一篇，只有这一篇，就是东部有这样的一个师父，他要来盖这样的一个医院。那个时候是中国时报的这样的一个简报，大概就只有这样的资料，然后就来到花莲做这样的一个采访。所以可以想象，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在民风也不是那么的开放，然后整个社会的资讯不那么发达，可是上人在1979年的5月在这样的一个委员联谊会里面，上人却跟大家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上人说，师父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向大家宣布，我希望能在花莲盖一所设备完善的综合医院，要跟西部一样哦，有那样的设备，有完整的科别，让病人不必迢迢到台北这么远的地方，在花莲就能够得到治疗。那必须要建院的理由就是三个。第一个，花东地区医疗资源不足，你有重病就只能往台北送，可是台北花莲到台北这个路实在太遥远。第二个就是那个贫跟病，救贫要从根救起，那病才是贫穷的根源，所以治病才能防贫，不能够只救一时，要救到底。那第三个当然最重要的，功德会的救济工作要提升为佛教的慈善事业。所以这就把整个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扉页拉开了一个非常有宽度、有深度、有广度的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功德会是仰赖捐助啊，如果善款中断的话，那这些长期救济的平民年龄越来越大，要怎么办，要怎么生活？所以上人想的是一个更长远、更永续的，就是如果有医院，即使有一天上人不在了，医院还可以继续运转，那这个慈济助人的功能就能够永续。所以上人说，我的心意很坚定，因为尊重生命是慈济的使命，为地方的需要，为众生的福祉着想，都必须要建医院。还有透过医院也可以把佛教无形的慈悲化为有形的事业啊，上人当初也讲，他说放生放生，其实最大的放生就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买了鸟买了鱼然后再把它呢送到这个山边或者是送到水边去把它做这样的一个放生。所以要作为，要把医院作为永续慈善工作的活水源头啊。所以慈济不是为建院而建医院，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医院。那这个很清楚的啊，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去参考这个慈济人文出版的这个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就是新年这一本书。那为了要建院当然要奔波的密降的一个土地，所以总共大概前前后后总共有7次 哦、大概七亿顷地、啊、才找到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在1981年的5月23号、哦、所以当时这个沈主席是林洋港先生，他就表示要把花莲市国府里的河川新生地来给慈济作为新建的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用地。那我们现在开车常常会经过那个国府大桥，有没有？大概就是啊，在那一带，我想象了哈，应该是在那一带，离我们现有的慈济院不算很远。所以当时在9月12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就讲到说，慈悲济世济度众生是佛教的本质，也是佛教的精神重心嘛。可是我们的慈悲要表现在哪里？那功德会把无形的慈悲变成有形的事业，我们为什么要建院？就是让慈济事业可以永续，让慧命可以永存。好，所以这个慈济的新建医院要打开佛教的历史新页。我觉得这几段话都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上人已经为慈济的整个置业的一个永续奠定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跟基础。虽然说这件事情有种种的艰难，可是我们不能畏缩，要挺身而出。所以从1979年开始筹备，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北回铁路要开通之际、哦、所以那有一条路要开通，就像我们现在听到哪里要建高铁，哪里要建什么，马上那个土地啊，价格就突然之间就上扬了。大块的土地我们没钱买，可是太小的土地又不适用，所以一直到1980年我的建院的事情才受到政府的重视、哦、所以上来说让我们的心有了依靠、哦、然后呢，土地的方针也固定下来，就是林主席有讲这样，那要实行啊，实际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啊。可是上来希望大家自始至终要有一条心，就是要有共同的心念、哦、如果这样就可以很稳健的完成，不只开启佛教历史的兴业，也可以让佛教的事业永远的存在，而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置业。这样说其实我很不忍心，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你看到当时的委员真的就是家庭主妇，然后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会所，可能在济南路，然后在某一个地方。那上人说我其实很不忍心把这个责任加诸在你们的身上，就是指委员们。一个人想想看，要开这样的医院要花这么多钱，一个人要负责，不是负债，是负责，就是要去劝募几百万，这是无形中的压力。甚至说我真的不忍心，可是希望你们了解，师父面对6亿元的压力也是很大，6亿非常的多，大家稍微体谅，尽个人的力量来做事情。上人说过，上人说啊，我不忍心让任何一个委员有精神负担，要负担我自己来负担，要吃苦我自己吃，但是我相信委员一定不会辜负我。这个就是刚刚十号师兄一直在讲的，我愿意。真的每一个委员，也许在当时他们不会喊我愿意这三个字，可是他们都默默的从接下竹筒的那一刻，他们就承担起我愿意。所以上人希望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啊、团结起来，如果能够这样就可以产生很坚固的力量。上人说我所需要的不只是经济的支持，更需要精神的支持，就是很重要的、哦、上人说我最怕的是被泼冷水。什么事情会泼冷水？就是漠不关心、哦、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哦、其实就是冷漠。希望你们真的能够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也就是说上人已经立了这样的一个志，无论我生多么严重的病，因为上人有心脏病，我都不会病倒，我还是可以支持下去。那当然上人也要讲啊，你外地的委员不要想医院开在花莲，又不是在台北，也不是在埔里，我们又受益不到。上人说我们要度众生，就是大家要把凡夫的心啊扩大为菩萨心。我们去求菩萨的时候，菩萨从来不会问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哦、即使是那么远的，像刚刚在马来西亚槟城讲一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你佛教怎么可能来帮助我们呢？但是我们不分种族，我们也不分宗教，慈济人的确就是这样子去的，不要有地域之别，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救度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法语从那个年代、哦、从功德会成立一直到现在，上人从来不曾去改变过、哦、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传承。建院是我唯一的愿力、哦、身体会败坏，可是我们的爱心永远不死，而且建院可以负起救济平民的任务，还能面对极难的众生，我们可以把这个力量啊无穷无尽的发挝下去。那1981年的10月18号这个委员联谊会， 那上人就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静宁师姐，就蔡秀梅师姐，她先生在工作中突然头晕，要紧急送医治疗，可是六七天啊没有起色，意识清楚，手脚无力，也查不出原因，医生说自然现象不要紧，反正也搞不清楚啊。那敬德是我们的十号委员，就去探望的时候看一看觉得不行，要送台北的医院检查，那当然就来跟上人讲，上人听到以后，我们也不是自己有医院，要请人家去联络台北的医院看有没有床位，这就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那上人又马上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说不要移动他，不要让他说太多话，让他静养。为什么？因为上人的父亲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上人说赶快换一个医生，让医院请另外一个医生来看。可是医生检查以后就想说，哇，未来六小时很紧急很危险，哇，那你这个要怎么办呢？所以想如果花莲有设备完善的医院，有所谓的断层摄影啊，脑波的仪器，不管是哪一个部位有微细的出血都能马上得知到，止血就可以安全了。所以想一想，花莲民众的生命真的很没有保障，所以上人说我一定要赶快来完成建院的工作。那么1983年在这样的一个1月15号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块土地大概连续20天政府说可以给我们来建院啊，所以委员就带着会员啊，各界人士，外区的委员联合携手合力的去整建这样的一个土地。好，各位可以想象真的是胼手胝足哦，亲手片布施的，这样当时第一次的一个动土，前一个晚上李登辉先生来了，沈主席来了，问起上人预算的一个状况，上人说大概需要6到8亿，可是我们募了3年多啊，3000万都不到。那个时候刚好下雨，所以李主席就鼓励上人说风雨中生信心。那隔天呢就是动土，所以在就是在国府里第一次的动土，所以当时李主席讲着就说，哎呀，长城，万里长城也是从一块砖开始啊！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那你已经动工了，可是你在4月16号却接到了这样一个军方的公函，土地要暂缓建院。为什么？它就是有军方的一个用途，你就是不能盖。那怎么办？还特别派了军人来到金色来跟上人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一直到7月24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就讲到说土地不能用了，要怎么办呢？上人好几天不能吃不能睡，县长，吴水云当时就跟宁阳港先生讲了，说法师吃不下睡不着，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所以宁阳港先生一大早就打电话来跟上人说，法师啊，你要吃你要睡，这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在考验你有没有心，很多时候我们也常讲这句话，在考验你有没有这一份心。上人说要考验也要早一点啊，你等到动土之后，对不对？你才来考验。那动土之后怎么能不盖呢？你看所有的人都来了，新闻也报道了，那现在要盖在空中吗？没有土地要怎么办？他说我们再来解决，对不对？他说那如果找不到土地要怎么办？因为也没有把握嘛，对不对？上人说只有一个办法，请人整理账目，不管5块钱、10块钱、100块钱，原原本本退还给人家，因为慈济就是诚正信实。那后来就是当然宁阳港先生居中协调，军方、省方、内政部大家合力就找到了我们现在花莲慈院的这一块土地。点点滴滴上人说走过来真的很辛苦，天天都是历史，句句都是历史的话。所以在5月23号终于在1983年5月23号就李主席亲自批准，就是我们现在慈济医院这一块地原来是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就花农的一个实习的一个用地，把它拨给慈济作为建院的一个新址。所以6月26号委员联谊会上人就再一次的跟大家报告说，建院的土地虽然那时候发生变动，有几个委员就跟上人说建院变动那就放弃吧，这个就是上人讲的精神上的一个支持很重要。好，那我们只要办好慈济的救济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建院的工作如果坚持要做，你的身体恐怕会承受不了，每一个人都怕上人的身体承受不了，不晓得讲过的话的人还在不在，然后他们还提醒我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会更多，当然是会越来越多，还有更多人讲法师比财师更重要啊，说法就好了，把建院的精力用来转来弘法利生，功德不是更大更轻松吗？ 上人很明确的说，法师的功德固然很大，可是不能忽视身体力行的持戒功德。如果只说道理而不去实行，那也没有办法成就佛教伟大的功德。上人说，我向来一无所有，也没有任何力量跟专业的学识，可是要做如此艰巨重大的事业，很担忧，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大家的力量，就是大家要坚持，不要轻易的说啊，我们就不要做了。你讲这样的话，大家真的手会软，做不下去。现在是关键时刻，医院的用地已经解决，大家就安心的去劝募吧，好，来成就慈济的大业，好，来这个天长地久。所以中间也有办过啊很多的这样的真情化意拥抱苍生哦，啊，还有这个在空军这个活动中心办的这样子的一个义卖，终于在1984年的4月24号佛教慈济医院就在我们县址来举行这样的动土典礼，我们的导师也亲自莅临。所以在上人1991年的3月23号交通大学师生来参访的时候，上人有回顾说，1979年是我身体最危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时要盖医院，可是呢上人当时的心绞痛呢也是常常发作，说晕过去就晕过去，一天不知道发作几次，尤其天将亮的时候总是一阵绞痛。上人一直觉得说这样不行，因为人生无常，有一天我一口气出去不再进来，我们当时已经有3000多个孤老无依的，还有寡妇孤儿，这些人要怎么办？你要想一个更长远的。那人家就说，哎呀，眼不见为净啊，走了就算了。上人说，我已经看到了，就像睁眼看到世间，闭眼就睁眼看到苦难，闭眼就看到地狱一样。上人说，我已经看到了，我怎么忍心呢？如果我们把医院盖起来，就把医院交给院长医生，把慈济的精神慈济人文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发挥爱的良人，医生就可以做病人心目中的佛活佛，护士就可以成为病人心目中的一个活菩萨。1998年4月19号在海外的慈济干部精神研习营，上人就回忆到，上人说陈昌卫教授非常爱护上人，他说，师父，你把身体照顾好，盖医院负担太重，你没办法承担，你身体不好会缩短生命，每个人都担心这件事情。上人说，佛陀的寿命80年，如果我不自量力也活到80岁，我愿意将30年的寿命换成5年，把医院盖成，然后让他上轨道。那所以上人就讲了这样一个绝景人，就说你就像一个水池，你要靠上面这样子滴水下来。那这些委员辞呈，就是上人问他们，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上人你不在，我们就不做了，那这个水就断掉了。所以上面的水如果不流了，怎么去供应给那些需要的人呢？所以上人说，要把这个建水塔的功夫跟时间拿来挖水井，而且要挖到有水为止。所以上人说，我到现在还在继续挖，还在寻找活水的源头，因为不是只有盖医院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净化人心的工作永不歇止，活水的源头在哪里？就是在人心，就是在净化人心。2004年6月20号在我们亚洲大洋洲的委员干部的联席，上人也回顾这样建慈院的一个建议。上人说，时间不断的过去，为了未来的苦难中间，我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往前走，从义诊一直想到盖医院，可能吗？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同道者，就是一样在佛教界的人，会说上人在谈空中的花水中的月，根本就是空花水月，虚幻的，一个出家人怎么可能盖医院啊？还有一次，一位姓张的专家，因为他的太太跟他说，有一位法师要盖医院，他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怎么盖，你能不能去看看？所以以前的南众师兄都是太太带进来，这个先生第一个想到，出家人可能吗？后来他当然真的来谈了，谈了，上人说不知道是怜悯心还是信心，终于启发要帮助上人的心，他就问上人说，法师你真的要盖吗？上人说真的啊，他说那有些话我就不得不说了，你好好的考虑，你真的有心我才会帮助你，没有心人家就不要帮助。上人说什么事？他说医院就像一个缩小的社会哦，高到博士的老师哦，低到拿拖把扫厕所的人多有，它就是一个社会。还有医疗的仪器很尖端哦，很贵，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法师你很单纯，医院很复杂，你很难管，你管不了的。好啦，要么说上人身体不好，要么说上人管不了的。上人说，人人都有善念啊，我会以诚相待，相信有志一同的人会结合在一起，在管理上我不希望去管人，我只希望感动人。所以上人说，以爱为管理，以戒为制度。哦，那这位专家听了上人的话，摇摇头说，这个是很现实的事，盖医院就是要很多钱，硬体盖好，仪器很贵，法师啊，钱要从哪里来？上人说，钱在人的口袋里啊， 我要用至诚的心去感动每一个人，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样应该够了吧。他说好吧，那就够了。那上人说那够了，你现在可以。他说那你需要，上人说你只要给我足够的资料，让我有一个底，有个方向，就是一个企划了，比较清楚的明白啊。那大概就是他说啊，那五六百床的话，八到他估的更多，八到九亿，将近十亿，真的是一个天文数目。他还说那只是盖硬体而已。那上人就跟他说，你只要告诉我要准备什么。一个礼拜以后，厚厚的一叠资料，连针线扫把都列出来，可见真的是很用心，每一样都要花到钱。那你想想看，那么厚的一叠资料，上人要一页一页的读过去。上人说看了以后才知道真的很复杂，不过这么复杂这么艰巨的事情，我不做谁来做？就像地藏王菩萨，我不入地狱谁来入？就是这样子的一份心，没有打退。上人说只要想想那些我们曾经照顾过的，我们去探访过的，躺下去再也没有办法起来的人，每一次看到那一叠资料，上人也会想好困难，可是贫困人的景象会不断的浮现出来，苦啊，我一定要做。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慈善工作15年之后，所以上人说我就是萌发我们要盖医院的一个原因。所以1986年的8月17号终于花莲慈济医院落成企业。那也因为当初看到的，因为8000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难产的妇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好的来生下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上人医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收保证金。那么也在同一天，我们的花莲的纪念堂，就是我们的静思堂，有了这样的一个洞窟。所以兴建慈济医院是打开佛教的历史新页，是把无形的慈悲来化为有形的事业，是要让慈济的事业永续，是要让大家的慧命永存。上来说我唯一啊能够依靠的就是大家的力量。那这样的一个医院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的一个连结。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委员辞呈的。
2: 为了筹募庞大的建院基金，委员们凭着一股傻劲四处劝募。早期的委员大多是不识字的家庭主妇，推动他们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只有信心、诚心，还有一双脚。但愿
3: 爱情往来。我那当初还讲要讲，讲要去病去病，我达不到开会了。啊，我就讲哦，胖你去一间迄个像个白衣小小诶，迄二诊安尼尔，唔知影讲。啊，所以条我甲摸着安尼，阮三四个哦，别个含信徒哩，迄摸一条就安尼，白晒袂停。输那遐敖，输那遐，输这那遐，遐耐心，爱输安尼磨甲安尼来。啊，输那遐，诶，这个冤，啊，佫有这个智慧。哦，爬楼梯哦，我甲安尼白晒安尼，安尼想，袂打。
1: 好，各位，我们看到这样的影片，真的会觉得说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有什么样的信心、毅力、勇气让上人可以把这一条路这么艰难的把它，而且坚定的把它走过来。好，感恩各位。

0: 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 5.8% 到2015年高达 55%， 成长将近10倍，累计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1: 我别项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人玩一个。三五嘿，阿来同我做，阿来同我做，主席，好，感谢三五嘿。

0: 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遮水，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到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捡起来做利用。啊，那挑倒摆吼，啊干吼，提起来满地做庇护。
2: 珍惜物品，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慈济，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9月22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赶紧来关心一场最新的公安意外，是发生在台电南部发电厂。今天上午在进行盐酸桶槽的维护作业时，不慎有大量的盐酸气体外泄，一名工人跌落桶中，身体严重灼伤，并且失去意识。另外还有10个人吸入性烫伤，总计11个人都送医治疗当中。重伤的是一名55岁的曾姓工人，他在进行盐酸桶槽作业时，不慎掉入深达有2公尺的桶槽里，身体灼伤。其余台电以及包商人员在协助抢救过程，也吸入了大量的化学气体，全部都预防性的送医救治。至于事故发生的经过以及确切的原因，还有待后续相关单位的调查厘清。目前厂内的机组是维持正常的运转。杜鹃台风在侵袭日本关东，东京打破了单日降雨最高纪录，千叶县以及神奈川县有多个地方两天以来累积雨量也都将近有500毫米，传出严重的淹水土石流灾情，至少4个人死亡，6个人下落不明。
1: 狂风夹带暴雨直扑日本关东，路口瞬间变成汪洋一片。受到台风杜鹃影响，千叶市24小时累计雨量高达352.5毫米，许多车辆开进积水路段，当场熄火受困。
2: 車内は。
3: これ濡れたんですか。あ、もうダメ。そこも、あ、本当水が。
1: 千叶县多处传出淹水灾情，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防灾警报，约6万户停电。秀浦市一名51岁男子清除道路上土石时遭重机压住，目前昏迷，伤势严重。
4: 深夜の頃は一番ひどかったんですよ。もうバシャバシャバシャで全然寝れなくて、でもずっと止まらないんで、どうなるかなと、やっぱ心配してます。
1: 神奈川县同样灾情严重，横滨24小时降雨量打破9月观测史记录，街头甚至出现大量积水，将人孔盖直接冲飞的惊险场面。观光胜地镰仓也遭泥水灌入，车站前商店街受到影响，碰上白银周连假，店家生意也受到冲击。
5: 結局観光地なんで、天気がやっぱり良くないと人の出に大きく影響を受けてしまいます。ですのでやっぱりこういう風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と、せっかくシルバーウィークでこんだけ大型連休で稼ぎ時っていう時で、まあ正直ちょっと痛いですね。
1: 豪雨也引发多处土石崩落，山浦市有土石流入公寓及住宅，2名女性失联。横须贺市一名60多岁女性遭土石掩埋，获救后不幸死亡。附近另有民宅疑似有夫妻遭土石波及。神奈川县已向自卫队请求灾害派遣。东京都大岛町24小时累计雨量达686.5毫米，创下9月单日最大纪录。气象厅一度发布土石灾害特别警报。东京目黑区也有约3公尺高的挡土墙崩塌，所幸无人受伤。
6: 空港一応来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結構でダメでっていう感じでした。
3: どうします？今日これから。
6: いやー、まあちょっと一応、まあ今回は中止して帰ろうかなとは今のところ考えてます。
1: 许多人的廉价计划也泡汤，羽田、成田机场都有航班取消，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合计275班，约4.2万人受到影响。捷星日本也有42班取消，约6200人受影响。在千叶举行的音乐节最后一天活动也取消。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气象厅提醒，即使雨势停歇，仍可能发生土石崩落，民众仍需提高警觉。大新闻综合编译。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高达有5700万人罹患失智症，而且以年增1000万人的速度正在快速的往前推进。随着人口老化，中国大陆预估到了2030年，全大陆将会有3000多万人失智，盛行率不断的攀升，必须要更加关注到寻求解放。
7: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他每增加5岁，那么他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1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兹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要特别予以关注。
0: 专家指出，65岁以前出现阿兹海默症病症的患者大约只有占5%，又以有家族遗传病史的族群为主，其余95%都是在65岁之后发生的，盛行率还会逐年往上增，发病、年龄、风险与基因都和这些因素息息相关。 魔术方块被视为计划脑力很好的益智型玩具。这一位年仅六岁的大陆四川小女孩，最新打破了世界纪录，以4.27秒飞快的速度站上女子魔方世界巅峰。我们的眼球根本跟不上她的手速，瞬间完成了魔方解法。连雨芝小朋友从一开始的自学，每天都花2-3个小时练习，到后来远赴上海接受专业的训练，她的成绩突飞猛进。小小的魔方在她手中承载的热情与毅力要继续闪闪发光。它是全世界体型最小的大象，婆罗洲侏儒象主要是分布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州。40多年来，由于当地森林大量被砍伐，改为种植经济作物油棕园，栖地锐减了60%，野生象群数量也只剩下1000头左右。当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张，人象冲突也就更频繁、更剧烈了。有一位被誉为象语者的保育专家奥斯曼，带领团队致力于推动人象共存，以安全不伤害大象的方式引导离开，打造出生态廊道，建立起人象之间温和的隐形界限。
1: 马来西亚沙巴州素高地区是婆罗洲野象栖息的热带雨林，但超过60%已被棕榈油种植园占据。大象误闯种植园踩坏作物，甚至惊吓居民，当地不断上演人象冲突。
8: Because when they see a big animal like elephants, human beings, people always thought that a big animal like elephants, human beings, people always thought that these elephants are coming to attack them. So it's already a

0: 中国最好吃的那
1: 些。开不开心？
2: 开心，很幸福。
1: 然后很幸福。
3: 这个中秋也是全球慈济人医相约回到花莲的日子，分享医疗关怀与爱。
4: 谢谢你都没抱怨。
3: 邀请您准时收看。
4: 好好，谢谢。
5: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6: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5: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6: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7: 如是我闻。
8: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9: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睡眠攸关我们的大脑健康。根据一项国际的研究报告显示，长期如果睡太少，尤其如果每晚都睡不到6个小时的人，会增加大约30%的失智风险。想要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建议呢每天都要在差不多固定的时间点起床，有助于维持规律的睡眠作息。起床之后呢，也不忘了要晒晒户外的阳光，可以建立比较稳定的日夜节律。还有在白天的时候也要适度做运动，减少长时间的久坐，有助于晚上的时候培养起睡意。而如果本身就有失眠、呼吸中止等症状，一定要先就医找出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方法，包括睡前呢躺在床上以后，可以放小一点的音量播放白噪音，也就是像是雨声或是海浪拍打的声音，有助于我们的大脑恢复平静，养成睡意。睡前呢也可以吃一些褪黑激素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好比像是一杯温热的牛奶、一小把胡桃或是一颗奇异果，都可以让您更好的入眠。
1: 醒过来时间比你入睡的时间还重要。好，所以就算你今天躺着睡不着，明天该起来的时候还是要强迫自己醒过。
2: 点出睡眠对大脑健康的重要性，有助于调整白天的作息规律，提升夜间睡眠品质。
3: 我们大脑在白天所产生的一些毒素、废物甚至一些发炎的物质，都需要靠我们在睡眠中去做这个清除的动作。所以我们常说，这个睡眠时期其实就是这个大脑的一个清扫的一个时段。
2: 尤其睡眠对于预防失智症是一大关键。从台湾来看，失智症人口不断攀升，卫福部推估将逼近40万大关，要守住大脑防线，不分年龄都是必修课题。
3: 学龄儿童都睡太少了，他们应该至少要睡8到10个小时哦。那如果是我们从成年期到老年期呢，至少要睡6到8小时，睡6小时算是最低标准。
4: 睡眠睡得好，睡得够哦，这个发生失智症的风险比较少。那相反的，睡得不够，睡得不好，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很多。
2: 自然期刊上的研究也证实，从每天睡眠时间来看，长期少于6小时，相较于睡满7到8小时，罹患失智症风险增加大约30%。当睡不好或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都是埋下危险因子，民众可以自我观察。
3: 如果你睡完以后，你隔天你还是觉得精神不济、昏昏沉沉，整个人好像体力跟脑力都没有恢复的话，那可能这个睡眠的品质是不够的。
2: 别把疲累当成借口，当察觉异状就医检查，揪出病因，才是守护大脑健康、维持认知功能的最好解方。大爱新闻，陈明的李俊威台北报道。
0: 大家也都知道体重攸关健康，但如果您的身形看起来瘦瘦的，也可能会是脂肪量过高的泡芙人，在医界被称为瘦肉型脂肪肝。有一名40出头岁的女性，她的外形苗条 ，BMI 只有22，却有重度脂肪肝。来看她如何因为医生的指导，用对方法逆转，找回了健康。
5: 台中47岁的林女士体态维持得相当好，某次就医检查意外发现肝脏囤积脂肪，这是肉眼看不见的隐形肥胖。
6: BMI 大概22左右，那我们帮她做超音波之后很讶异，发现她竟然有很严重的脂肪肝，就我们发现她的血糖非常的高，甚至接近到糖尿病的一个标准。
5: 别小看代谢异常，她与脂肪肝关系密切，临床上称为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肝。
6: 它的糖分的代谢出了问题，那它的糖分代谢没有办法去消耗掉，所以这些东西就会转在身体里面转换成脂肪。
5: 除了高血糖，还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等观察指标。就算外表不显胖，只要代谢异常，就可能形成脂肪肝。这类族群在临床上经常被忽略。脂肪肝有程度之分，一开始只是肝脏堆积脂肪，如果置之不理，让它持续恶化，就可能出现发炎，甚至渐渐纤维化，增加发生肝癌的风险。
6: 我们除了要减少比如说手摇饮这些含糖饮料的一个摄取，精致淀粉的摄取 多多运动之外呢，大家还要注意，特别对于这样有代谢异常的，比如说糖尿病、高血脂的病人呢，还要记得要去接受定期的一个肝脏超音波的检查。
5: 最好定期健检，以腹部超音波追踪肝脏的状况。至于已经有脂肪肝的人，必须要改变生活形态，多吃天然的食物，减少加工食品，不喝含糖饮料，还需要规律运动与阻力训练，增加肌肉量，改善代谢。林女士没有服用药物，后来靠着饮食控制与运动，重度脂肪肝明显改善。大爱新闻郭林廖学信台中报道。
0: 罕见疾病照护一条龙接力，国健署邀集了北中南东四间医学中心交流专业，包括了治疗端的遗传以及营养咨询实务经验，到个案转介，直到后续的照护衔接。
7: 当你拿到一个新案的时候，请问你会先看他的什么东西？
8: 面对疾病，尤其是罕见疾病，往往需要跨专业的医疗照护资源。在这其中，个案管理师就扮演了关键角色。
9: 而个管师的角色，他就是串联了医疗的处置跟诊断，然后还有治疗。那当然还有怎么样去媒合这个病人他所需要的一些资源，不管是他在治疗上，或者是他的生活面向、他的资源上面，他其实都要去面面俱到的帮忙照顾跟兼顾。
10: 我们不是把个案转出去就没有我们的事情。我们是双向的一个服务，那我们转出去给遗传咨询，他再回馈给我们，那他也会同时会把记录上传在我们的系统上面，对，那我们就是以后追踪起来也可以更完整。
8: 北中南东四间医学中心针对罕见疾病照护，从遗传咨询到营养咨询，分享不同专业之间的转介经验。
11: 往往有营养咨询需求的个案，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需要做一些改变，例如像是饮食的比较符合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对身体健康这样子，对，所以辨识病人有营养咨询需求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
12: 一个罕见疾病病人呢，从疾病的诊断开始哈，然后呢要建家族图谱，因为他常常是整个家庭的问题。那说不定诊断出来的疾病，他要限制某一些氨基酸的摄取，那这个就需要营养师再加进来。
13: 然后还有就是疾病的性质，如果是晚发型的，
8: 从彼此的经验里看见罕病患者真正的需要。大安新闻真善美职工叶朝庆花莲报道。
0: 想要减少染发剂排入水源的污染，高雄阳明国中的三年级刘子琪同学发现了袖珍菇有分解染料的潜力，获得了今年高雄科展金奖肯定。
14: 袖珍菇切成适当大小，倒入果汁机变成液体，过滤后加入染发剂的肺液里，肺液颜色逐渐变浅，达到降解效果。
15: 猪皮渗透研究以及水藻死亡就发现，其实原本没有进行过滤的染发液，它的毒性是非常高的。我们在进行很多的测试，包含它的 pH 值、色差值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袖珍菇它的是最好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题会叫做发现真菌，厉害的真就是袖珍菇的真。
16: 有筛选出是袖珍菇跟金珍菇的效果是最好，然后也发展出一个过滤系统来过滤肺液。
17: 我用自己写的程式跟自己就是组装的一个程控板，然后制造了一个可以自动感测 RGB 值，RGB 平均值就是亮度值的一个感测器。
14: 染发渗透风险与真菌降解肺液的研究，蕴藏着学生的孝心。
18: 像是我阿嬷，她就是会去染头发，染上颜色这个过程会不会对她的头发，还有对她的身体造成健康上的危害？好奇说，她如果排放到水中，会不会影响到水中生物的安全？所以我们才会结合了真菌分解废水的能力，发展出像是我们的过滤系统，然后成功降低就是染发剂的毒性。
19: 感佩这些孩子的孝心啊，哈，从阿嬷的染头发可以慢慢去推演出这样一个科展主题，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去做研究。
14: 学生将模拟头皮加入染发剂做渗透跟残留测试，发现染剂可能进入真皮层，肺液会造成污染，最后从菇类找到分解染料的潜力。这项发明获得高雄科展的金牌肯定，不止爱阿嬷，更能爱环境。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高雄报道。
0: 声援尼泊尔洪灾，高雄慈济志工以照烧杏鲍菇募心募爱，照顾户也翻转手心来帮忙。
20: 成为援助尼泊尔的爱心佳肴。
21: 看到尼泊尔这么大的灾难，我们真的是很不舍，希望把这个不舍的心情化为实际的行动。
20: 大小不一的杏鲍菇要切得体积一致，就像调整自己内心一样，每个步骤蕴含志工智慧。
22: 就是胖的斜切面不要那么大，然后瘦的就是要斜切面要大一点。
23: 我们虽然已经做了好多次，可是我们一直在做中学，这个隆重预算是做700盒的照烧杏鲍菇。
20: 志工一呼百应，就连长期接受慈济资助的照顾户也特地来尽一份心力。
24: 非常感谢慈济对我的帮助，那我也多余的力量来帮助其他的人。
20: 每份照烧杏鲍菇装满众人的祝福，要帮助尼泊尔早日重建家园。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郭彩娥、刘家志、吴明章高雄报道。
0: 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6到33度。嘉义午后短暂阵雨，其他是多云或晴时多云，29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或多云，29到32度。东部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7到30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转角那间新药局》，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1期的慈济月刊4月27号到28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幸好有你，幸好有我。静思小语，做出生命的价值，让人由衷赞叹幸好有你，也要时常自我祝福幸好有我。在暗室里开一扇窗，菲律宾慈济置业园区2007年成立义诊中心，开设眼科与牙科，2016年设置专门的慈济眼科中心。李伟松、蔡生航师兄与眼科中心的院长纳巴洛带领60位医护、行政同仁及志工，于4月22号到4月28号来台湾寻根，4月27号与上人座谈。上人感恩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发挥爱心，让贫困的眼疾患者重见光明。每一次的眼科手术都是造福人间的希望大工程。眼睛看不见，人生一片黑暗。我年纪大了，眼睛的功能也衰退，所以感受很深。听到你们为患有眼疾的病人治疗，让他们恢复视觉，看见光明，我真诚地替每一位病人向你们说感恩。人生本来就是苦，人的身体受病痛折磨是苦上加苦。眼、耳、鼻、舌、身是我们接触外境的五根，尤其要看见人间的万事万物，最重要的就是眼睛。有了眼睛才能看见美好的环境。上人说，医师是病人生命中的贵人，开启了他们的视窗，就如在暗室里为他们开了一扇门，从黑暗走向光明。菲律宾有很多贫穷的地区，你们把握因缘，发挥爱的能量去救助，所以你们的生命很有价值，期待带动出更多仁医会成员，多培养人才，技术不断精进，未来的仪器也会更加精密，可以帮助更多贫病人。让人提到世间天灾人祸不断，需要更多愿意付出的好人，大家共同造福人间，凝聚旺盛的福气，才能消弭灾难。人生时间不断的过去，同样过生活，没有意义的人生很可惜。我们要做出生命的价值，让人由衷赞叹幸好有你。我也时常自我祝福，幸好有我才有慈济。各位也可以自我盘点，走入慈济，认识很多的好人，大家共同一个方向，发挥爱心，为苦难人付出，都是很有福有价值的人生。志工诚意感动天地。4月28号静思本草研究及应用中心报告之后，让人提到4月3号花莲强震之后，苏花公路坍方中断，慈济人有的搭飞机或从南回铁公路绕行而赶来花莲支援。急难救助过后，又有来自台湾各地的志工为受灾家庭修缮。这群菩萨有的是企业家，自家的生活过得很好，师姐也一样的投入，这都是出自一份不忍众生受苦难的菩萨大爱，付出无所求，而且整修之后还一直向住户说感恩。上人说，慈济人当不请之师，不必等人来请，
才要做事，灾后主动而来，穿着整齐的瓷器制服，行仪庄严，真诚投入，让乡亲感受到慈济菩萨的真诚大爱，不止把损伤的部分修好，还帮忙整理干净才离开。爱无量，功德无量。上人进一步说，慈济人是用功用力付出，而且自动自发去帮助，让乡亲们的住家恢复如常。离开前还向乡亲说感恩，这份诚意感动天地，用功而得德，这份功德比去诵经求平安更加有效。天摇地动的大地震是天地对人间的大教育，人人都要戒慎虔诚，请慈济人持续推动爱生护生，带动大地如素斋戒，医疗与教育置业同样要努力。

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4月27到28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上人的开示这个文字哈。那在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尽我一份的这个力量。上人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天地之间啊，这个微小就像是一粒尘沙一样，就是这么的小哈。但是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哪怕我们是尘沙一粒，渺小就像小蚂蚁，但是呢，也要有攀爬须弥山的毅力。那么人人呢，其实都是有无限的能量的。那只要我们尊重自己的生命，只要愿意下定决心来付出一点点的力量，即使啊只是出一根手指头这样的力，那你一根手指头，我一根手指头，他一根手指头，集千人万人，那么也就能够推动千斤万斤。所以我的这份力量重不重要？我的力量好重要哦。而且呢，每一个我都有心有志一同，那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哦。就像慈济走过了一甲子60年的这个时间，也是从当年5毛钱，这样5毛钱的力量走过了60年，从台湾一直到全世界各地。那我们的这5毛钱的这个力量不能轻忽，那我们在全世界往往在很多灾难的地方，那也都是透过这样子点滴汇聚成就大爱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这个上人的提醒了哈。那我们虽然很微小，但是千万不要轻忽任何人的这个力量哦，因为所有的一切，地米成箩，滴水成河。所以当然我们要邀约大家一起把这份祝福化作实际的行动，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来投入铺满。那当然感恩您，我们就自己说了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人间菩提的这一段上人开示呢。那上人也是谈到了慈济从60年前将这个无量的5毛钱汇聚起来，在那个时代，人人的爱心就像是一只只的萤火虫，那这个微光汇聚点亮了暗角，60年来就因为有人人的那一点滴，成为一杯水，成为一条河，汇聚成大海。所以在慈济的功德海当中，我们不要轻视任何点滴的力量，而且呢也要尊重跟感恩点点滴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上人开示。

0: 大家人会当体心啊，对师父的过去真了解，啊，对现在呢真发心，那会当安尼，我吼都真欢喜啦。啊，欢喜的呢是欢喜大家人这种的发心啦，绝对无错。也无后悔，自责有恁，啊恁有自责，所以呢，应该彼此啦，都是欢喜无后悔。
1: 承担干部，
2: 我愿意。
1: 我们会生生世世
2: 对酒饮家，
3: 对酒饮家，
2: 对酒饮家。
0: 从60年前啊，无量无量的国家，无量的国家合起来呢，就可以救人。从迄个时代啦，亲像火金菇的一只、两只、三五六只、五六百只、几千只。迄、那个灰金菇，现在呢，满天有星啊！我们现在啦，在座就是慈济的星星。这那无家星星啦、啊，哪有那点点滴滴的成为一杯水？一缸水，一条河水，海水呢？所以我们呐、啊，不要轻视自己的那一点滴，更要尊重别人呢点滴的一滴水。所以师父跟那个大家人讲，爱感恩呐、啊。师父呢，从

0: 难点在走呢，一步一步一步步步啦，都要存了，我踏一步我还要再踏一步，这种步步踏实啦，而且呢步步升高哦，那人生在咧行路，唔是干那行单路尔，咱嘛是吼爱爬山啦，啊爬山咱嘛都爱过路家，爬山的姿势爱安怎爬，啊路家呢的姿势要安怎路，最后人生啦，再再都需要学习。然后会知道在人间真好做事情，因为呢我们需要去克服，有克服有困难也要克服，为了要做好事我们要去克服那个障碍，这呢叫做修行。你要修行要行菩萨道，你有人障碍啊，有人给你障碍啊，啊你这个人呢，人若障碍你都走不过，啊呢你要安怎修行，你一定要发愿啊，发愿方向要正确啊，路卡路要行好好啊，这都是吼咱修行的开头啦。所以说修行啊，是咱人人呢应该当然爱做的，叫做修行。大家人合我来呢，这叫做团队，这叫做形象。但是有形象啊，啊咱都爱尽心力，尽心力，有做有得啦。
1: 我跟慈济的因缘要从921跟莫拉克风灾那两次来谈起。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慈济，但是在那两次的重灾区当中，我看到了慈济家人那无私的付出与奉献，让祥护非常的激动与感动，内心已经充满了很大的震撼。慈济的因缘也在那样子的时刻萌芽在祥护的心中。
0: 咱的队伍爱整齐，互人看到，对哦，组织就是安尼做，大家人都是真整齐，完成了这个组织。所以讲吼，真善美，咱开头是用真心。大家人呢，面对着迄个善，大家人结合起来，用心去经营。即马呢，看到组织队伍呢，真水。你会当真水呢，就是咱中一段善善呐、啊。咱大家人提出迄个善心，真诚无私的大爱，所以吼、哦。师父真敬重您，我有您这么多人跟师父有缘啊，啊您又在您过去生的缘呢，又去把他扣回来。所以说您要做委员，您也是要跟人结好缘的，您如果没跟人结好缘，你说得更多人也没要跟你听呢。所以说修缘，有缘的人，有对人有好缘，就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呢，你讲话，大家人都要听你。就是啊，哎，有缘呐、啊，才有福，哈、嗯，才有法度做代志。这是咱的修行，修行的团体爱底下，师父要给你看这三项，这三项哈、哦，你爱有缘呐、啊。你爱跟人结好缘，你呢爱修好，

有福才有缘，才有法度去靠人，吼、哦。那啊，人人呢愿意对你，啊，咱大家人人真多，咱才有法度成就。迄、那个点滴成露，吼、哦，滴水成河，咱才有迄个力量，讲将台湾做到对全球去，吼、哦，这伫咧做的力量。少你一份都不可以。似乎现在也自己感觉不能减我一个人说话，所以我就是爱广大各位菩萨，似乎真感恩您啦。您回去也都爱安尼，每一个道场，咱的道场啦，甲您较近的所在，会当互您结好人缘，会当互您呢。菩萨啊，训练，家己讲话互人听，啊，咱讲话互人听，咱感恩大家人来甲咱听话的人，这种呢，彼此感恩，互相相助。

0: 感恩上人开始，上人叮咛我们要与人多结好缘，要多修福，有福才会有好缘，然后呢再去接引更多人，人多了力大，福也就更大哈。那当然这个都是要用真心来汇聚众人的善心，成就真诚无私的大爱。所以这个爱的力量呢，是从台湾一直做到全球，是少任何一份力量都不可以哦。那当然我们更是要彼此感恩，互相尊重。那么在这样的一条人生菩萨道当中呢，真的是要一步接一步，步步要踏实稳健哦。就像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啦，有的时候不见得路途都是非常的平坦的，有时候上上下下，那这个都是要我们要有这份毅力，遇到困难就是要去克服障碍，这个也是修行哦。所以修行就是要发愿，方向要正确，这个路要走好。那这个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汇聚更多的福，更多的善缘，才能够人多力大，福也大，那么让这个世间真的是充满着爱与关怀。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现代的这个汇金膏，然后呢也是现代的这五毛钱，就是我们爱心竹筒，就是富有爱心店家在台湾点点滴滴这样子像萤火虫的微光，那么从台湾起步，现在呢在马来西亚也有蛮多的这一些汇金膏。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年朵朵开，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我们这个单元呢都是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是充满着母爱，还有呢就是创意以及这个心意的一家很棒的小小的店哦。然后但是这家店呢又不是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有一个店面哦，它是一个小小的摊车，而这个摊车呢它可能包含了有这个粉红罂粟，然后呢还有很可爱的这个小熊意象啦。那在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一个呢叫做潘多蜜粉红餐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个摊主，也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潘淑婷，您好。
2: 你好，
0: 淑婷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哈。那当然除了她之外还有两位我们可爱的慈济师姐也来到节目的现场，吴玉凤师姑哈，今年七十才开始对不对？
2: 对
0: 真高追。好，那旁边还有这位，
3: 我是雅琪。
0: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在节目的现场哦，非常的可爱，有这个淑婷啦，然后还有两位可爱的也都是妈妈哈。我们今天呢就要先请这个淑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摊车哦，又有粉红罂粟，然后呢又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潘多蜜，因为你姓潘嘛，对不对？
2: 对，我姓潘。
0: 哎，来讲一下你自己取这个摊车的名称为什么叫潘多蜜呢？
2: 其实潘多蜜的原因是因为当初其实最开始它是为了一个动画啊，一个日本的一个专门在做面包的一个动画，然后它是用胖，因为日音的胖就是
0: 面包，
2: 一开始是用日译的那个字，它叫胖多蜜啊，多蜜其实没有特别，就是希望我的东西里面有很多的蜜，有代表蜜糖，很多的 甜
0: 啊，甜甜蜜蜜，
2: 然后就后来我发现 我如果用日文的话，其实很多人不会念，因为不是只有、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念。然后说，哎、欸，我发现，哎、欸，对哈，胖潘，好，那我就把它变成了潘多蜜。
0: 嗯哼，
2: 对，所以我的名字就有潘多蜜
0: 啊。对，但是呢，潘多蜜，而且呢，还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摊车哈、哦，那为什么你特别喜欢粉红色吗？
2: 不是。
0: 哦，
2: 第一个因为粉红色它有暖意的意思、啊、然后再来粉色这个颜色会让人家感觉到开心，
0: 是，
2: 然后再来它会比较亮眼、嗯、你在打灯的时候你会第一个事情看到粉红色、嗯、或是红色，
0: 是
2: 它的颜色比较亮，所以我就用粉红色，
0: 是，
2: 所以我的摊车是粉色的，
0: 粉色，而且呢，在你的这个摊车上面有一段文字，我觉得真的好棒哦，这个叫做所有美好的时间
2: 都
0: 刚
2: 好
0: 遇到你，所以呢，能够相遇啊，就是真的很殊胜、很难得的这个姻缘。因为我曾经读过一段席慕容的诗啊，叫做《一棵会开花的树》。然后呢，他就说啊、因为我想要跟你圆满这个宿世的姻缘啊，所以我在佛前求了500年。然后呢，这个佛就于是就把我变成一棵会开花的树。所以呢，这个是求了500年才有一棵会开花的树。然后呢，你这个就是美好的相遇，就刚刚好在最美好的时刻、最对的时间，这样。
2: 对
0: 啊，是啊，这个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
2: 对。因为香农的也希望大家不管是吃到点心或吃到宵夜，就在你最累的时候，你吃到东西的时候你是开心的，
0: 是
2: 那一刻是美好的、
0: 嗯、哼，
2: 所以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你说哎、欸，我想吃东西，那你这个时间你会想到哎、欸，有一个餐车，有一个潘多蜜在等你。
0: 淑婷能够去创业，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辗转的因缘啦。其实呢，是因为一片饼干开始，对不对？
2: 对，因为那时候小朋友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小一，还在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哦、因为那时候现在小孩很多 ADHD 的就是病症、
0: 哦、有过动，
2: 因为毕竟说实在的、嗯、我家小孩两个都是、哦、而且还蛮严重的，所以医生就建议说哎，妈妈，他们可能对于平常的零食啊，可能你要注意，就尽量可以的话糖分不要，因为会导致他们兴奋，这样的话学习不好、嗯、睡觉也不好。
0: 是，
2: 他们其实某一天看电视说哎，妈咪这个形状好可爱哦，好想吃哦、嗯、我想到哎，对哈、哦，我好像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学这个的，只是因为后来比较早生小孩，比较早结婚、嗯、所以就放下了这个我原本喜欢的东西。
0: 是，
2: 后来我就说哎，好，那我做做看，我就去买了一台家用的45L 的大烤箱回来，就抱回来了。
0: 嗯，
2: 然后就开始从饼干的原型开始、哦、开始做味道，开始就哎，他们就哎，他们觉得一开始糖分用减的，发现好像医生说不行，这样子好像也太
0: 还是不行
2: 太多了。然后就说哎，刚好妈妈也不太能吃糖、
0: 嗯、
2: 可是我一片就100多片，然后就好，那这样好了，那我换成赤藻糖醇，赤藻糖醇妈妈就能吃了，因为它是代糖、
0: 哦、
2: 它就能吃了，或者赤藻糖第一个味道一样，甜度一样，
0: 嗯哼，
2: 他们也吃得很开心。我说好，那就换成赤藻糖醇、
0: 哦、
2: 因为一个礼拜做一次，其实100多片都好像有点太多了，
0: 嗯，
2: 就味道再换就有点太多了。他们就带去，因为跟我一起去火锅店上班，那时候是服务生、嗯、没有人带的时候就跟我去火锅店上班。哎，火锅店的同事说哎，你在吃什么？
0: 嗯，
2: 我说你要不要吃一片，他说好啊，他们就拿了一片，就一片一片，说哎、欸，我小孩没有了呢，你吃完了。他说哎、欸，很好吃哎，你这一片怎么卖？我说我没有算过，你要吃我家里还有2包，你拿去吃、
0: uh-huh, 是，
2: 就好，我拿给他之后，他说哎、欸，你真的要出来卖？他说这个真的蛮好吃，他就帮我隔壁邻居哎、欸，你要不要吃一片看看？哎、欸，好吃哎，在哪里买的？因为我没有，就空空的袋子这样、
0: uh-huh,
2: 他说那个妹妹做的，然后他就问哎、欸，你这包多少钱？
0: 嗯、
2: 然后他们就开始怂恿我，哎、欸，你出来，你看，你就一个礼拜就卖100片，就一个礼拜就1包10片这样，
0: 嗯哼，
2: 然后就开始做包装，一开始本来是透明包装，
0: 嗯，
2: 一直到一开始有一些花色，变成是店里的客人就开始问，哎、嗯欸，妹妹，你有没有在卖？他说哦，有啊，他就跟我留电话啊，他们可能做聚会什么，就说哎、欸，你可以帮我做个50片，
0: 嗯哼，
2: 甚至可能道馆，就是小孩子他们踢道馆的道馆。哎，妈妈，我们有那个碎末，你要不要一起拿饼干出来？
0: 嗯哼，
2: 他说好，那一次饼干可能就200-300片，而且小朋友一起吃，啊，家长喜欢就跟我弟，就慢慢的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我的样品从饼干到面包到蛋糕到 现在比较多人知道的是蛋黄酥。
0: 嗯哼，
2: 现在反而是大家不会知道说我一开始做什么，大家反而知道我一开始做的是蛋黄酥。
0: 嗯哼，
2: 对，
0: 是，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哈，就是因为一个妈妈的爱啦，就是想说，哎，自己也有这个烘焙的底子，然后是就。开始从100片，然后呢分享，因为分享，然后大家变成有口皆碑了。一刚开始分享，然后到后来手做这样子一点点的量，到后来为什么会想说啊，那我干脆就自己来，就好像换工作，完全这样子来贩售了呢？
2: 刚好那时候其实当服务生其实一个不好的点，就是。嗯，你服务生以客人跟时间为要求，
0: 对，
2: 可是因为毕竟小孩子在升小一了，因为开始就会有很多问题，老师也有他的难处，
0: 对，
2: 所以变成老师得打电话，然后打电话就得去。
0: 嗯，
2: 可是因为餐厅有时候说真的，有时候11点老师才要来，我的客人11:15，我的客人11:30，啊，这时候怎么办？我没有人可以叫啦，
0: 是
2: 我没有人可以叫，那我怎么办？我就跟他说，我请假一下，我马上回来。或是只能用视讯，视讯有时候也没办法。
0: 对，
2: 所以那时候我有常去的公庙，
0: 嗯哼，
2: 然后可能想啊，师傅刚好在同一条线上，在学校线上。喂，师傅，你有时间吗？他说有有有，因为他开红茶店，你帮我去小朋友学校一趟。
0: 哦，
2: 啊，那个因为小朋友跟他很熟，因为我跟师傅也认识了有个6-7年了，因为师傅也很疼我。那师傅你帮我去学校看一下，
0: 嗯，
2: 啊，小朋友有事情，然后马上去。我这边客人放完，我马上去。
0: 是，
2: 就也常常变这样子。
0: 哦，
2: 小朋友大概2岁的时候，1岁多我就认识那个火锅店老板娘了，
0: 嗯，就去那里工作
2: 了。对对对，然后我就跟老板娘说，这样不是办法，因为店里只有我跟就是另外一个同事，可是毕竟还会有招新的同事，嗯，因为他们这样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哎，姐姐可以先走。
0: 嗯，
2: 然后毕竟我就说，那你们招人来，我帮就是一起训练，大家一起训练，然后我得离开这里，
0: 嗯，
2: 啊，他们也很担心我离开这里怎么办，所以相等的就是变成是有一个过渡期，是他们招人，我们一起训练人，然后我另外找工作。
0: 是
2: 啊，在那时候就刚好真的也是因缘聚会，我真的是找不到工作，因为毕竟出身餐饮的人很难换工作，很难换跳离餐饮的工作。
0: 哦，都是服务业。
2: 对对对，基本都是服务业，就面对人比较多，嗯，很少会有办法有工厂可以招。
0: 嗯，
2: 就刚好就遇到袋子老板，然后就遇到他了，就去投履历，就哎，欸，我们就去他的工厂聊嘛，
0: 嗯，
2: 所以基本上我都可以配合，因为我不怕脏，我不怕脏，不怕辛苦，不怕重，因为袋子工厂基本这三个要素，脏重。还有要站的时间长，
0: 嗯嗯，
2: 然后我就说我可以，然后后来老板娘就笑笑说，哎，你不记得我了吗？
0: 嗯，
2: 然后就说不记得你，为什么不记得你？他说你忘了吗？我每个礼拜都要去你们店里吃饭。
0: 哦，
2: 然后我就说，我就开始在想他是，我说，然后我就开始在猜，我说你有小朋友对不对？他说有，我一个女儿常带，嗯，然后就看了他的脸笑，就说哦，我知道了，然后我马上可以讲出来那个老板他每天点什么。他说对对对，就是我。我说哦，原来是你。
0: 是，
2: 然后因为我有小孩，所以我对小孩的脸会记得比较深，
0: 嗯，
2: 我反而对大人的脸记不深。
0: 是，
2: 他说他看到履历第一件事情反应其实有多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每个礼拜见过我，
0: 哦，
2: 所以他们相信我的工作的能力。
0: 嗯哼，
2: 面试也没多久，大概有20分钟，5分钟参观工厂，剩下15分钟都在聊天。
0: 聊天，
2: 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
0: 嗯，
2: 我说：“我那边交接完就可以来了。”
0: 是，
2: 他说：“那你就记得带雨鞋跟这边有围裙，带雨鞋跟口罩，因为那时候还在疫情期间，
0: 嗯，
2: 所以带雨鞋跟口罩就可以了，就可以直接来上班。嗯，然后你什么时候可以？一般是我们配合公司什么时候？他说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你那边交接完 ，OK， 你就来上班，就转到大理石工厂啊，转到大理石工厂，因为他是早八晚五的工作，
0: 嗯。”
2: 所以变成是6日他见红休，所以我6日变成更多时间陪孩子，然后更多时间去做摆摊的动作，就变成是我可以去慢慢去规划我的，
0: 嗯，
2: 就是创业的这条路。
0: 是是是，
2: 对。
0: 哦，所以其实也都是有那样的一个爱的存款呐，啊，好，不管是在火锅店老板这边。真的也很认可你的能力，但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常常就是这个时间上孩子可能就是哎，随时接到老师的电话，然后后来因为哎，你在那里服务的时候刚好种下那一颗种子，哦，所以后来就去大理石工厂工作，但你就说又脏又重然后又累啊，两个孩子要兼顾其实很不容易，而且你后来假日还去摆这个摊商这样子。
2: 对啊，
0: 怎么样去平衡那个工作时间呢？
2: 工作其实这个大理石工厂老板他非常年轻，其实我们那面试我就直接跟他讲明白，我说因为我现在小朋友上小一， 然后我也跟他讲我小朋友的状况，就是他的 ADHD 的状况，他们很能理解我的就是心情
0: 辛苦、
2: 嗯、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工作，因为毕竟我面对机器不面对人、所以他们可以理解我，就你真的小朋友如果真的有状况，而且你工厂也在学校附近、
0: 嗯、哼
2: 对，然后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有状况那没关系，你跟我当下有状况你跟我讲一声，那、你快去快回就好，
0: 是
2: 就快去快回就好，按路上注意安全、
0: 嗯、哼，
2: 所以变成是他们给我的就是弹性很大，就是让我说哎、有事情他们可以让我不用再顾虑说哎、等一下有客人哎、等一下怎样，他们就说他们的给我的就是想法是我可以以小孩为主、
0: 嗯、哼，
2: 因为孩子不能等，机器可以等一下、可是孩子的时间孩子的状态是不能等的，他们可以让我先去处理孩子、再回来继续工作，
0: 是，
2: 对，这边是他们比较弹性，
0: 嗯哼，
2: 对，
0: 嗯，听到这边哈，我们自己也都会觉得说，真的一个，
2: 就很感谢老板，
0: 觉得你很不容易啦，要带这样两个有过动症的孩子，然后又很辛苦，但是也没有因为这样你就就是甩手，有人说女人是弱者。但是为母则强、不要说刚啦、刚过刚哈、易折、但是呢就是真的很坚强哦，所以你就是开始展开了这个朝九晚五，还是朝八晚五，然后呢假日就去摆市集，
2: 对，就是到处去摆摊、不一定市集啊、可能就流动这样，
0: 是是是，但是你在摆市集的过程里面听说也认识一位邱妈妈，
2: 对，
0: 来跟我分享一下，好像你觉得这邱妈妈好像也是你生命当中的这个贵人，对不对？
2: 对，
0: 嗯哼，
2: 因为其实邱妈妈这是女儿啦，这老板娘其实她很有趣，她非常有趣，而且她给人家感觉就是你的人很开阔，常聊天啊，哎梅，她动的就梅，动的就梅，动的就梅，她也不知道我年纪，她直接就喊梅，她说哎梅，哎梅，她出来带我，她也其实她也有时候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就哎梅，我跟你讲，哎梅，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常常在浩克市里摆摊，就遇相遇。然后他几乎都摆在我隔壁，
0: 是
2: 因为他摆在门口位，他几乎都摆在我隔壁，然后我们在聊天。
0: 是
2: 我除了卖点心之后，我会就是做一些煎的、炸的东西，因为他是卖什么超贵啊、昂古贵那些的，还有萝卜糕，因为他有卖素食
0: 啊。
2: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吃素食啊，然后就说哎，你的萝卜糕切一点给我
0: 哦，
2: 就可能买个50块切点给我，然后我就自己煎。原本我是自己吃，就是哦可以卖哦。变成是我的那个煎萝卜糕这一个品项是只有礼拜五他在我旁边才有，他在我旁边才有，因为我才有办法拿货源。
0: 是是，
2: 那个你先切切多大块，你先称啊，市集结束你看多少再给你。变我们两家是互利的，
0: 是
2: 你要吃萝卜糕，你等一下去隔壁买。他说你这种好吃，我跟你讲，你买他的回去可以煎。
0: 是
2: 你有钱赚，我也有钱赚，
0: 共好。
2: 对对对，他超贵很好吃。你看有时候吃素食的客人会来啊，你这个有素食吗？有。这是素食的，就是萝卜糕，然后芋头糕是素食的。好，我煎，好吃吗？好吃，好吃的，想回去煎可以，隔壁，隔壁找他，隔壁找他，隔壁找他，都在隔壁找他，这样
0: 是
2: 就变成是这样，
0: 嗯哼，
2: 就这样慢慢就认识。
0: 嗯，
2: 对，我们感情也不错，
0: 是，所以呢，在这个好客市集真的是很好的客人，然后呢也变成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搭档这样子。但是到后来能够这样子晚上来开这个粉红餐车哈、哇，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很大的转弯了，对不对？
2: 对啊，
0: 嗯哼。
2: 归于疫情那一阵子，因为疫情大概4-5年左右，甚至现在可能又有点爆发了。
0: 嗯哼，
2: 因为那一阵其实说真的，市集不好摆，现在的市集不好摆，因为市集的部分其实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是商品点，第二个是
0: 重复性很高，这样。
2: 对，第二个是人潮，就这两点。
0: 嗯，
2: 你在市集里面，你的东西要有多有特点？人家用看的知道好看，但好不好吃问号。然后再来人潮多不多，你东西好吃人潮不多，只有2-3只猫没有用、所以变成是我摆市集摆，我从浩克摆到大同，大同市集虽然是一个怀旧市集，对，因为我在里面卖甜点，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不管去哪个市集，第一点我收入没有到我想要的那样，甚至连门槛都没有到，
0: 因为要养两个孩子，对不对？
2: 对，然后再来，因为人潮不多，那时候那一阵子真的人潮不多，然后再遇地震，地震更糟了。
0: 对，
2: 我本来就已经摆得很辛苦了，遇到地震更糟，更没有人，因为每个人都怕来花莲，怕自己下一秒被房屋压死，真的没有骗人。我外界是朋友都这样讲，我很怕走到花莲走一走被房屋压死，我说有那么容易吗？后来我这样说啊，市集真的不好摆，然后因为大同后来也收掉了，后来因为基于成本时间考量，
0: 是
2: 因为毕竟我东西甜点坐在那， 我就得想办法把它推掉。
3: 对对对。
2: 后来我就想说，好，那干脆算了，我甜点就是变成是云端厨房，有订单我在做，就在云端嘛，
3: 对对对对对，
2: 有订单在做。然后我就说，那晚上反正晚上时间小朋友去上道馆，没有陪我，我也不用陪他们。那晚上有时间我也有空，那我出来再出来赚一点钱，就赚一点零花钱。我一边想我要怎么样去开摊，然后开在哪里，
3: 是
2: 我要一个摊位，我要什么摊位，我在网络上开始找，我要什么摊位，什么摊位可以符合我想要的需求。然后一路滑一滑就是有一个类似的，就是很像的，就有一个粉红色的车顶，粉红色的车身，然后平板也是粉红色的，然后就说哦，这个好可爱哦。甜点的话，它可以符合我的要求。那如果做宵夜啊，宵夜我不可能卖甜点，
3: 对，
2: 因为现在人很少人晚上吃甜的。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卖咸的，就是卖煎的东西，吐司、铁板面、葱油饼，
3: 哇，
2: 然后甚至现在还有蛋饼。前阵子还有卖串类，可是串类因为真的天气太热了，我就把串类拿掉，就是剩一些主食，
3: 是，
2: 然后卖一些饮料。然后后来就发现，我就开始餐车有了，然后开始灯具原本我就有，然后开始灯，开始因为我们去外面摆路边摊是没有固定的灯源的，我觉得自己原本我就有行动电源，有大颗的户外行动电源，
3: 是，
2: 对，然后就开始，从餐车来。煮起来，然后开始慢慢想，我要有一块粉红色的桌布，我就弄了一个粉红色的桌布，
3: 是，
2: 然后再来开始摆上面的东西。好，从价目表到煎台，我连煎台这些都是定做的，就是请人家定做的小煎台，因为没有那么小的煎台，我煎台只有48公分，
3: 哇，
2: 就真的很小。然后就开始这些东西开始卖，然后酱料什么就是在开摊前开始调，我每天都在吃油膏，我真的每天都在吃，因为要调味道，
3: 都在试味道。
2: 因为那个酱要有油膏，要有番茄酱，要有其他什么，就是我真的吃到嘴巴都麻了。然后请隔壁邻居，隔壁邻居也是贡献者，他觉得这样可以吗？哦，可以可以。我说好，那我们试一下一个礼拜。哦，第一个礼拜真的没人，因为我在美伦，深更半夜，他们那边基本8:30之后是
3: 就没什么，
2: 基本万人空巷了，剩 seven 全家而已。所以。突然间有一个车亮亮的在那边，我基本上看过的每一个客人都是这样子咻咻，然后可是每个人的脸都是回头看我的。可是基本上来讲，我过了2个礼拜之后，那个在我经过客人就会停下来，你卖什么？
3: 是，
2: 他说，我说我卖葱油饼、铁板面跟吐司。啊，有卖这个哦，那我试试看。甚至有的客人直接就抓着，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在白灯塔公园外面，就是在那个公厕旁边，他有位置坐，他就在那边吃，好吃哎，那再买一个。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客人，然后这个客人说，你在这边真的是太黑了，因为那一区真的没有人。
3: 是，
2: 他说你移出来一点。后来我就趁摊休的时候去观察一下，观察，一线前面好像可以摆摆看，然后我们就去拉过去，直接把车拉过去摆摆看。然后摆的时候，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会跟我一起，然后顺便我就教小朋友我说。我们这边借人家位置摆，所以我们要打扫，所以小朋友他们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去到哪里，只要我们在摊位上，只要我有开摊，都一定要捡垃圾。就是开好之后，我们一定先把周围的树叶垃圾捡一捡，然后收摊一样，就收完摊清空之后，我们会再检查一次垃圾。他们都会做，每次都会做动作，就是开摊的时候都会做一样的动作，因为他们就会知道借人家的位置摆，不可以把人家弄脏。
3: 是，
2: 对，
3: 是，
2: 然后就开始变成是开始慢慢的有很多客人开始来，甚至有时候我休息，我一开始没有休息的，所以真的太累，因为我有时候假日5-6日到1点，那个真的很累，或重要的休就休15，有时候可能出去可能有人邀约，邀约出去，然后可能说你怎么没有开，为什么没有开门，没有宵夜吃，我说对不起，因为我出门摆摊了。可能就没有料我就没办法，白天出门可能晚上没有料我就不能开门。然后他说没有宵夜吃。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是慢慢的会有客人，就会有客人来，或者会有客人打电话，因为我有 QR code，客人可能会打电话线上订餐，我要吃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东西不会煎好弄好放在台面上，他们要吃都是得你来点，我直接做，不然就是你先打电话来，我做好你来拿。 因为毕竟那东西真的要很久，大概要个三四分钟有，因为现代人比较不喜欢等。
3: 嗯哼，
2: 毕竟是宵夜，已经想睡觉又肚子饿了，我还要等。
3: 嗯，
2: 所以刚刚你要打电话来，你要吃打电话来，
3: 是，
2: 对，所以就变成这样。
3: 但我们就觉得很特别哈，因为绝大多数就晚上可能九点十点啊。绝大多数的店家都已经打烊了，你是那个时间点才开始营业，基于什么样的考量会选择在这样的时间来进行你的摊车开启呢？
2: 主要其实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我晚上自己没有宵夜吃，我是因为晚上我自己煮完我家里东西吃完了，然后我想吃东西没东西吃，然后再来是那个时间点，其实很多餐饮啊，很多餐饮刚下班啊，我自己做餐饮也知道，有时候我很累了，肚子饿，找不到东西吃，美村那一区大家都很早休息，更没有东西吃，所以我希望可以成为那一个，就是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很累，你在餐饮不知道在做什么工作，甚至有律师，他们就是可能赶什么诉讼文啊，很晚下班，十一二点下班。我肚子很饿，回家又煮又觉得累，那你就经过我，你就可以知道，哎，那边有一台粉红餐车，它有卖至少可以填你肚子的东西。
3: 嗯哼，嗯，
2: 对。
3: 但是你的粉红餐车哈非常特别，卖的又像早餐，又像宵夜，对不对？
2: 对。
3: 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2: 宵夜这部分，其实我想过很多种就是餐点，可是吐司、铁板面、葱油饼。基本上有一个概念，就是吐司你想吃饱但是你又不想吃撑，
3: 嗯哼，
2: 那用吐司像那种就是可能在家里可能聊天啊喝酒小饮两杯这样之后也想吃点东西，那你可以来可能买个吐司，因为喝完了想睡觉了嘛，就吃个吐司饱饱的洗个澡饱饱睡，然后铁板面的话是针对有一些餐饮的那些比较晚下班的那些人那些客人，他们可能就哦肚子好饿，可是你吃吐司你基本上吃两个或一个半的，一个不可能点一个半了，我不可能切半个给他，所以他可能就点个我的铁板面有放猪排或是放一些甚至可以加一些塑料什么，他就可以过来，他就说哎、欸、我想要，他说哎、铁板面刚好我一份刚刚好，因为那一份其实我自己吃过的，就是那个分量刚好，就是可以顶你晚餐没有吃到睡前你吃一个然后喝个水
3: 又不会过量，
2: 对，就可以好好美美的睡觉、不会饿死、对，
3: 是，
2: 对。然后葱油饼的话是那一区晚上基本来讲葱油饼其实是尝试的卖，因为那一区其实葱油饼晚上没有人在卖、所以我想试试看，就葱油饼的量其实也不错
3: 啊，所以这个也算是做这个市场区隔了，
2: 对啊对啊，就是市场调查。
3: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舒婷是非常的用心，我才会说啊这家店呢是充满着母爱，然后呢又有创意，然后呢更有多的这个心意在里头啦。那其实你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啦，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哇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好几位师姐都有到你的这个粉红餐车这里来哈，那时候为什么哎、也会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的行列里头？
2: 其实这个就归功于我们的邱妈妈，
3: 这个
2: 姐姐
3: 是
2: 我家姐姐，要叫我朋友叫她姐姐，
3: 嗯，
2: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在百号客市集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当 partner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其实很，那时候刚好可能师姐来收竹筒、我记得好像是师姐来收竹筒，那时候我还在忙，我还在捡东西，她就突然间转身就跟我说：“哎，妹。”我说干嘛，然后就说你要不要来参加，我说
3: 参加什么，
2: 他就过来爱心啊，
3: 嗯哼，
2: 哦好啊，因为我说哦好啊我、哦、可以啊可以啊 OK 啊没问题，因为我对于爱心竹筒这件事情我之前是有知道
3: 啊，
2: 对，我之前是有知道，只是没有到那么清楚啊，到师姐来跟我谈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我的本意其实也是从爱开始，所以爱心竹筒当然还可以，因为我自己也接受很多团体，不只是慈济这边、甚至家福啊幸福他们都会援助我，那时候其实很辛苦的时候他们都会援助我、所以 我其实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竹筒我也可以帮助大家、以我开始我也可以帮助他、我可能就一块我可能就五块但没关系，我之前客人会投他说哎、我就五块，甚至小朋友、他拿的一块，说没关系，可以啊，可以投。啊，妈妈说就一块，我一块没关系啊。
3: 是
2: 你一块，他一块，他再一块，大家一块一块一块，好几十块，好几百块，那这样一样啊。
3: 对，
2: 我说送到那个需要的人手上就是好几千块甚至好几万块，这样不好吧？我就跟一个妈妈讲，不用去阻止小孩捐爱心，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对的，甚至连我自己小朋友也是啊，他们也是就是去可能上课啊，去比赛可能会有奖金啊，他自己会来投钱啊，因为我要投钱啊，可以你投啊，
3: 是，
2: 然后他就会投。对，所以我的竹筒其实不只有我，我是那一份心，然后我会去每个月营收我也去投，但是别人也会，我不用，甚至我不用讲，他们可能在投一下投一下，
3: 对对对，
2: 就是有些人很惊讶，哎，老夫人你怎么也有你怎么也有他说你买流动也有，我说流动都不能有爱心吗？流动也有啊就算我有心事他们没来，我想要我一样也可以，
3: 是，
2: 我摆一个盆子摆一个都可以，我都不一定要有竹筒，然后他就说哦也对，
3: 是的确啊，我们这个富有爱心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给形式，有固定的店面也是可以，有工作室的也是赶快，就是有各行各业啦，只要有爱，而且那个爱是点滴汇聚啊，就像当年我们五毛钱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不在于那个金额的多寡，而是每一个人的那一念出发心，你投下去的那一刻就是祝福，那个金额其实是因为我们人在世间哈，这个以前是以物易物啦，啊，现在不是，现在是透过各个不同的币值嘛哈。那但是呢，我们这五毛钱的爱是没有分大小的，就像哎你自己说到，舒婷就说，你当年在最辛苦的时候，其实也很多不同的团体曾经帮助过你嘛，像家福啦，然后还有慈济也是，
2: 慈济 啊家福，因为是慈济其实给我很多很多的辅助，是帮助，家福是给我辅助，对，
3: 是
2: 像慈济这边有很多物资啊，其实物资度量其实就很重要了，慈济的物资是素食，对，因为我在培养小朋友吃素食的那种心啊，
3: 是，
2: 所以我就变成是，我觉得慈济这边给我物资气度量是非常大的那个恩惠啊，度量是恩惠，因为毕竟素食外面不好找，你得自己煮，
3: 是是，哦，所以呢，你自己也更能够去感受到，因为慈济也就是这样子点滴大家汇聚起来的，所以你也现在也是成为那个其中的一份子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达到上人说啊，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有更多人来灌注这份爱，凝聚起来，但是当你可以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那可以把那个爱继续传递下去，那个就对了哈。那所以呢，我们才会看到，哎，你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粉红餐车里面，潘多蜜哈，在这个所有美好的时间里面，跟很多人一起来相遇，那真的就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2: 对，
3: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有这个雅琪还有玉凤师姑啦哈，安能威哈，听到了。这个舒婷这样子分享哈，也来跟我们回馈一下。玉凤师姑先来。
4: 其实这样听下来，我觉得舒婷哈，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因为那天晚上我去看他的餐车，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是可以拆解收回去的，你知道吗？那他要做生意就可以组合了。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说哦，真的是想象不到。刚刚听你这样讲，我是觉得说你从困苦中走出来真的很不简单，而且你还可以发挥你的爱心，参加我们的爱心竹筒的行列，成为一个手心向下的人哦，很好，所以说我很真心祝福你往后的日子会越走越好，那以后如果有因缘的话，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投入慈济的行列，能行菩萨道，那将这个大爱传递出去，我祝福你，
2: 谢谢，
4: 感恩，
3: 感恩，太棒了。
5: 是，我是雅琪，其实我也很祝福就是那个舒婷，因为我看到她就是真的像刚才美兰姐的就是威武则强，然后从里面刚好也把自己诚心喜欢的烘焙又找回来，然后因为小孩子，然后你也发现说其实身边还有很多都会一些贵人或者是一些人会就是一起支援你，然后你现在又 能把这个这份资源然后又往下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祝福的一件事情。那也希望你生意越来越好，那小孩子的状况也越来越好。然后我觉得他还有一份就是很好的孝心，就是说他对妈妈那一部分，他其实每个礼拜都还会去看他妈妈在疗养院那边，所以我觉得真的蛮感动的，真的祝福你，
2: 谢谢，
5: 越来越好。
3: 我们说说哈，真的三明治世代都不容易，老的小的哈，那不管是在经济上啦，在这个责任上，其实都是扛得很大的重责大任啊。但是淑婷没有被打败，
2: 没有
3: 呵呵，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更是值得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您的这个潘多蜜粉红餐车了。虽然在花莲哈，然后呢，有一点点像那个深夜食堂啦，
2: 有一点像。
3: 对，但是呢，我想哈，这个当然我们不鼓励就是太晚睡了哈，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不妨经过淑婷这边，也可以给一个加油鼓励啊。当然啦，如果你说啊，我没有这么晚吃晚餐或宵夜的习惯，没有关系，您也可以买了之后隔天早上当早餐
2: 也可以。
3: 好，那最后这个淑婷还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2: 谢谢此地师姐这次给我机会来到电台这里，然后我也希望我虽然不能成为手心向下的那一个，
3: 现在就有了。
2: 不，手心向下是我给别人叫手心向下，这个竹筒都是大家的爱心，所以我是捧着竹筒的那一个人，是大家手心向下带竹筒，而我是捧着的那一个人，所以我并没有手心向下，我是向上，向上是单只手，但是我是双手捧着竹筒，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没有办法手心向下，到我们一起捧竹筒可以。对，
3: 是好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淑婷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了哈。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间，我们不仅是相遇了，而且呢，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美善的故事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那其实这一切呢，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爱，然后呢，也可以透过彼此关怀，让这个世间多一些美，多一些爱。那当然也更多一份我们彼此之间的祝福，感恩，感恩，
2: 谢谢，感恩。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2: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了，你只要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了，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慈济，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3: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2: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3: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的专业来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位音乐家，我们想到的是舞台、乐器和旋律，看到一位指挥，我们想到的是站在乐团前方挥动双手，带领所有的演奏者，让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完整的乐曲。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可以只用一个身份来定义吗？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梁文斌老师就很难只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如果从音乐开始说起，他十岁开始接触二胡，后来从演奏走向教学，再从教学走上指挥台，常年与音乐相伴，他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身为老师他要面对学生，身为指挥他要面对整个乐团，在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当中，他所思考的也渐渐超越了怎么把一首曲子演奏好这件事情。而在音乐之外，梁老师的人生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太极。一边是音乐，一边是太极，一边有琴弦，有节拍，有旋律，一边则是身体的一动一静，一进一退。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原本安排好的事情改变了，原本熟悉的道路走不通了，甚至有一些事情根本不在自己的计划里，却突然来到了面前。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变化，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许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一位音乐老师，一位乐团指挥，也不只是来谈太极，我们更想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看，当我们认真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那些走过的路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今天的大爱之音，就让我们跟着彩霞一起来认识梁文斌老师，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

0: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因缘天成》的主题曲《向梦飞行》。
1: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梁指挥当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他都非常有研究的国乐、太极、佛道、中医。欢迎梁指挥，梁指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文斌。
1: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指导很多乐团，都夺得很多佳绩。

0: 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月药，以后他跟我说不要吃药了，去练太极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因病学拳，然后就开始学太极拳，就一路学到现在。
1: 提到您的指挥哦，我前有听过您在带领新雅国小的演奏那首《大雨》，非常的惊艳。小朋友年纪这么小哦，那您是如何带领他们表现出那样的情感跟意境呢？
0: 我们如何把大人世界的情感让小孩子能够去演奏出那种深刻度？因为一般小朋友哦，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比较细腻的一些表情，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些训练和学习，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上面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去揣摩那些东西是什么。好比说，我用画面，我告诉他说：“这歌词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它？至于在很精准的这个音乐表现上面，一些句子，它的头跟尾，或是它的歌唱性，要训练孩子，你这个曲子你一定要可以唱。然后怎么样，他们唱起来是我们 even 我们大人听起来都觉得它是很细腻的。那他慢慢在。把这个样子的唱的情感带入他的演奏里面，是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真的觉得说他演奏出来是非常精炼的，然后很准确的情感表达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些部分是人声啊，就是他们可能必须在训练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再辅以这个很精准的这个乐团的训练，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达到我们希望他们呈现的效果。
1: 对一个国乐乐团指挥来讲，您觉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乐团指挥呢？
0: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说，能够准确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当比赛的认可是一回事，但是其实真正很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理解一个作品，我们看任何事情，所有的角度，本来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指挥来诠释音乐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很精确地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想办法把作曲家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不仅讲出来，还要讲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能够接受。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挥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您带领的乐团有拿过好多次全国的冠军哦，可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把冠军视为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把得奖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您真正希望孩子们他能够透过这个音乐得到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哪一天他们不再拉琴啦，音乐能够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是什么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哦，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在台湾的这个孩子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升学挂帅。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小孩训练成得奖的一个机器。一个班假定30个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啊，那剩下29个人，那他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更引导小孩去思考，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Even 我不是班上考试成绩的第一名，但是我有什么存在的价值？OK，maybe 你画画画得很棒，你乐器演奏很棒，或是你作文写得很好，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才华，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会鼓励孩子们去想很多东西，不要以成就去挂帅。我们会把成就当作是一个 bonus，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情。你本来就应该努力读书，本来就应该努力练琴、努力运动、努力玩乐。就是说，我们把如果说得奖这件事情当作是因为我很努力练习，所以我得了奖，好，而不是说我很努力练习，我只是为了要去得这个奖。我们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认真读书，我们得到读书的快乐。我们很努力的大家一起练习，练得很好，一起去参加比赛，评审愿意认同我们，好，给我们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比较可长可久的。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讲，其实90%，也许percent数更高，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不会像我一样靠音乐吃饭，但是你们现在要学习的什么？是学习活在你当下的每分每秒，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我现在在练琴，我想啊，待会要考试，啊，待会要考试，我想后面我要去哪边打电动。站在我们乐团训练来讲，我们。

0: 希望孩子当下你在做什么就把它做好，高标准高效率的去完成它。每件事情都一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一个自己的主人。至于外在的那些附加的，好比说别人对我们肯定，我们当然很感谢，但 even 今天别人不对我们肯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当下，自己也应该要肯定自己啊。
1: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力而为，都要用心去做，把握当下。
0: 是的，
1: 在父母亲方面或是整个的社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前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非常的狭窄哦，一定念书念书，或是说学琴的话就是一定要拿冠军啊，这个对小孩子来讲是好大的压力。通常在很大的压力下的话，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去享受在做的这件事情。
0: 不过我看我的小孩，他们其实都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1: 享受压力的过程是吗？
0: 就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给他压力，那他怎么会成长呢？通常人是有惰性的，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一个适度压力，然后让他慢慢的跟上这个压力，他变强大以后，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下一个成就。可是你不训练他，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告诉他说来往前走一步，他可能他就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适度的压力是必须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能坐着绝对不会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尤其现在这种物质生活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懒散的习气比较容易起来。那至于您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学生的家长沟通。其实站在我们这种带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大学这种乐团的这个指挥来讲，其实很多时候跟大人的沟通往往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跟现在教育教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教的是小孩子这一辈子，你在这个小学待完，这个国中待完，你一辈子你用这些东西都能带得走，他一辈子受用。人生的学习是很漫长的，你应该是教他钓鱼，而不是只是拿鱼给他吃而已。站在我的立场，我会希望说，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自觉，你到底想要什么。Maybe 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也不是你要的，无所谓。但你又很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但你到底要什么？我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音乐是你要的，那你怎么样把它学好？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去达成某些成就或是目标？其实练，大家都在练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只是当下而已。我们常讲真正所有那些大师，不是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很厉害，他是一路到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他很还很厉害，那个才是大师啊。他的辉煌期不是很短的，他能够持续保持在高档，然后那种辉煌经历的程度，然后不断的内化淬炼，这个才能够真正行政所谓艺术上面的结晶啊。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他可能未必跟我们一样一辈子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追寻你要的目标。那站在家长，我们会跟家长讲，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小孩可能功课不是很好，但没有关系，我会鼓励家长说，看看你孩子那些很棒的地方，他可能球打得特别棒，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很多时候你不让他去尝试，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他是各行各业的状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音乐，我们在训练小孩的纪律，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礼貌，因为这些东西他才能够是一辈子带着走的。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拿到第一名你们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怎么跟同学相处，这是一个团队生活，然后你们怎么去跟师长甚至跟其他家长去相处，不管在任何位置你跟大家都能够相处非常好，你也能够自己自处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东西才是教育啊。
1: 有这样的老师能够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不只是说在学业上或是说在音乐上啊，很多是人生的一些课程他可以用到长长久久。我觉得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哦。
0: 太客气了。
1: 而且很重要就是让学生的家长可以把想法眼光能够看得比较宽广比较长久一点，这个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影响真的是太长远了。另外您是乐团的指挥，您也是的训育组长是吗？
0: 就是去小学公费分发的那一年啊，这个不仅当了训育组长还当了体育老师啊。
1: 全才耶，是八般武艺都会。一个是在教艺术乐团啊 这方面的，那体育啊训育啊这是比较像是在带人，所以这两个身份的话您是如何让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呢？
0: 其实那时候去当体育老师真的是 我明明就是音乐专长的，结果叫我去教体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学教育里面，他就是训练通才的老师嘛，他没有要训练专业的老师。那时候校长就问我说：“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小学是游泳队的。”好，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当体育老师哈，帮我们教游泳。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去当了游泳教练，然后每次都跟学生讲说：“你们会不会游这还其次，但千万别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这个小学的一个经验是蛮紧张的。那你说像训育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啊。那时候刚当兵退完伍以后就分派去了。那我们这种菜鸟是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去接训育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事情不会嘛，那就慢慢学。然后那时候接训育组长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我还要去带童军团。那我这个人这二十几年的训练是跟童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他们去带童军团。好，那也没关系嘛，事情到了捡起来就做，然后就把它搞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童军团，据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哈，好像是创团以来哈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也把这个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音乐专长嘛，我就把童军团的歌哈就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学这样。那当然一些绑绳结啊哈，这童军该有的旗语啊什么东西，那个训练哦，我们不会没有关系，不会就赶快学，然后现学现卖就赶快教学生。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你没有准备好无所谓，去了赶快学，然后把它弄好，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不管当体育老师或是当训育组长，这个其实都是人生中的意外。但是因为这些意外，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充满意外，但是你如何在这些意外里面你还是能够随遇而安，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愉快的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这个当体育老师或是训育组长学得到最重要的事情。
1: 你的人生真的好精彩哦。另外我们来谈一谈您非常拿手的推手。您说您当初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在中医建议之下就开始接触太极，本来是要养生嘛，那后来慢慢就走进了推手，越钻越深。您觉得推手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0: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学太极拳。太极拳这件事情在我来讲，它其实是从小一个梦想，应该要来了解一下太极拳到底是什么。我跟很多其他的武术拳种有去了解以后，中国的武术里面其实百般种，太极拳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拳种。在学这个拳的一开始是因病学拳，可是后来太极拳它让我能够入这个道。道是什么呢？就是我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古圣先贤，我们这些太极拳的前辈们宗师们，他们到底传承了什么。那他们在传承的东西跟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相通的。然后最后我又把这些融会贯通的东西我再放到我自己的指挥上面去，那它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您有提到说您把太极用到您的音乐里面，您提到指导学生拉琴从脚底把这个力量提上来，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太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0: OK， 讲到太极跟我们拉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同业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这个到底怎么练，为什么你学生拉起琴来的声音就比别人大声。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用手在拉，但是我是用脚在拉。其实不是真的用脚操作弓去拉琴，不是，而是那个力量从脚底发上来，然后一路透过你的小腿大腿腰，然后上身躯干传递到你的手。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武术里面讲的，你的手比较有力还是你的脚比较有力？一定是你的脚比较有力嘛。那我现在能够在坐着的演奏状态里面，我能够把这个力量从脚底传到我的手上去，和你们只有单纯用手在操作这个弓，这个差异非常大。道家讲的一句话是说，寻人之喜以猴，真人之喜以种。那为什么真人之喜会到种？种是哪里？种就是到你的脚踝。那平常我们呼吸都是吸在以喉嘛，就是这个脖子这边而已。可是有练过功夫的人呢，他可以吸到丹田。可是为什么道家跟我们讲真人之喜种，到丹田都还不够，你要到你的脚底下去， 一种就是脚踝底下，就是我们讲的涌泉下面去，那整个人的充斥的这个气量是绝对跟只有在喉咙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业讲，我说我们拉琴要大声，你要用全身的力量去拉，动员起来，然后力量其实它的发源地是从脚底慢慢把这个力量透到你的手上去，跟你只有用手在那边拉，那个当然你只有一只手的重量的一个成人来讲 maybe 10公斤，可是我当我会用脚底力量上来的话，假定我个人80公斤，那我就是有80公斤的力量，这个就数字上面讲80一定大于10、啊、但它难在哪里，这个是内劲在拉琴，因为你没有透过训练，你如何把脚底的力量运送到你的手上来。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他们到底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会，只是他们没学泰拳，可是他们也找到了这一个内在力量应用的关键点。所以以演奏来讲，不会用这个内力，当然你的音量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匹敌嘛。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指挥，自从我学泰拳以后，我就慢慢能够理解指挥跟太极的关系是这样，因为也都是一样，指挥是站着一个状态，从脚底发力，然后也是一样透过你的身体传达到你的手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所谓太极的整个身体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说指挥，不管你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打拍子，可是你的那个动态怎么来的呢？也是一样从脚底发力，慢慢一寸一寸一寸，一节一节，以太拳术语讲说这个叫节节贯穿，透上去到你的手上去，去控制乐队。那在这个画面上来讲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体的运作你会感觉像好像比较优雅，然后有一个好像是跳舞的状态，然后当他今天如果要给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力量真的排山倒海，巨力万钧哦，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比较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诶，你的身体每一个关节你都是能够控制它去使用出来的，它画面上面给人家感觉也不太一样。
1: 讲到太极当然就会讲到松柔，一般人听到松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松的话不就是没力气吗？在看您推手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放松的人反而力量会越深，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0: 这个松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我们如何在这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保持松弛，你其实才有办法去承受交牌的任务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才能够可长可久，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生病了。这个生病未必是身体的病，有些时候是心理的病。您刚刚讲这个松这个部分呢，我们老师常跟我们分享说，其实松不是垮，松也不是微。什么叫微呢？我们看一朵花，如果它要在枯萎的时候，它花的形还在，但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生气，所以说那个状态它不是松，它那个东西叫做微。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太极拳的这个松字它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它其实又连接进去我们太极拳常讲的连黏贴水里面，在推手里面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身体，你因为粘住对方，你黏住对方，别人的力量进来你把它化掉，别人的力量进来很深的时候你把它引到你的脚底去，你就弹它，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这个是我们太极拳跟其他的武术流派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也实在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性把它应用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1: 太极拳有阴阳虚实，从这些两面来讲，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习气？
0: 像我在跟人家推手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推手的人，我们在当教练在指导这些学员，什么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你这一世有的这个习惯叫习气，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累世带来的。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讲，我们在推手的时候为什么推不好，或甚至是会被人家推倒，不是说你这一世的这个习惯造成，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累生带来这个习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遇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走不掉的时候，所以你会在推手过程你可能会被人家推走，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学习跟训练，其实推手不是说要把人家推倒把人家打飞什么，不是，而是我们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习惯，我们如何不受别人的力量，或是我们如何吃到别人的力量，假定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要柔化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技术。在你柔化你的身体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在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在修正这些错误的反应跟行为。所以在练推手其实是在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那它就变得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别人推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卡住，诶，我怎么走不了，或是力量很快很强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准，那我是不是跟别人的这个连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推手产生的问题里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别人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怎么能够跟别人更密切的适应在一起？这个是推手要去训练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推手是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气或是自己的执着，怎么样去做对自己的一个修正，跟我们的自身的修行是有相关联的。
0: 因为我是学正子太极的，我们的宗师郑曼青师祖其实他在教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他都有在书上面都有写到，我们在练太极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只会打拳架，你其实只会一半而已，但那剩下那一半是什么？是推手。那推手就是我们如何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去产生连结，或是去产生你想要的效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师祖他在推手这件事情，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先能够守得住，不是叫我们发劲哦，不是叫我们打人哦，他要你先能够守得住自己。所以我常跟这个我们推手的这些师兄姐在开玩笑，我说我刚开始练推手的时候一年半啊，不管男女老幼啊，都可以把我打在地上爬来爬去啊。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本来他们一下就能够打得到我，后来变成是三下五下十下二十下，到后来慢慢的会打不到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不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直不断在修正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力量的袭击，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那个韧性会出现。当今天别人的攻击对你不产生效力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把这个力量还到对方身上去，这个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思想本质上面的一个蜕变。就是说太极拳我们为什么说以柔克刚，柔到底怎么克刚？你如果身体没有松，是柔化自己的身体过程，别人的刚劲进来以后你柔化把他力量带走，那就叫四两拨千斤。你把他力量牵进来，你去弹他，这个叫做发劲。那本身其实都不用力，而且本身也都不让自己的身体去受到任何的力量进来，所以你一直保持着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哦，你能够保证你在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全身而退的。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武术哦，这上面应用而已，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是一样吗？难道不会有你的上司给你的压力吗？学生不会有老师给你的压力吗？其实同侪给你的压力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把太极推手这些东西扩张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你不会有僵点，你不会有执着，一切随顺，它对你不起任何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所谓的柔化，你能够有韧性，你能够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对你不造成伤害，你可以在这些所有的状况里面你能生存得非常好。太极拳其实真正要教我们的不是只是武术技击上的应用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这个它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1: 真的是如此耶，我觉得像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接触一下推手嘛，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从出生到现在啊，凡是碰到有什么样的力量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啊，自己会顶住，但是从来没想到说原来是要顺着接受那个力，顺着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化掉或是把它拨回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时候一直长大之后的这个习惯，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相反。其实像我们很多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自然呼吸啊、放松啊等等，反而我们长大之后会觉得越来越僵硬。我们要如何再找回原来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朴呢？
0: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返璞归真，那到底那个真是什么？ 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多能力哦，其实我们本来小的时候都有的，是我们自己长大学坏了。我在看我的女儿哦，她从小我一路在观察她学习的行为。她在她小朋友的时候，她捡东西，她一定是两腿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欸，可是我现在看到他现在二年级，我看他捡东西是腰弯下去，手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我说，欸，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捡东西？可你本来不是小时候就是腿蹲下去，屁股坐下去，然后去捡东西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醒思，就是说其实到学校去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这样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其实所谓的那些五通六通，所谓那些神通，其实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忘掉我们本来这个能力，我们在那边学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清净的心扰乱了。所谓的那些神通，那个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就的人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人非常少？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像一杯水，它现在它变得非常的浑浊，你都看不透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这一杯水它本来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当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一个很反常的东西，换句话来讲，我们人类社会告诉你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要不断的竞争，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就。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很小心的去检视这个样子的思想。当我们在聊一个事情叫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它略略归为一个东西叫做福报。你有没有那个福报能够取得那个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很神奇、很灿烂、很卓异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了，只是古圣先贤们告诉我们不会反常。那反常，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道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又重新再滚动起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随顺，这也是佛法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让一切本来该发生的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意志想要去改变东西，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本来很多事情，山川大地、或是所有的人事，不管它在发想或是它运作，它就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律在跑的。我们怕的是人为去碰撞它，去破坏它。要不然的话，其实本来山川大地它都是好好的，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极端气候这个变迁，难道人类没有对这件事情需要负一点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在砍伐树林，或是滥垦山坡地，或是做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地球生态上面一些破坏的事情，导致现在全球的不管是土地啊，或是气候啊的一些反扑？这个东西其实哦，也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已，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以太极拳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局部的用力，我们也不要局部的去承接这些力量，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你跟我是相关的，我们跟地球是相关，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相关的，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别人不好我怎么会好？大家应该有这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当你发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拿武器去攻打别人？
1: 真的是如此。学音乐感觉上呢，本身需要蛮自律的嘛，因为常常要练习啊，然后很严谨，而且是精准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太极的松柔啊，或是讲说无为啊，或是佛法里面讲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同，甚至有一些是相对性冲突，你怎么看的呢？
0: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律啊、精准啊，跟太极拳这个松柔啊，或是佛法讲的这个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理通百理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保守好我们自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我们顺着这个事情它本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只要它是良善的，它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个人想法太多，我想要怎么做，可是当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集体的利益啊。我带非常多的乐团，不管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我们大家的相处其实就都可以很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 但是我们最后一起决定的是什么？不是我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大家都舒服，大家都愉快，那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我们讲每一个身体里面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都是把它最好的能力贡献出来，那这个样子的团体就都会非常好。
1: 练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还有太极，然后还经历这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嘛，然后又把它做得这么好，您觉得音乐教了您什么？那太极教了您什么？那您自己你觉得这一路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慢慢找回什么？
0: 对我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其实武圣先贤们早就告诉我们了，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我们学东西每天都可以学，学越多越好，但是呢，求道的是越求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个道始终在那里哦，你不会说哦，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不会，你的内在是非常稳定专注，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其他的学习，就以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就还是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哦，所以我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至于在追求什么，其实你能够活在当下，把你每一个当下都做得很好，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追求了。
1: 就像您讲的这个推手啊、太极之类，不管他丢什么东西过来，你都可以把它接得好好，不仅是接得好好，而且可以把它做 成长，而且都会从里面领略到一些道理。谢谢你，我觉得今天真的好丰富哦，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心得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梁指挥。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啊，看到真烦恼。现在的科技真的是神通广大了，看看画面啊，那样汹涌的哈、哦，那个山崩冰冰崩哈、哦，那这山崩地裂啦，啊冰啊安尼，唔知几百年来那个冰山累积哈、哦，啊在这个时候，一次一次都崩溃了，看到了。画面上呢，那不管是高楼大厦，不管它多坚固，那一阵的水从高而冲，连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去啦。迄、那个时呢，他们要惊慌，要喊出来都来不及哦。才听到他们喊出了声音，就已经马上灭掉了。看，说时迟啊，那时快，难得安怎讲，就是赶不上那个现场的快速，真烦恼啦！这不知为什么我在年初或是前年就开始一直说，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讲吼，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
1: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2: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要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3: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应，也跟上人同样的心啊，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4: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5: 来贡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0: 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大林、高雄等等等等，我还要呼吁全球瓷器的呢。都要重视这一件事，大家总是没有出钱帮助呢。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祈求啦，祈祷平安。去当村，因那个所在呢，那个保护的保护网都已经破碎掉了。后面的呢，风水等等啦，稍微风轻轻一吹，那雨少少的下，可能呢都没有个保护墙去维护它。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长期，不知 道如何报复，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6: A few days ago, I have visited to that place also, nearby that place also, and I could not imagine, like if I have been to that, if I have been to that situation, how my family, my loved one would have feel. Oh, I would pray to the God, so everyone would recover, would have everyone. I pray to your God that everyone who have been there return safely to their home.
7: 那关心之外呢，大家也心里很忐忑也不安、哦、那慈济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8: 我们在龙明尼玛保育呢，我们在我们的 locality 嘛，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上我们在 donation 拿着उहाँहरुको सहकार्यमा पनि गर्न सकिदो रहेछ भन्ने कुरा मलाई यहाँ थाहा भएको छ र त्यसै क्रममा मैले यो पनि भन्न चाहन्छु कि मिल्छ भ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एक आपसमा एउटा हेल्पिङ ह्यान्ड गरौँ जम्मा गर्न सकिएला र उहाँहरूलाई अझ बढी सहयोग पुग्ला भन्ने आशले एउटाले गर्दा थोरै जान्छ सबैले गर्यो नि त्यो अलिअलि गरेर
0: सही काम अन्ना अनिन तकेदाङ ए कै गन ताजा फुनिस्याङ也期待哈、哦，不是爱也钱偌济，只要大家表示一点的心意，这都是呢帮助了这个力量。所以呢，小小微薄的合起来力量就大啊，力量再大也无法度去帮助个偌济啦。不过呢，一点点的微微的。那样的虔诚合起来就有力量了，所以跟他要给大家人一份的虔心。请国会校长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老师 与学生们、哦、可以给他们这一段、哦、让学校看了、哦、那期待大家动员起来，不是说自己多少，那样动员起来的虔诚的心才是真的力量、哦、所以尽量呼吁学生的家长或者是呢老师等等呢，都是呢只要我们认识的都赶快发一道 mail 你的手机啊，大家人呢一旦安的啦，尽量一起我的心的哦，这也是一个的力量哦，那这就是讲大家人爱向天叫唔敢啦。孔夫子呢，讲行罪于天，无所道呀。孔子敢是真有智慧呢？孔子呢，那不是迷信者哦，但是他呢，真道理啦，虔诚的信愿，所以这是信正信呐，人未当无啦。所以讲哦。各家人何用期待我就现在讲呢，那全球慈济人现在有在线上都要听进去哦，何用大家人尽一份心啦、啊、来祈求天下平安啦、啊、这都是我们慈济人啦、啊、应该要尽的一份爱心哈，诶，力量啊！感恩各位菩萨。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光合一加一的片尾曲《新的光合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梁老师今天从音乐谈到太极，从教育谈到人生，听起来谈的是很多不同的事，但到最后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慢慢走回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回到自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眼前这一刻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完成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进行，有顺遂，一定也有逆境，有掌声，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会走上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路。但是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所有的事，而是不论生命把什么带到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安住自己，从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梁老师谈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学习可以一天天增加，而人生走得越久，也许我们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简单、更清楚，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最后回到每一个当下，把眼前的人好好珍惜，把眼前的事好好完成，把今天好好的过。也许这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非常感谢梁文斌老师今天来到达爱之音，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大家好，哇哦，最近天气好像到了夏天了，非常非常的热哈，有一些的状况又爆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我们的白发神医柯前新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要注意哪一些身体的状况。柯医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哎，那个柯医师，您的这个门诊的病患回流了吗？
1: 其实都，我是觉得都算稳定了，
0: 已经稳定了。
1: 他也没有严格说有掉到多少，因为睡不着的病人哈，因为应该是地震的关系，这种病人一直都很多，一直都很多啊。但其他的问题是一直都没有改啊，当然还包括刚刚主持人在提那个皮肤的问题，最近这一阵子也是非常的多。
0: 哦，其实如果说我哪里皮肤有问题啊，
1: 是
0: 大家都会想去看西医皮肤科，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以前必须说，他的皮肤科给的药好像都会有类固醇，
1: 是。类固醇如果好好的使用，它是一个 很好的药。我比较担心的是病人自己买来自己乱用，
0: 哦，
1: 那个比较危险。对对对，
0: 所以可能一般朋友们都不太清楚说，哎，我们皮肤病是可以靠中医来治疗的，
1: 是，
0: 那缓和一点啊。那比如说天气热了，
1: 是，
0: 我儿子就全身都是那个汗疹吧，密密麻麻，一颗一颗一颗，很痒很痒很痒，这样
1: 是。
0: 那个是怎么发生的
1: ？OK。其实你刚刚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我们所谓汗疹或者讲汗疱疹，因为它的表现就是，当然第一个是很痒，第二个就是它的形状就是可能一颗一颗的，晶莹剔透的，像水珠一样的，像有的描述像珍珠像水珠都有。那这种像水珠像珍珠的表现，在中医的讲法很有趣，我们中医认为说这个是身体的水湿湿气比较重，湿气比较重，好像最近很多病人的起手是，他走进来就说：“医生，我最近湿气很重。”我不晓得哪个广告、哪个广播有这样的讲法，讲到最后，就每个病人来坐下来都是我湿气很重，
0: 我自觉很重。
1: 哎，对对对，好 ，OK， 好。那这个湿气重，就是因为就是身体的水分代谢出了问题。因为身体水分代谢正常的运行运作，我们身体的水管呐、应该说血管，好，跟那个淋巴的运行回流这个过程当中，水分的运行是流动正常的。那假设这些水分的运行滞留了，但是停在一个地方不动，我们中医就叫做湿了。就是我们中医在讲湿的就是这样，水分停在一个地方不动叫湿。
0: 是。
1: 那你会问，你可能会好奇，那可是如果那个水分一直停在那边呢？一直停在那边，那一滩水如果一直停在那边，然后它就越来越浓稠。这个中医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痰。
0: 这个 我会，上次你有讲过痰湿，
1: 痰湿嘛，所以痰湿在身体里面运行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中医要怎么办？我们中医就要祛湿喽，就要化痰了。所以就是在处理上，我们就要用一些祛湿的，要把身体的湿气清走，甚至严重一点要把痰化掉。所以大概用这个方式来做处理。那当然，这里面还加了一个东西是之前没有讲过，就是它有热。因为现在天气热起来嘛，温度高了嘛，那湿一个水分滞留在一个地方久了以后，它容易化热，就是说它容易合并热的一个表现，热可能就会病人会嘴巴很干啊，好像快要发烧啦、会很烦躁啦，会睡不着啦、会很痒啦、甚至会出血、会破皮啦等等等，那这些都是一个热的一个所谓的发炎的表现，所以湿跟热大概就是接下来我们即将这几个月，可能一直到七八月都还会是很多人要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特别表现在皮肤的上面。
0: 那刚我提到的那个汗疹，那我们很会流汗的人他就容易得汗疹，对不对？
1: 他其实坦白讲，如果你周边的环境，因为湿就是它就是一个环境，如果你周边的环境是湿度是比较低的，比如说你开了空调，你开了风扇，或者你有通风，湿度是降低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比较不会发生，所以很多汗疹或汗疱疹的人，他开个冷气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冷气，你周边的环境的湿度跟温度都偏高的话，就变成哇，那就困难，那就变成说你身体的湿跟热，变成我们必须要用别的方式来帮你排除，周边的环境就没有办法帮你带走，甚至有可能周边的环境反而成为加重因素，就是因为太闷热了，所以身体会更痒。就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环境是绝对有它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性。
0: 那我刚提到说我儿子整个背部都是汗疹，他也擦不到，应该讲说他也没办法一直换衣服，
1: 是
0: 那也没办法保持干燥，他因为一直在流汗嘛，那他这种应该怎么办
1: ？OK， 所以接下来就是提到，就是因为通常病人来就通常都会问解法哈。第一个，我先当然跟他讲原因，就是身体的这个湿跟热产生的情况下，就要祛湿清热嘛。所以祛湿清热通常如果 解法来讲，我们先从外面的开始，就是我们先从皮肤的处理开始。通常我们一些基本的原则是掌握住的。第一件事情，你在洗澡，特别在冲水的时候呢，麻烦尽量不要用清洁剂。我所谓清洁剂是指肥皂啦、手工皂啦、沐浴乳啦等等等、这些一。
0: 那为什么肥皂也不行？
1: 对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皮肤其实是有一表皮是有一层油脂、甚至有一层所谓的抑菌在保护皮肤的。我们皮肤的结构，特别是有油脂这件事情。
0: 是。
1: 那么假设有的人很喜欢洗澡，他觉得夏天啊很黏腻啊，我要常常冲、常常洗啦、他洗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遍，那你洗的。反复洗了之后，重点是如果你每次洗都很认真的抹肥皂，妈妈交代要抹肥皂，一直抹啊，每次抹，每次都去油，一次去到最后，你皮肤的表层的这个油脂就变去到几乎没有油了，啊，这种没有油的皮肤呢，就变得相对会比较容易粗糙、干燥，失去防御的能力，他们反而容易更痒，就是反而会症状更糟，所以通常第一件我们所交代的事情就是你尽量用水冲就好了，啊，当然你会问我。用水冲冲什么？我们到底在冲什么？是冲好玩的吗？不是，我们会流汗。其实刚刚主持人讲会流汗，对不对？流汗，汗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尿素，它会让皮肤痒。
0: 哦，
1: 所以你
0: 吸那种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冲澡？就是为了要把身上的汗液冲掉。这个冲掉，就是因为要把里面会导致你痒的这个成分把它去掉，那这样你就不会痒。所以第一件事情。常冲水，所以这个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就是你只要某个地方痒的话，去冲水通常不会太糟糕，
0: 是
1: 就是多冲水，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最简单的。所以肥皂、沐浴乳就少用了。那当然你会跟我说，可是啊，可是哦，我腋下、熟悉部啊，味道很重哎、欸。我说你有些地方哈、哦，你油脂实在是分泌很丰盛的，你。肥皂、沐浴乳一丝一丝用一点点就好。啊，有的人是头皮，我说那你头皮呢？你洗发精呢，用一点点起泡也就行了。然后大量清水冲洗，
0: 冲干净，
1: 冲洗，这样就 OK。这是第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个比较简单。
0: 是。
1: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很有趣，是不要摩擦。什么意思呢？我们洗完澡后是不是擦干净？
0: 对，
1: 对不对？在擦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不管拿浴巾也好，拿毛巾也好，就是要用力的给撸，哦，还是爽快，是，我知道很爽，这个下来就是很爽，是。But， 如果你真的有皮肤的问题，哪怕你是异位性皮肤炎，你甚至到严重到干癣或者有其他的问题，千万千万不要去搓它。
0: 嗯哼，嗯哼，
1: 啊，那这时候啊，可以说怎么办？就是用毛巾呢，或者浴巾呢，吸水，
0: 按它，
1: 就按它吸的干就好了。
0: 嗯。嗯
1: 我知道很不过瘾，但是请就是吸水，就是给他最少的刺激。
0: 是，
1: 好，通常这时候我就会请病人嗅出他的手指头给我看，我要看什么？我要看指甲、
0: 哦、
1: 因为指甲一定要叮咛他，一定要剪干净。为什么？因为你会抓、啊、一抓就是发炎，抓破了就是感染。
0: 对
1: 啊，当然有人说 我不会抓，我说你白天或许意志力忍得住，晚上你就无法，晚上你就乱抓，因为你已经睡。

0: 涂一点乳霜，不是乳液哦，因为乳液是含水量多，乳霜是含油量比较多啊，比较撑的久。那我们建议他常常擦拭乳霜啊，你可以不用擦厚，但是你一定要擦，常涂，然后呢做个保湿动作啊。可以是保湿要干嘛？保湿可以止痒。
1: 哦，我以为要去买那个止痒的药膏。
0: No,
1: 来擦。
0: 这时候不是抹什么药的问题啦，哦，我也不鼓励任何抹，因为你要开药用的药膏，一定要找皮肤科。我很怕病人自己买，因为自己买哈，乱买一通，乱涂一通，到最后皮肤就会惨不忍睹。所以这个当然专业的部分，我觉得找皮肤科是 OK 的。只是说我们在教帮病人做调理跟卫教保养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原则，像刚刚讲要涂乳霜，也是一种保护的作用。而且像我碰到有的小朋友就是异位性皮炎小朋友，他很可怜，他就像我这两天病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小朋友，是就是来就是他的手肘内侧这里，还有膝盖后面膝骨那个地方就是很痒，然后一直抓到之后，你一摸就知道，因为你摸下去整个皮肤是粗糙的，
1: 对，
0: 有的甚至已经流汤流水，因为他已经抓到已经破皮了。这种情况我们在做调理的过程当中，在卫教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强调最后这个，就是你要涂乳霜。啊，可是涂乳霜，有时候晚上睡觉是会隔掉会破哈，你会就可能你会沾到棉被啦，沾到床单。我说哦，这时候有一个小绝招很有趣。我说这时候呢，就要用爸爸的破袜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大人哈，我们袜子比较粗大，比较宽松嘛。啊，你就找一些可能用过，已经可能脚趾头那边破掉了哈。啊，大人就是大人的用袜啊，但你去买新的也行啊。重点是什么？你把那个袜子脚趾头的地方给它剪开，啊，它就变成通了嘛，哈，就变成一个
1: 袜套的感觉。
0: 然后这个袜套的概念呢，啊，袜套是不是正好有一个地方是弯弯的？那个弯弯的地方正好来配合小朋友的膝盖跟手肘，有没有袜套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你简单讲，你在手肘、膝骨弯的地方把药，特别是把乳霜涂上去之后呢，再把它套上袜套，
1: 是
0: 套着啊，这样做什么？这样是不是整晚就保湿了？而且因为套上去就比较。那个小朋友比较不会抓，而且也比较不用担心说，就是好像沾到这个棉被啦、床单的。你这些你有做到这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冲水就是不用肥皂沐浴乳；第二个，不要过度摩擦，不要去抓它；第三个，适度的乳霜的保湿。这三个有做到，大部分皮肤的问题都会比较明显的有一个改善。
1: 哦，所以异位性皮肤炎也会去看科医师，然后也会用中药调养。
0: 肝癣的病人呢，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湿疹的，这个其实都很多啊。但是原则，我们现在讲的原则其实都适用。其实你现在回想一下，你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就是他可能洗过头了，他怕脏，一直洗，或者说他去抓，甚至呢他没有做到保湿。你光这三件事情你有做到，其实你就已经成功将近一半以上，真的啊。当然要配合西医哈，皮肤科他会开一些药物给你用口服或外用，那个是要配合。但是我觉得基本的防护的概念是要有的。
1: 哦，你也是建议中西合疗就对了，
0: 能够让病人好的快一点，我们都能接受啊。但是我最怕就是病人自作主张，自己当医生，然后自己买药哈去。西药房买药去什么，然后或者人家介绍了什么祖传秘方，那个我最怕，因为常常涂下去以后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到最后我们又要收尾，你知道吗？这样我是觉得太累了，你就是照正规的方向走，皮肤当然找皮肤科没问题啊。中间如果有体质调理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有些皮肤科也会把一些病人，像这种病人他就要体质调理的也会转给我，甚至我前几天有一个病人来，他说，我说你什么问题？他说我针眼
1: 长针眼，
0: 麦粒疹，然后他说眼科说你这个哈，要顺便去中医那边调理身体，因为很多针眼的病人就是体质就是胃火，
1: 是不是
0: 火
1: 气大？
0: 对的，而且这个他们可以开抗生素，但是火气大部分他们没有药。他说这个厉害，水中医，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眼科跟我讲，是好几个眼科就是会介绍病人说你去找中医。啊，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怎么样让病人好得快，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没有什么门户，我是觉得你赶快看什么医生赶快看，该吃安眠药我也说也去吃啊，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让你到最后呢，中药西药都尽量少吃或不要吃，这是我们的共同努力的目标了啊。这时候也不用说谁鞠躬啊，但是重点是病人要赶快好，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地方。
1: 这个之前我曾经因为掉头发的事情哈，有去看问过皮肤科，他就说你可能要去看中医调养一下。
0: 因为哦，对，这个是顺便题外话哈。掉头发很有趣，我们打开书去找资料的时候，古代在讲掉头发，大部分都是说肝肾不足、气血不够，就是人虚啊。
1: 对。
0: 但是呢，现在我发觉另外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就是现在。

0: 那很多人掉头发都是因为紧张压力，所以我们什么一夜白的头啦，
1: 是
0: 或者鬼剃头啦，为什么？因为就是压力太大啊，那个就是那个就可能是肝气郁结，那就不一定是虚，那个可能是郁闷，可能是不通畅，所以通常病人来，我就会针对这两种可能性，要么是补虚，要么是疏通，让他心情愉快，那这个都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改善他掉头发的一个情形。那当然有些病人还配合涂抹或者外用或者内服一些药，我就觉得那个都是没有关系的。
1: OK， 还有可能这个皮肤上的问题比较一般人会遇到的，就是那个香港脚啊，富贵手啊，
0: 是
1: 那个也可以看中医吗？
0: 有啊，因为就是他体质的问题了，所以通常就是这个病人可能是在处理治疗过程当中，
1: 他不是霉菌感染的那个问题。
0: 是啊，但是你应该放，应该换一个方式想，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发霉？
1: 哦，
0: 发霉就是有湿。
1: 哦，又是湿，
0: 又闷热，
1: 是，
0: 就发觉怎么开始又是湿的？对，因为湿是最常见，它就湿又闷的，所以身体就是那个地方的水分代谢出了问题，所以才会让霉菌去滋长。
1: 是，
0: 你会长霉菌，就是有你身体有发霉的，但是通常如果是在脚是还好，但是有些地方如果发霉，我们就会紧张。像我们之前碰过几个病人，就是他的食道。他在做胃镜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些，里面有一些念珠菌的感染了。那念珠菌它也算是一种发霉，那这种发霉的情况，我们就会紧张。为什么？你身体通常身体要发霉，表示你的抵抗力下降。
1: 哦，
0: 那什么病会让身体抵抗力下降？所以香港脚是在外面的嘛？那如果是身体里面的，我们之前我在医院里面当住院医师、当主治医师的时候呢，我们碰过一两个，他后来诊断是 AIDS， 是艾滋病，就是他本身有。后天免疫不全，
1: 是
0: 他才会有免疫力下降，才可能去有很特殊的这种感染。
1: 感染，
0: 所以特殊感染就是因为他免疫力差，才有可能做大嘛。所以莫名其妙感染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有时候都会很紧张。你说心里，我们在外面都看起来都还好，可是我们心里就会想，因为医生都很习惯想最坏的嘛，我们都会先想，你跟我讲胸痛，我就先想是不是心肌梗塞。你跟我讲手脚无力，我就想是不是中风。就是我们因为。医疗人员总是会先想不好的可能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去检查，去排除，你不是中风，
1: 是
0: 你不是心肌梗塞，你不是什么，你不是什么啊，我们就要做很多检查。
1: 对，
0: 所以都是这样的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一个。我想这是医疗人员他们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他们要做很多的判断的，或者进一步的检查来决定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病，来让你找到真正的答案，是这样子。
1: 是。好，这都是皮肤上面可以显示很多我们可能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免疫方面啊，但中医是也可以帮忙调养的。
0: 是，
1: 好，那刚刚柯医师也讲了很多类似说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才能配合这个皮肤上的一个改善啊，那这都是讲到病。那很多人爱美的人士啊，会去做一些你知道医美嘛，那我后来有听人家说，中医方面也有一些关于这个美容这方面会有一些帮助的方子。
0: 我们早期在看资料的时候呢，有些老医生很推崇有一个方，大家一定有听过，叫做五苓散，大概学中医都有听过。五苓，苓是茯苓的苓，五苓散。那这个方是调节水分的方子，他认为女生是水做的嘛，那调节水分呢，能够让皮肤呢白泡泡又米米，就是有弹性，所以。他们有些医生会开类似五苓散的方子来给病人吃，这种是有的。另外我记得以前当学生的时候，那种在查资料的时候，有一次就查到慈禧太后美颜方，就是说，就是古代的这些帝后对妃子
1: 哈，
0: 对我们大概看了什么《后宫甄嬛传》，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延禧攻略》等等，就会看很多美颜方里面
1: 是，
0: 你就注意到他们那些方子里面几乎。都是用一些比较白色的药物什么山药啊、
1: 薏仁
0: 啊、茯苓啊、白芷啊等等之类的药，不管是涂抹或者是内服来改善。
1: 珍珠粉
0: 这种珍珠粉都更不用讲，珍珠粉因为它很贵很贵，我记得我自己诊所也有放这样的一个产品，
1: 是
0: 它可以摆三年没有人买，然后一下子卖掉两三罐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1: 珍珠膏吗还是什么？
0: 不是，它是粉。
1: 珍珠粉，
0: 它就是你磨了很细的珍珠粉。那我记得当初 是因为也有一个董良吉的一个病人来就问请教说，可以是这个珍珠是可以抹在脸上的吗？我说这抹在脸上可惜了，这个用吃的可能比较划算。他说这是吃什么？我说哦，是这样子，因为珍珠粉在 古代的讲法，第一个它可以安神，就是帮助睡眠
1: 哦，
0: 这它镇静安神，
1: 睡得好。
0: 对对对，珍珠粉好、第二个它因为白色嘛，对，它就是刚主持人讲它美白的一个效果。第三个呢？珍珠粉不要忘记，它也是钙质的一个来源，
1: 是
0: 碳酸钙，所以它本身也可以补充钙质。
1: 哦，
0: 就等我讲完以后，这个董娘就说：“哎、欸，啊，这不是为我们更年期的妇女所设计的吗？哈、啊，那我们的要求一次满足，所以他就买了两罐，一罐给他姐姐，一罐他自己用。这样，我本来摆在那边准备要拿去退，想说没人买，我们就算了，就突然就。”
1: 总会有人需要，
0: 就一天之间就消了两罐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哈，因为珍珠粉在之前的一些我一些经验里面，也有一些妈妈在吃，就是要让自己的怀孕的这个 baby 这个胎儿美白、我也碰过这种的。
1: 是、
0: 但是因为珍珠粉它比较算是比较凉冷一点，所以通常这种吃的量。或者他吃的
1: 要注意、
0: 要注意，所以这个如果你要吃这类东西，拜托一下好，千万不要自己买，一定要跟你的认识的中医师好好讨论，以后再来根据你的体质来挑、我想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1: 尤其是怀孕的妇女
0: 的
1: 想吃什么对孩子好要问医师，不能自己决定。
0: 因为怀孕的妇女其实坦白讲，中药西药能不吃是都别吃了、即使西医他们有时候小心到连开个普拿疼他们都考虑再三、因为你能够保证说、我这个药绝对对胎儿没有影响，我想没有一个医生敢拍胸脯跟你讲那么大声。所以我们一般在孕妇来看病的时候，我们都会开药都很小心、像我孕妇来开药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方子我一定会开，就是保产无忧散，就保证你的生产无忧无虑啊、
1: 保产
0: 无忧散。因为我说我开这个方就是在提醒病人，是提醒我自己说她怀孕、所以我们开药就要非常的小心，用药要格外的温和，就绝对是她的病，但是不能对她的身体特别是她的胎儿有任何的影响、我想这个概念中医西医是都一样的，
1: 都一样。好、那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说、在中医方面啊，如果有那种病患去不想靠医美的方式去改变自己，所以你刚提到是从内在嘛，也是吃一些比较白色的药物那方面。
0: 对，
1: 其实去找中医门诊问他是会不会笑我们说，你美要漂亮，怎么会来吃中药这样子？
0: 其实也有不吃药的方式
1: 哦，
0: 就是他们最近这几年开始外面在流行美颜针。
1: 哦，美颜针，对，
0: 就是用针灸的针，它是很细很小的针，然后扎在脸上，
1: 是去皱纹吗？还是
0: 哦，不止了，它可以有拉提、去，就是等于去，就像讲除皱哦、消肿
1: 哦、
0: 的一个效果是不错的。我那时候曾经为了这个，那时候我记得工会有办这样的一个研习活动，我们就一群中医师呢跑到韩国去
1: 跟学啊，
0: 去上课啊，
1: 是，
0: 他就当场示范啊，
1: 是，
0: 他不是还有，他其实除了真的要还有埋线，就是在里面、
1: 埋线，
0: 他可以把那个
1: 埋线不是减肥用的
0: 吗 ？No， 他可以弄在脸上，
1: 埋在脸
0: 他可以弄在脸上，但是我们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用针灸的针啊，那个针就是他有甚至为了这个美颜针，他甚至设计一个。好像类似喷枪这样，就是咔一声，然后一根针就喷出去。
1: 哦，
0: 所以你甚至可以不用用手，你就直接用那咔，好像在打钉子一样，就是但是打的是美颜针，打在脸上，
1: 所以、
0: 整个脸好像刺猬一样。打完以后就哇，就变得比较紧实，比较绷紧。
1: 但针在里面哦，
0: 没有就拔掉了，
1: 拔掉、
0: 那个就留一段时间，
1: 留一段时间、
0: 那个要疗程，那个可能一次，那个可能要。连续扎个8次10次，可能一个礼拜一次两次这样，就好像在保养。但是好处什么？因为它不是像，因为我们西医的整形外科有时候会打一些药物进去嘛，可是我们担心这个药物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啊、或者说打错地方或者怎么样？但是美颜针就只是刺激，它只是促进肌肉循环，改变里面组织的一个，特别是脂肪等等的一些分布，而达到美颜的一个效果。哦，就相对的比较温和，比较没有副作用。
1: 所以你们是特地到韩国去学？那韩国他们
0: 有啊？其实台湾后来也有开这种班了、啊，都有了、所以你如果在外面的一些中医诊所，他有标榜然后做美颜，就是表示这个医生有去受过训、
1: 受过训，
0: 甚至有的人可以拿一张证书回来、然后他就是会做啊。这个东西，因为美容它不是健保的给付范围，所以这个东西
1: 可以赚钱，
0: 都是自费啦，
1: 对，
0: 就是，所以大家要心理准备，就是不过通常会爱漂亮的美人几乎都是女生比较多，就是他们都会去做这样，啊，所以有需要的人那你去找，你就找就，欸，外面有没有院所在做这样的一个治疗，你可以去询问去评估去考虑看看，是这样。
1: 对，因为前段时间非常流行，
0: 是
1: 因为我们以前大学同事常说，欸，秀芳我身体有埋针，
0: 是，
1: 然后针灸减肥，
0: 是，
1: 好像会就会没有胃口吃东西，然后就会慢慢瘦下来，是，但是那个好像都是自费，而且一次好像就蛮贵的，
0: 是，
1: 那这个流行下来慢慢好像又没有了，
0: 是
1: 的原因，
0: 没有，就是其实减肥，哦，不是只有吃药而已，它还包括饮食的控制，你要讲一套，我们要通过教一套东西告诉病人，可是我坦白讲吃药比较简单，你叫你
1: 针灸
0: 饮食控制，针灸也简单，
1: 嗯，
0: 但是你叫你饮食控制，叫你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1: 哦，
0: 叫你怎么运动什么，那个难度就高，你很容易做但是很容易就放弃，很容易做很容易就放弃，所以为什么大家到最后后继无力，因为光靠药物或针灸它可以到一个效果，但是另外的一些效果必须要病人自己去完成，而这个常常是最困难最痛苦的部分，
1: 对，
0: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到最后后继无力，原因在这里。但是说要吃，我必须在也要做一个回馈，就是我们刚才讲皮肤的问题讲了半天，啊，可以是，啊，你都讲我们皮肤怎么照顾，那，啊，很多皮肤的痒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我们后来发现很多人皮肤痒跟吃的东西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吃错东西，啊，
0: 第一个我们后来其实我在看这种皮肤科的这些相关的病人，我们就在调理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病人常常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件事情，他的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太多，
1: 哦，
0: 因为你身体，你如果吃了太多高热量的东西，常常你身体 就处在一种非常容易发炎的状态，
1: 嗯，
0: 所以什么叫高热量？花生啊，坚果，油炸的东西，
1: 嗯，
0: 很甜的饮料，
1: 嗯哼，
0: 甚至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水果，你觉得，欸，水果不是很健康，跟大家报告水果太甜，所以水果通常要吃的话，我都会请他握拳头说，来，你的水果一餐饭后吃的量大概就是一个拳头大，所以一定是两三块的东西，顶多一根香蕉，就是大概就这么多啊，再多了就不行，再多的话因为水果太甜，你摄取的热量会过高，过高的话你身体热量过高，要么变胖啊，要么就是更痒，你的皮肤就处在容易发炎的状态，而这里面我发觉坚果是最常让病人困扰的东西，因为病人不晓得他有困扰，很多病人来问了半天，你为什么皮肤痒啊，你为什么干眼症啊，你为什么很多问题，后来问了半天是因为坚果吃太多
1: 啊，
0: 因为坚果很顺口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坚果是一个高油脂的东西，
1: 是
0: 它可以炸油，就是个热量就很高，而且它很容易把身体的水分耗掉，因为它很干嘛，
1: 对，
0: 它吃下去以后你的身体的水分就要去中和它，变成你身体处在一种很干燥的趋近沙漠的状态，所以为什么人会容易痒会容易过热，就是因为这类坚果水果高热量就是吃太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高热量的东西，不要乱吃，很多人皮肤痒你自己要注意，
1: 嗯，
0: 那其次呢，我们发现有些病人那个发物会发的东西，可是什么叫发物，葱姜蒜辣椒咖喱，哦，麻辣锅烧酒鸡羊肉卤咸酥鸡炸鸡
1: 会发，
0: 或者胡椒辣椒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刺激嘛，啊，刺激你皮肤就容易痒嘛，就容易，我们中讲会引动，会诱发你身体就这种痒的情况，所以这种也是很常见啊。第三个就是提升免疫力的东西，因为我本来不晓得，后来是病人自己讲说，他就会常常会喝一些灵芝啊，冬虫夏草，瓶瓶罐罐的什么低基金啊、鲜金啊、人参金啊什么等等。我说这些东西号称提升，哦，对啊，号称提升免疫力，可是呢，它你的免疫力太强烈的话，你的痒也会很强烈。所以真的是爱之失足啊！所以有些病人就吃一些
1: 吃太多了，
0: 这些综合维他命，这是小朋友，我就跟他说不要再吃了。我说你已经痒到不行了，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减掉。
1: OK，
0: 那这些东西你要减，我发现痒的情况会少很多。所以现在夏天真的是感觉上近在眼前了哈，而且我就觉得其实这一阵子已经很夏天了，已经很热，所以大家在吃东西上特别小心。如果你本身有这种痒的困扰的人，这些高热量的、发的、提升免疫力的东西，千千万万要忌口。不是少吃了，有些病人就一直跟我讲，我是不是少吃一点？我说
1: 不要吃
0: 哈，嗯。我说少吃，你的少吃可能只少吃一颗，可是你的量还是一样大。我说没有用啊。我说你真的要好，就是，而且就是要把它停掉。第一点啊，第二个， 你要大量喝水做什么？把你之前吃的东西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哦，大量喝水
0: 把它排掉，你身体一些组织胺啊，一些过敏的成分，赶快把它处理掉，把它排掉。那这样你才能够重新做人了，不然一天到晚痒，我想像夏天也是很让人困扰。
1: 好。听起来还是病从口入了哈，
0: 是的，
1: 要注意摄入的东西。那今天节目的关系，时间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恩柯医师，
0: 感恩大家。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现在的人呢越来越重视吃的健康，像我自己平常呢也是尽量吃天然的原型食物，少一点加工食品。不过最近听到一场演讲让我非常震惊，原来天然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有很多的食物当中呢其实都含有毒素，如果不小心误食的话，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那么究竟有哪些我们以为天然无害的食物，可能因为处理的方式不对，变成了天然的毒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台北荣总职业医学及临床毒物部主任杨正昌医师在人文讲堂的演讲，透过他多年的临床经验，提醒大家小心天然毒，带我们重新认识日常饮食中的潜在危机。
1: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一些所谓天然毒的一些概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天然的就是没有坏处，我们叫天然的不白害，但是问题是大家可能不了解，第一个天然东西有些动物也好或者植物也好，其实它也是有毒性的，甚至我们的西药有一些药物也都是从天然的这个植物或者是动物来，像大家可能有听过毛地黄，它是一种强心的药，它是从这个植物来的。那另外还有像砒霜，砒霜大家知道很毒嘛，电视常演这个皇上就赐给这个妃子啦大臣砒霜吃了就死了，但是砒霜现在也可以治病，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事实上有一些药物呢，所谓的西药，它其实事实上可能来自天然，有些时候就算是天然的真的有好处好了，那你也不是说可以乱吃的。我们常常讲说就算它的毒性很低或者是没有毒，你吃太多可能营养不均衡啊，所以其实像这些都是应该要注意的观念。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大自然有哪一些常见的天然毒，那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这个在外面常常会看到姑婆芋，对不对？那姑婆芋有没有毒？有嘛，对不对？但是姑婆芋也被宣称说它可以治疗蛇咬伤啦，可以治疗伤口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其实是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不是说它一定没有效，至少我没有看过任何的那个文章，我们叫科学研究文章，说这东西是对伤口治疗很好。那但是问题，姑婆芋呢，跟我们一般吃的可以吃的芋头，或者像之前有发生过那个，曾经在台北市有一家餐厅，他们这个荷叶排骨啊，那他是让荷叶就搞错了，他用这个姑婆芋的叶子来取代啊，结果那个客人可能是排骨太好吃了，所以叶子也吃掉，所以就中毒。那后来那家餐厅被这个客人就这个他们投诉到卫生局，那当然他就赔钱。那我以前我当总医师，那很久以前，那我也碰过真的有人就是办那个外汇了，办外流水席，那流水席也是一样，有个菜它下面就铺个姑婆芋的叶子，结果也是有客人觉得太好吃就把它吃掉。所以理论上我们摆在餐桌上，除非你要特别跟客人讲说这个是不能吃的，要不然客人应该是都可以把它吃掉。那所以这个概念是大家是这样，所以事实上像这种例子发生过很多次。那大家可能在最近几年听到最多是那个我们之前是行政院的发言人徐国勇，这个就是参加这个升旗典礼之后，然后就回家就不小心就把姑婆芋这个吃下去哦。那所以每次我们在讲姑婆芋中毒，就喜欢拿这个来当例子哦，因为名人比较有这个，大家会记得哦，他曾经吃过姑婆芋造成中毒。好，那姑婆芋的话，当然我们实际上在治疗上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会讲说，用冰水啦，或者用冰的牛奶来稀释，但是我想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解毒剂了。那事实上菇类也是很常见的，这会造成这个中毒的一个原因。那当然菇类我们其实常常在吃很多菇类嘛，那其中特别像灵芝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菇类，那冬虫夏草这些都是菇类，我们认为它是非常好非常养生，而且其实真的我们以一般像我们吃的香菇或者其他的菇类来说，它是很营养的哦，也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热量。那所以大家有些时候去这个下雨之后呢，去野外看到这个菇类长得非常肥美，你可能就会想要摘回家来加菜。所以在我们跟卫福部合作的毒物药物咨询中心接到的案例，基本上都是类似的状况。像今天下了雨，如果你下了雨之后出去散步，就看到路边可能长这个菇。那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路边常常会看到这个绿泽菇，在台湾其实是非常常见。那绿泽菇呢，它可能像白色的雨伞菇，或者是像这个肌肉丝菇，那它其实很容易被误认。那为什么叫绿泽菇呢？大家可能看到那个菇的这个上面叫蕈盖，那它里面叫做蕈泽。那因为绿泽菇它的孢子是绿色的，所以它当它孢子长得多的时候，在下来就像是就是有一个绿的泽子。那它的这个蕈盖呢，是有点像农夫戴的斗笠。但是问题它因为很容易误认，那吃下去之后，我们以前有碰过有人会拉肚子拉得非常厉害，甚至到休克。 哦，当然还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死掉的。那但是菇其实有很多的毒性，基本上菇的毒性大概可以分成十几大类。那其中呢，有一些菇实际上会死人的。大家可能看到新闻，在中国或者在其他的这个温哥华、加拿大，实际上有人吃到这种毒蛾膏，那个会造成肝脏会坏掉，哦，会死掉。所以其实在这种菇类的话，千万不要再你要买就只能买那个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菇，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老天爷给你这个野菇哦，让你带回家加菜，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也许有一些书会说，这个彩色的、鲜艳的叫做有毒的，对不对？哦啊，然后如果说比较素色的、白净的，就是没有毒。但事实上，因为我后来在研究这个国内跟国外的菇类中毒的时候，发现其实很多菇呢，有毒的看起来都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因为它就跟我们平常可以吃的很像，哦，所以基本上野菇你就是不要采了。没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可以去区分什么叫做有毒菇或者什么叫没有毒的菇，所以对我来说野菇就是不要采。另外接下来的话，其实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譬如说大家可能有听过，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个叫曼陀罗花，曼陀罗花或者大花曼陀罗，它的花很漂亮，喇叭状，那可能是白色，可能是有一些是黄色，有一些是这个粉色。那曼陀罗花呢，在台湾其实是最常见的植物中毒的元凶之一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有碰过有人说它长得像昙花，我是觉得不像啊，哦，但是你知道昙花是可以吃的嘛，但是我觉得它不像昙花，但是有人把它当作昙花。那另外它的叶子呢，它有些人呢他会把它当作像这个醉魂藤啦，或者是月桃啦，或者是假酸浆叶。这是以前在南部在嘉义台南那一边，我们曾经碰过十几个病人，他们就是把曼陀罗跟醉魂藤搞错了。那醉魂藤其实是没有毒的哦，那它可有一些宣称的疗效，那但是曼陀罗它就有毒。它有什么毒性呢？它让你吃了之后就会产生嘴巴很干，哦，皮肤很干发红，而且呢它可能 会有幻觉，那严重的话可以昏迷可以抽筋。所以事实上在我们台湾碰过这个曼陀罗或者大花曼陀罗中毒的还蛮多的。那另外曼陀罗大家可能不知道，曼陀罗其实是中药，它可以干嘛？它可以治疗气喘，哦，所以这个你可以知道药跟毒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线之隔而已，哦，所以你不小心这个本来可能可以有一些治疗作用的药物，它就变成这个毒物。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吃曼陀罗，千万不要自己摘啦，哦，一定要去找中医，哦，然后就中医是来处方，来帮你开这个才是对的做法，哦。大家可能不知道，植物很有趣是，是同一棵植物，不同季节或者是不同地方的同一棵植物，它的毒素含量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意思是说，你没办法从外观说看这个，哎，我上次吃的好像没事，我这次再吃同样的数量的这个花啦，或者叶子啦，或者怎么样就没事，不是这样哦。这个是大自然的奥妙，动物是这样，植物也是一样哦。所以告诉我们不要乱吃就对了。好，那另外刚刚讲过毛地黄，毛地黄现在应该过了开花期，它是外来种啊。开花期一般是在五月左右。那毛地黄呢，它其实事实上刚刚讲过，它是我们一个强心的药哦。那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吃下去之后呢，那你的心脏跳得太厉害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你的心脏可能会造成心律不整，甚至会可能会死掉。那其实我们毛地黄虽然是一个很老的西药，但是现在用的已经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它的安全范围很小。你可能用，假设用一个单位呢，可以治疗你的心脏衰竭，或者是心跳跳太快，但是两个单位可能就会中毒。那所以你就想到我刚刚讲的，那你去野外，你怎么知道它到底里面含有多少这个所谓的这个强心配糖体？好，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千万不要去吃哦。那跟这一类的食物类似的还有呢，像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一种叫海芒果，它长得像芒果，但是不是芒果嘿。啊，另外还有像我们夹竹桃，夹竹桃大家应该有听过哦。夹竹桃小时候都说整株都有毒，不能拿来干嘛？不能拿来当筷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整株都有毒，所以那个都是类似的毒性，会有心脏毒。那另外毛地黄，我们在最近几年还碰到它的叶子跟有一种这个植物叫做康复力。康复力据说可以保肝，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康复力它其实可能会对肝脏有坏处了。但是重点是，康复力的叶子跟毛地黄叶子很像，所以我们碰过好几次呢。有人本来是要去摘康复力的叶子回来泡茶啦，还是干嘛？结果摘错，摘成毛地黄的叶子回来吃了就中毒了。你可以知道，这个中毒有些时候会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千万不要乱摘哦。那我们其实每次碰到这种状况，去问这个中毒的人说：“哎，你为什么去摘？”他说我觉得以前吃过啊，或者说这个以前听谁讲说这个没问题啊，所以我就摘回来吃。然后甚至这个以前在台中哦，台中在大概在十来年前还发生有人去这个雪山去摘了康复力哦，他相信他摘的是康复力，回来就给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泡茶，有好处大家分享，这个这是好人嘛，对不对 哦，因为他跟朋友分享，但是十个人左右全部都中毒。为什么？因为他就栽到毛地黄。哦，那他们后来就送到台中的医院。那我们后来也联系，我们给他打了这个解毒剂，后来还好是都完全的复原。哦，不过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哦，好的东西你要跟朋友分享以前，你可能要负更多的责任。为什么？啊，万一你猜错了，你如果说吃错了，那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但是如果你给你的家人，你给你的朋友，哦，那不得了，那我们叫集体中毒，哎，哦，所以要非常小心。好，附子是这样哈，附子其实它其实是来自乌头，哦，我们有川乌跟草乌。那这个东西呢，事实上是中药。那其实，在中药，如果你去找乌头跟附子，它是属于所谓的剧毒或者叫毒剧中药，意思说它是毒性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中药，它是主要是用来止痛的。而且效果还蛮不错。那我们以前也跟那个中医药师说，这个毒性蛮高的，是不是应该把它禁掉？那他们说这个乌头毒性非常高，那附子是要经过泡制。那什么意思呢？泡制就是说他要譬如说给他用这个水煮啦，那浸泡啦，然后可能要再去处理。通常传统的做法要处理大概2天到3天，它还可毒性可以降低大概50%到1000%，就是说从本来的毒性如果是一的话，它可以降低到它的50%或1000%。哦，那但是50%跟1000%差很多啊，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碰过不少附子中毒的案例。哦，那有一些是中医师开了，结果呢这个还是炮制有问题，所以他中毒。另外像我们前几年有碰到有一个是自己去中药房买附子回来自己泡自己煮，结果呢中毒，后来非常严重，那下肢呢这个几乎瘫痪，那拖了大概1年半左右，终于才恢复了差不多。哦，所以它是一个植物，因为乌头是一个植物。哦，那它也是可以拿来做中药，但是它是属于毒性比较强的中药，所以这种药吃一定要中医师来开，千万不要自己去中药房买。
0: 原来天然不等于安全，还有亲身的经验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有很多人去爬山的时候都会留意山里面的野菜啊，或是野菇，甚至是会采回家煮。刚才就有听到杨医师特别提醒，有很多植物长得很像，但是毒性不一样，甚至会因为季节、环境、处理方式各种不同的状况，让它的毒素浓度不同。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像神农氏尝百草一样用自己的身体去试毒，希望大家都能够从正确的管道来获取天然健康无毒的食材。那么除了植物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毒素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呢？继续来听杨正昌医师怎么说。
1: 动物部分呢，那大家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河豚，大家都听过嘛，对不对？哦，以前有一句话叫做拼死吃河豚，河豚太好吃了，所以我就拼命的去吃。哦，那死了就算了。哦，但是这个是笨蛋做法。哦，为什么？因为河豚是有毒的东西。哦，当然有一些河豚是没有毒，像黑青河豚、白青河豚是没有毒，但是很多河豚是有毒的。那在台湾也好，日本也好，发生河豚中毒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抓的。哦，自己去海边，然后就钓的河豚就很高兴，然后就把它吃掉。哦，而且这个河豚呢，事实上刚刚讲呢，它很多河豚是有毒的，大概20几种有毒。那另外它的内脏呢，毒性通常会比肌肉的毒性来得强。所以在日本，他们为了要避免这种状况，他们就卖河豚店的这个师傅要有证照。那台湾的卖河豚店的师傅通常也是拿日本证照。不过我以前曾经为了这个请教过海洋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说日本呢跟台湾的河豚其实不太一样，意思是说可能90%的日本河豚如果没有毒的话，啊，台湾的河豚也没有毒。哦，那相对的日本的河豚90%有毒，台湾可能也90%，那意思是还有可能还10%。所以你如果在日本拿了证照，在台湾可能会发生错误。啊，当然有证照还是比没有证照去处理会来得好，因为在我们以前碰过的河豚中毒的案例，基本上都是自己去买的。甚至我们有碰过有人呢在市场卖河豚，卖的人不知道他在卖河豚，买的人也不知道他在买河豚。哦，那回家就很高兴煮了，结果就中毒。也曾经有一个爸爸，他就是说要给他这个女儿这个补身体，就补了，后来女儿差点就死掉。哦，为什么？因为他给他吃比较多，哦，还给他吃内脏啊、吃卵啊什么那一些的。哦，所以河豚呢要吃一定要去有这个证照的餐厅。哦，那第二个的话还是要小心说，还是会有意外。不过至少到我们在过去30年，我们没有碰过说去餐厅吃河豚然后造成河豚中毒的。哦，但是抓的造成河豚中毒不少。那另外除了河豚以外，其实台湾以前也在南部有发生所谓的苦螺。那各种苦螺呢，它很小，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烧酒螺。那这个东西也有河豚毒素，因为细节比较多了，所以告诉我们是说河豚毒素也不是只有在河豚， 哦，甚至在几年前在那个淡水也发生过那个我们吃的那个小章鱼啊，也有河豚的，哇，你越听越可怕了，那到底什么可以吃啊，哦？所以基本上你不认识的不要吃就对了，哦，好，那河豚毒素为什么很可怕？因为河豚毒素会让我们的全身会麻痹，会呼吸衰竭。哦，来得快去得快，你如果不小心中毒了赶快送到医院，那我们可能插个管子那帮助呼吸撑个一天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来不及的话就会完蛋。哦，所以河豚毒素这个是很常见的。那第二个要讲的是那个所谓的青稞鱼类中毒，青稞鱼类也叫高组织胺鱼类中毒，那这个呢很多时候呢很像食物过敏。哦，讲青稞鱼类大家听不懂了，青稞鱼类我们讲说青皮红肉你就懂了，什么叫青皮红肉？像尾鱼啦、煎鱼啊、旗鱼都是青皮红肉。哦，它如果保存不好，它可能会产生组织胺还有其他的胺类，那这个吃下去会造成我们全身性的中毒，它中毒症状很像食物过敏，所以有人吃的人以为它是海鲜过敏，不是。哦，那有人以为它吃的是所谓的一般的食物中毒，其实它除了会有过敏的症状，皮肤会红会痒，它还会有嘴巴麻、四肢麻，哦，甚至头晕，这些我们叫做神经症状。所以这个青稞鱼类中毒呢，在台湾最常发生的是营养午餐，或者是你在机构里面这个就大家一起吃，那特别是吃鱼排，为什么？因为吃鱼排那个大只鱼买回来呢，要做鱼排的时候要先把它拿出来解冻，然后切一切腌一腌再放回去，那你拿出来再放回去这个好几个小时中间细菌就会长，它就会把这个 鱼身体里面的一个组织氨基酸呢会把它转换成组织胺跟其他的胺类，所以就会造成中毒。另外我们也碰过几次呢，是不是青稞鱼类，是虱目鱼。那你说虱目鱼又太可怕了，虱目鱼怎么会中毒？虱目鱼肝。哦，为什么呢？因为虱目鱼在晒成鱼肝的过程中，它的可能保存不好也会产生毒素，那这种毒素呢加热不会破坏。哦，所以在台湾其实有发生过这个虱目鱼，就是去吃虱目鱼之后造成中毒的这个状况。好，那所以刚刚讲过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有些时候我们碰到所谓的中毒呢，你可能会误以为是一般的细菌性食物中毒，特别是如果你就算你到医院呢，有一些医生他也不了解，他可能以为你是所谓的细菌性食物中毒。那基本上如果你除了恶心呕吐腹泻以外，如果有其他的比较不典型的，像刚刚讲神经症状，像嘴巴麻、手麻或者脸发红发痒，哦，这一种大概都是不寻常的。那当然像刚刚前面讲的，如果是你是菇类，那菇类如果拉得很厉害，这个也不寻常。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如果说你到医院最好是不要发生了，哦，但是万一到了医院如果有发生，可能要跟医生讲清楚一点。哦，那是因为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怀疑是这种所谓的天然毒素中毒的话，你应该怎样？应该要把这个吃的东西要保留。为什么？因为你到时候要跟卫生局或者跟医院去通报，那他们会把你这个检体收回去，去做有没有细菌、有没有病毒，还是有没有毒素。哦，那另外呢，基本上不要催吐。以前我们常常讲说，哦，吃的中毒呢，我就要催吐，对不对？我要催吐，然后要把毒素吐出来。错，为什么？因为催吐已经被证实是没有效果的。哦，而且呢，你还催得吐，还可能呛到。那大家知道呛到可能会造成吸入性肺炎，所以呢，你如果中毒的时候千万不要催吐。哦，那你可不可以用这个水或者牛奶稀释？可以，但是效果是有限的。哦，不过是可以的。那最重要就是说，如果真的很不舒服，就是赶快就医来寻求治疗。哦，而不是在那边催吐。我们以前还碰过有人催吐，拿一个汤匙在催吐，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汤匙就吞到胃里面去。哦，就还送到医院去用胃镜把它拿出来。哦，所以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尤其小孩子催吐非常危险，老年人催吐也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他们吞咽的这个我们咽喉的吞咽反射都比较差，所以很容易呛到。哦，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好，那所以我们讲说刚刚讲的一些例子只是告诉大家说，其实食物跟中毒有时候距离的没有想象中来的那么远。哦，特别是如果你是相信天然的就是没有毒的，哦，那对身体可能会好处，那你的中毒机会相对就会比较高。今天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结论很简单，天然的东西事实上是很多是有毒的，当然有很多我们平常吃习惯了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野外你不确定，那这个东西千万不要乱在意。为什么？因为就算你是所谓的业余专家，你可能也会认错。其实我们以前碰到很多中毒的人他都自认是自己是专家，像我们以前有碰过有人去那阳明山采蕨类，他说他吃了好多年都没有中毒，但是那一次就中毒。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明明就看起来他就是某一种蕨类，为什么以前没事，为什么这一次有事情？所以告诉我们，天然东西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哦，刚刚讲过不同地方同一种可能会有差别，那甚至同一种在不同季节可能也会有差别。那甚至我刚刚讲不是有讲那个苦螺，对不对？我们去问当地的居民，他说他甚至吃了20几年都没事啊，啊为什么会有事？啊，说不定有些时候有一些外来的毒素环境影响。哦，所以像我刚刚讲那个淡水那个章鱼也是，以前我们认为那种含有河豚毒素的章鱼是在澳洲才有，但是为什么跑到台湾？那我们讲说现在大家知道气候在变迁嘛，所以很多东西事实上跟我们以前可能不太一样。哦，那所以它会不会是慢慢这个演化到一定程度它就产生了所谓的从没有毒性变成有毒性？ 哦，那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其实真的是这是很有趣的，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不了解。哦，那第二个，如果说你吃了天然的野外的天然的东西，那你不小心就是产生了一些很不幸产生这个恶心、呕吐、腹泻很严重，你千万不要以为在排毒，因为事实上你可能中毒的。哦，我们以前就碰过有人就认为在排毒，所以排了两天，到后来差点虚脱，才送到医院。当然最后还是把他救回来，不过他肾功能就那时候就来的时候就比较差。哦，所以大家注意到非常非常小心。那另外如果真的有问题的有状况的时候呢，那如果到医院或者说在家里，我想可以跟我们毒物中心来联系，我们有24小时的专线，那我们会根据这个他可能吃的是什么东西，那至少我们如果认为这个毒性轻微，我想你会比较放心，要不然你可能会担心说他会不会现在还好，那之后会变得很严重。因为像菇类有一种，我刚刚讲有一种那个叫做毒蛾膏的，那个它的特点是刚开始肠胃道的症状会恶心、呕吐、腹泻，但是不是很严重。但是到了24小时以后，开始肝脏会坏掉，哦，肝衰竭，那最后可能就肝昏迷死掉。所以那种状况下就会很麻烦。那我们实际上会协助各位呢去早一点去确认说到底是中毒的什么原因。哦，那治疗部分的话，有一些东西是有所谓的解毒剂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这个解毒剂可以来治疗的。哦，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预防是最重要的。哦，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就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东西有一点了解，就是野外的东西千万不要乱采，不要乱吃，那不要随便相信别人的推荐。身毒易解，心毒难解，什么意思呢？你甚至中了毒，身体的问题我们比较好处理，但是如果说你一直都相信天然的就是没有败害的，我讲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啊，这个心毒就很难解。谢谢大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台北荣总职业医学及临床毒物部杨振昌主任的分享，不断地提到生活当中的动植物不一定都是天然无毒的，所以千万不要随意的采摘帮自己加菜，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不经意间就病从口入，甚至是中毒。杨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真的不幸误食中毒了，千万不要催吐，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再说一遍，不要催吐，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送医。另外呢，如果害怕吃到动物毒素的话，我个人觉得吃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至少呢减少了很多误食的机会。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都有所帮助，让我们一起吃得健康，吃得开心又安心。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二部曲，1972年始，平病相因。五个月间，台东三次义诊。不到20天，慈济义诊所张友传、张成温父子以及黄博师三位医师，加上护士，将近10人的义诊团成型了。在法师亲自带领下，委员们和医护志工一行将近30人，5月6日抵达台东，与在地委员王天丁、黄玉女夫妇会合，借用中正路的海山寺为平民义诊。30岁出头的洪太太来到义诊现场，看来面黄肌瘦，十分虚弱。先生患严重肺结核，他从早到晚为人洗衣服，赚取微薄工资养家，还要照顾先生以及2个幼子，日夜操劳下身体不堪负荷。医师诊断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贫血，委员趋前安慰，医师开出药方，祝福他早日康复，家庭否极泰来。当天义诊服务了160人，义诊同时，法师与委员们深入村落进行慈善访视。竹片编成的墙上面盖个铁板，圈出墙边小小空间。37岁的赖顺斌和2个孩子就在此栖身。3年前正值壮年，赖顺斌的2腿开始酸痛，渐渐无力萎缩，倾家荡产，求医无效。妻子不堪压力，带走2个幼子，留下10岁的女儿与8岁的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奈何病情逐日恶化，终至瘫痪，整日只能躺在简陋的竹床上，生活全然无法自理，遑论照顾2个孩子。所幸太和堂接骨院的接骨师怜悯3人无栖身之所，在后院一角为他们搭了这个空间安身，还会为他处理大小便和洗澡。法师走进陋室，靠近竹床，鼓励意志消沉的赖顺斌。功德会会请医师来评估，尽可能为他医治。另外70岁的原住民陈老太太，担任国小老师的先生壮年过世后，他就独居至今。原本是政府甲级贫户，因为小康计划消灭贫困，来调查的大学生误判停了他的救济金，老迈无力谋生的他只能捡拾地瓜或野菜为生。同样因为消灭贫困计划而被停济的还有卑南乡的高爷爷，80岁的他无力在外出拾荒，生活难以为继，牵挂着周仁来老先生的脚疾。法师请张友传医师和玉里荣民医院外科主任曹维医师王诊，可惜医师评估他的病情严重，手术无法改善，只能用药物减轻痛苦。他们都被列入长期照顾。功德会当月新增了15户长期照顾户，创下成立7年来最高纪录。其中台东就占了8户。1984年，周仁来以83岁高龄去世，慈济照顾他达11年之久。担任关山领馆处处长的郑伯，在这一次义诊中，开车载着医师到病家王诊，深深感受到义诊对贫困患者的重要性。 之后两度提供位在市区信义路的处长寓所，让慈济举办义诊。7月29日，台东第二次义诊，医护志工阵容更浩大。除了慈济义诊所的张友传、朱龙阳医师，还有玉里荣民医院曹伟贾医师、台东807总医院外科主任毕晨宇医师、邓内科医院院长邓万和医师，六位医师总计服务了222位病患。病人走不出来，医师就走进家门。在王天丁、黄玉女夫妇以及女儿王碧霞三位老师的号召之下，卑南国中、台东农工、光明国小、都兰国小、丰田国小等都有老师来到现场服务。每位患者平均配赠7天的药，针对慢性病患后续需要也定期寄赠药品。2个月后的9月30日，功德会第三次来台东义诊，张友传、黄博师两位医师以及张希池、邓淑清等，在星期六下班之后搭午夜12:05的柴油普通火车，在清晨5:30抵达台东，没有休息就直接赶赴义诊现场服务。这一天服务了204位的病患，专长外科的黄博士医师也受法师之托，再次探视肌肉萎缩的赖顺斌，确认能否手术改善。玉里荣民医院精神科主任林祖善医师到图阿嬷家，关怀他患有精神病以及肌肉萎缩症的儿子，安排到玉里荣民医院治疗。1973年的4月到9月底，半年之间，法师与委员们不辞路遥，往来花莲与台东之间访视贫户，使慈济在台东的长期照顾户大幅增加。而三次义诊服务将近600人，也号召了不少在地医护与志工一起投入慈济救贫扶困的行列。从花莲前往台东必须经过10几条大河川，包括了万里桥溪、马太安溪、太平溪、清水溪、新湖吕溪等桥，都是与铁路共用。这种铁公路共用桥，铁轨的外侧铺设木板，供车辆和行人通行。当火车要通过的时候，往来人车就必须要暂停在 B 车栏来等候。每当义诊巴士行经横跨秀姑峦溪的清水桥时，法师都提心吊胆，怕火车刚好迎面而来。有一次强风吹落车身的红布条，委员下车去捡，法师更是紧盯着前方，分秒不敢放松。第三次义诊结束1周后，娜拉台风来袭，台东是最重的灾区，慈济展开了成立7年多来最艰巨的赈灾工作。之前三次义诊接引的在地善事，成为了赈灾工作最得力的助援。台东的慈济委员因此陆续增加，包括了有吴伟、王松娥、郭恒敏夫妇等，当地慈善工作就此迈开大步。全球石油危机。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

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口多，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大增。这年底慈济的长期照顾户由前一年的319户激增到412户。物价持续上涨，尤其米价居高不下，慈济每一个月所发放的白米6000多斤，采购费用也跟着创下新高。加上经济萧条却莫不易，慈善工作负担日益沉重，几乎难以为继。尽管如此，在12月底娜拉赈灾完成之后，慈济仍勉力进行冬令发放。1974年2月，春节后第一个发放日，法师在药师法会上开始，再过2个月，慈济创立就满8年了。这8年来，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还算是顺利的度过，这全仗大家的支持。不过近来物价波动，尤其是米粮猛涨，确实是慈济的非常时期，也是成立8年来的一大难关。上人祈勉大家合力突破经济难关，持续推展慈善工作。1个月后的发放日，法师对慈善工作的忧虑更深一层。去年娜拉台风在东部造成严重灾害，继而物价波动，食物、药品价格都上涨，一连串的波折给予我的精神以及现实的责任，还有未来的负担，都是极大的威胁。近半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忧郁中。法师表示，近日心情一如连日阴霾的天后，但此刻仰望天空，风停雨止且放晴的，自我提醒应该像阳光一样努力突破乌云，散发温暖。慈济就要迈入第9年，虽然贫户逐月增加，虽然物价持续上涨，遭受经济上巨大的困难，但相信只要我们不失沉与正，坚定慈悲的愿力，立下同甘共难的意志，并且发挥太阳光般无限的热忱，终会突破难关，迈向平坦光明大道。即使举步维艰，慈济对照顾户的补助没有减少，只有增加。在王天丁校长等台东委员奔走下，行政院指示政工所拨出1间房屋，让基委正瘫痪的赖顺斌和2名子女居住，并送赖顺斌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治疗。慈济除了持续每个月补助生活费与白米，也全额负担赖顺斌出院后持续服药1年的费用。慈济长期照顾赖顺斌一家三口超过10年，直到1983年子女成长就业为止。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这个筹建佛教慈济医院，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是一开始就大家都赞成的，其实有很多的人就不看好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建院好像是财团的事情，但是因为上人的呼吁呢，我们却靠着一点一滴的力量就是聚沙成塔，就开始有人来护持建院，虽然都只有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持续不断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花莲慈济医院。那其实在讲这个，我有时候常在想说，在慈济的一个世界里面，它真的跟经文都是相合的。在法华经的方便品里面，佛就有讲到说，在旷野中啊，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哪怕是儿童在那个地方，他用这个沙子然后呢来把它建一个佛塔，那个形在，那个精神在。所以这里面最有名的其实是阿育王，在阿育王的传里面，其实在佛在上人的很多故事里面也都会去讲到这个，就是世尊跟这个阿难啊，有一天就走在那个不算很大的路上面，两个小孩子，一个叫德胜，一个叫无胜，他们就是在那里玩土，那就是在那里建城墙。那这个小孩子看到佛32大人像，欢喜，真的是欢喜。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为什么那么多小菩萨看到上人都好欢喜。你觉得非常的奇怪，他那么皮，可他来到上人的面前，他就是，我觉得他一定被上人的那种 慈悲的庄严啊被吸引了，他们看到很欢喜。所以这个德胜这个小朋友，他就拿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土啊，他就把它奉给这个世尊啊，然后另外一位小朋友就在旁边合掌随喜，所以有一个就是拿这个沙就拿去了供这个佛，然后呢另外一个就在旁边合掌随喜。所以佛就讲到说啊，就看到了这个小孩子的动作，他说我落涅槃百年之后，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孩子一定会做转轮圣王，会分我舍利而做84000宝塔，饶益众生。那阿育王的确是一个非常护持这样的一个佛法的一个王，然后那个因啊居然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就这样子种下来，就是一个一捧沙他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大福德。那现在看上人要建院的时候，那个初期曾经有一个日本的企业家，当然的中日有很多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他要捐2亿美金，那个时候是1:40，所以就等于80亿台币哦。可是上人婉拒了，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考量，最重要的就是他建院就是一个福田，济贫赈灾也是一个福田，上人希望这个福田是要让大家都有耕耘的机会，就宁可很辛苦的10块钱、100块钱的劝募，能够让全台湾的人这样的一个爱心可以得到启发。那当然为了上人的这一份大愿，所以要支持上人在后山盖医院，全台慈济人就要去积极的劝募。那这样的一个积极真的就是一点一滴，所以上人说如果心血有形，医院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地都是用心血浇灌而成的。所以我们就来看刚这个哪一些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人，我们就是挑几个，今天很轻松，我们就在讲一个，就是上人在讲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就很像在佛典里面的佛在讲说某某人，然后他发什么样的心，然后他做什么样的事，然后佛就给他这样的一个祝福。虽然上人没有说你将来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佛土，但我相信他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超越天堂的净土，今天的这个辅具团队也提到说，我们去关怀的金玉珍伯伯还有林业师姐，他们来自于哪里？他们来自一个超越天堂的地方，就是乐生疗养院。1978年上人第一次去探访乐生疗养院，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很苦，可是那里住着一群被遗忘的麻风病患， 那最主要是这个病在当初大家不了解，以为它是会遗传，所以只要得了病就会被送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从此与世隔绝。那上人呢就看到他们住的地方真的是很破旧，就去帮他们整理了这样的环境，然后补助，然后病房，就跟他们结了一份缘。可是他们在接受慈济一年的补助以后啊，他就看到1979年就上人发起要建院，所以金义珍伯伯他看到了，从我们的月刊里面他看到说慈济要建院的消息，马上就开始讲，就是我们要来一同响应这样的一个捐款。所以在1989年的7月20号进士成语上人回顾，上人说从我们要盖医院开始，回过头来是他们来关心我们，他们曾经是被帮助的人，可是看到要盖医院，他们回过头来马上响应。他们的生活费用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政府补助，一个月1200块钱。那要想进盖医院，他们每个月拿到钱，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要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会费，先把它100-200元拿起来放在旁边，其他的才是他的生活费。所以他们也是慈济为先，然后呢生活第二。好，那这里面有其中的一个院友，在他这个生前要付持建院，他就把他自己之前的那个金饰啊就把它捐出来。那1989年11月13号啊，这个是高雄列车参访的时候，上人讲到，就世间有贫中之富跟贫中之贫两种。那过去的人都说乐生院是地狱，可是我去过之后向大家宣布，乐生院是一个天堂，是一个佛菩萨的净土。虽然他们的身体有病，他们的脸也不好看，他的手脚也不健全，但是他们的心很健全，他们有很崇高的爱心，他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我们会去帮忙。好，那可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刻苦中反过来帮忙我们。包括林月师姐，那个时候她还到海外去做了很多的见证跟现身说法，过去从来不敢走出来的，他们为了慈济一个一个的走出来。那在上人讲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三个月前所发生的，就是乐生200块钱，他鼓励大家少吃一点，就是八分饱的概念，肚子饿一点没有关系，如果要吃十分，那你就吃八分饱就好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看到今天一把米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月你拿100块200块还是可以活得下去啊。那不只是这样子，他还说要卖新莲一朵10000块钱。好，如果那大家做不到怎么办呢？那你一年做不到，两年就是分期付款的概念啊。上人说这个就是智慧。那当然有的人会说，那我给你买莲花你又没有给我，因为新莲嘛当然没有实质的莲花。他说有啊，我们的莲花就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有的人说一朵莲花10000块要存很久啊，没有关系，两个一起做，两个人啊，那一个人只要5000块钱就好。那当然有人会问说，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有一次开两朵的吗？那就叫并蒂莲。他说有啊，就是双胞胎啊，就是并蒂莲。这个就是智慧，两个人来成就一朵莲花，结果他在院内帮上人募到200万元。其实宋君元老菩萨在募这个新莲的时候，感动了很多的乐生院之外的人，他这个样子都能够来募这样的一个心念，那我们好手好脚生活又过得好的人，你的心如何能够不感动。然后最后面是他在麻风病院其实住了当年40几年，根本跟家人就是切断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慈济需要钱啊，那当他们家当然父母不在以后啊，他有一份祖产，他是有权利分到的，为了慈济，所以他才又下去，然后呢他分到了一大笔钱。那当然因为他的大姐往生，所以他把一大部分的钱啊就给了他大姐的女儿，另外他捐200万给慈济。那个时候我们也已经要盖医学院，给医学院还有30万呢，就捐给了慈济功德会护专的开学典礼。他还跟很多人结缘五灾，分一分你算一算，他自己身边其实没有留下钱，就是全部都拿来奉献。如果不是充满爱心崇高的自觉，怎么有勇气割舍这么大笔的金钱？重点是他是没有钱的。所以上人说那个地方不只是天堂，而且是诸佛菩萨的净土。我们再来看在成衣工厂做工的人，他把这个金条来捐给上人护持建院， 1991上说有一回我到台北，有一对很让人家感情，真是年轻的夫妇，那个太太身材很瘦小，穿得非常朴素，工人哦，大家想象一下，很冷的天气穿得很单薄，那个牛仔裤看起来就是已经洗过很多次，很旧的很旧的，手也很粗糙，就是做粗工的。他拿了一个汽水的罐子，这个汽水的罐子各位可以想象，当然包装也不是那么美丽的哈，双手捧高高的，因为要来给上人，所以那种崇敬的心呈现给上人，就是一个小罐子。那上人没有心理准备，想说一个小罐子，所以呢就准备没有准备就去接，差一点就掉下去。为什么？好重啊，这么小的罐子为什么这么重，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就跟上人说，师父你一定要收下，师父你一定要收下，你一定把它收下来好吗？啊，上人说的时候一边就把这个罐子打开，哎呀，里面有塑胶袋，然后再用纸袋包着，九个金条还有一些金币链子，加起来就那些金币链子的 加起来大概还有一条的重量，总共十条，一条是五两重，十条有五十两的重量，想想看他存了多久。他非常虔诚的只是说，师父你收下。上人想，这怎么这么多金条呢？而且为什么要捐给我？他说，这是我父亲给我的。另外一些是以前的人呢，有一个习惯，因为我看到我妈妈还有我姐姐，真的，所以我看这个很真实。他们只要有一点点钱哦，他们就去买金子，然后等到差不多有结成一个，他们还会再把它融成一个一块的，叫金块啊。上人就问他说，那你在做什么？他说，在成衣加工车布边的一个工作，先生也一样是工厂做工的。他们的心愿啊，就是要为慈济医院尽一份心力，只要身体健康，他觉得做工为生，日子过得去，师父盖医院是千秋百世的职业。想想看，当时如果你没参加，人家医院现在 一个一个都盖起来了，里面有你的沙吗？里面有你的砖吗？里面有你的瓦吗？好像都没有啊。这些东西捐给师父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还看他觉得说，放在身边不去用，有跟没有差不多。上人说，这是平凡的夫妻，却有不同的共同的心愿，就是把积蓄捐给这个建院救人。那生活小康，劳工家庭，可是粗糙的手捧着这么多的金条，这个贵重的物品，上人说没有办法媲美他心灵的美善。那我们再看一个，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夫妇，他有一个重度残障的孩子，他把这个手术费跟福利金还要买房的钱全部捐出来护持建院。那这个是啊，在1993年的十月，上说啊，在静思堂，就是我们现在静思堂过去的纪念堂啊，有一个母亲啊，抱着孩子来，重度残障，五六岁，没有小腿，脚板连着大腿。虽然是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啊，但是呢，这夫妻看起来就是很乐善好施。其实这位妇人几个月前就已经拿30万来了，好，来做建设的基金。那那个时候他说，师父，这个是我存下来的给孩子动手术的费用。那后来医生就看一看说，也不能开刀了啊，好，那也很不可思议，他说我留着这个钱也没有用，所以呢给您建医学院，你看我们盖医院盖医学院。那这一天他来呢，又捐了一个4万块的支票。上人问他，你怎么有这么多钱？他说，这个是残障的福利金，是要让孩子装义肢用的。他说，可是因为已经装了，所以还是给师父建医院或医学院吧。哦，这个是我们医学院的那时候还初配的一个样子。上人说，真的很感动，你要留着做家用。他说，过得去就好，生活过得去就好。上人说，这是一位发大心的妈妈所讲的话。那在慈济部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还给上人表演普天三无的手语歌。这个妈妈就跟上人报告，她说，有一天我跟先生商量，一直跟人家租房子也不是办法，那是不是看一个房子分期付款来买？结果他的孩子话讲不清楚，却说给师公盖医院呐。他听到那个爸爸妈妈说要买房子，就一直摇头说给师公盖医院呐。所以他们夫妻听到说，哇，这个孩子他这么有这一份心啊，所以他们就打消计划，就把这样的钱啊捐过来，好，盖医院。虽然说你看他们多淡薄，他有缺陷吗？他其实是非常知足满足的一家。我们再来看仁爱之家的长者，好，凑钱来合建这样的一个水泥的一个建院。而水泥我们当时大概一包就是从最早的几十块，到后来一包大概150块钱。这些老人家在仁爱之家当然就是没有钱的，那慈济人去关怀，去关怀他们，当然也会跟他们讲我们慈济在做些什么。1997年12月4号上来就讲到说，仁爱之家那些老人志工去关怀啊，然后就告诉他们，所以常说要去说法说法，哎呀，师父要在 全台最欠缺医疗的地方盖医院、啊、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身体都有病痛的人啊，捐水泥啊，大家就想那我们就来捐个一包两包啊，甚至有的就说我来捐十包，院里面是给吃的给零用，可是有的老人他身体不好他还要花医药费，所以他们也很感慨啊，师父盖医院很好，人参加是造福，可是我没有能力，我很懊恼，我没有钱参加。你看颜惠美师姐，我们前两天那个法脉中门营啊，颜师姐才讲到她立志做这样的一个医疗志工，她说没有关系，一个人没有办法捐一包，那你们几个人合起来捐一包，好，就是大家共同植福的一个概念。那有三个就讲说啊，可以合捐哦，那很好，我们每个人捐50块钱，那三个人呢合起来就有150块钱，我们就可以买一包水泥了。你看医院里面就有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在里面，从此他们就每个月就捐一包水泥，而且他们感觉非常有成就感，举手投足无不是福啊！只要做好事、哦、你举手投足动舌就是很小的动作，其实啊也是在造福人群。那佛陀在世的时候就上来就讲到这个童子共沙的事情，还有见金色。有一天佛陀出去托钵，一群游戏的孩子看到佛陀来就很调皮的垫起脚，他就把一把沙放到佛陀的钵里面，可是佛陀是微笑的去祝福这个孩子、哦、他不是说哎呀这个这么小的东西啊，或者是、啊、我常觉得我每次看到上人的动作、哦、各位回想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稍微要去挡一下，好像要保护上人的安全，可是上人反而会出手把要挡的人挡掉，好，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小孩子，好，要让他们来靠近，你们不要一直把我挡掉挡掉这样子哈。他把钵，然后佛陀就把这个钵啊就拿给阿难说，阿难，这个沙很有价值哦，可以给造金色的时候，就是生前的伽蓝圣地，你把这个沙捧回去倒入这个沙堆里面。所以这三个合捐一包水泥的人跟佛陀在世的那一把沙是一样，他的功能是平等的，他是一样的一个大功德。还有人来做什么呢？帮佣，爱心不落人后。好，那就我们有一个委员陈美玉师姐，她家里面的帮佣啊，你知道她要做到什么？她一天要到8个家庭里面去帮佣、欸、那她看到慈济人的善行，把她女儿孙子小时候的金戒指小手链都融成元宝来护持建院。那这个是啊，在上人在印尼慈济人的座谈的时候，上人就回顾这个哈。那但我们印尼有很多的大富豪，当然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小额的捐款。上说要盖医院的时候啊，有一位啊，当时还没有受证，现在已经是委员了，他跟上人见面之后很欢喜，也很赞同，所以他很发心啊，就开了一张300万的支票。你看这个就有钱了，那个时候300万可以买好几栋大楼。那好，现在讲各位记住这个300万哈。那现在上次讲说有一位太太，她在陈美玉委员家，她就洗衣服扫打扫清洁，她一天要做8个。那委员呢要出去访贫富，我们以前也没有进食堂，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空间啊。出去之前呢，反正一定是在委员家的这个某一户人家家里面，大家去集合到美玉师姐家。那个女佣看到老板娘、哦、天天跟慈济人去探访穷困的，然后回来以后还要很用心的讨论怎么救济，她就听到有一天，她就听到说哎，上人要盖医院还缺好几亿，所以她就问她的老板娘说，有钱人才能参加吗？才可以捐钱吗？啊，没有没有没有，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那我可不可以出一分钱？啊，可以，你要捐多少？她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一两的元宝啊，老板娘说我想一想，我家也没什么可以卖的哈。那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会办义卖，回家找一找，找到女儿20多年前出生啊，那个娘家朋友送的戒指、小手链，她拿到银楼啊去称，8钱多，各位10钱叫做一两，哎，一个元宝就是一两，那她自己就在贴钱把它凑成一两，那时候一两是3万块钱，所以她就把这个金元宝拿出来，好要捐。那委员就觉得很不忍心，你20多年来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下子就捐了，还问他你真的舍得吗？他说啊，你们有钱人有机会做好事，我们都没有。慈济师父要盖医院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等我有钱的时候医院盖好了，那我就没机会，所以我就要是要趁这个机会捐。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委员师姐拿到以后真的是很感动，就拿回去跟他先生讲这个事情。他先生一看、啊、就跟他太太说，你这些族这人就爱钱的，人家是磨手皮来赚工资，这么辛苦你敢收这个金块，你还是赶快拿去给师父了，看师父敢不敢收。 说人家外手堆赔，人家那么辛苦的钱你敢加收，他马上呢就赶快拿回来，然后就给上人，上人听了以后马上伸手接下来，上人说我敢收，他就是一个千秋百世的职业。上人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旁边就是那位捐300万的、哦、他就坐在旁边，上人拿金块给大家看说这个金块比300万还有价值，大家听了就愣了一下，一个金块才3万块钱啊，这个300万，师父这个怎么能比，这个差了100倍耶。所以上人要解释给大家听啊，有人捐300万、哦、上人曾经问过这一位，他说这对你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意，影响你的生意，他说不会不会，我银行里面的比这个还多、哦、我还很多钱。上人说那我就很安心了、哦、捐三万块钱的是20多年累积下来是全家最有价值的，在这样的价值比较下，上人说3万的金块不亚于300万的功德，所以捐的那一份心、啊、那一个善念才是最平等的。好，所以1989年3月8号上人在台中文联会上，只要有勇气再大的困难难关都会突破，我们是佛弟子要有使命感，要担如来家业，担天下众生。那当时就有委员跟上人讲说，师父担子这么重，一点点力量都是当今最需要的，他说如果我今天、哦、在路上跌倒，哪怕身上卡了这个沙、哦、我也要抓一把沙，身上的这个沙我也不敢把它剥掉，我要做什么，我要拿回来给师父，给师父盖医院。所以当时的那个慈济的那个精神人文真的是非常的足够，一点点的力量在慈济都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所以上人期待大家，就是你加入慈济的那一念初心、啊、一定要永不退转。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好多人啊，就他会带动，就是善的循环、啊、你练金条你练什么，每个人都回家去找一找、哦、那个小金链小手链什么，全部把它拿出来、啊、捐给慈济，让这个金块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砖块。所以想想看，佛说人有20难，贫穷布施第一难，但是在慈济啊一点都不困难，一点点一点点想尽办法。所以在佛寺的时候，贫婆、哦、迦摄尊者啊、他专门向最贫穷的人去募、啊、去这个托钵。所以一旦碰到贫婆说我一无所有，他说你可以给我一块布，所以贫婆撕下那个一块布来供养迦摄尊者、啊、这个事情迦摄尊者回来后就跟佛陀讲，佛陀说知道以后非常的赞叹，他说贫婆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能够舍身上的这一块布真的是功德无量，所以这个布的纪念就是要缝在那个生意的后面，这个在我们的无量义法随诵里面、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演绎、哦、所以各位建院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大家一起来，而且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聚沙成塔累积而成。感恩各位。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以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滑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慈济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慈济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9: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上人说，地球是宇宙虚空当中的一颗星球，那么也是我们生命聚居的地方。那在这个虚空当中啊，是有尽的，但是呢，我愿是无穷。那如何我愿无穷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要有无量的心胸，不要局限在很狭窄的范围里面，那么只想着啊，我自己啦，那我爱的，我想的，就是我们要打开心胸，那么走入人群当中来造福，不仅是自己做，还要带动人人来发心，共同造福。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凝聚一股福气。那么人越多，当然这个人间的福气也就越旺啊。那这样子也就能够有一股祥和之气。那这股祥和之气呢，就像一层的这个保护膜，可以保护着地球。所以啊，还是要人人发好心，那好话呢，是要多说，好事要多做，这样子我们的这个人间才能够充满着福气祥瑞之气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也邀约大家一起，我们都来广植福田。那广植福田很简单，就是每一天张开眼睛的时候，动动手脚，从感恩出发，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带动大家一起来，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就是大爱感恩科技所出版的福德铺满 3.0 会说感恩您。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慈济的广播节目真心看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上人的开示，就说我们身处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那么世界各地的讯息很快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哪里有灾难我们都能够及时看见，那么也更有机会来伸手相助。所以呢，我们要让这个爱是可以绵延不绝的。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的开示。

每周一回的聚会分享这一周的过去，实际在人间做的是什么事啊？这长年累月啦，虽然呢，我们所做的千变一律呢，都是如何用爱付出，而且是在人类啦社会上面，我们在就近的那种看到了，即刻伸手去牵拔，还有呢，在遥远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国际啦，慈济人的普及，在几个国家，那几个国家呢，有什么样的大丰收获啦，或者是重灾轻灾，只要有慈济人的地方，也已经他们就地发挥良能。这就是我们这几年来啦，我们就轻松一点。过去啦，哪里有灾，我们就要开始从台湾啊开始来呼吁，呼吁的总是不只是这募款，还要呢募心力，无心甲无力啊！有的时候，我咋还要募衣服？那捐衣服的，总是大家也是很踊跃。可是呢，那最初期啦，特别好用人的心那一种的，听到、想到、愿意去做到，不管他怎么做，我们都要收纳。我们有一群慈济人，要分类分类，脏的要好好一件一件的洗，破掉的呢，还要一件一件的这样改剥皮，那纽扣啦，有丢掉的要全部把它换同样的纽扣上去，还有贵有贵，经历到有的亲像新的才来打包，童装、男装、女装，大小的都要把它分的呢干干净净，一箱一箱的打包的整整齐齐，就集合起来，就货柜可能一卡一卡透过海运啊，紧急的呢就透过了空运，就这样的花出去。所以这些过去啦早期的特难的时期，但是呢宝贵的力量呢，很宝贵的花心，那一念心跟现在的都一模一样，没有早期的那样的刻苦难的一个个的花心伸手出力，这哪有今天慈济呢可以跟国际啦把它联系起来。
看到现在听到分享，总是很感动，也都是呢感恩的语言呢、难以表达，总是很期待各位菩萨们，我们要多发心，多伸出了双手，这是永恒的爱的能量的延续。所以说慈善呢、我们是永续的，不断的永续下去，过去是如此永续下去，过去是如此这份心，现在也是如此。

手法都是用因啊缘啊果啊报，因缘果报呢是要不断不断的连续哦，所以呢生生世世啦永恒啊，过去的我们这一代的过去的民间生活的确极需要有要帮助人的爱心付出，一直到现在啦，这生活都很改善，但是说改善啦，假如以现在的科技啦，宏观天下是极端，富有的人很富有，真正的贫穷的人是非常贫穷啊，感觉这就是人生吗？明明他就是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没有人生这样的平常的生活，是异常生活啊，看得很不忍心，他们离我们很遥远。不过现在呢，我们也是瓷器人啊，也开阔了啦，更需要呢，我们要多先导，多先导、哦、能多先导人更多啦，我们要去付出的能量力接力啦，安尼一个人一个人的那不断不断地的看起。总而言之呢，慈善工作啦，总是呢事人为，只要无人啦，还要无力啦，还要无心啦，人力心要时常的永恒联系。普天之下这么大，我们大家接触到的生活都很好过的人，可是呢有一群我们看不到的，但是要透过啦国际关系啦，看见啦媒体报道，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经常有在做瓷器，我们经常与国际有联系，我们呢这个信息通透，哪里有灾我们就到哪里去关怀，哪里饥饿我们就马上供应吃粮，且免除他们的饥饿，这就是难，还是爱再努力了。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说每一份的发心，每一点的力量，看似微小，但是汇聚起来就能够成为帮助苦难人的一股大力量哦。所以呢，也需要有更多人多用一点心，多伸一双手，那么这样子爱不断的连结，也能够让慈善的力量是生生不息的哈。那所以上人是期许我们要持续的募人、募力跟募心，让这个爱的力量可以一个接一个，彼此连结，也互相接力哈。所以一个人的这个力量真的是很微薄的，但是一群人

0: 那么就是可以团结，力量大。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才走得久，所以还是邀约人间菩萨，我们要继续来招生。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有这种腰酸背痛的困扰，然后尤其呢，很多人都是长时间久坐啦、滑手机哈，这个都已经是生活的日常了。但是呢，有一种背痛哈，其实它不单纯只是疲劳，而是一种慢性发炎的疾病。这个疾病是什么呢？僵直性脊椎炎哦，现在还蛮常在很多年轻族群的身上发生哦，甚至呢，它会影响到一辈子的生活品质。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的骨科张家明医师，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很容易被忽略，却是不能轻忽的疾病。张医师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骨科张家明医师。
0: 好，我们刚刚有 提到这个僵直性脊椎炎，它跟一般的腰酸背痛有什么不同呢？
1: 哦，僵直性脊椎炎它其实是一种具有遗传性的自体免疫性疾病、嗯、它根本的原因就是它自己的身体的自体免疫细胞它误打了自己的正常的组织，那这是正常的组织，通常包含骨关节啊，或者是其他的正常的器官，包含像眼睛的虹膜，或者是一些心脏的瓣膜啊，还有肠胃道等等，所以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身体的这个病变哦跟症状啊。那这种慢性的发炎哦，它侵犯在这个我们的健康关节跟我们的脊椎，就会造成病人有一个长期慢性的背部疼痛。那这种背部的疼痛跟一般的这种肌肉疲劳导致的一些扭伤有什么差别呢？一般如果是那种肌肉的撕裂或者是拉伤哦，通常是休息之后会慢慢缓解哦，但是越动它会越痛。但是僵直性脊椎炎这种是相反哦，它通常发作的时间大概通常是晚上睡觉哦，这种甚至早上起来就一整个晚上不动，维持了一段时间关节不活动的情况下，这个疼痛哦慢慢发炎，然后之后疼痛累积，然后到早上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但这个疼痛会随着早上起来，像我们起来刷牙、走动啊、活动之后，哎，这个疼痛会慢慢的改善，然后之后日复一日哦，这样子反复的发炎，持续的时间通常会超过3个月以上。
0: 哇，所以休息之后反而是更僵硬这样的。
1: 没错
0: 哦，而且一次发作就会这么长的时间哦。
1: 因为它是一个终身性不可根治的疾病，它就是我们的自体免疫细胞就是不断的攻击自己的正常的组织，
0: 不断的发生。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些年轻人特别容易发生，那是什么样的一些族群呢？
1: 通常哦，这类型的病人通常发病年龄通常大概在20到40岁的青壮年阶段哦，而且发病的族群通常是男性的比例会高于女性，这男女比例大约3:1左右。
0: 是，女性，那女性如果说有这样的自体免疫的疾病，好像是红斑性狼疮是不是？
1: 红斑性狼疮也是，还有再来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类风湿关节炎，它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遗传性的自体免疫性疾病。
0: 后来好像也有听说肝癣也是属于这一类。
1: 对，因为肝癣的这种病变也是自体免疫攻击很容易产生的一个结果，皮肤的病灶。
0: 是，好像都跟基因有关了哈。
1: 是，对，像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大概有90%以上，我们去帮他做一个基因检测 HLA-B27 这个基因检测大概都是阳性，都是会有带有这个基因。
0: 是，啊，这个遗传率高不高啊？
1: 这遗传率它不一定是它还是会有一定的比例遗传，但是这遗传率
0: 还没有经过很确实的统计就对了，只是说在男性好发的年轻人是比较多。
1: 是
0: 哦，了解。所以如果是20到40岁的年轻男性朋友就要特别留意。的确我们办公室真的2位罹患的都是男同事。
1: 是，
0: 这个也算比例蛮高了。
1: 是，因为我目前在我诊间遇到的大概也是男生比较多。另外带来女性通常如果是僵直性脊椎炎，她的症状会稍微比较没有像男性这么的典型。然后再来就是一些 一些，毕竟我们女性哈，有一些人的讲法是说，因为要生小孩，所以女性的这个耐痛程度会比男性还要来得更高，所以在就医上面来讲哈，可能就会比较被忽略。
0: 是因为据说啦，女性分娩哈，那个疼痛指数是10，然后僵直性脊椎炎，她可能觉得3或5都还是可以忍耐的。
1: 对，可能就是因为忽略就医，所以这部分可能有一点点被低估，不知道。
0: 是，那到底有哪一些症状那可以就是做一个警讯，然后呢我们可以，因为还最起码还是可以做一些疼痛控制吧。
1: 对，那通常这类型通常一旦发病以后大概就是慢性发炎，它通常最早通常是在这个比较多，大概是在这个剑髂关节就是在我们的屁股两侧这个背部就是下背屁股两侧这个地方通常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莫名的疼痛这种疼痛跟它的这个活动就是说像晚上睡觉你没有动它就是慢慢就痛起来，然后越来越痛这个通常 是对，
0: 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就特别明显。
1: 对，早上起来会觉得那个关节好像就是根据病人所述就会像是像生锈卡住这样子想要伸展但是动不了，然后要慢慢活动，慢慢活动，活动开了以后要有个热身之后这个症状才会慢慢改善。
0: 是
1: 所以我们说这叫早晨僵硬晨僵的时间他们通常在30分钟甚至会达到30分钟。
0: 是活动之后就慢慢改善了。那您说一刚开始是臀部那里会发现有这样的警讯吧有这样的症状啦那如果说慢慢的它又更加严重，是不是会从下面然后延伸到下背甚至上背吗？
1: 对，它会沿着我们的脊椎我们的脊椎这个关节非常的多脊椎有好几个椎体然后每一个椎体之间都是一个的小小的关节那它这个疾病它就是自体会攻击这些小关节，这些小关节它就是攻击了然后我们的组织被破坏以后它又同时会自动启动它的修复循环，然后身体会自愈所以它就不断的攻击破坏治愈这样子的一个循环不断的重复那重复以后会导致这个关节之后就开始僵硬变形那从下部的它可能会整个背部到最后，如果假设它没有使用药物来控制的话整个关节它都会硬掉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在 X 光上看到一个很典型的叫做我们医学上面的术语叫 bamboo spine 它就是像竹节一样因为这些关节它受到破坏然后重新建立以后它会产生赘生骨那赘生骨它就会产生这个脊椎不正常的凸起就会像那个脊椎那个像竹子这样一节一节的膨大粘连这种典型的病灶
0: 那到后来它的身体外观可以看得出来吗？
1: 因为这类型的病人它这个脊椎的这个角度会越来越受限，那再来就是这一类型病人可能因为长期的慢性疼痛那如果假设没有适当的复健活动的话他的身体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的驼背变形那驼背变形他久了以后他甚至没有办法，比较严重的病人甚至他没有办法直立行走他甚至连平视要抬头平视看前方都没有办法做到
0: 那在临床上会不会很多病人其实他不是初期症状，他可能都已经拖得有一点点久，然后才到医院来说我医生我可能痛几年对不对？可能有这样的病人发生吧。
1: 对，这类型的病人在过去应该是在还这个疾病没有被大家广为宣传之前可能很多病人延误就医就会导致这样子的结果但近几年来这个疾病其实随着报章杂志还有一些知名艺人也有得到这个疾病那所以大家对这个疾病开始有了解开始重视以后，那及早的药物介入就可以避免之后这样的情况。
0: 我知道那个周董
1: 没错就是他
0: 可能就是因为知名人士他有罹患这样相关的疾病，那透过媒体的这样的一个传播之后大家也比较认识他。不过一般人来说刚开始都会觉得说我可能有这个身体啦那这样子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延误就医的一个情形那如果说一旦他到医院之后，医师会来怎么样做一些僵直性脊椎炎的诊断？您刚刚讲到有 X 光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1: 一般来讲，医师一见面一定还是会先做一个病史的询问，先询问他这个疼痛的时间，然后跟他的疼痛的性质。像我们刚刚讲过，他的这种疼痛是相较于一般拉伤啊、椎间盘突出那种神经痛，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反而越活动它会越舒服，那越不动它会越僵硬。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疼痛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根据，因为刚刚讲过它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那我们可以借由他的家族史，问问看家族里面有没有爸爸阿公啊，尤其是男性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甚至有曾经被诊断过是僵直性脊椎炎的那这种就很有可能。那如果高度怀疑的话，我们还可以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做这个血液的抽他的基因检测去验他的 HLA-B27 这个基因。那另外因为 X 光通常如果要看到变化都是因为慢性发炎久了，骨头受到破坏以后才看得到迹象。那如果是比较早期病人如果只是发炎的情况还没有很久，骨头还没有被破坏的话， X 光上不一定看得出来。这时候我们还可以排一个核磁共振检查核磁共振它可以借由这个骨头发炎，然后骨髓里面会产生一些水肿的讯号变化，来去早期的早抓出这个疾病。
0: 那找出就是说 OK 你罹患了僵直性脊椎炎，如果他现在只是OK 好还在臀部那介入治疗这样子是对病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
1: 治疗的部分这个疾病一旦被诊断其实就要给病人一个非常全面的卫教这一类型的病人他的终身他就是必须要维持一个很好的习惯运动的习惯包含他自己的生，因为他这个关节他就是会反复的受到攻击，然后发炎，然后僵硬所以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在日常生活必须要维持他的一个姿势然后再来就是关节，就是像如果有些不良的姿势他可能就是会如果僵硬在那个情况的话就不好了所以要注意他的姿势，然后再来就是关节活动度要维持然后再来药物的部分我们大概可以的话是会给他一个长期的非类固醇类的消炎止痛药目的就是把这个发炎抑制来就是阻止这个疾病的进程那现在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生物制剂所谓的标靶治疗它可以针对这些发炎因子很精准的去把这个发炎因子抑制来阻止这个疾病产生这个发炎来达到一个抑制这个疾病的进程这样。
0: 因为听到标靶治疗以前我们听到这两个字很害怕，都觉得它就是癌症所以这个跟那个癌症的那种标靶是不一样，只是用了那两个字是吗？
1: 对，标靶的意思应该就是精准治疗我们会针对某个像它是一些发炎因子，特定的发炎因子从它的上游的地方直接把它截断阻止它这个产生它发炎的这个循环
0: 是。那刚刚有讲到就是非类固醇式的消炎止痛，因为我们都听到说消炎的我们汤青菜软夹还鸡甲夹固那个油剂弄的白心呐、听起来就很害怕这样子。因为您讲僵直性脊椎炎是无法根治的嘛，那他长期服用这些药品没问题吗？
1: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强调非类固醇因为类固醇的坏处我想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对，这种类固醇长期使用它就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变化那这种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呢它虽然相较于类固醇比较不会有这些副作用但是它一样会造成我们的肾脏一些负担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没有办法去避免，那只能说只能藉由他的生活的作息运动的方式，然后这消炎止痛药只是做症状的缓解症状的缓解然后再来就是适度的使用这个药物那只要在医生开的这个处方的这个剂量之内使用，然后定期我们可以帮病人做一些肾脏功能的检测追踪那应该大概都还在这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0: 是，就是两者相害取其轻就对
1: 对，
0: 所以真的最好不要生病，但是一旦生病我们还是尽量可以医师的部分我们交给医师，但是在自己的部分您刚刚有强调就是运动非常重要，但有一些人现在都很强调重训这一些，像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他适合这类的运动吗？
1: 僵直性脊椎炎的运动它的 重点不是在于肌力的训练，而是在我刚刚强调的关节的活动度，维持关节的活动度。它虽然我们讲重量训练都可以增强我们的骨质没错，但这类型的病人很重要的是他要维持他的关节活动度，所以这里最好的建议运动的方式推荐给大家是游泳，尤其是在游蛙式或者是仰式这种它的这个关节活动度会非常大的运动，而且在水中它基本上它有浮力，它的关节可以减少身体的重量带来的一些负担的情况下，又可以做到关节很好的舒展。它另外一个运动就是瑜伽，瑜伽也是可以维持我们的关节活动度。
0: 是是是，所以就是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规律运动很重要，要活就要动。
1: 没错。
0: 但是除了是我们可以定期这样子定量来运动，游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有瑜伽。那如果在生活习惯或者饮食方面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1: 根本原因因为就是这个疾病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所以当然在食物上面来讲的话，会建议摄取一些像是蔬果类，就是一些
0: 天然的
1: 对
0: 原型食物，
1: 对，然后来就是一些抗氧化抗发炎的，像 Omega 3啊鱼油这些然后再来就是像生活习惯上面来讲的话，像如果有抽烟的朋友那这个烟已经讲过很多方面了，其实这个烟它尼古丁还有一氧化碳对于骨头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尤其是在这个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他的骨关节原本就受到自己免疫攻击了，那你又这个如果抽烟的话，尼古丁它又再次伤害你的骨头，会导致这个疾病更加的恶化。
0: 是
1: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奉劝有吸烟的朋友，就是还是把这个烟戒掉。
0: 是那喝酒会不会影响呢？
1: 喝酒这个部分喝酒当然酒精过多还是都会造成我们肝的负担啦那但是如果是一点点的微量的酒精有一些说法是会增加我们血液的循环不过这部分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在文献上面的争议所以在这个部分酒精的部分我觉得还是适量就好。
0: 因为有时候就是很疼啊，然后就想说来一点点酒小酌一下，让自己好像可以比较好入睡啦，然后可以放松这样子
1: 如果是一点点只是心情上面的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用酒精去麻痹这个疼痛，那通常这个酒精的量应该都已经超过了对，
0: 所以这个不是短痛长痛的问题因为这个僵直性脊椎炎是长期的慢性病嘛，那对不管是身体或者心理其实那个影响都是很长远的所以在病人的心情调适上，那您可能会给他们怎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说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支持系统呢？
1: 通常这类型的病人因为他这个疼痛是一直伴随他的而且这个疼痛刚刚讲过可能在晚上睡觉的关节活动停下来的时候，所以这类型病人可能都因为疼痛的导致他长期会有一些失眠的状况，然后导致甚至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然后产生一些忧郁的倾向。那我觉得先在这部分大概可以，如果是因为疼痛导致失眠问题可以先跟医师讨论针对药物的部分做一些调整。再来就是我觉得病人的心态上面，我觉得也是需要做一个建立，就是说我都会跟我的这类型的病人讲僵直性脊椎炎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自己的这个敌人为什么偏偏就是我得到这个病，这种负面的想法其实对于你自己跟这个疾病共存并没有好处我觉得是可以鼓励他们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提醒你生活要自律然后饮食要规律的一个好朋友所以当你生活出现有一点点不规律的时候，比方说几天没动这个就会提醒你说该动一动咯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这个疾病，然后正向的面对这个疾病，那我觉得会好一点。然后再来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借我们现在这种节目的方式能让更多周遭的朋友了解这个疾病因为这类型的疾病病人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因为这些病人表面上你们看起来没事，但实际上他可能无时无刻都感受到身体正在发炎疼痛，这种孤独感其实是如果大家旁边人没有去同理他其实他会觉得很难过的所以这部分我也觉得说，如果当你知道你的周遭朋友有这类型的疾病那我觉得是可以给予更多的一些 支持跟理解，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病友来讲，他们也会觉得社会上面大家的这个相处也会比较融洽，那他们也比较不会有在心理上面造成一个越想越负面的一个状况。
0: 是，的确这个慢性疼痛它所带来的焦虑啦，或者那种挫折感，因为都是背后啊，爱跟随一辈子真的是让人有的时候紧张害逃了所以怎么样就是给予陪伴跟支持的力量就蛮重要的。那今天分享的这个僵直性脊椎炎，我想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就是身边周围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的您还会给予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通常如果假设自己有怀疑有自己有这方面的倾向，或者真的自己的长辈就是亲人之间有得到这个疾病的，那我觉得我鼓励就是还是我们及早面对，早点就医，那如果及早诊断及早的用药，实际上你只要有规律的服药，维持良好的活动，其实这个疾病它其实你还是可以得到一个相对一个不是，就是灵动不受限的一个人生。
0: 的确啦，很多的疾病可怕之处，并不在于他自己本身，而是我们没有及早发现。如果说可以及早发现，那我们就辨识，然后及时治疗，甚至可以对我们的生活品质不会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了。所以呢，僵直性脊椎炎，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在起床时活动不太这个顺畅，那您就要适度怀疑，尽早就医啊。但我其实有好几年的时间可能过度疲累，早上起床呢反而真的是比还没睡前更累，但后来呢我去泡泡温泉啊，然后呢自然就舒缓，然后也缓解了。所以呢，下一次如果你有这个怀疑，是腰酸背痛，还是说你已经有自体免疫疾病，找骨科还是说免疫科的医生会比较容易做诊断呢？
1: 通常我觉得这个疾病基本上它两个科别的医师都有的，都有 overlap， 就是都有重叠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骨科或者是风湿免疫科大概都可以，都可以找这两科的医师做一个咨询。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张嘉明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自己的身体在跟你打讯号，好好的守护自己的健康，然后呢真的是健康会当吃饱你啦，不一定吃饱你，但是真的可以健康生活，有好品质。感恩您，感恩。
1: 好，谢谢。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那我们一起来深入经藏当中，《无量易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81页。比丘的三种意义，佛陀在王舍城奇蛇绝山中开讲无量易经，那时有什么人呢？多少人在那里听法呢？经文说，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随佛出家的男众称作比丘。比丘有三种意义，一个是布魔，一个是杀贼，一个是乞士。第一种意思是布魔，我们现在所住的空间也在三界内，尤其娑婆世界是五浊的欲界，三界中有位魔王，他喜欢有很多的眷属，所以认定三界众生都是他的子孙。若有人发善心要出家，魔王就会起恐怖的心，怕发心出家的人将来要离开三界，一离开三界，魔王就少了一个子孙，所以在此人修行期间，他就会想出种种办法来阻碍。过去有人说，一寸道，九寸魔，发心要修行的人，业障特别多，就是受魔的境界打扰，有种种业障接近。若没有很坚定的心，受业障魔考打倒，就出不了家了。要修行，就要下决心，要有忍耐的心情，有坚决的意志，才有办法挣脱魔王的掌握，离开他的手掌心。比丘就是战胜魔王，已经出家了，三界内捡一位魔王的子孙，称作布魔。第二种意思是杀贼，出家人都说慈悲不杀为本，怎么称作杀贼呢？这个杀不是拿刀杀人的杀，而是出家人必须要有非常锐利的智慧刀。智慧刀来做什么呢？用又高又锐利的智识与智慧来杀烦恼贼。本来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但是宝贵的佛性跑到哪里去了？就是烦恼贼将内心的宝藏一件一件偷拿出去。当然他并没有偷离我们的身体，而是把偷去的宝藏掩埋得很深，让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这就是烦恼贼。出家人是佛的弟子，要尽力预防烦恼，预防搬功德宝的贼，不可以让他进来。烦恼一进来，就要打死念头。譬如我们的心若静，神就清，判断是非分别事理就非常明朗，但是外面境界一来，不顺眼就发嗔恚心，脾气一发，心就像着火一般，本来清清静静明明朗朗的志士，受了外境打扰，就被一把烦恼无明火烧黑了。所以佛弟子必须要有智慧，将想发脾气的念头打死，若将起贪心或起生气痴念的心，要赶紧用智慧把它压制下去，让三毒的烦恼贼不能靠近，才能现出我们的佛性，我们的宝藏。否则一件一件被烦恼贼搬走压住，就显不出佛性。出家人将世事万缘放下了，世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动摇他的心，不会起烦恼，等于这些贼已经全被打死，不再复活，这称作杀贼。第三种意思是乞士，乞就是乞讨，士是清高的人格者，乞士不是乞丐，是真正清高的人。为什么称为乞士呢？佛陀出家成道以后，回去度他的家族，他的堂弟，乃至他的姨母、妻子、儿子，
全都随他出家，他们都是皇亲王子，阶级很高的人。但佛陀慈悲，希望能普遍平等，除了贵族也同意奴隶加入他的僧团。当时的印度阶级观念分得很清楚，奴隶永远是奴隶，皇族永远是皇族，奴隶不能从皇族的面前走过，若看到身份较高贵的人从远处来，就要赶紧闪避。假如奴隶被贵族的人看到，就是侮辱贵族，这个奴隶就有罪。佛性平等，人格不分高低，佛陀为了打破这种不平等的阶级观念，所以只要进到僧团里，大家都一样，不论是皇亲还是国戚，同样是一个碗去外面托钵，若不去乞食，就是自己懒惰无饭可吃。不论贵族或奴隶都一样，绝对没有做奴隶的人要去工作或是去乞讨拿回来给贵族享用的道理。若要吃饭，都得自己出去托钵。佛陀慈悲的心制定托钵的生活方式，就是要调整僧团思想，让弟子能够真正和和平等，打破阶级的观念。佛陀出世虽然在2500多年前，但现在已经进入末劫的时代，人寿渐渐缩短，业渐渐增长。佛看透当时人的业力，也看到未来的世间，为了使世间众生能种福、种善根、种善业，所以佛与弟子住的精舍没有设厨房，每天都要出去托钵。在家人只要布施食物给佛陀或是佛弟子，都能够结一个善缘，也就是种福田、结福缘。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在的度孤啦，啊困嘛困袂去，讲都讲过去，嫌讲阁嫌袂去，唉老啊真正无路用。
1: 唔通安尼讲，正言法师讲，老来有三好：经验丰富好，健康长寿好，家里社区做志工阁较好。今年85岁的柯爱珠做环保，身体好，阁无烦恼。
2: 会做是福气啦吼，啊未做是晦气啦。以前每天安尼乱乱嗦拢无做代志，等食等困等囝子，啊现在啊足福气吼，上进安尼自然回收，我做环保，愈做身体愈好，愈欢喜。
1: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甲组织基金会邀请你敬老三好，长青正好。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20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好朋友。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1: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0: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也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是小年夜，明天就是除夕了。好，过了除夕晚上呢，就是过年。过年只是过了一个晚上，但是过日呢是要过365天的，所以过年容易啊，过日难呐。哦，快乐的日子呢会感觉过得很快，那哀怨的日子呢会感觉过得很慢，所以才说有福的人是度年如日，有苦的人呢是度日如年呐。啊，现在旧年快过了，新年快来了，新的一年呢，我们要有新的思维了。不管过去是有福还是有苦，我们用感恩心送走旧的一年，也要用虔诚的心呢去迎接新的一年。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的正在计划，所以一方面要检讨过去，一方面还要计划将来，一方面呢更要活在当下，三方面呢都能兼顾得到，那就是智者之人呐，有智慧的人呐，汲取过去的教训当作学习，好的对的我们就继续发扬光大，不好不对的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啊。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就记不起，要能够这样啊，除旧布新呢，去无存金呢，新的一年呢才会每日快乐啊。如果一年呢只有过年这几天才快乐的话呢，其他日子不快乐，这样就很麻烦了。所以呢，观念要开通，开通了就是顽石点头。无明化解了，就是白雪融化。今晚的小年夜呢，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就是顽石点头啊，白雪融化。这是用来比喻呢，新的一年呢要有新的思维，要叫做正思维啊，也就是起心动念呢不离正法的意思啊。这个就像啊那个清明节呢，是每天心清志明呢，每天都叫做清明节了。否则一年才一天清明呢，其他364天都是无明呢，这样代志就大条啊，事情就麻烦了。同理，每天心宽念存，每天晚上都高枕无忧，这样每天晚上都是平安夜。否则一年才一晚是平安夜，其他364天的晚上都是辗转反侧无法成眠的，那这样就是不安夜的了。同样的道理啊，各位都知道每年的4月1日是愚人节，其实如果每天都是昏沉散乱迷迷糊糊啊，不清不楚，甚至无明烦恼一堆，这样每天都是愚人节啊，不是愚弄别人啊，而是自己愚痴啊。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有道理哦。过年后呢，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去年的你是谁已经不重要了，甚至昨天的你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的你，重要的是今天的你是谁，今天的你，现在的你，当下的你才是真正的你。有这样的观念呢，叫做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一个人呢，如果一直忙着回忆过去，或忙着担心未来，基本上呢，这个人不能叫做活着，因为生命不是活在想象中，或者是回忆中，而是必须实际体验。那实际体验呢，就在当下，就在现在，就在今天。哎，那明天不行吗？不是说明天不行，或没有希望，不是这样，而是把握今天呢更有希望。其实是这样子的，昨天的明天就是今天，那今天的明天就是明天的今天，对不对？所以都是今天，没有明天。如果什么事都推明天呢，这种还有明天的心态呢是很糟糕的心态。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哦、懂得把握当下的人呢，他会珍惜每一个今天，今天都把握不住，如何掌握未来呢？那近的都把握不住，如何把握得住远的呢？所以不能舍近求远啊。同理啊，小因缘不能把握，如何奢求大因缘呢？所以近士语说，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就是讲这个道理。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哦，想要把握今天，就要从把握早晨开始做起。早睡早起很重要，因为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我出版了八本书呢，每一本的每一篇文章啊，都是在清晨写的，因为灵感特别好，白天没有办法写，必须靠清晨。所以讲一日之计在于晨，有这个道理的。所以新的一年呢，我们也要互相勉励了哦，每一天都要活在当下，不要活在过去或活在未来。即使呢疫情啊，新冠疫情呢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病毒是不断的变异，疫情是不断的演变，我们也要有所变有所不变啊，该变的就要随机应变啊，不该变的呢就要守之不动啊，这样变与不变了了分明呢、啊、老神在在，我们也才能够踏实的过好每一天呢、啊。所以要赶快适应防疫新生活，每一个人都是要赶快适应新生防疫的新生活，包括饮食的习惯、消费的习惯、购买的采购的购买的习惯、工作的习惯都一样、尤其刚刚讲说饮食的新习惯也是更重要、以素食、蔬食或无肉来防疫，那这是根本之道。现在大家开始打第三剂了，很多国家包括台湾也是一样嘛、但因为新的病毒叫什么 Omicron 来了，那我们打完第三剂之后，如果这个病毒又继续变种的话，那是不是要继续打第四剂呢？真是没完没了、所以新的一年呢，要继续如正言上人对我们所开示的，继续大灾教育，突破旧思维，建立新观念、新年要有新观念、我们的读书会呢，从去年首播到现在，每周一讲，今晚是今年的最后一讲，很凑巧的刚好是第88讲，88讲刚好是发、祝福大家呢发大功德财的意思的、然后这个除夕过后呢，新春的第一讲呢是农历的大年初六了，也就是新历的2月6日，刚好是第89讲，89不但发还要久，不但发功德财呢，还要历久不衰啊，所以真是好彩头啊。去年因为疫情爆发，锁国的锁国，封城的封城，封区的封区，为了避免大家因为行动管制宅在家里、想太多做太少、造成心灵空虚精神松懈、因此呢，我们在因缘具足之下呢、开辟了这个直播，线上的直播。我在疫情之前呢，也从来没有直播过的经验、但是为了要适应时代潮流跟局势，说法传法文法用法都要与时俱进，不能再抱残守缺了，这个就要有适应性跟灵活性。什么叫适应？什么叫适应性？人类适应生活的生活能力叫做适应性。什么叫灵活性？适应过程中自我调整的能力叫做灵活性。必须有适应性跟灵活性，没有的话呢，就会时不我与啊，被时代淘汰了。上人说啊，做慈济不是有做就好，要做就做最好。
这就是上人常常讲多用心的意涵呐、啊。所以我们的直播品质也是要求的非常专业哦，这是对观众跟听众的一种尊重。虽然直播是来自疫情的一大事因缘呐、啊，我们当然要积极把握每周晚上的这个殊胜的因缘呢、啊。

储沉淀跟浸湿啊。以前我们也常常跟大家一起互相提醒啊，像这样的忙碌呢，反而是一种生活的危机啦，而且呢，很容易让道业呢停滞不前呢。所以食粮是固生命，道粮是固慧命。食粮很重要，道粮更重要啊。如果把文法当作每天的三餐一样啊，变成是一种生活习惯，那就不必再强调或提醒自己要熏法香啦，不必提醒，因为没有人会提醒自己要吃饭跟睡觉的，我相信是这样的，啊，吃饭睡觉都很主动很自动的，不必人家提醒的，啊，可能每个人的听法的时间跟学习的方式各有不同，哦，但至少呢不会中断的，啊，所以养成闻法的生活习惯，自然就是什么闻而不闻呐，熏而不熏呐。吃饭要用心，走路要用心，这个呢不必提醒自己的，也不用别人来提醒我们的，但是我们还是吃得很顺啊，走得很顺啊，为什么？已经是用而不用了嘛，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不必提醒也是会这样子做。好，那把这样子的道理呢用在开口动舌也是通，把用心说话培养成一种生活，一种说话的习惯，就不必再提醒自己说话时候要多用心，不必啊。这样子的意境也叫做用而不用了。他只要讲出一句不用心的话，他会就感觉很奇怪，因为讲话不用心不是他的习惯的，他讲话都很用心的嘛，啊，所以这个都不用再提醒说，哎，我说话要多用心，不必。假如是口无遮拦啦，心直口快啦，直言直语啦，哦，或爱讲善心杂话，或说话轻佻，言不及义，或抢着说而不是想着说，等等，啊，这些都叫做说话不用心呐，啊，哦，那相反的，懂得看情况说话，啊，哦，或者话到嘴边呢留三分，或懂得机智的问答。也懂得适时保持沉默，或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话巧，能够这样呢就是说话用心的人了。那我们把这样用心说话培养成一种生活的习，一种说话的习惯的话呢，也是用而不用的道理，凡事多用心已经变成是自己一种人格特质，不必人家提醒，自然而然说话就会说出雅言正语啊，说出负面否定的话或者是消极的话，自己会感觉很奇怪，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说话的习惯嘛，那这个时候就是叫做用而不用。那用心说话已经是不简单了，哦，如果像是要学那个维摩诘居士那样啊，人稳不言而保持沉默，那这个时候他虽然保持沉默，他却是一默响如雷啊，那这是更厉害的功夫啊，我们还做不到了，哦，这个跟德恨有关呢，啊，跟他的智慧德恨有关呢，他在那边不说话，但是一默响如雷，不是很大声讲话就有道理了。身心入法叫做法身，那身心不入法叫做肉身，肉身是用筋骨的力量，因为有形所以有限，那法身是用心灵的力量，因为无形，心灵是无形嘛，所以它力量是无限，一日三餐固肉身，至少也要三日一物固法身呢，把闻法的喜悦当作餐食，我们的精神才会丰满，把闻法的喜悦当作道粮，我们的心灵才会富足。其实呢，闻法去提升智慧跟用法去利益众生，也算是在培养往生的资粮哦。各位仔细去想想看有没有道理，这个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有学佛的人都知道，人如果要顺利往生了，就要看是否活着的时候有没有累积往生的资粮啊。而资粮又跟道粮息息相关呢。食粮有形，道粮无形，所以囤积有形的食粮易，累积无形的道粮难。食粮很重要，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跟生命的维持下去，但是道粮更重要，道粮才能够让我们的慧命能够永续，也才能够让我们道粮才能够让我们呢有往生的资粮，才能够成为我们往生的资粮啊！哦，这个叫做生命有限，慧命无穷啊！哦，有些老菩萨在团体里面，有些志工团体里面，有些老菩萨天天到环保站做环保，或有些志工呢，每天在医院里面服务病人的医院志工嘛，哦，或有一些志工呢，参加很多的活动，付出无所求。他还化私情小爱为长情大爱啊，吃自己的饭啊，做别人的事情啊，这些志工啊，看起来是一生平凡，但却是平凡中有精彩之处啊。活着的时候就很精彩，很平凡，但是很精彩，因为平凡而见证其中的不凡。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平凡嘛，但是不凡之处就是在他付出中。也累积了往生的资粮哦，这个道理啊，也就是说，生命之外呢，也有慧命的。这个道理能够理解的，那就是内行看门道。所以你不要看那些老菩萨在环保站里面这样子做啊，表面上是在做，哎，付出，其实他也是在累积往生的资粮啊，里面充满了慧命跟那个充满了智慧啊。所以做一个平凡的人呢，啊，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啊，或者生活懵懵懂懂啦，浑浑噩噩啦，不清不楚的，不是这样哦，而是指多做少说，不炫耀自己，也不希求回报，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正命啊，正确的生命态度啊，态度正确，当然是源于观念也是很正确嘛。那这样的人才知道如何去过了生脱死的人生嘛，啊，生活才不会醉生梦死啊。每天忙着做志工，先不要讲可不可以了生脱死啊，至少忙到让你没时间醉生梦死，甚至忙到没有时间烦恼，还会忙到忘记烦恼，还会忙到没有时间去看别人的缺点，没时间去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甚至忙到没有时间生病了。有些人甚至忙到本来有一些轻微的失智啊或者忧郁啊也不药而愈啊。所以忙也是一种方便妙法，不过要注意哦，不是要我们空忙一场哦，忙是很好，但是如果空忙一场哦，那就不好了，还要忙得有方向、有目标、有重点、有意义，这样才是正精进呢。否则会变成什么？瞎牛做网工啦，台湾话叫做“拆眉骨做拱杠”啦，死蛮力的在做事情啦，所以变成事倍功半的意思啦，做出来的事情没有功效，因为方向也错误，方法也不对啊。所以活着的时候能够把握因缘精进造福，这个就是在为自己累积往生的资粮啊，将来往生时才有可能的死于正命，有累积往生的资粮啊，这才有可能死于正命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死于正命啊，没有人要自己死于非命啊，对不对啊？但是要这样就要有正知正见跟正信正念的人生价值观啦，人生观啦，哦，因为观念突破呢，才不会执迷不悟，也才不会冥顽不灵呐，哦，这样就是顽石点头了嘛。道理彻悟了，
才不会我执我见，也才能让冰封已久的心灵世界打开心内的门窗，而看见窗外有温暖的阳光，这样就是白雪融化了。有一句话叫做做到死好过死没做，能够做到死的人代表他不必经过神识不清或昏迷不醒的这一段，他不必经过这一段了。这样就是什么？有尊严没痛苦的善终，这也是一种福报。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菩萨，他经常来会所值班，因为他体力不是很好，所以他也没办法去做一些需要 用力气的那些工作嘛。他在会所里面值班的，接待一些进来参观的那些大德会众他们嘛。他每天来我们金字堂做来值班的。有一天晚上呢，在家里摔了一跤，一天一夜之后往生，就这么简单。摔跤的当天早上呢，还在慈济的义诊中心值班，但有时候进士堂，有时候新加坡有义诊中心嘛，那就到处值班啊。而前一两天呢，还在跟大家在新加坡的街头为台湾的八八风灾募款，八八水灾了，就是那个十二年前那个莫拉克风灾嘛。往生的当晚呢，有120多位的慈济志工呢前往助念，一直陪伴到最后骨灰撒入大海为止。骨灰入海的当晚呢，大家透过共修会的因缘呢，为他举行追思会，从他的活动照片中呢，回忆老委员在各种活动中精进的菩萨身影，生前的把握机缘呢，广种福田，这个就是广结众生缘这个老菩萨就是广结众生缘的，所以他才能够有助念跟陪伴的人络绎不绝这个缘都自己结来的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自根福田自得福缘的道理了。要自己有去做，身体力行，亲力亲为，能舍才能得，自己去做才会有这个体会的一个月前台湾有一位慈济联谊会很发心的医师也是三更半夜在浴室就摔了一跤，当场以为没事再回到床上去睡觉，睡到早上八点多了，要上班时间没有起来，家人才发现呢，他已经在睡梦中往生了，才60多岁而已看这种人生无常的例子，在我们生活周遭是不胜枚举所以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在自己身上挂一个没事牌我们再怎么样神机妙算、精打细算、千算万算，就是无常算不到了但我们可以无常来临前呢，先做准备。要怎么准备？就是来做志工嘛，为人群付出，有形的付出会变成无形的收获，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己要来做才会有体会。其实这个道理也就是叫做做到死好过死没做，他不用在那边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态度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跟诸法皆空但业力不空这两句话是清楚告诉我们什么？人生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的，但是因果不空，我刚刚讲嘛，业力也是不空。那要以什么方式往生呢？是取决于前世与今生的业力牵引的，所以才说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那要怎么样活才会自在呢？才会精彩呢？各位可以去参考我们的读书会第23讲，里面有很深入的剖析今天没有时间再详述了这一集的主题叫做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这一集已经有目前有40000多人的点阅了大家可以去参考。今生受报之时，就是无常来临之际，等我们碰到了也知道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人再怎么富有，也是千金难买早知道了。纵然它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但生活周遭处处充满人与事的意外跟无常啊，我们要很警觉，警觉性要高啊，所以才说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每看一次就警惕一次，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越活越正常啊。但是呢，人们呢因为迷而不觉啦，以致未能先知先觉啊，经常视若无睹而未能自我警惕，当然也无法，也未能提前做准备与事先防范啊，直到无常或者意外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认真看待，但那个时候已经是付出代价了，也为时已晚了啊，所以才说人类的灾难与人生的无常，追根究底的就叫做太晚了，英文叫做 too late， 跟什么跟来不及，觉悟来不及了，对无常的觉悟来不及了，对无常的认识也来不及了，准备也是来不及了，那这个就是造成一生的遗憾嘛。论语里面呢讲到一句话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就是这个道理。人生到快死了才觉悟，这个虽然觉悟了啦，但是这个有点可惜的，因为人也快死了啊。就像《论语》里面讲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以前我们也有分享过了哦。什么意思啊？早上闻到正法，即使晚上死了也很值得了啊，这个是这样，这个是在强调说啊，强调说正法难闻呐，至少我这辈子在往生之前你闻到正法了嘛，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就好像临终之际啊啊才来皈依三宝，一辈子都没有佛缘呐啊，在临终之际好不容易碰到慈济人啊啊，在临终之际帮他皈依三宝了，其实对上人来讲呢，上人说这只是结一个安心缘而已的，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嗯，就跟说有慈济的志工啊往生了，啊有人说啊是不是来帮他往生后来受证啊？同样的道理的，活着时候就要受证了，往生之后再来受证，那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何况这个也是。这个慈力一开也是很难处理的，对。所以刚刚讲“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我认为是可以做得更好。啊，我把它改成什么？“朝闻道，夕死不可；勤行道，死而后已。”啊，改成这样呢，更有意义、更有哲理的。哦，如果说是早上闻道，晚上死掉都没用到，实在是不妙，有没有道理啊？新春快到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呐，一日之计在于晨呐，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不管是国家也好，家庭也好，或是个人也好啊，都要重视一元复始的重要性。要重视万物万事的开端，慎思跟慎死的意思的，谨慎的思考，谨慎的开始，一元复始啊，就是这个意思的。哦，那要除旧布新，就是要如正言上人所说的，要盘点生命的价值，重新来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啊，这是正言上人最近常常提的。要怎么盘点呢？盘点我们过去的一年，啊，菩萨道上的出发心，啊，是否依然还在，啊，是不是优点，志工做这么久了，是不是优点增加很多，但缺点依然还在呢？啊，是否入法如常？是否精进如常？是否欢喜如常啊？
是否热情跟虔诚如常，这些都是菩萨道上不停退的重要关键因素。那新的一年呢，我们一起共勉，要行道就要有道可行，要用法就要有法可用，所以法是一切的行动纲领，是三军统帅，是总指挥官，一切他说了算，一切以法为依归嘛，对，所以学佛才说依法不依人嘛，以法为师嘛，可见法的崇高跟重要性。正言上人呢，曾经对智公们开示啊，那我就把这些开示，他不是同一，他不是同一时间开示的，分开不断不同的时间开示，我把它整理起来归纳起来，有四句话。第一句，有些人很会到处结好缘，但如果心中没有法，则这种所结的好缘，很可能会是物以类聚、吃喝玩乐的朋友啦。所以这个要注意啊。第二呢，有些人呢很会发愿，常常佛前发愿呐。但是如果心中没有法，则所发的愿很可能会发愿容易行愿难呐，开空头支票变成空愿。心中没有法，很容易造成什么？感动的时候会说出发愿的话，但是无名的时候却容易忘记承诺的话。这句话是我自己的心得，把它写成这样子，其实也是很有道理嘛，第三句，有些人很精进，很会承担工作啦，但是如果心中没有法，则很可能努力跑错方向，很可能越精进越偏离正道。第四句，有些人不但精进，精进已经很不容易了嘛，对不对？他不但精进，但是目标也正确哦。但心中没有法，这个很可能呢，在通往正确目标过程中呢，一旦碰到了挫折跟障碍呢，就无法转念跟转进了。这样还是无法度，还是无法度。这四句话是上人不同时间的开示啊，我把它整理归纳起来了。这是一段有关法的精辟开示，值得我们深入体会，强调法的重要性。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很多佛理人生的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道理呢想得很复杂。大部分的学问，大部分的道理本来都不至于太难明白的，即使说是难以明白的道理，甚至是艰深难懂的佛理也好了，我们也是要把它化繁为简。所以不只是佛法要生活化，经文也是要生活化，这样才是人人能够明白、能够接受、听得懂也做得到的人间法。佛法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啊。有些人呢会有意无意的把事情呢牵引到很复杂的方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这个意思的。那他会把很多事情呢把它牵引到很复杂的方向或难以理解的状态。所以正言上人才提倡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六祖慧能大师他所说的明心见性，意思是明白心性就能够看到实相，看到原貌。原貌是什么？本来就无一物嘛，但却能要时时勤拂拭，你反而惹出一身的尘埃啊。刚刚讲嘛，庸人自扰之嘛，就是这个意思嘛。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更明白。上次我也讲过这个，也分享过这个道理了。不过这一次讲的是形态上不太一样啊。同一个例子，但是说法不太一样。你拿一块不是很干净的抹布去擦桌子，桌子到底是越擦越干净，还是越擦越脏啊？这个要看情形的哦。
如果这个桌子本来就很干净的，只是你自己的心里觉得好像不太干净，自己的心里感觉觉得它不太干净，然后想去擦它，擦你才会安心，才会觉得它很干净，这样会没事的尘埃啊。擦过之后，你心里可能会觉得，哎，干净的，干净的。我本来认为它不干净，我擦过以后觉得干净的，心里的感觉。其实，你以为擦干净了吗？其实你已经在桌面上留下了水的痕迹了。这一种的家事经验呢，大家都有了，叫做自得尘埃。明明那个地板已经很干净了，但他就是不去擦，他就觉得不干净，然后拿湿布去擦。啊，他擦完之后自己觉得好像很舒服很干净的，可是他擦过之后干了之后，哎，本来人家都很明亮的地板，你擦过之后全部是水的痕迹在上面，反而不干净了。这种经验大家都有嘛，对。所以有时候呢，不是外在有尘埃，而是自己心境蒙尘呢、啊、有时候不是外境变化莫测，而是自己的心境呢动荡不定呢、啊，这个现象叫做什么？外清内浊了，外面很清了、啊、很干净了、啊、里面很污浊了。有时候我们自己庸人自扰而弄巧成拙，将原本简单的事情呢想得很复杂，弄得很复杂，把人人耍得团团转，而自己也忙着要拨云见日啊，因为本来是什么这个乌云啊，现在想拨云见日啊，啊，这样就容易打混仗，混仗打多了，难免自己也陷入泥沼中而难以自拔了啊。这生活中很多这种例子嘛。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相信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就好像一句原本是很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它对号入座，讲这说话的意思了。原本这句话是很简单的话，一句话我们自己的想得很复杂，自己把它对号入座，然后去复杂解读，造成什么话随众生各得其解啊，变成众说纷纭而纷纷扰扰。所以化繁为简都已经来不及了，何苦把事情化简为繁，自讨苦吃呢？对，要让顽石点头白雪融化，或无明变光明，或者问题要把它变菩提，这也是要能对机妙用才会见效了。啊，这个过程中呢，跟我们可不可以保持化繁为简，我们可不可以心宽念存，以及可不可以返璞归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单纯最有力啊，简单就是美啊，道理清楚了，也把它实践出来，在新的一年里呢，透过除旧布新，而让自己耳目一新，焕然一新，进而让自己呢破茧而出，脱胎换骨，这样就是顽石点头了，白雪融化了，黑暗变光明了。今天小年夜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在这里呢，先向各位菩萨们呢拜个早年，祝福每一位来参加读书会的同修们呢，新的一年呢，每日快乐。同时更要深深感恩诸位同修对这个直播的读书会的长期护持。新的一年呢，我们继续努力精进。祝福大家，感恩大家。我们大年初六晚上8点再见。祝福大家，感恩大家。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游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六十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2: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3: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4: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积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5: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6: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40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7: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5: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7: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6: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5: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他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他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7: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8: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7: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9: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7: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重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 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0: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11: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12: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13: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14: 我拢改渣啦，
15: 你拢改渣吼，安尼赞吼。啊，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12: 哈。对啊。
16: 那、
12: okay、
16: 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
17: 所以其实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是吧？那
7: 下一，减速行动。
18: 杜鹃台风重创关东，造成四人死亡。日本官方持续发布洪灾土石流最高警戒。年来一座桥，搭起未来的希望。孩子上学，农民运送蔬果，不用再冒险渡河。慈济一甲子金藏演艺，三重90多位里长共聚一堂，让爱与善良的故事继续在社区流转。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22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如果我们问问自己身边的长辈最害怕什么样的疾病呢？那种失去记忆了，忘了自己是谁，忘了一辈子做过多少事情的失忆失智，恐怕是大家最想避免的。所以今天晚间的封面故事头条新闻，我们就跟您谈谈失智。九月份的时候，世卫组织曾经针对失智症发布了一个新的指引，他说举凡是眼睛的视力、耳朵的听力、心血管健康，甚至空气污染，都有可能是预防失智的重要指标。所以过往我们听到有人失智了，总会觉得他是脑力退化或者脑部受损，现在我们开始要换一个方向，先从数据开始看起。全球失智症人口累积已经来到了5700万人，台湾则有38万人是被确诊的。当然这个人数可能是被低估的，因为还有很多的失智者并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也就没有在这个数据当中。那么世卫组织告诉我们说，45%的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风险其实是可以预防，而且可以延后他失智的状况。过往我们都认为失智症的治疗是确诊了之后积极来治疗，但现在不同了，整个预防医学的观点把失智症的预防推迟到中年就要开始进行，那叫做预防胜于治疗。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所谓新的观点是什么。过去我们都以为如果失智了，你就是要多多有人际互动，要吃得健康，要有好的运动，但新的观点可能不一样。第一个，我们看一个耳鼻喉科医生，他服务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耳鼻喉科医师 Frank 是一位华人，他找来哦700多位哦听力缺损的患者，997人，针对他们来进行一些研究。他发现，针对这997人，经过了3年非常积极的治疗，让他们的听力恢复之后，他的认知衰退的速度会下降48%。它的关键就在于，当一个人听得到而且能够顺利的讲话跟人沟通的时候，那么他的认知记忆可以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
19: So does hearing loss constantly tax that cognitive, constantly tap into that cognitive load that otherwise could have been used to buffer against pathology contributing to phenotype, but now that buffer is sort of constantly being exhausted by dealing with impaired hearing. And don't forget, impaired hearing, you'd be able to, if you're providing a clear auditory signal with, let's say, a well-fit hearing aid, you hope you can reduce cognitive load by providing a clear auditory signal to the brain. At the same time, you certainly hope you're providing increased auditory neural brain stimulation with, you know, use of a hearing aid. And finally, the whole reason we treat hearing loss is obviously to hopefully help people's social engagement.
18: 耳鼻喉科医师说，并不是戴助听器能够减缓失智，而是戴上助听器，当他能够听见这个世界，他也更愿意与人沟通。第二位是眼科医师 Cecilia， 他服务于华盛顿大学，也是一位华人。他的研究样本更多了，他找来3000多位罹患白内障的长辈，同样的帮他们积极治疗，摘除白内障，换上全新的人工水晶体，他们看得更清楚了。经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失智的风险也下降了29%。这是告诉我们，当一位长辈可以看得清楚，他走出门不怕摔跤，他也能够认得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人的时候，他的心情会乐观，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就会下降。
14: Her research, published in the Lancet Commission's journal, shows impaired vision later in life can be a factor in cognitive decline.
20: So then brain is really thinking over tim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am I seeing? So then it's not able to spend time in forming new memories.
18: 第三个，我们看的是心血管的健康。这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做的实验，他发现一个人如果心血管不健康，比方说血压高高低低，或者你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那么很可能造成脑部伤害。因为别忘了，我们脑细胞跟脑部的血管都要靠充足而且健康的血液来滋润它。如果长期以来送给脑部的养分健康或者是血液是不充足的，那么就会造成脑部伤害，自然也就增加了失智的风险。至于台湾也有一群失智症的研究专家告诉我们说，充足的睡眠是修复我们的脑最为重要的关键。
21: 我们大脑在白天所产生的一些毒素、废物啊，甚至一些发炎的物质，都需要靠我们在睡眠中去做这个清除的动作。学龄儿童啊，都睡太少了，他们应该至少要睡8到10个小时哦。那如果是我们从成年期到老年期呢，至少要睡6到8小时，所以6小时算是最低标准。
18: 好，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首先，不论是成年或者是学龄儿童，睡眠都要充足。其次，中年开始就要维持一个血管的健康、视力的健康，还有听力的正常。我们从中年开始就迈上了预防失智症的旅途，长达20-30年的时间，养好我们的脑部，才能减缓失智的风险。专家也说，我们的脑子啊，不是一个人老去的，它是跟着身体所有一器官一起老化的，所以从中年开始就要做好失智症的预防。这是今天的头条新闻，跟大家分享。当然，我们谈到失智的时候，医疗照护也是不可或缺的，毕竟已经有这么多的患者，就是需要医疗也好、AI 也好、机器人的陪伴。现在法国就陆续的引进了非常多的机器人，他们有不同的功能，有人负责送餐、送水这种比较机械式的功能，也有人会陪伴长辈聊天，而且最为特别的是，他们能够学习你的儿子、你的孙子跟你讲话的口吻，陪伴长辈聊天，让他们倍感亲切。
22: Ces robots peuvent être utilisés dans différents cadres en santé et principalement nous on s'intéresse à l'utilisation dans les cadres thérapeutiques, c'est-à-dire le robot comme médiateur qui va favoriser l'engagement d'un patient dans une séance de thérapie. Ça peut être la stimulation cognitive mais ça peut être aussi la rééducation, par exemple l'orthophonie, et la kinésithérapie, la psychomotricité.
18: 医院跟养护中心的各式各样的 AI 机器人纷纷上场，他们的专责是陪伴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有人是协助认知训练，也有的是让人可以随意的触摸跟拥抱，希望在不依赖药物的情况之下，能够减缓患者焦躁的情绪，也能够让他们变为更加的安定，甚至于能唤醒记忆。好，我们来关心日本哦。日本呢遭到杜鹃台风的侵袭，24小时风雨不断，已经造成有4个人死亡，并且有6个人失踪。这一次24小时的大雨，让很多地方的雨量都打破了记录，并且发生了土石流。比方说千叶跟横滨，雨量在一天之内都超过了352跟291毫米，而雨量最多的在伊豆大岛。 它在24小时降雨686毫米，已经相当于是一天之内就把九月整个月的两倍的雨量给下完了。无怪乎这一次的灾情惨重，到目前为止，包含首都圈在内，很多地方都还是发布最高的土石流警戒的状态。
0: 狂风夹带暴雨直扑日本关东，路口瞬间变成汪洋一片。受到台风杜鹃影响，前夜市24小时累计雨量高达352.5毫米，许多车辆开进积水路段，当场熄火受困。
1: 車内は。
2: これ濡れたんですか。
1: あ、もうダメ。
2: そこも、あ、本当水入って。
0: 千叶县多处传出淹水灾情，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防灾警报，约60000户停电。秀浦市一名51岁男子清除道路上土石时遭重击压住，目前昏迷，伤势严重。
23: 深夜の頃は一番ひどかったんですよね。もうバシャバシャバシャで全然寝れなくて、でもずっと止まらないんでどうなるかなって、やっぱ心配してます。
0: 神奈川县同样灾情严重，横滨24小时降雨量打破九月观测史记录，街头甚至出现大量积水，将人孔盖直接冲飞的惊险场面。观光胜地镰仓也遭泥水灌入，车站前商店街受到影响，碰上白银周连假，店家生意也受到冲击。
24: 結局観光地なんで、天気がやっぱり良くないと人の出に大きく影響を受けてしまいます。ですのでやっぱりこういう風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と、せっかくシルバーウィークでこんだけ大型連休で稼ぎ時っていう時で、まあ正直ちょっと痛いですね。
25: 空港一応来たんですけど、はい、やっぱ欠航でダメでっていう感じでした。
2: どうします今日これから
25: 。いやまあちょっと一応、まあ今回は中止して帰ろうかなとは今のところ考えてます。
0: 许多人的廉价计划也泡汤，羽田、成田机场都有航班取消，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合计275班，约4.2万人受到影响。捷星日本也有42班取消，约6200人受影响。大新闻综合编译。
18: 印尼的森林大火跟泥炭地的火苗持续燃烧，当地的原住民现在控诉政府没有做好森林管理，造成了他们的林地跟生活都有重大损失。
26: Kami minta recovery atau pemulihan terhadap korban-korban dari kebakaran hutan dan lahan serta kabut asap di Kalimantan Barat. Kemarau panjang yang terjadi di Kalimantan secara umum saat ini adalah kemarau El Nino yang sudah terprediksi jauh sebelumnya. Tapi kita melihat pemerintah seakan-akan tidak siap untuk menghadapi kemarau yang panjang ini.
18: 这一次森林大火燃烧的地方跟原住民的属地是高度重叠的，虽然他们也知道圣婴现象导致火势的加剧，但还是认为印尼政府应该做好防灾措施，

悉达多做了你行失败，就安尼改变伊的一生。迄当阵我唔知影，我连这是我头一次。

0: 他相信花莲有一间医院可以盖成啊。
1: 发心立观，一念之间，一秒钟，一世人。
2: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3: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4: 如素我闻。
5: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6: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7: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8: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在大爱新闻当中，我们经常谈到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今天我们来看两种的大型动物，它们的命运截然不同。首先，一个最新的新闻事件发生在非洲的坦桑尼亚，一个动物保护区叫做恩戈罗，突然发现了十头的狮子集体暴毙，它们的遗体现在正在被追查，到底它们死亡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地方很特别哦，因为它既是动物保护区，也是一个观光区，也是牧民生活的地方，所以这一次有十头的狮子一起集体暴毙，到底是他们吃到了有毒的猎物，还是遭到牧民的毒杀？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因为他们一旦闯入牧民生活的界限，侵害了他们的牛羊的话，确实是可能遭到牧民的毒手，所以现在正在调查这十头狮子死亡的原因是什么。而另外一个地方显然幸运得多，这是在亚洲，有一种大型动物叫做婆罗洲象，它是亚洲象当中体型很小的，而且它是极度濒危的物种，现在野外只剩下1000头左右了，所以保护这种稀有动物也很重要。它们的风险有两个，第一个跟狮子一样容易误闯农地，第二个则是在印尼、马来西亚这边呢，因为大量的砍伐森林种植棕榈油会破坏了它们的栖地。那当地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保护专家哦，叫做象与人。这位奥斯曼女士本身是一位博士，那么她之所以叫象与人，并不是说她可以跟大象讲话，只是说她很了解大象的习性、生活地区，还有他们的习惯等等，能够扮演人与大象

0: 之间的桥梁。
1: 马来西亚沙巴州苏高地区是婆罗洲野象栖息的热带雨林，但超过六成已被棕榈油种植园占据。大象误闯种植园踩坏作物，甚至惊吓居民，当地不断上演人象冲突。
2: Because when they see a big animal like elephants, human beings, people always thought that these elephants are coming to attack them. So it's already a conflict.
1: 被誉为婆罗洲象鱼者的奥斯曼带着团队帮大象打麻醉，锁上 GPS 追踪项圈，当象群靠近村庄时能及时通报，同时与当地七大棕榈油业者协调，希望能在私有农场中开辟生态走廊，连接栖息地。
2: When we want to develop something, think about the other living things that share the landscape with us.
1: 奥斯曼也希望说服当地居民改变过去粗暴的驱逐，转换成学习和平的护送大象离开，希望人类放下界限，与象群共享家园，让庞大而脆弱的野象继续在土地上生生不息。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接下来这个故事是搭一座友谊的桥梁，它在欧洲匈牙利跟斯洛伐克中间有一座桥，这两个国家本来是同一个国家的，它叫做奥匈帝国，分治之后这座桥成为两国之间的边界，也是桥梁。这一座桥是在1895年落成启用的，全长有500公尺。现在在这座边界之桥固定会举办一个早餐会，邀请两国人民一起走上桥梁共进早餐，而且主办单位会依照他们的语言习惯还有不同的兴趣，帮两国人民配对成一桌坐在一起，让他们彼此交流。
3: 横跨多瑙河的玛利亚瓦拉利大桥摆满了餐桌，居民们陆续就座准备用餐。这座大桥连接匈牙利与斯洛伐克边境，两地居民在19号齐聚桥上共进早餐，希望透过咖啡与餐点拉近彼此距离。
4: Bár itt vagyunk egymástól nem messze a két város, illetve van egy hídunk is, ami ugye átível. Mégis én úgy gondolom, hogy keveredhetnének az esztergomiak és a párkányok egy kicsit többet, és úgy gondoltuk, hogyha erre adunk egy kis alkalmat, hogy ők akkor itt tényleg egy a szembelévő városból származó lakossal le tudnak ülni beszélgetni.
3: 这座大桥在1895年启用，二战末期曾遭德军炸毁，荒废将近60年，直到2001年才重新开放。两国2007年加入申根区后，居民往来不再受边境限制，但民众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需要持续维系。
5: Lényege az, hogy igenis rámutassunk arra, hogy Párkány, Esztergom összetartozik, lakosai összetartoznak, és a lehető legrendhagyóbb vagy kevésbé rendhagyó módon mutassunk rá arra, hogy ezt ápolni kell.
3: 主办单位依照参加者的语言能力和兴趣配对，对民众来说，这场活动不只是吃顿早餐，也是重新和陌生人建立连接的机会。
6: A Covid után azt veszem észre az embereken, hogy inkább mindenki zárkózottabbá válik, és lehet, hogy ez a kezdeményezés inkább jobban segít abban is, hogy az emberek így a Covid időszaka után jobban visszatérjenek a szemkontaktushoz, illetve a kommunikációhoz.
3: Tászínvon, Lárbényi.
0: 举凡跟桥有关的，似乎都在促进人民的未来与世界的希望哦。印尼的棉兰也有这样的一座桥，它让孩子去上学，农人去耕种，都不需要再越过湍急的河水。这座桥其实本来是存在的，去年一场洪水把它冲断，印尼慈济志工设法重建。当地居民欣喜之余，就在桥梁的名称上刻意加上了爱心两个字，来铭记这段情谊。
7: 2025年被洪水冲毁的桥残骸还在河床边，最近一年奈波斯波斯村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
8: Mereka ini kan sebagian besar adalah petani, ladangnya kadang ada yang di sana, yang kampung sana ladangnya di sini. Jadi ini menjadi jembatan urat nadi kehidupan mereka untuk melintas.
7: Okay.北塔帕努里县长和棉兰慈济志工陪伴村民通过这一座新的艾克柏林爱心吊桥，他们做生意不用再绕道而行，孩子上学也安全。
9: Tentunya dengannya ada jembatan ini akan mempermudah akses masyarakat, memudahkan ya secara tidak langsung ekonomi mereka seperti tadi kita tanya masyarakat setempat. mereka bawa durian, bawa buah-buahan untuk ke kota gitu, dan terutama anak-anak sekolah gitu.
10: Saya banggakan jembatan ini mau dibangun, gara-gara apa gitu. Jembatan ini udah bagus, banyak kegiatan yang bisa kita kerjain. Kayak adat, ada acara, ke sawah, menderes, banyak pak itu.
7: 山谷间的河床大小不一的石头错落， 高低落差大的河段水流湍急， 期待慈济援建的新桥， 让原本冒险过河的现象不再， 出入平安。 大爱新闻喜达雅阿里克印尼报道。 接下来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讲的是一代人的善念，如果能被自己的儿孙看见记忆复制并且传承，是多么美好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这位阿嬷，她叫做黄胡龙。今年接近90岁了，但是阿嬷很特别哦，因为自己小时候没有读书，所以她以78岁满头白发的高龄重新回到小学去读小学的课本。她在学习的过程也充满了好奇心，总是在别人的眼光当中看到自己的价值，因为她 也是一位热心服务的慈济志工。至于在儿孙的眼里，阿嬷似乎永远停留在25岁最青春最活力的年华，因为孙子说呢，心灵的年龄是全家最young的，阿嬷的学习力很惊人，所以我呢更要跟上阿嬷的脚步，不能停下来。
11: 河川是卡哇米子，两三年就要换，紧张就忘记了。这是我的阿嬷黄胡龙，今年87岁，她是我们家的好学宝宝。 有时候早上醒来，就会看到阿嬷独自坐在餐桌，开着一盏小灯，聚精会神的练习写字。
12: 对，嘿，其实跳舞的舞下面是怎么样写？
11: 我写给你看哦，这样。他从2011年开始到市东国小上课，10多年来不间断。
12: 真神，刚刚。
11: 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是阿嬷的小小老师，一路跟着阿嬷一起学习。他们说，阿嬷说，他要弥补小时候无法继续念书的遗憾，现在有机会，当然就要认真学习，就送他们七彩的花。对，嗯，厉害。
13: 阿嬷很喜欢做志工，很好，很好，这么欢喜。你做的是感觉就快乐的，我等下做是真是做跳的。只要提到跟慈济有关的事，就会从普通的阿嬷变身为超级阿嬷。
11: 阿嬷，嘿，是什么可以让你支持着你，让你觉得说我可以一直做着慈济下去的？
12: 每次做就是一个人。
11: 人生真正是黑暗的，啊，有去做事，敢那讲，就是帮助一寡这需要帮助的人。人来会欢喜，我就是欢喜。阿嬷很常跟我们说，她觉得能够付出是一件很值得感恩的事。啊，我现在虽然年纪大了，我也谈话，我拢感觉我是一个二十几岁，我还年轻呢，你可以做，我也可以做。
13: 看到充满活力的阿嬷，我觉得很幸福；看到学习力惊人的阿嬷，我当然更不能停下脚步。阿嬷的年纪虽然是家里最大的，心灵年龄却是家里最young的。我想，这就是她可以长保笑容的秘诀吧。我是黄子睿，她是我的阿嬷黄胡龙。
0: 印度的阿萨姆邦日前发生了严重的洪灾，超过100人丧生了。印度的慈济志工加上新马慈济志工，在人力物力都困难的情况之下，完成了大型发放。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现场。
1: 2025年，墨西哥是全球第12大经济体，但经济成长的背后，贫富差距依然明显，往往一条街就是两个世界。
12: Mi hermano tiene 4 años que falleció, pero él me pidió, me hizo que le prometiera que yo iba a estar aquí ayudando a sus hermanos porque él decía que eran.
1: 这份爱慢慢从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一群人的陪伴。
13: Yo nunca pensé de que yo iba a llegar a servir a mis hermanos, o sea, más que nada.

0: 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3: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东。
3: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东。今天天气很好，先来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在日本东方的第24号台风杜鹃正朝着东北方逐渐的远离，所以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要特别留意的是，在今天上午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新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最快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苏力基。未来呢，它的路线会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在周日到下周一会逐渐接近台湾东南方的海面。未来会不会影响台湾，还要看这个周末太平洋高压的强弱来决定。而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降雨呢主要会是以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午后会有些零星的对流雨。不过呢，从明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周四，受到环境风场带来的水汽，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跟恒春半岛一带，降雨的几率会逐渐的提高，容易有短暂阵雨。所以温度方面，明后两天各地白天感觉还是比较偏热，在西半部高温会来到33度左右，而在东半部地区则是在30、31度。不过呢，到了周五、周日连续假期期间，因为环境风场减弱，水汽更少，各地白天感受会明显偏热，在西半部的高温会来到33度到34度，而东半部也有在31、32度。不过阿丁咖喱公，虽然白天偏热，但早晚感受会比较凉，可以加件薄外套。而明天嘉义以南有午后的对流雨，出门可以带着雨伞。桃竹苗沿海还有中部沿海跟屏东有强风特报，外出要注意瞬间的阵风。空气品质方面，在中部地区是橘色提醒，过敏族出门最好戴个口罩。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明天是晴时多云，气温在22到33度之间，桃园最高温来到33度，降雨几率则是0到2成之间。至于中部地区，明天是多云到晴为主，云林雨量比较多，气温在25到33度，降雨几率都在20%以下。至于南部跟东部地区，明天是多云为主，气温在23到33度，屏东则是要留意会有午后的短暂阵雨，降雨几率来到30%。最后来看到外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在25到30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今晚封面故事叫做《科学的尽头》，这个科讲的是中文，我们说的是牡蛎哦。台湾的西南沿海是牡蛎养殖的重镇，过往这个牡蛎壳是一个废弃物，造成非常严重的农业的污染。现在业者把牡蛎壳回收之后打碎，而且是打成大大小小不同的颗粒，让它有百变的用途，从衣服到日用品，甚至可以当作农业的肥料以及动物的饲料。
4: 一车又一车的颗壳运送到加工厂，这些堆积如山的颗壳即将展开转废为宝的旅程。输送带上的颗壳经过多道关卡，研磨成粗细不同的颗粒形状。
5: 它这个粒就会开始把它抽成沙，抽成沙之后才有其他的布匹啦、衣服啦、袜子啦，还有甚至到围巾，一个月都要维持在2000吨到3000吨之间，因为客户端的需求就是要那么大的量。大宗还是饲料的鸡肥。
6: 喂，蔡先生呢、啊？
7: 喂，
6: 阿弟不回来哟。
7: 哎呀，你怎么没走？
6: 蔡先生刚才来要货，是要这一集的出的那个牡蛎壳，他是做鸽子料的，他加在红土里面。
4: 壳壳相关产品的最大宗是饲料和有机肥料，除此之外还可以制成洗洁剂，用来清洗蔬果。 台湾西部沿海养科区多为沙岸、潮间带与浅海，地势平缓，潮间带广。彰化方院就是其中之一，但庞大的废弃科壳曾被随意弃置路边，脏乱的环境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
6: 我们村庄到处都科壳嘛，很脏乱呐，所以我们就想说去设这个厂来处理这些牡蛎壳的问题。我从不懂啊，去操作机械，因为当初没有通路嘛，没有通路就设厂，所以也是走得很辛苦。
4: 1998年，彰化王公农渔牧生产合作社开始投入废弃科壳回收再利用，后来也有其他业者投入，从彰化云林一路到嘉义、台南，科壳逐渐从废弃物转变成可再利用的资源。
8: 科壳有95%是碳酸钙，所以科壳它不是垃圾，它会产生的活性氧，造成一个抑菌。那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价值非常高。
4: 从垃圾到资源，转废为宝，循环经济从理念走进生活。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欣宏，彰化报道。
2: 三重地区有90多位的里长聚在一起，筹备的是11月将登场的台北大巨蛋金嗓演艺。这些里长们平常服务乡里，遇到有个案需要关怀的时候，跟慈济志工有长期的合作。这一次刚好遇到了慈济一甲子的金嗓演艺，里长们也非常期待。
9: 众生无边誓愿。
10: 刚好在慈济一甲子，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号召更多人来认识慈济，一起加入行善的行列。
11: 一个人只要捐5毛钱，
12: 最简单啦。阿哥叫阮新妇吼，买菜时阵减买个甲紧就好啊。
13: 来哟、
14: 哦，就好像我们大爱新闻台一样，让他们自己去看，自己去感受，有图有真相。就是有做，真的就是有一直在做，默默的做，无量义法随诵，让以善以爱照亮全球。

0: 其实实际长期下来就是在我们过田里一直很生根，那包含我通报了很多一些弱势团体，那慈济师姐都是很温暖的持续的就是给我们过田里一些低收入户啦或者是比较弱势团体一些温暖。
1: 小林哥，那你还是无价的，你们如果拿回去看哦，你得跟那款的动作啊来看消损，化大灾为小灾。
2: 全场91位里长占了全区近80%，欢喜共聚导读慈济一家子，从筚路蓝缕到如今丰沛爱的能量，由台湾起步，遍及5大洲。
3: 所以这也是一个经典的华会，我们也希望说。啊，咱后面素食吼，要一天、两天、一顿，吼，咱在咱的
4: 共赴非常入精藏连三法会。

0: 新闻，真是美智公杜氏发底，瑞琴台北报道。
1: 印度的阿萨姆邦是全球重要的红茶产区之一，每年的六到九月，这里雨季的时候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洪灾，今年也不例外。只不过今年的灾情特别的大，受灾范围广，还有超过百人在洪水当中罹难了。印度跟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慈济志工得知消息之后前往赈灾，但是慈济在印度的会所位于菩提迦耶，距离阿萨姆的灾区超过1000公里，所以志工是驱车30多个小时，好不容易抵达灾区，在人力物力非常有限，而时间又很紧凑的情况之下，完成了1000多户大型的物资发放，为他们紧急的生活需求提供援助。
2: 现在在菩提迦耶也可以了，我们很需要哈。大家现在看到你都跟你按赞呢，我们这边都跟你按赞哦。
3: 同样坐落北纬24度，花莲和菩提迦耶相隔3700多公里，透过连线来到佛陀悟道的地方，也看见慈济在印度的行善足迹。
4: 为什么我们会在印度？他讲啊，你不能喝他的水，你只有就是喝可乐才不会拉肚子。
3: 郭良明过去在马来西亚聘用200多名印度籍员工，就算在当时盛情邀约之下，都未曾想过踏上这片土地。如今他却已经常住当地将近4年，
4: 踏入这个印度的土地来，希望我们可以达到上人所要做的。现在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去阿萨姆邦，是觉得他们的环境，人与人间真的不一样。
3: 今年7、8月，印度东北部爆发严重水灾，阿萨姆邦有超过百人丧生，26000多人流离失所，当地产业、公共基础设施也都受到严重冲击。
5: 发放之后，我们也有跟那个灾民啊做后续家访。我们到一个老妈妈家里，其实她那个心都还很惶恐的，她晚上还是很不好睡，因为他们住家的地方还是离河边很近。
6: 土地发展局的莫让师兄，他将会与我们一起合作，他会找土地给慈济提供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那边盖大爱村。
7: 佛的心，菩萨的志愿，菩萨佛陀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呢，世间呢的佛菩萨就是要交给你们，好，所以他们的志愿呢，我们来承担，这就是继承佛陀的精神。
3: 一路上班机天后几经转折，抵达灾区的路并不容易，但沿途也会遇见彩虹雨过天晴。大安新闻徐丽芬、简元吉花莲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安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0: 这一次到苗栗的福科精舍去拍摄，真的是梦想成真。
1: 我们选定的那个地方，刚好是跟精舍一样的，坐西朝东。
2: 它跟铁道的距离，跟精舍跟铁道的距离差不多，所以在拍戏的时候，火车经过的声音，搞搞搞搞，很像。
3: 这一次构筑复刻场景的工法，它这个比较就是真的在盖房子的状态，算是千年一遇吧。
4: 这一片他们生活的土地，他们在修为的土地的一草一木应该是什么状态？
3: 其实我们也想要很完整的去重置这个事情，
5: 尤其我觉得像飞爷那个角度都不张扬了，然后线条就是有点像柳叶这样子悄悄的轻轻这样滑上去。
6: 是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太细了，
7: 所以他就很容易产生真正的在这里生活的感觉。
6: 我这次是真的感受到那个细节是有力量，那我就可以让角色有一些感性的凝视。
8: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把早期的精神殿堂复刻起来，让我们可以诉说更多的故事，绝对是好的。
9: 的手做环保，一传十，十传百，一瓶瓶，一袋袋，一车车，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我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我回来啦！
2: 我若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4: 这
5: 公子呀，
0: 锣声一响，好戏

0: 邻家永平第四集退学风波。
1: 锣声一响，又有好戏要来分享了。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感谢大家收听大爱广播剧《锣声若响》节目《邻家永平的故事》。这是描述为教育奉献20多年的林永平老师如何从跌跌撞撞中走上良师之路的真实故事。我们上回讲到，他带领的班上有几位年轻气盛的学生，因为在校外的泡沫红茶店和另一个学校的同学起了口角，引发了一场混乱。首当其冲的赖火松当场就被对方用椅子打昏在地。而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身为导师的林永平却刚好被家人安排了相亲而外出。等他知道学生出事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这下子不止学生不信任他，连学校的训导主任对他也都是印象不佳了。

0: 先生，先生，绕一下，医师要检查了。主任，再旁边看就好了。
1: 小凤姐，谢谢你愿意陪我一起来。
0: 不然怎么办？你们是在我店里出事的，我也不能不管啊。目前外伤只有头部，请问他怎么受伤的？
1: 他是被人家打的啦。
2: 被什么东西打的？哦，是被人家用那种木头椅子打的，他当场就昏过去了。
1: 脑部可能受到重创。Miss Lee， 先送病患照一下脑部断层。是。你们是家属吗？先去挂号处写下资料。我们不是家属。那赶快联络家属来医院，这种外伤病患，医院是必须通报警方的。
0: 啊，谢谢医师哦，谢谢，您走嘛，赶快去打电话。小凤姐，拜托你，你帮我打电话给我们老师啊，叫他赶快过来。
3: 打给你们老师？你们不是很讨厌他吗？现在出事了，又突然想找你们老师来打哦。
0: 哎呦，你很烦哎，要不要帮我打啦？
2: 我又不认识他，怎么说啊？你怎么不自己去打？
0: 我，哎呦。
4: 我就是不好意思跟他说话嘛，拜托了，小凤姐，等一下可能学校教官就要来了，只有老师哦才能够挡得住他。好啦好啦好啦。您所拨的电话正在忙线中，请稍后再拨。哎，奇怪，怎么打不通啊？您所拨的电话正在忙线中，请稍后再拨。
5: 永平，不要再拖拖拉拉的啦！爸妈还在家等你吃晚饭呢。哎呦，我为什么一定要今晚回去？等我放假再……哎，三姐，该不会是妈又帮我安排什么相亲了吧？
4: 哎呦，反正不管啦，妈叫我一定要带你回家。哎，你再不出门，我去你家的门铃喽！
5: 哎，好啦好啦好啦，我现在出门，可以了吧？
4: 感谢你的配合，待会见喽。
5: 我现在哪有心情相亲？拜托。

0: 哦，快点接电话啊！
1: 你好，我是林永平，现在不方便接听电话，若有急事，请您留言，谢谢。
0: 啊、哦，怎么是电话答录机啊？

0: 又是你，
1: 怎么训导主任也来了？
2: 哎，张主任，你来了。
0: 陈教官，你有没有通知他们班导师？
2: 我接到派出所的电话就打给主任您了，不过他们老师是新来的，我跟他不太熟。林主报，你有通知老师吗？
0: 有啊，可是电话没有人接，可能是不在家。啊，算了，你们闹事的人有几个？
3: 我们没有闹事。
2: 张主任，我刚问过了，事发现场有五位紫二甲的同学，名字我都记下来了。
3: 教官，我说的是真的，是对方动手打人的。
0: 如果你们没有先语言挑衅，会一言不合就打起来吗？
3: 我们……
2: 对方是哪个学校的？
0: 我不知道，他们穿便服。
3: 可能那间店的老板娘知道吧。可是教官，我们真的没有打架，我们是被打的人呢。
4: 欧兄，欧兄，赖红叔在哪里？
0: 教官，欧兄的爸爸来了。
2: 哎，赖先生，你不要紧张，赖火松还在昏迷中。
4: 还在昏迷？赖先生，赖先生，我叫你。
0: 赖先生，你不要激动，这里是医院。
3: 阿伯，欧兄，别吓了。
4: 欧兄，欧兄，欧兄啊，欧兄，欧兄！
5: 先生，你不可以这样，他可能有脑震荡，你这样会加重他的病情的。
4: 欧兄，欧兄，
6: 阿爸。
4: 你又想拍了？
6: 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阿你完全不要拍了，我现在拍都唔知呀，啊？哎，李主任，你讲，
3: 阿贝，我
5: 安静、啊。病人现在需要观察静养，可以请你们先到候诊区等吗？等一下检查结果出来，医生会跟你们说明的。
0: 对了，赖先生，我们先到外面等吧，啊。
7: 你们是学校老师哦？
2: 这位啊，是我们训导处的张主任，我是教官，我姓陈。
7: 哦，不好意思啊，我今出代志麻烦到你了。对了，你做吧，你这边讲，别安怎？
6: 我唔知呀。
2: 赖先生，学生啊在校外打架，按照校规是要记大过的处分。
4: 你这边不要讲这么多啦，这边向黑又向白都唔知呀，学校应该要赶快去调查才对啊。你这么说记什么大过记什么小过，我听着都会多了。
2: 赖先生，我当然会去调查，我只是想让赖先生先有个心理准备。赖虎松他
7: 怎么样？你这么随便恭喜啊？
2: 以这样的状况，赖虎松可能会被勒令转学。
7: 勒令转学啊，这不行了，明仔过来办转学了。
5: 赖
7: 虎
5: 松的家属请先来办一下手续。
7: 好了，你走吧，给啊。
3: 阿伯，我是这样，不就怕
2: 了。主任，这个家长怎么这样啊？
0: 算了吧，我看那两父子啊是一个样，没救了。
2: 那怎么办啊？
0: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
2: 是。
0: 不过他们老师到现在还没出现，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哎，你去打电话给他们的电子科李主任说明一下，再怎么没经验也不能不出面呢、啊。太没有责任感了。
2: 主任说的是，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静，张主任，我是紫二甲的导师林永平。我刚才来学校才听说，我班上的学生昨天在校外打架，
1: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学生昏迷不醒送医急救，打电话给你你也不理不睬，太过分了。虽然你是新来的，也不能这么混吧。
0: 主任，对不起，我昨天晚上刚好有事外出，没接到电话。我今天一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
1: 不用调查了，赖火松开除，其他人每个人记大过一次。
0: 主任，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调查清楚再做决定，这样才对吧？
1: 哎呀，你是主任还是我是主任？一切按校规处理，谁都不能有例外。
0: 可是
1: 什么？你才刚来没多久，我听说你还计划要考博士班。不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希望你可以在学生的身上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了学校和家长的期望，可以吗？
0: 是，
1: 最好是。
0: 主任，我一定做得到。
1: 看不出来，这个林老师还挺有个性的。
2: 电子科二年甲班，林祖茂、李树德、王俊杰、谢瑞明、赖武松，以上五位同学马上到司令台集合。谢瑞明、赖武松，以上五位同学马上到司令台集合。电子科二年甲班，林祖

0: 人竟在校外打架闹事。校长在招会的时候还特别宣布过，训导主任在降旗典礼的时候也说过，在校外打架要受最严厉的处分。你们都不当一回事是不是啊？啊？
1: 可一龙，教官，
2: 我们都没有打架，
0: 还敢说谎？都给我立正站好！
3: 哎，教官，对不起，打扰一下。
0: 林老师，你有什么指教？
3: 我觉得应该听听学生怎么说，毕竟他们是当事人呢。
0: 哼，这些话你昨天晚上说可能还有用，现在已经太晚了。训导主任已经把他们交给我了，我打算啊让他们站几堂课，长一下记性。你请回吧。
3: 不用了，我陪他们罚站。
0: 你爱站就站，随便你。
1: 老师，
3: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只是觉得我应该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他们是我的学生，学校却连他们的解释都不听，就给他们定下这样的罪名。我无法帮他们做些什么，只能陪他们在烈日下站着。不知道站了多久，我终于想清楚了，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陪在他们身边。大家再忍一忍，应该差不多了啊！
4: 脚很酸呢。

0: 哎，张主任呢？
1: 哎，小声一点，免得他们听到了。
0: 哎，这么远他们听不到的。
1: 哎，还是小声一点比较好。
0: 哎，你看呢、啊？那个林老师跟着学生站在那里，弄得我都说不出话来。
1: 那你不会连他一起骂？他是班导师，他也有责任呢、啊。
0: 哎，我怎么好意思骂他？哎，李主任，你也来看热闹啊？你说那个林老师到底想做什么？
2: 这个，我想林老师也是心疼学生才陪他们罚站的。听说那位赖火松今天一出院就来到学校，让他罚站不太好吧？
0: 嗯，没办法，要一视同仁，何况他还是主事者。
2: 可是他看起来像受害者吧？张主任，
1: 嗯，
2: 你真的要开除赖普松吗？
1: 这当然了。
2: 可是我听说他爸爸可是大流氓，哎，你知道吗？
1: 嗯，我管他爸爸是做什么的，照章处理。
0: 哎，张主任，你真有魄力。
2: 不过不知道校长有没有看见林老师陪学生罚站啊？如果校长看到了，应该很感动吧。
1: 陈教官，
0: 啊，
1: 够了，你去叫他们解散吧。
0: 啊，还站不到一堂课，哎，时间太短了吧？
1: 叫你解散就解散，快去。
0: 是。

0: 全体解散，马上回教室上课。动作还不快一点。
1: 在教官的呵斥声中，我突然想起洪武正师兄跟我说过的一段话。
2: 哇，那当时哦，少年时都是没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哦，安尼教我教，教我看呐，啊，才安尼一错二熟呢。40岁哦，以后回头，才发现自己哦，已经哦安尼哦，无再浪费哦个几十年的时间呐。所以哦，老师哦，对每一个学生的未来哦，拢有足重要的影响哦。
1: 我到底应该回去专心的考博士班，还是留在校园里当一个辛勤的农夫呢？这个答案好像越来越倾向后者了。如果可以帮助到学生，应该比考上博士班还来得有意义吧。就像靳思雨说的，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开始，宁可克服困难，也不要被困难克服。

0: 对不起，请问一下。
1: 嗯，抱歉，我们今天不营业。
0: 不好意思，请问老板在吗？
2: 啊，你好，我是这间店的老板。请问你是？
0: 哦，我是赖火松他们的老师林永平。我今天是代表我的学生来向你们道歉的，把你的店弄得乱七八糟，非常对不起。来，这里是5000块，希望可以赔偿你店里的损失。
2: 啊？你要给我5000块？
0: 哎，这个钱啊，多退少补。不过请你不要向我的学生请求赔偿。
2: 啊，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没关系，没关系，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哎，对于他们的行为，我也应该负部分的责任。那就这样哈，谢谢打扰了。
2: 哎，等一下，等一下。林老师，我想请问一件事情。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没到医院去？你没听到我的电话留言吗？
0: 啊，你的留言？
2: 是啊，我陪林祖茂送欧雄去医院之后，还帮他们打了电话给你。我打了好几通都打不通，后来好不容易打通了，却是电话答录机。事后他们还怪我没有把事情说清楚，甚至还怀疑我没有打电话。哎，
0: 啊，这样啊，很抱歉，昨天就刚好我家里有点事情要处理，我也是今天早上到了学校才知道。哎，不好意思，都怪我，让你背黑锅了，对不起。
2: 啊，没关系啦，你也不是故意的，不能怪你啦，是他们自己活该。
0: 哎，把你的店弄成这样，真的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再见。
2: 哦，好好，再见。
1: 哇，这个年轻老实人真好啊。
2: 是啊，以前哪有老师会为了他们几个出钱出力的。哎，希望他们这次哦，可以好好的跟着这位老师，不要再把人给气走了。
1: 对啊，这么一个又好又帅的老师跑了不就太可惜了。
2: 啊，你说什么？
1: 我是说老师真的是个好人，还肯过来帮学生赔钱。
2: 是这样子的吗？
1: 我没别的意思哦。
2: 是吗？
1: 真的真的啊。
2: 你把话给我讲清楚。
1: 我去拿了。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开始，宁可想尽办法去克服困难，也不要因为怕事而被困难克服。个性温和斯文的林永平其实是一个喜欢自我挑战的人，越是困难的题目他越想解出答案。所以当他知道赖火松等五位同学因为校外纷争而集体被罚站的时候，他没有逃避也没有责骂，而是想要为这些学生争取一个解释的机会。但因为林永平在第一时间没有及时的出现，所以训导主任认定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并且决定要重罚赖火松，给予勒令转学的处分。对于校方这么严厉地对待他班上的学生，林永平会怎么因应呢？这段故事的情节下回更加精彩，请大家别忘了继续收听林家永平。

罗生若想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林佩华、陈简凯饰演，李主任、胡宏达饰演，张主任、马国尧饰演，陈教官、詹忠祥饰演，洪武镇、胡宏达饰演，赖富、苏炳宪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嘉宇饰演，李树德、贾文安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谢瑞明、李正平饰演，店长小凤、何曼宁饰演，店员 Apple 高云硕饰演，急诊医师蔡嘉宾饰演，急诊护士张永如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路电台。
0: 素食
3: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4: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真实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的专业来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位音乐家，我们想到的是舞台、乐器和旋律。看到一位指挥，我们想到的是站在乐团前方挥动双手，带领所有的演奏者，让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完整的乐曲。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可以只用一个身份来定义吗？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梁文斌老师就很难只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如果从音乐开始说起，他十岁开始接触二胡，后来从演奏走向教学，再从教学走上指挥台。常年与音乐相伴，他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身为老师，他要面对学生；身为指挥，他要面对整个乐团。在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当中，他所思考的也渐渐超越了怎么把一首曲子演奏好这件事情。而在音乐之外，梁老师的人生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太极。一边是音乐，一边是太极，一边有琴弦、有节拍、有旋律，一边则是身体的一动一静、一进一退。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原本安排好的事情改变了，原本熟悉的道路走不通了，甚至有一些事情根本不在自己的计划里，却突然来到了面前。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变化，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许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一位音乐老师、一位乐团指挥，也不只是来谈太极，我们更想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看，当我们认真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那些走过的路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今天的大爱之音，就让我们跟着彩霞一起来认识梁文斌老师，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

0: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因缘天成》的主题曲《向梦飞行》。
1: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梁指挥当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他都非常有研究的国乐、太极、佛道、中医。欢迎梁指挥，梁指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文斌。
1: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指导很多乐团都夺得很多佳绩，你自己本身也是二胡非常拿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二胡到指挥再到太极推手，这一路听起来都非常的精彩，想先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你太极推手是怎么样进入你的生命，更有趣的是音乐推手看起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您后来却让他们越来越近，为什么呢？
2: OK， 我是从10岁开始拉琴，后来有机会去带乐团，就开始去当了乐团的指挥。那您刚刚讲的太极推手这种学习，大概15年前吧，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去中医师把脉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月药，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吃药了，去练太极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因病学拳，然后就开始学太极拳，就一路学到现在。
1: 提到您的指挥，我前有听过您在带领新雅国小的演奏那首大雨，非常的惊艳。小朋友年纪这么小，那您是如何带领他们表现出那样的情感跟意境呢？
2: 我们如何把大人世界的情感让小孩子能够去演奏出那种深刻度？因为一般小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比较细腻的一些表情，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些训练和学习，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上面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去揣摩那些东西是什么。好比说我用画面，我告诉他说这歌词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它。至于在很精准的这个音乐表现上面，一些句子它的头跟尾或是它的歌唱性，要训练孩子你这个曲子你一定要可以唱，然后怎么样他们唱起来是我们 even 我们大人听起来都觉得他是很细腻的，那他慢慢在把这个样子的唱的情感带入他的演奏里面，是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真的觉得说他演奏出来是非常精炼的然后很准确的情感表达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些部分是人生啊，就是他们可能必须在训练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再辅以这个很精准的这个乐团的训练，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达到我们希望他们呈现的效果。
1: 对于一个国乐乐团指挥来讲，您觉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乐团指挥呢？
2: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说能够准确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当比赛的认可是一回事，但是其实真正很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理解一个作品，我们看任何事情所有的角度本来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指挥来诠释音乐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很精确的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想办法把作曲家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不仅讲出来还要讲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能够接受。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挥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您带领的乐团有拿过好多次全国的冠军可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把冠军视为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把得奖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您真正希望孩子们他能够透过这个音乐得到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哪一天他们不再拉琴了，音乐能够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在台湾的这个孩子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升学挂帅，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小孩训练成得奖的一个机器。一个班假定30个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那剩下29个人，那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更引导小孩去思考， 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Even 我不是班上考试成绩的第一名，但是我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OK maybe 你画画画得很棒，你乐器演奏很棒，或是你作文写得很好，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才华，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会鼓励孩子们去想很多东西，不要以成就去挂帅。我们会把成就当作是一个 bonus。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情，你本来就应该努力读书，本来就应该努力练琴，努力运动，努力玩乐。就是说我们把如果说得奖这件事情当作是因为我很努力练习所以我得了奖，而不是说我很努力练习我只是为了要去得这个奖。我们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认真读书，我们得到读书的快乐，我们很努力的大家一起练习练得很好，一起去参加比赛，评审愿意认同我们给我们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比较可长可久的。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讲，其实 90% 也许 percent 数更高，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不会像我一样靠音乐吃饭，但是你们现在要学习的什么是学习活在你当下的每分每秒，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我现在在练琴，我想待会要考试，待会要考试，我想后面我要去哪边打电动。站在我们乐团训练来讲，我们希望孩子当下你在做什么就把它做好，高标准高效率的去完成它，每件事情都一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一个自己的主人。至于外在的那些附加的，好比说别人对我们肯定，我们当然很感谢，但 even 今天别人不对我们肯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当下，自己也应该要肯定自己啊。
1: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力而为，就要用心去做，把握当下。
2: 是的，
1: 在父母亲方面或是整个的社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前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非常的狭窄哦，一定念书念书，或是说学琴的话就是一定要拿冠军啊，这个对小孩子来讲是好大的压力。通常在很大的压力下的话，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去享受在做的这件事情。
2: 不过我看我的小孩他们其实都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1: 享受压力的过程是吗？
2: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给他压力那他怎么会成长呢？通常人是有惰性的，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一个适度压力，然后让他慢慢的跟上这个压力，他变强大以后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下一个成就。可是你不训练他，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告诉他说来往前走一步，他可能他就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适度的压力是必须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能坐着绝对不会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尤其现在这种物质生活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懒散的习气比较容易起来。那至于您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学生的家长沟通。其实站在我们这种带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大学这种乐团的这个指挥来讲，其实很多时候跟大人的沟通往往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跟现在教育教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教的是小孩子这一辈子，你在这个小学待完，这个国中待完，你一辈子你用这些东西都能带得走，他一辈子受用。人生的学习是很漫长的，你应该是教他钓鱼，而不是只是拿鱼给他吃而已。站在我的立场，我会希望说，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自觉，你到底想要什么。 Maybe 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也不是你要的，无所谓，但你又很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但你到底要什么。我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音乐是你要的，那你怎么样把它学好，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去达成某一些成就或是目标。其实练大家都在练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只是当下而已。我们常讲真正所有那些大师，不是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很厉害，他是一路到50几岁60几岁他很还很厉害，那个才是大师啊。他的辉煌期不是很短的，他能够持续保持在高档，然后那种辉煌精炼的程度，然后不断的内化淬炼，这个才能够真正行政所谓艺术上面的结晶啊。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他可能未必跟我们一样一辈子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追寻你要的目标。那站在家长，我们会跟家长讲，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小孩可能功课不是很好，但没有关系，我会鼓励家长说，看看你孩子那些很棒的地方，他可能球打得特别棒，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很多时候你不让他去尝试，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他是各行各业的状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音乐我们在训练小孩的纪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礼貌，因为这些东西 他才能够是一辈子带着走的。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拿到第一名，你们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怎么跟同学相处，这是一个团队生活，然后你们怎么去跟师长甚至跟其他家长去相处，不管在任何位置，你跟大家都能够相处非常，你也能够自己自处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东西才是教育啊。
1: 有这样的老师能够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不只是说在学业上或是说在音乐上啊，很多是人生的一些课程他可以用到长长久久。我觉得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哦。
2: 太客气了。
1: 而且很重要的是让学生的家长可以把想法眼光能够看得比较宽广比较长久一点，这个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影响真的是太长远了。另外您是乐团的指挥，您也是的训育组长是吗？
2: 就是去小学公费分发的那一年啊，这个不仅当了训育组长还当了体育老师啊。可是我
1: 全才耶，是八般武艺都会。一个是在教艺术乐团啊 这方面的，那体育啊训育啊，这是比较像是在带人，所以这两个身份的话，您是如何让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呢？
2: 其实那时候去当体育老师真的是，我明明就是音乐专长的，结果叫我去教体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学教育里面他就是训练通才的老师嘛，他们也要训练专业的老师。那时候校长就问我说，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小学是游泳队的。好，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当体育老师哈，帮我们教游泳。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去当了游泳教练，然后每次都跟学生讲说，你们会不会游这还其次，但千万别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这个小学的一个经验是蛮紧张的。那你说像训育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啊。那时候刚当兵退完伍以后就分派去了。那我们这种菜鸟老师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去接训育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事情不会嘛，那就慢慢学。然后那时候接训育组长的时候还有很好笑的是，我还要去带童军团。那我这个人这二十几年训练是跟童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他们去带童军团。好，那也没关系嘛，事情到了捡起来就做，然后就把它搞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童军团据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好像是创团以来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也把这个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音乐专长嘛，我就把童军团的歌就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学这样。那当然一些绑绳结啊这童军该有的旗语啊什么东西，那个训练我们不会没有关系，不会就赶快学，然后现学现卖就赶快教学生。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你没有准备好无所谓，去了赶快学然后把它弄好，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不管当体育老师或是当训育组长，这个其实都是人生中的意外，但是因为这些意外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充满意外，但是你如何在这些意外里面你还是能够随遇而安，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愉快的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这个当体育老师或是训育组长学得到最重要的事情。
1: 你的人生真的好精彩哦。另外我们来谈一谈您非常拿手的推手。你说您当初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在中医建议之下就开始接触太极，本来是要养生嘛，那后来慢慢就走进了推手，越钻越深。您觉得推手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2: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学太极拳。太极拳这件事情在我来讲它其实是从小一个梦想，应该要来了解一下太极拳到底是什么。我跟很多其他的武术拳种有去了解以后，中国的武术里面其实百般种，太极拳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拳种。在学这个拳的一开始是因病学拳，可是后来太极拳它让我能够入这个道。道是什么呢？就是我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古圣先贤我们这些太极拳的前辈们宗师们他们到底传承了什么，那他们在传承的东西跟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相通的。然后最后我又把这些融会贯通的东西我再放到我自己的指挥上面去，那它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您有提到说您把太极用到您的音乐里面，您提到指导学生拉琴从脚底把这个力量提上来， 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太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2: OK， 讲到太极跟我们拉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同业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这个到底怎么练，为什么你学生拉琴琴来的声音就比别人大声。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用手在拉，但是我是用脚在拉，其实不是真的用脚操作弓去拉琴，不是，而是那个力量从脚底发上来，然后一路透过你的小腿、大腿、腰，然后上身躯干传递到你的手。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武术里面讲的，你的手比较有力还是你的脚比较有力？一定是你的脚比较有力嘛。那我现在能够在坐着的演奏状态里面，我能够把这个力量从脚底传到我的手上去，和你们只有单纯用手在操作这个弓，这个差异非常大。道家讲的一句话是说，寻人之喜以猴，真人之喜以种。那为什么真人之喜会到种？种是哪里？种就是到你的脚踝。那平常我们呼吸都是吸在以喉嘛，就是这个脖子这边而已，可是有练过功夫的人呢，他可以吸到丹田、哦、可是为什么道家跟我们讲真人之喜种到丹田都还不够，你要到你的脚底下去，以种就是脚踝底下，就是我们讲的涌泉下面去，那整个人的充斥的这个气量是绝对跟只有在喉咙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业讲，我说我们拉琴要大声，你用全身的力量去拉，动员起来，然后力量其实它的发源地是从脚底慢慢把这个力量透到你的手上去，跟你只有用手在那边拉，那个当然你只有一只手的重量的一个成人来讲 maybe 10公斤，可是我当我会用脚底力量上来的话，假定我个人80公斤，那我就是有80公斤的力量，这个就数字上面讲80一定大于10、啊、但它难在哪里，这个是内劲在拉琴，因为你没有透过训练你如何把脚底的力量运送到你的手上来。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他们到底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会，只是他们没学泰拳，可是他们也找到了这一个内在力量应用的关键点。所以以演奏来讲，不会用这个内力，当然你的音量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匹敌嘛。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指挥，自从我学太极拳以后，我就慢慢能够理解指挥跟太极的关系是这样，因为也都是一样，指挥是站着一个状态，从脚底发力，然后也是一样透过你的身体传达到你的手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所谓太极的整个身体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说指挥，不管你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打拍子，可是你的那个动态怎么来的呢？也是一样从脚底发力，慢慢一寸一寸一寸，一节一节，以太极术语讲说这个叫节节贯穿，透上去到你的手上去，去控制乐队。那在这个画面上来讲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体的运作你会感觉像好像比较优雅，然后有一个好像是跳舞的状态，然后当他今天如果要给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力量真的排山倒海，巨力万钧哦，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比较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诶，你的身体每一个关节你都是能够控制它去使用出来的，它画面上面给人家感觉也不太一样。
1: 讲到太极当然就会讲到松柔，一般人听到松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松的话不就是没力气吗？在看您推手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放松的人反而力量会越深，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2: 这个松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我们如何在这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保持松弛，你其实才有办法去承受交派的任务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才能够可长可久，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生病了。这个生病未必是身体的病，有些时候是心理的病。您刚刚讲这个松这个部分呢，我们老师吼常跟我们分享的说，其实松不是垮，松也不是微。什么叫微呢？我们看一朵花，如果它要在枯萎的时候，它花的形还在，但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生气，所以说那个状态它不是松，它那个东西叫做微。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太极拳的这个松字它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它其实又连接进去我们太极拳常讲的连黏贴舌里面，在推手里面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身体，你因为粘住对方，你黏住对方，别人的力量进来你把它化掉，别人的力量进来很深的时候你把它引到你的脚底去，你就弹它，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这个是我们泰拳跟其他的武术流派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也实在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性，把它应用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1: 太极拳有阴阳虚实，从这些两面来讲，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习气？
2: 像我在跟人家推手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推手的人，我们在当教练在指导这些学员，什么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你这一世有的这个习惯叫习气，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累世带来的。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讲，我们在推手的时候为什么推不好，或甚至是会被人家推倒，不是说你这一世的这个习惯造成，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累生带来这个习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遇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走不掉的时候，所以你会在推手过程你可能会被他推走。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学习跟训练，其实推手不是说要把人家推倒把人家打飞什么，不是，而是我们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习惯，我们如何不受别人的力量，或是我们如何吃到别人的力量，假定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要柔化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技术。在你柔化你的身体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在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在修正这些错误的反应跟行为。所以在练推手其实是在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那它就变得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别人推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卡住，诶，我怎么走不了，或是力量很快很强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准，那我是不是跟别人的这个连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推手产生的问题里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别人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怎么能够跟别人更密切的适应在一起，这个是推手要去训练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推手是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气或是自己的执着，怎么样去做对自己的一个修正，跟我们的自身的修行是有相关联的。
2: 因为我是学正子太极的，我们的宗师郑曼青师祖其实他在教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他都有在书上面都有写到，我们在练太极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只会打拳架，你其实只会一半而已，但那剩下那一半是什么？是推手。那推手就是我们如何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去产生连结，或是去产生你想要的效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师祖他在推手这件事情，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先能够守得住，不是叫我们发劲哦，不是叫我们打人哦，他要你先能够守得住自己。所以我常跟这个我们推手的这些师兄姐在开玩笑，我说我刚开始练推手的时候一年半啊，不管男女老幼啊都可以把我打在地上爬来爬去啊。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本来他们一下就能够打得到我，后来变成是三下五下十下二十下，到后来慢慢的会打不到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不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直不断地在修正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力量的袭击，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那个韧性会出现。当今天别人的攻击对你不产生效力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把这个力量还到对方身上去，这个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思想本质上面的一个蜕变，就是说太极拳我们为什么说以柔克刚，柔到底怎么克刚？你如果身体没有松，是柔化自己的身体过程，别人的刚劲进来以后你柔化把他力量带走，那就叫四两拨千斤，你把他力量牵进来，你去弹他，这个叫做发劲，那本身其实都不用力，而且本身也都不让自己的身体去受到任何的力量进来，所以你一直保持着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哦，你能够保证你在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全身而退的。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武术哦，这上面应用而已，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是一样吗？难道不会有你的上司给你的压力吗？学生不会有老师给你的压力吗？其实同侪给你的压力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把太极推手这些东西扩张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变得不一样了。 因为你不会有僵点，你不会有执着，一切随顺，它对你不起任何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所谓的柔化，你能够有韧性，你能够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对你不造成伤害，你可以在这些所有的状况里面你能生存得非常好。太极拳其实真的要教我们的不是只是武术技击上的应用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这个它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1: 真的是如此耶。我觉得像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接触一下推手嘛，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从出生到现在啊，凡是碰到有什么样的力量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啊，自己会顶住，但是从来没想到说原来是要顺着接受那个力，顺着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化掉，或是把它拨回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时候一直长大之后的这个习惯，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相反。其实像我们很多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自然呼吸啊、放松啊等等，反而我们长大之后会觉得越来越僵硬。我们要如何再找回原来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朴呢？
2: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返璞归真，那到底那个真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多能力哦，其实我们本来小的时候都有的，是我们自己长大学坏了。我在看我的女儿哦，她从小我一路在观察她学习的行为。她在她小朋友的时候，她捡东西她一定是两腿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欸，可是我现在看到她现在二年级了，我看她捡东西是腰弯下去，手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我说欸，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捡东西？可你本来不是小时候就是腿蹲下去屁股坐下去然后去捡东西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醒思，就是说其实到学校去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这样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其实所谓的那些五通六通，所谓的那些神通，其实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忘掉我们本来这个能力，我们在那边学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清净的心扰乱了。所谓的那些神通，那个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就的人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人非常少？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像一杯水，它现在它变得非常的浑浊，你都看不透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这一杯水它本来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当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一个很反常的东西，换句话来讲，我们人类社会告诉你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要不断的竞争，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就。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常很小心的去检视这个样子的思想。当我们在聊一个事情叫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它略微归为一个东西叫做福报。你有没有那个福报能够取得那个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很神奇、很灿烂、很卓异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了，只是古圣先贤们告诉我们不会反常。那反常，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道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又重新再滚动起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随顺，这也是佛法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让一切本来该发生的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意志想要去改变东西，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本来很多事情，山川大地或是所有的人事，不管它在发想或是它运作，它就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律在跑的。我们怕的是人为去碰撞它，去破坏它。要不然的话，其实本来山川大地它都是好好的，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极端气候这个变迁，难道人类没有对这件事情需要负一点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在砍伐树林或是滥垦山坡地，或是做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地球生态上面一些破坏的事情，导致现在全球的不管是土地啊或是气候啊的一些反扑？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已，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以太极拳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局部的用力，我们也不要局部的去承接这些力量，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你跟我是相关的，我们跟地球是相关，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相关的，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别人不好我怎么会好？大 大家应该有这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当你发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拿武器去攻打别人？
1: 嗯，真的是如此。学音乐感觉上呢，本身需要蛮自律的嘛，因为常常要练习啊，然后很严谨，而且是精准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太极的松柔啊，或者讲到无为啊，或是佛法里面讲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同，甚至有一些是相对性冲突，你怎么看的呢？
2: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律啊、精准啊，跟太极拳这个松柔啊，或是佛法讲的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理通百理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保守好我们自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我们顺着这个事情它本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只要它是良善的，它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个人想法太多，我想要怎么做，可是当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集体的利益啊。我带非常多的乐团，不管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我们大家的相处其实就都可以很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们最后一起决定的是什么？不是我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大家都舒服，大家都愉快，那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我们讲每一个身体里面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都是把它最好的能力贡献出来，那这个样子的团体就都会非常好。
1: 练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还有太极，然后还经历这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嘛，然后又把它做得这么好，您觉得音乐教了您什么？那太极教了您什么？那您自己你觉得这一路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慢慢找回什么？
2: 对我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其实武圣先贤们早就告诉我们，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我们学东西每天都可以学，学越多越好，但是呢，求道的是越求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个道始终在那里。哦，你不会说哦，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不会，你的内在是非常稳定专注，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其他的学习，比如以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就还是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哦，所以我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至于在追求什么，其实你能够活在当下，把你每一个当下都做得很好，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追求了。
1: 就像您讲的这个推手啊、太极之类，不管他丢什么东西过来，你都可以把它接得好好，不仅是接得好好，而且可以把它做成长，而且都会从里面领略到一些道理。很谢谢你，我觉得今天真的好丰富哦，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心得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梁指挥。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

0: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啊，看到真烦恼。现在的科技真的是神通广大了，看看画面啊，那样汹涌的哈、哦，那个山崩冰冰崩哈、哦，那这山崩地裂啦，啊冰啊安尼，唔知几百年来那个冰山累积哈、哦，那在这个时候，一次一次都崩溃了，看到了画面上呢，那不管是高楼大厦，不管它多坚固，那一阵的水从高而冲，连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去啦。迄、那个时呢，他们要惊慌，要喊出来都来不及哦。才听到他们喊出了声音，就已经马上灭掉了。看，说时迟啊，那时快，咱要安怎讲，就是赶不上那个现场的快速，真烦恼啦。这不知为什么，我在年初或是前年就开始一直说，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讲吼，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
1: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2: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要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3: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应，也跟上人同样的心，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4: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5: 来贡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0: 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大林、高雄等等等等，我还要呼吁全球瓷器的呢。都要重视这一件事，大家总是没有出钱帮助呢，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光合一加一》的片尾曲《新的光合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梁老师今天从音乐谈到太极，从教育谈到人生，听起来谈的是很多不同的事，但到最后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慢慢走回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回到自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眼前这一刻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完成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进行，有顺遂，一定也有逆境，有掌声，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会走上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路。但是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所有的事，而是不论生命把什么带到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安住自己，从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梁老师谈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学习可以一天天增加，而人生走得越久，也许我们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简单、更清楚，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最后回到每一个当下，把眼前的人好好珍惜，把眼前的事好好完成，把今天好好的过。也许这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非常感谢梁文斌老师今天来到达爱之音，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天的开头，就是跟大家人讲，心啊，心是有照顾好啊，真的是咱人人修行者的本分事。心若顾得好，咱这条的道路啊，菩提大道都无有偏差咯。所以咱爱好好照顾好这念心，学佛啊，自觉。觉他，才会当觉性圆满。学在咱的心会知，知影发了后，咱应该爱搁再宣扬，互别人也会当知，所以必定爱演说在《无量义经》啊，一段文安尼讲。演说心清微妙计，游戏初欲发清敌。那这段的意思就是要跟咱讲，发啦，实在是真清、真快哦，清又快，也。是无量无边啊，深实在是到底有偌深啊？宽呢是包含甲偌大的范围啊，无法度通去测量，所以呢就形容做妙微之深，深之最极啦，就是叫做深。那深偌深，唔知呀，都是最极妙的事，无法度去形容。那就是深深吼，就是真深呐、啊。这样是一种的形容。其实啦、啊，宇宙乾坤无不都是包含在。一字法字，所以敢若一字法啦，要安怎去描述？伊个宽，伊个深，伊个大，无法度去描述。所以呢，就心深吼，那深字最极啦，就是叫做心吼。所以讲起来，佛法字。广大无边深奥，所以啊，就用两字深深来形容。尤其是呢，微妙，微啊，就是啊，极小极小啊，微细到无法度去形容，这叫做妙。所以佛法啦，对啊。宇宙，或者是乾坤万物，都无法度去用测量的方式，只会当通用咱心灵啊，也感觉吼，所以称为心微妙这个范围，咱啊感觉会到啦，体会会到那。迄种的感觉，真正是深深微妙的佛法吼。

菩萨啦、啊，依法而住，喜乐。所以大家人真欢喜，得到这个法呢，实在是足欢喜，无法度好形容。所以人人迄份的欢喜呢，就称为忧喜，就是心情快乐啊，无有什么款的束缚着。迄种得到微妙的法，心清微妙法。使咱的心呢，无受到束缚着，那这叫做解脱吼。那解脱游戏，前面咱嘛讲过去啊，菩萨游戏人间，伊的游戏呢，就是会当了解啊，人生之苦啊，佛陀说苦体的道理。菩萨呢，拢了解呀、啊，唔只是了解苦体的道理呀、啊，也过会当了解呢，安怎脱苦离苦吼，会当得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迄种的解脱境界吼。所以菩萨依法而住喜乐吼。伊伫咧救济人，嘛是足快乐个啊！那未受世间一切呢，也自由所牵引着，伊未受伊束缚着，所以伊真逍遥自在。这叫做菩萨啦！在菩萨呢，就是有得到阿弥的法，心清微妙的法，所以啊。自喜乐啦，菩萨上所有喜性妙的法乐，真呢是菩萨心灵的境界。因为呢，伊无有被染着吼，无染着世间自欲的境界，安尼叫做有喜呀。所以讲起来，依法而住喜乐吼，用法来喜乐啦，这就是啊菩萨的境界。其实呢，过去会记得捌讲过去，迄种的喜乐啊，有一段的故事。阿育王的时代，阿育王呢，伊伫印度，到阿育王这个时代呢。是印度呢最黄金的时代，以依法治世啊，用佛法啊来统治伊迄个国土，所以迄个国土人人啊互相尊重啊，尤其是呢敬仰三宝吼，这就是阿育王的时代。他迄当阵呢，伊那是啊，看到出家人啊，都真恭敬啊，顶礼膜拜，这是表示呢，迄份对佛、对法、对经的尊敬。所以有一回啊，他甲伊的大神伫咧出巡的时，哇，看到一位呢。小沙弥啊，生作真正呢清净可爱，伊从内心呢就起着迄份呢非常尊敬，真想要甲伊膜拜。不过身躯边对着遮尔正侪的大神啊，感觉讲伊的尊严呐、啊，要向一个囡仔。出家的小沙弥啊，来敬礼，实在是放不下伊的身段。不过伫伊的内心呢，就是真冲动，所以伊就甲这位小沙弥啊，甲带去到迄个无人的地方，他就一个距离呀。向小沙弥呢顶礼膜拜呀、啊，
伊讲小沙弥啊，我今仔日看到你，我真欢喜哦，我真尊敬你，所以呢，我对你顶礼膜拜。不过这是你甲我的代志哦，你唔通甲大家人讲，讲今仔日我乌玉王呢对你小沙弥顶礼哦。那这小沙弥听到呢，他就看到涂骹一支管啊，伊转一个身啊，两对管啊跌入去，啊，变成一点啊的一个囡仔，伫管啊跌内底啊，一个囡仔伫管啊跌呢，逍遥自在啊，那又是转身，搁伫乌玉王的面头前，乌玉王呢？哦，规个拢硬气拢，你若有这个本领啊，小沙弥啊，就甲乌玉王讲：“大王啊，我甲你讲吼，我只敢那互你看到尔吼，别人拢唔知哦。你今仔就看到我，弄入去干那底呢？你唔通去甲别人讲啊，这是彼此的秘密啊。”哦哟，我去当尊呢！哦，家己内心啊，很震撼。是啊，世间的代志有真多呢，未用的轻视的。我哪会用的轻视一个小沙弥呢？所以家己感觉真惭愧，又是忏悔。啊，我学佛啦，听法啦，啊，我是安怎样？那也阁未当。打破了那个偶像啊，真正是忏悔。这个故事听起来也是真快乐啊，这也就是饕餮佛法啦，这也是一种的游戏啊，彼此之间互相的游戏。何况讲学佛啊，行于菩萨道，咱必定呢依法用法啊，欢喜伫咱的心灵世间，不管什么款的形象啊，咱拢总呢爱用着不朽束缚这个心境啊，认真呢面对着周围的境界，认真就是啊，是非分清楚啦，这叫做认真吼。咱学佛本来都爱真认真啊，尤其是伫这个大时代，更需要呢明大是非。那大是非呢，爱将迄个无明啊跳脱出来，才有法度呢得到智慧，才会当分别是对的。是唔对的吼，啊，对的代志，咱会当头去做，那心都会当真欢喜，定定都是做着对的代志，所以呢，这就是上欢喜，也就是菩萨呢所游戏的境界。所以咱学佛啊，嘛都爱学会晓安怎会当这个微妙的境界，所以啊。《法华经》前面啊，咱已经呢有讲过了，日月顶明佛赞叹妙光菩萨，讲我的心你上知啦，那就是体佛本怀，佛陀的心怀呢，就是啊，迄个微妙法妙光菩萨会当通体会啊，所以呢，日月顶明佛。就真欢喜的赞叹，所以这段文讲：世尊既赞叹呐，令妙光欢喜，说是《法华经》啊，万六十小劫吼，六十小劫到底是偌久啊？定定都是安尼，甲大家人讲啊。人寿八万啊，一百年啊减一岁啊，一直到人寿十岁，
主十会，搁再七八年加一会，一直到人寿八万岁。安尼呢，一清一减呢，为做一小减。哦，安尼时间到底偌长啊？真正是真长的时间，一小减呢，都无法度好去算计。何况呢，六十小减呢，六十小减的时间，那都真长咯，吼、哦。所以伫这六十小减，这么长久的时间，不弃以出走。一定呢，无离开迄个所在，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色界灵修持，这呢一切拢总是一种心灵境界。所有啊学佛者呢，伫佛前迄个心态的感受也、境界，那佛呢？在定中啊，有的人会感觉说，怎会这么久？其实呢，对佛来说呢，实在是很短的时间，同样在一个时间来啦，长短呢，无法度去测量吼。那所以用这个减来形容，所以不弃以出走，无离开迄个所在。悠悠地佛的境界，一点啊都无受束缚，无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呢，地不管你感觉偌长，地佛的境界就是真短暂吼。所以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色界灵修持所说的呢，是上妙的法。在这个境界里啊，遐尼真多人，就是干那妙光法师，伊呢拢总会当了解，佮会当修持吼。

这个秀词有两行哦，一行是外面的境界，一行是内心的境界。对外的秀词呢，就是文处一性妙法，令之为境为境界秀词，那就是佛所说法。那么菩萨呢，会当通体会入心，了解怎样，这是一性的妙法，这就是境界的修哈，接受外面佛陀所说法的声音入心来，会当修持，这就是外面的境界哈。那个另外呢，福音性界以静以自心为自性修持，佛所说法啦，咱将内心呢恭敬尊重性界，那么唔只是干那信，佮一旦了解啦，上重要就是进入咱的心，这个法真正体悟，刻伫咱的心板里吼，安尼呢是静，咱一旦。正是这个法甲我的心呢，互相契合啦，这叫做静以自心啊，为自性修持，已经甲这个法啦变成了我家己的自性，我拢了解啦。人讲文一知心，或者是呢文一啦改迁吼，敢那文一行的道理哇。天下无敌的真理，拢会当通体了解啊！这呢就是静，静入咱的自心，这叫做自性修持，有灵修啊，果灵持哈。你会晓去接受，那所以呢，咱就有法度坚持哈。所以讲起来，学佛啊，咱必定从外境接受来，那入咱的内心呢，但真正把这个法和心契合起来，变成了咱自觉自我。这文艺啊，咱会当知心，或者是知别、知浅，敢那一个法会当头引起了咱无量数的觉悟啊。这呢，才是真正的修持。所以啊，世尊啊，已经赞叹了妙光法师，所以妙光菩萨就真欢喜咯吼。怎样佛所说的法呢，是包含着真多深深微妙的法。所以在这个时间呢，当地啦，地佛的境界。一旦一时的时间哦，包含足多的法，也那是无了解的人呢，感觉哎呦，这么久到底呢，还是讲什么法啦？用真长的时间，也是无法度去体会。也那一旦觉悟呢，在刹那间呐，接受到一个法呢，就一旦通铁啦，这个无条万。物的真理，所以咱菩萨啊，尤其吼，那应该呢，要好好啊，体会吼，这人间的境界，人间的法教法，咱来用心弘持，好吧？总共一句呢，学佛啊。真正爱时时多用心嘛，深深微妙的法呢，也都爱用欢喜无束缚的心呢，好好呢，安尼来当作是游戏，那安尼呢，就真快乐咯吼。学法啊，是爱学得法喜充满，唔通呢，学得呢啊，满心烦恼啊，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今日は6年生に任せられた一つ目のお仕事、しっかりと責任を持って行っていきましょう。
2: 从日常生活开始，孩子学的不只是规矩，而是为他人着想的方式。
1: 6年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学会彼此尊重、合作与感谢。
3: みんなが気持ちよく過ごせるように責任を持ってきれいにしましょう。
2: 在成长中养出一个社会的模样，学会与世界同行。
4: 考えてやったことに失敗はないので、
5: みんなが自分の殻を破れるように先生たちで支えていきますので。
6: 私たちを育ててくれた大好きな塚戸小学校、
2: 大爱影展，日本人的养成。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自己无法常住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7: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8: 秋天到，南瓜俏，早餐来碗热腾腾的养生南瓜粥，一整天身体都舒畅。来盘清炒地瓜叶，即使多吃也不容易胖。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9: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上人常常说，要拯救这个世界，唯有茹素。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我们能够在台湾推动素食，不断地在全台湾各地，甚至跑到东南亚各地，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就到世界各地，一次一次的做，一次一次的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多人共同在推动素食。

0: 一位27岁的年轻人，因为脑性麻痹，从小就比别人辛苦。
1: 这牙齿怎么了？
0: 直到遇见李一邦医师。
2: 会痛吗？好，我轻一点哦，好不好？
3: 真的会觉得这么。
0: 从2015年开始，一位医师走进台东，后来北中南东仁医会接力加入。
1: 没有仁医会来，我们植物人个案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的服务。换好了
4: 哦，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家人。
5: 出去用个盖好子，
6: 开不开心？
7: 开心。很幸福。
0: 这个中秋也是全球慈济仁医相约回到花莲的日子，分享医疗关怀与爱。
8: 谢谢你都没抱怨。
0: 邀请您准时收看。
8: 好好，谢谢。

每一天还是同款一句话问大家人：心是不是静寂清净啊？有家己的心顾好势也无？这是咱每一天每一个时间的功课啊，叫做修行者。修行者的功课就是爱顾好咱家己的心，爱静寂清净啊，如静行。咱的行有搁再去污染着，尘埃垃圾也无，爱时时照顾啊，有哦，有。赶紧吃起来，人生难免啊！日常生活中，言语动作啊，人物之间，难免啊，会有小小的摩擦。赶紧反省一下啊，是的啦，拄只的心态，或者是呢，小看呀。无明动心，要赶紧改过啦！这是咱逐天逐天的功课修行啊，无什么偌哩奥妙啊，只是呢，伫安尼一直常生活中，所以啊，咱正面啊，无量易经啊、哦，就是啊。爱家己清净了咱的心，咱的明镜清净，才会当照耀别个人。发的道理啦，心清微妙啊，咱爱先入心，咱才有法度伫人间呐、啊，人甲人的中间、人群中呢，互相啊，游戏呀。那彼此之间，咱爱用真认真，但是呢，用游戏的态度，认真就是伫道理咧，道理深浅微妙，真深真快，唔是会当测量，但是呢，伊真微妙，是伫咱人甲人的。用感恩，所以道理是遐尼微妙，咱要认真。但是甲人群中呢，啊，咱都爱用游戏的态度，爱好好演好咱的角色啊。咱现在扮演的是修行者的角色，修行者对人啊，咱要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要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啊，咱必定爱随顺众生的根基，所以众生的根基啊，啊，袂精济啦，唔是干那用一项的态度就会当通通适应。所以咱必定呢，爱用无同的方式来对机啊，这呢嘛是游戏啊。前面所讲的是安尼，现在又是安尼讲吼，欲欲飞腾现身足啊，出物最后心自由。无量易经啦，这拢是咧讲心灵的境界哦。心足啊，这个心就是精神呐、啊。精神是伫咱的内心，咱的精神理念呢，会当甲外面的境界呢，安尼契合啦，咱会当真了解呀、啊。所以叫做心境地。精通
静，咱拢会听到志刚啊，伫咧讲见证吼。啊，今仔日伫边缘看到人生无常啊，生老病死啊，等等咧，看到啦，体会到佛法的真理。什么叫做无常的人生？安怎样知影呢？病会苦根，吼，苦会根源呐。走入迄个境界去呢，去体会人生的苦，所以见苦啊，正知会当体会了解，正了后咱通达啦，啊，体会了后咱通达啦。所以叫做行经地正通。

又搁再讲哦，这小姐心如意通，血欲飞腾，都是真自由啊！吼，这种呢，心如意，我人坐伫遮，甲恁讲，大爱电视台，我的脑海中呢已经浮起了伫关岛啊，迄、那个周围环境啊，看这个心啊，已经呢去到台北去啊，真呢就是欲飞腾，欲都是起来动作啦，那飞呀、啊，都已经呢离开这个所在，去到别个地方去了吼、哦。相信大家人呐有去过迄个境界过，我伫咧描述啦、啊，恁应该我那会去想到啊，只要恁行过啊啦，去过迄个所在，安尼一点即通。恁的心呢，甲我同款啊，同款已经如意通。恁若坐伫遮，我也坐伫遮，确实呢，咱分别啦，都是会当到同一个所在，这就是心如意通哦。虽然即止，只干那一个念头呢，一动啦，咱都到位啊啦。这呢，就是咱的这个精神啊，在内心甲外面的境界呢，咱会当通通达无碍吼。这叫做血欲飞腾现心足，

0: 个仔呢？
1: 出没最好先自由，最好那就是树大呀，得最会风，去世间无离开呢，最好啊，搁地甲风啊，都只是讲心，只嘛是讲心吼、哦，这个自由呢，啊，应该就是也是叫做自在，一句。做这人拢会晓背啊，福将做着得欢喜啊，非将善解得自在。善解啊，咱若会当善解呢？世间了有啥物代志，好予咱烦恼呢？那世间啥物予咱上欢喜？咱做会到的代志，咱上欢喜啦；做未到的代志，咱都足懊恼的哦。所以咱福就是达项，咱想要做的拢做会到，所以叫做福将做中得欢喜啊，非将善解得自在。意思就是伫个家自在，就是咱会晓善解。这个所在讲见性之好啊，畅怀尽得吼，咱那会当体会佛的道理啊，咱呢，把咱的慧眼呐，观观自性，把智慧之光回到当来看家己，好、哦、垃圾的所在，赶紧的切切的啦，有错呢，赶紧改啦。和咱的心清净啊，这叫做见性吼。见性之后呢，那就畅怀尽得。不管你要得的，你要怀啦，啊，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处处彼处啊，一切呢境界啊，无甲咱障碍着吼，所以。菩萨行道称为得大自在，真呢，大自在就是自由的意思啦，吼。所以咱来好好用心嘛，来体会呢人生的境界到底是啥物，佛的境界是啥物，凡夫的境界又是啥物，所以咱会当试试。用心。

接下来呢，拿照射发花经咯，佛说是发花。现在呢，日月定明佛说是发花，吼、哦，令众欢喜，开始出定啦，就讲发花经啊，中间真多真多人听了后真欢喜。过去呢，所接触的啊。就是教讲哦，你爱安怎素体法去认会清楚？你爱安怎素体法去认会清楚？接落来呢，你若要知影，咱的心。

还主角了后啊，哎，赶紧觉悟他人呐、啊，这是《法华经》的道理。迄、那个觉悟他人呐、啊，真多真多的法呢，已经讲了，所以大众欢喜。既然主角也讲会当头觉悟他人呐、啊，当然呢，令众欢喜啊。所以心即以世人啊，故以天人众。日月顶明文，看到大家人拢会当接受咯吼，会当主角啊，也会晓觉他咯吼。听了后，这个法这么欢喜啊，所以呢，佛也安心了啦，就伫迄个中间，《法华经》讲完的中间呐、啊。迄一天，故以天人众，佛陀是人间导师啊，吼，速生起伏啊，吼，天人导师速生起伏，这拢是佛吼。过去的日月顶明佛是安尼，现在释迦佛也是安尼，所以呢，已经到这个觉悟，诶。大觉者都会当堪称呢，四众称佛为师。同时呢，天人呐、啊、也来皈依，以佛为师啊，魔王啊，外道呢，甚至呢，释梵、释提梵音啊，梵天王、释提梵音，也搁伫欲界的。梵天王呢是释迦，总共一句佛是三界导师啊，速生起伏吼，所以呢所讲的故以天人众是包含这的吼，那释迦的皈依，这些人拢已经呢来皈依大觉者了吼，那以告奉行。所以这是一个真圆满的道场啊，吼！所以呢，记住，记住，就是共款呐。那以佛为师，吼，这呢叫做天人。

诸法实相异哈，以为逆定说，莫今以中也，动力以涅槃。所有的诸法啦，实相的道理呢，拢总甲恁讲了啊啦。除了人间呐、天人呐、三界之内呢，连魔王啊都来跪倒啦，是非常圆满的道场。所以佛陀他就向大家人讲啊，诸法实相义，这个实相的意思啦，就是非希望之意哈，是真实啦，不是希望相假。无相呀，是指千万有本体，相真正是无相啦。到底是什么相呢？常常用这个木料来譬如啊，木料对多来迄粒种子，种子都要依住因缘呐，土啊、水啊、空气等等，所以将苗幼苗。二甲树啊，二甲大树呢，几十年后啊，这丛树呢，那就可能错落来啊，吼、哦，开始呢，在咱人的生活中啊，咱的境界呢，头顶着的呢，也是树啊，那表围着的呢，也是树啊，土卡坐着的也是树啊，那目睭恁大家人看到的呢。这块土啊，也是树啊，但是呢，

这是总名称是树啊，啊，是不是叫做树啊呢？那窗啊门啊嘛是啊，木料呢，该掀起来啊，这壁嘛是木料该围起来。不过，伊叫做窗啊门掀，伊叫做壁，啊，伊叫做地板，顶顶啊，各有名相。这个相啊，其实呢是希望啊，这不是伊真实的名，也嘛不是伊真实原来的相。世间啊，无有一项是伊原来真实的相。你讲迄类花，同款，伊花种啊，花种的相。但是呢，花种对倒来，啊，花种就是对迄类花呢。那伊大长了后开花了后下落去呢，那内底有迄个种吼，那种就变作又是因缘和合，又是个花啦。所以讲起来，真正咱所讲的实相呢，那就是花。不是安尼看了后，结果这个相是伊真心的道理的源头，这呢就是叫做实相吼。那实相相者无相呀，是指千万有本体啊，这个万有本体啦，所有的万理的本体内面的法吼，这呢。叫做发性，

佛陀所说的法，都是从冥想的内底去讲出了呢，迄、那个内面源头的法的性。所以呢，实相那就是法性啊，法性的名称叫做实相。所以啊，法真如法性呢，也会用来叫做真如。那真如呢，就是回归咱人人的本性的来。所以讲起来，咱人啊，这世人是生做安尼，咱前世人是生做啥的，咱唔知。来世人呢，又是要个生做啥物，咱嘛是也个无真清楚。但是呢，同款咱的不生不灭啊，本性真理，还是呢叫做真如本性吼，那也就是叫做实相。所以具体同一啦，这个真正伊个实体是一项，不管啥物法啦，都伊个真如实相存在。真如就是道理啦，所以呢，就尤其是为万法体性之意，所以叫做法性啊。法性呢，叫做实相吼。那总共一句，咱会当通了解万法啦。无不都是呢，从迄个相，那这个相的内底，也阁有真实微妙的道理存在。所以讲起来，佛法深奥啊，都爱咱的台湾经地呢，这个智慧啊，好好呢去解体会了解。也那无呢，愈讲愈深啊，哈愈听。如盲哦，所以爱回归咱的本性，真如体会，安尼呢，才有法度真真正正啊，这日常的生活道理呢，在咱的心中，所以深深微妙，咱爱认清这个道理在咱的心灵，甲人甲人的中间呢，咱爱用这个。随顺众生，游戏人间。总共一句，人人爱真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二部曲，1972年始，平病相因。五个月间，台东三次义诊。不到20天，慈济义诊所张友传、张成温父子以及黄博师三位医师，加上护士，将近10人的义诊团成型了。在法师亲自带领下，委员们和医护志工一行将近30人，5月6日抵达台东，与在地委员王天丁、黄玉女夫妇会合，借用中正路的海山寺为平民义诊。30岁出头的洪太太来到义诊现场，看来面黄肌瘦，十分虚弱。先生患严重肺结核，他从早到晚为人洗衣服，赚取微薄工资养家，还要照顾先生以及2个幼子，日夜操劳下身体不堪负荷。医师诊断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贫血，委员趋前安慰，医师开出药方，祝福他早日康复，家庭否极泰来。当天义诊服务了160人，义诊同时，法师与委员们深入村落进行慈善访视。竹片编成的墙，上面盖个铁板，圈出墙边小小空间。37岁的赖顺斌和2个孩子就在此栖身。3年前正值壮年，赖顺斌的2腿开始酸痛，渐渐无力萎缩，倾家荡产，求医无效。妻子不堪压力，带走2个幼子，留下10岁的女儿与8岁的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奈何病情逐日恶化，终至瘫痪，甚至只能躺在简陋的竹床上，生活全然无法自理，遑论照顾2个孩子。所幸太和堂接骨院的接骨师怜悯3人无栖身之所，在后院一角为他们搭了这个空间安身，还会为他处理大小便和洗澡。法师走进陋室，靠近竹床，鼓励意志消沉的赖顺斌。功德会会请医师来评估，尽可能为他医治。另外70岁的原住民陈老太太，担任国小老师的先生壮年过世后，他就独居至今。原本是政府甲级贫户，因为小康计划消灭贫困，来调查的大学生误判停了他的救济金，老迈无力谋生的他只能捡拾地瓜或野菜为生。同样因为消灭贫困计划而被停济的还有卑南乡的高爷爷，80岁的他无力在外出拾荒，生活难以为继，牵挂着周仁来老先生的脚疾。法师请张友传医师和玉里荣民医院外科主任曹伟医师王诊，可惜医师评估他的病情严重，手术无法改善，只能用药物减轻痛苦。他们都被列入长期照顾。功德会当月新增了15户长期照顾户，创下成立7年来最高纪录。其中台东就占了8户。1984年，周仁来以83岁高龄去世，慈济照顾他达11年之久。 担任关山林管处处长的郑伯，在这一次义诊中开车载着医师到病家王诊，深深感受到义诊对贫困患者的重要性。之后两度提供位在市区信义路的处长寓所，让慈济举办义诊。7月29日，台东第二次义诊，医护志工阵容更浩大。除了慈济义诊所的张友传、朱龙阳医师，还有玉里荣民医院曹伟贾医师、台东807总医院外科主任毕晨宇医师、邓内科医院院长邓万和医师，六位医师总计服务了222位病患。病人走不出来，医师就走进家门。在王天丁、黄玉女夫妇以及女儿王碧霞三位老师的号召之下，卑南国中、台东农工、光明国小、都兰国小、丰田国小等都有老师来到现场服务。每位患者平均配赠7天的药，针对慢性病患后续需要也定期寄赠药品。2个月后的9月30日，功德会第三次来台东义诊，张友传、黄博师两位医师以及张希池、邓淑清等，在星期六下班之后搭午夜12:05的柴油普通火车，在清晨5:30抵达台东，没有休息就直接赶赴义诊现场服务。这一天服务了204位的病患，专长外科的黄博士医师也受法师之托，再次探视肌肉萎缩的赖顺斌，确认能否手术改善。玉里荣民医院精神科主任林祖善医师到图阿嬷家，关怀他患有精神病以及肌肉萎缩症的儿子，安排到玉里荣民医院治疗。1973年的4月到9月底，半年之间，法师与委员们不辞路遥，往来花莲与台东之间访视贫户，使慈济在台东的长期照顾户大幅增加。而三次义诊服务将近600人，也号召了不少在地医护与志工一起投入慈济救贫扶困的行列。从花莲前往台东必须经过10几条大河川，包括了万里桥溪、马太安溪、太平溪、清水溪、新湖吕溪等桥，都是与铁路共用。这种铁公路共用桥，铁轨的外侧铺设木板，供车辆和行人通行。当火车要通过的时候，往来人车就必须要暂停在 B 车栏来等候。每当义诊巴士行经横跨秀姑峦溪的清水桥时，法师都提心吊胆，怕火车刚好迎面而来。有一次强风吹落车身的红布条，委员下车去捡，法师更是紧盯着前方，分秒不敢放松。第三次义诊结束1周后，娜拉台风来袭，台东是最重的灾区，慈济展开了成立7年多来最艰巨的赈灾工作。之前三次义诊接引的在地善事，成为了赈灾工作最得力的助援。台东的慈济委员因此陆续增加，包括了有吴伟、王松娥、郭恒敏夫妇等，当地慈善工作就此迈开大步。全球石油危机。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暂停石油出口，全球原油价格暴涨，石油危机造成各国物价剧烈波动，经济大幅衰退。 台湾因应此危机，政府推动十大建设，扩大公共投资，并发展重工业、化工业，建立自主经济体系。尽管如此，民众仍然受到物价上涨之苦。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口多，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大增。这年底慈济的长期照顾户由前一年的319户激增到412户。物价持续上涨，尤其米价居高不下。慈济每一个月所发放的白米6000多斤，采购费用也跟着创下新高。加上经济萧条，却莫不易，慈善工作负担日益沉重，几乎难以为继。尽管如此，在12月底娜拉赈灾完成之后，慈济仍勉力进行冬令发放。1974年2月，春节后第一个发放日，法师在药师法会上开示，再过2个月，慈济创立就满8年了。这8年来，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还算是顺利的度过，这全仗大家的支持。不过近来物价波动，尤其是米粮猛涨，确实是慈济的非常时期，也是成立8年来的一大难关。上人祈勉大家合力突破经济难关，持续推展慈善工作。1个月后的发放日，法师对慈善工作的忧虑更深一层。去年娜拉台风在东部造成严重灾害，继而物价波动，食物、药品价格都上涨，一连串的波折给予我的精神以及现实的责任，还有未来的负担，都是极大的威胁。近半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忧郁中。法师表示，近日心情一如连日阴霾的天后，但此刻仰望天空，风停雨止且放晴的，自我提醒应该像阳光一样努力突破乌云，散发温暖。慈济就要迈入第9年，虽然贫户逐月增加，虽然物价持续上涨，遭受经济上巨大的困难，但相信只要我们不失诚与正，坚定慈悲的愿力，立下同甘共难的意志，并且发挥太阳光般无限的热忱，终会突破难关，迈向平坦光明大道。即使举步维艰，慈济对照顾户的补助没有减少，只有增加。在王天丁校长等台东委员奔走下，行政院指示政工所拨出1间房屋，让基委正瘫痪的赖顺斌和2名子女居住，并送赖顺斌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治疗。慈济除了持续每个月补助生活费与白米，也全额负担赖顺斌出院后持续服药1年的费用。慈济长期照顾赖顺斌一家三口超过10年，直到1983年子女成长就业为止。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向宏。
1: 被发明的昨日这本书终于要来到尾声了，
2: 最后一集。
1: 哎，我们在跟大家前面谈了哈，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陪着大家这样一路走过来。上一集里面我们讲到机械时代，也就是开始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波工业革命就造成了我们的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开始受到影响。哦，但是呢，接下来还有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哎，就是机械时代开始了，然后呢，大家都有很厉害的工具了，然后呢，这些工具呢，哎，通常都拿来做战争用啊。
2: 哦，
1: 然后呢，拿来做战争用之后呢，就开始产生了很多，大家就有一种国家的观念嘛。
2: 对，
1: 哎，就催生了很多民族国家。哎，就是我这一群人，我们认为我们是哪一个同一国的。
2: 对，
1: 我们是同一国的。那其他人来打我的时候，我就要打回去。哦，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从原来的那种帝国啊，哎，或者是不明显的那种疆界啊。到最后慢慢啊，就变成现在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开始。
2: 嗯，
1: 哎，那变成这样子之后呢，中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2: 是，
1: 嗯，然后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人类陆陆续续成立了195个主权国家嘛，
2: 家
1: 叫做被承认的主权国家嘛。哦，
2: 那这里头有各种主义。
1: 对对，里面有各种主义。
2: 但最厉害是马克思的。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哎，然后呢，而且呢，这些主权国家里面，哦，通常作者就讲说，你仔细去看，它不是民族国家，因为通常一个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
2: 对，
1: 有多种不同的民族共同在一起生存。
2: Yeah， 对，哦，对
1: 对，您刚刚讲到俄国、乌克兰就是这样的状况，其实都是斯拉夫民族啊。嗯，
2: 是，
1: 哎，然后但是
2: 啊，如果这中间拿出民族主义哈，哦，来讲的话，这要去分析一下 DNA。那，
1: 哦，还有麻烦的就是还有种族的概念，
2: 对对，
1: 就是种族主义的概念
2: 啊，
1: 那就是有那种觉得我的就是比较优秀啊，你们的就是比较落后啊，
2: 对，
1: 这种观念，就是现在在世界上面很多国家都还有残存这样的遗迹。
2: 嗯，
1: 哎，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是不让黑人跟白人坐在一起的嘛？
2: 是啊，是啊。
1: 对啊，就是它会残存的一些遗迹，哎，然后呢，但是事后都证明说，啊，其实咱拢赶快
2: 没有必要，
1: 其实咱拢赶快是狼啊，
2: 从 DNA 来看，
1: 哎，白拢是狼啊，而且呢，我们有共同的情感，
2: 对，
1: 哎，然后我们也就是都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对，然后呢，有同样的情绪，有同样的悲欢离合。嗯，并不会因为说你是肤色是什么颜色，所以你就比较没有人性一点，或是怎样，不会，真的不会。
2: 啊，
1: 其实大家都一样，
2: 在你所谓的我们里头也有坏人 啊在他者里头也有好人，啊，
1: 对，他者不一定都是坏人，
2: 都是坏人，
1: 他
2: 所以不能用这样分，啊，不是，哦，
1: 对啊，那很快的，哦，因为中间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
2: 对，大家比较熟悉，
1: 所以我们 就直接从机械时代过渡到数位时代。
2: 对，数位时代
1: 就是这个又是影响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2: 时代，到今天为止，
1: 对，那
2: 越来越大的影响，
1: 越来越大的影响。哦，数位时代它就没有写年份了，很好玩，作者在这里没有标出标准的年份，但是在1959年的时候，电晶体获得专利。
2: 对，
1: 获得世界专利。哦，
2: 嗯，它可以算是个原理。
1: 那 电晶体就是0101嘛，
2: 对，
1: 就是用
2: 就开始
1: 开跟关变成0跟1嘛。
2: 对，
1: 然后呢，电晶体发展成什么呢？成机体电路。
2: 机体电路，
1: 就开始在晶片上面，
2: 台积电，
1: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护国神山嘛，台积电嘛，哦，
2: 对，
1: 然后甚至变成是影响现在全世界局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嘛，
2: 就是
1: 晶片战争，
2: 对，
1: 哎，就是晶片战争嘛，就技术的战争嘛，
2: 到最后是晶片在打仗，
1: 用晶片所创作出来的这些技术，
2: 哦，在打仗，
1: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没有，
2: 对。
1: 然后呢，现在
2: 但是有高有低了，
1: 就是成分不同，
2: 对，
1: 成分不同，哦，但是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
2: 嗯，
1: 哦，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正式，人类已经正式进入了晶片时代，
2: 嗯，
1: 那 从刚开始的电晶体变成基体电路，变成大型的电脑，变成个人电脑啊，从那个人电脑又发展到现在变成手机，嗯、这些我们以前在很多节目里面
2: 都
1: 跟大家报告过。
2: 对
1: 啊，所谓的摩尔定律，
2: 对，
1: 我们也都跟大家报告过。
2: 18个月，
1: 哎，然后就是每隔18个月。那个晶片的速度就快一倍，
2: 就快一倍，
1: 价
2: 格就降一半，
1: 不没有降一半，价格还是一样。生意人哪有可能给你价格降一半呢？不可能，我还是要一样要赚利润，哎、啊，但是我可以给你。
2: 不过的确啊，
1: 速度更快。
2: 说起来有了有便宜一点了、啊。你知道，1960年代、70年代哈、哦、登月的时候所用的那一台电脑，
1: 嗯。
2: 好，500万美金
1: 的 NASA 用的
2: NASA 用的一台电脑要500万美金呢、啊？
1: 啊，你迄袂当安尼讲啦，迄个时代就干那迄个物件呢，
2: 那个500万美金啊，
1: 到现在变成
2: 一只
1: 手机就可以抵过它了嘛？对呀、
2: 啊，现在的手机一只比当初500万美金哈、
1: 哦、还
2: 要更效果强，
1: 哎，
2: 啊，现在就顶多是1000块美金吧？
1: 是，
2: 好，你看那就是几多少倍啊，对不对？
1: 然后呢？一个很大的影响是说，这些数位技术发展到现在哈、
2: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这种观点哈。所谓的世界地球村，
2: 嗯，
1: 开始变得有可能了。
2: 对，
1: 哦，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站在时代的渡口，曾经有一段时间杨先跑去美国逍遥嘛，哦，可是呢，我们节目还得继续播啊 ，Podcast 还要继续做啊，那怎么办呢？于是呢，我们就透过网际网路。哎、然后就跟杨先生连上线，然后呢开始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开玩笑，我说啊，那你干嘛还大老远跑来我们两个要面对面，以后我们都这样子就好啦、
2: 嗯
1: 哎、不就是远距离就可以
2: 就可以
1: 录啦、哎、就可以做节目啦，但是那一集的声音老实讲品质有差一点，
2: 有了、
1: 哦哎、你要准备一支比较好的麦克风，
2: 对
1: 不然的话光是用电脑本身的麦克风其实
2: 是不行，
1: 品质没有那么好、哎啊、但是 anyway 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几乎可以说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从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联系到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角落的某一个人，只要他那里有网络我就可以跟他联系，而且那种
2: 联系那 谁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机械，
1: 对，就从机械开始械到变成数位嘛，到数位时代的时候，然后呢01、01、01、01、啊、就可以组合成种种的东西，然后甚至于呢厉害到说我不只可以听到声音，我可以看到影像、
2: 嗯、
1: 我们两个人还可以在同一片白板上面画来画去、
2: 嗯
1: 哎、然后呢跟你讨论说，哎，这个设计应该是这样设计的，这个地方你应该要这样子 来增加或修改、哦、然后呢甚至说有一些音乐家他们可以跨地，在疫情期间 pandemic 的期间有很多音乐家是透过网际网路但是共同去演奏一首曲子、
2: 嗯、对、
1: 哎啊、那样的曲子呢 也可以成型，然后让你觉得非常的动听、哦
2: yeah.
1: 然后你感觉好像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演奏，其实不是，它来自不同的地方、哎、所以呢数位时代走到现在、哎、几乎就是人类变成说完全都串在一起、哎、乌克兰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几乎它发生的当下我们就会看到，
2: 我们就知道了，
1: 对，那日本呢、嗯在3.11发生海啸的时候
2: 我们也是看到，
1: 对，我那一次就开玩笑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哦
2: yeah.
1: 现场实况转播自然界的这么大的灾难、
2: 欸、我告诉你我当时候记得我在9.11的时候那两个贸易大楼啊，
1: 嗯，被世贸大楼
2: 被撞的时候，我们其实第二栋看到的时候是 live，因为第一栋撞的时候，
1: 第一栋被撞，所以有很多摄影机对着他。
2: 对，
1: 啊、所以当第二栋那架飞机再撞进去的时候，大家赫然发现他是故意的
2: 新闻，
1: 他是故意的。
2: 对，
1: 因为本来以为是意外。
2: 对，
1: 但是当看到第二栋的时候，就知道说
2: 大家都知道
1: 那个是故意的。
2: 所以第二栋那时候我看那个播报的主播用充满不相信的口气说：“又有一架飞机往那里飞，天哪！”那种撞进去了，所以那个是灾难，那个灾难就在当下 live 播出来。
1: 这个灾难其实就是我们这本书前面所讲的总结。
2: 9.11
1: 那个灾难、哦、就是中央世界在饱受西方的蹂躏之后，
2: 是
1: 你要想想，有要有多大的恨，
2: 才会做这种
1: 那种恨可以大到说
2: 伤天害理。
1: 我跟你拼了，我用我的命去挟持一架飞机，然后呢跟着飞机上所有的人我们一起。
2: 他不认识，而且跟他的事情可能都毫无关系的人。
1: 不能说毫无关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某种程度都有一些关联。
2: 我的意思是他的仇恨。
1: 对啊，但是他的仇恨可以大到让他驱使他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而他的仇恨其实是来自意识形态。
2: 对。
1: 其实是来自他原来的信仰。也是来自他原先所受的这些资讯的影响。所以呢，
2: 或者叫洗脑。
1: 对对对，意识形态就影响了你的思考方式，接下来就改变了你的行为，最后那个行为就造成一个后果。所以我才讲说，刚杨先讲到九一那个恐怖攻击事件的时候，其实就这本书前半段，一直到第456页，从第一页到第456页，总合起来之后，他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2: 是，
1: 那当然后面还有后续的发展啦。后来美国不是也打了宾拉登吗？把宾拉登给杀掉了吗？
2: 是
1: 啊，那个透过什么东西啊，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讲的数位时代啊，数位时代的晶片啊，去 locate 它的位置啊。
2: The machine,
1: the machine, 然后 digital world。然后所以呢我就可以
2: digital machine
1: 就他可以在天涯海角，然后呢从海量的资讯里面去捞到某一些有疑惑的东西，然后再经过
2: 分析
1: 仔细的分析，然后最后判断
2: AI, 哇 AI 就 machine 的那个极致了。
1: 老实讲，如果您看过那个九一的那部电影的话，你会知道说不击杀宾拉登的那部电影，你会知道说其实宾拉登非常知道如果透过现代科技，他的行踪很容易被掌握，
2: 很容易，
1: 所以他几乎不用，
2: 都完全不用，
1: 他几乎不用。
2: 对，
1: 然后他的对外联络都是靠人，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对外去做沟通。就是用这种方法，用非常非常原始的方法在传递讯息，只是他传递讯息的这个人被掌握住了，然后后来跟着这个人被追踪回来到巴基斯坦的某一个那个建筑物嘛。对，然后大家在判断的时候，甚至美国用卫星在空中监控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判断那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宾拉登。
2: 对，
1: 最后是一个赌注。就是美国派遣部队进去，
2: 对，
1: 突袭。那个某种程度在很多国家这个叫侵略。
2: 对，
1: 但是呢就是这样做了。做了以后然后呢最后打死了，然后呢验尸发现是宾拉登。就是那个整个过程就是这本书的前半段所有的综合。
2: 对，
1: 也是所有的综合。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叙事，我们发明的那些叙事的方法引导我们做事情，然后呢一路走到今天。
2: 这个算不算业？
1: 对，业，自造自受，就是业，卡玛，就是业，
2: 这就是一种业。
1: 就是人类从茹毛饮血一路这样子演化过来，然后中间历经了很多很多的教训，经过很多很多次残酷的那种经验，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甚至遇到经验，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甚至遇到那种很恶劣的那种天气的改变，

0: 面对危机的时候它管用嘛？
1: 对了，
0: 面对危机的时候它管用嘛？
1: 就是人类的大脑的结构，就是有一个爬虫大脑，爬虫类大脑，然后上面覆盖的一个大脑皮质，啊，这个皮质里头理性的基础是我们称之为前额叶，frontal lobe，那 frontal lobe 有时候压不住底下的那一层爬虫大脑，
0: 所以呢，谈到最后这本书的最后，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叫做环境，
1: 环境，他最关心的了。
0: 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就是这本书的结尾叫做环境，然后呢，为什么把环境放在这个地方？人类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1: 正在改变。
0: 我们有了语言，我们有了文字，我们发明了大量的工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1: 人定胜天，
0: 对，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毕竟也是一个单一的环境，它是一个共同的生态圈。
1: 而且
0: 它只有一个，它只有一个，它资源非常有限 ，limited， 它不是无限的。它不是无穷的。
1: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回到脑子，就是这整个故事的推演，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人类可以发展到最后，现在要突破100亿人呢。
0: 最近已经刚突破80亿了。
1: 对，要突破
0: 世界人口刚突破80亿啊。
1: 这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单一物种可以多到这个程度。
0: 我们最近在谈 Homo sapiens 的时候啊，我记得前几本书也讲到嘛，凡 Homo sapiens 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
1: 都灭绝。
0: 就我们人类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了。
1: 是，
0: 那只有我们这种物种不断的在增加，
1: 对，
0: 不断的在扩大。数量不断的在提高，
1: 提高。
0: 可是呢，我们这种物种呢，又有一种很奇怪的特性，我们喜欢把自己住的地方搞砸，不管用什么方法。
1: 你说哈、哦，恐龙啊，
0: 顶多就大便了。
1: 这要2亿年前。
0: 对啊，
1: 2亿年前开始兴盛，然后它到6500万年前灭绝，那其实如果你考察它2亿年，差不多1亿多年称霸地球的时间，它的数量并没有
0: 像我们这样子的成长、
1: 成长，
0: 因为恐龙没有发明耕田、
1: 对，没有，
0: 没有被小麦子骗、
1: 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其实
0: 都一直是维持那样的环境、然后而且
1: 维持了多久，维持1亿多年、
0: 其实某种程度、这些生物在自然界、其他除了人类以外的生物，它在自然界生存，它会达到一种平衡，
1: 它会一直就处理在跟自然、共生的状况。
0: 对，某种情况就是共生了，就是
1: 它某种程度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0: 对，然后呢，只有人类
1: 跨越出自然。
0: 对，就是它、把自然变成也变成他者，
1: 它变他者。对
0: 对，把自然也变成是不是人
1: 对，
0: 然后所以呢，都是它可以用的资源，
1: 就是它并没有融入自然。
0: 他没有
1: 超越过自然，
0: 他没有尊敬，
1: 没有尊敬自然。就是这个是这一章环境所想要讲的。
0: 我们已经这样子搞很久了。
1: 对，
0: 就是从工业革命以来，
1: 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发现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不断的这样子发展下去，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已经到了。开始你要去面对这个事情所造成的结果的时候了。
1: 对，那也要到上个世纪了，20世纪啊，我们才开始警觉了哈。到我们的人数啊 ，population 人类，我们上面可以有可能突破，到100亿，那这个很确定的数字，恐怕已经是20世纪后半，尤其差不多在1980年以后。才有这个警觉了，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 也都是在20世纪末的20年才提出来，也就是1970年以后的，我们才发现说，
0: 当时提出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这是谎言，
1: 对，
0: 当时有人认为说这些都是被创造出来的。 跟被发明的昨日是一样的逻辑，就是说

0: 认为你
1: 用一种叙事你想要来夺取政权、啊、说穿的就是这样、啊、
0: 对，那当然1962年、哦、Richard Carlson 的极静的春天、哦、其实是他最早开启这个辩论、
1: 嗯、
0: 也就是说极静春天讲白就是农药的问题了，就是农药的使用、啊、农药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的东西，
1: 是我们发明的、哦、
0: 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然后塑胶也是在那时候出现、
1: 嗯，
0: 塑胶的出现还一度，我看过当时候的那个《今日世界》哈、嗯、这样子的小书，都赞美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厉害
1: 最厉害的发明。
0: 哎，
1: 对，怎么会这么厉害？
0: 现在最害怕的话，
1: 果然是最厉害的发明，因为
0: 利后面跟着害，
1: 利后面就跟着害嘛。塑胶你知道吗？
0: 是
1: 我最近读 National Geographic，
0: 对，
1: 他提到塑胶为例。
0: 对，已经进入
1: 几乎是无所不在，在自然界里面无所不在、啊、就在动物身体里面会发现，在空气里面会发现，在那个雨水里面会发现，在你吃的盐巴里面会发现、
0: 嗯、
1: 它几乎无所不在。
0: 这个物质是原来不存在地球，
1: 对，它本来它没有的，
0: 没有，
1: 但是呢被人类制造出来以后，
0: 机械
1: 然后制造出来大量生产，
0: 对，
1: 在几十年前地球上哪有什么塑胶啊，
0: 对，
1: 哎，这塑胶时间摸阿哥唔知啦。
0: 对，没有、
1: 哎。啊，但是呢，到开始变成发现它很耐用啊，很便宜啊。
0: 对。
1: 啊，所以大家都用啊，塑胶 logo 拿来就装啊、嗯，然后装完了之后就丢啊，丢掉之后被太阳晒裂解，下雨哦，就开始碎嘛，碎成细细的那个颗粒嘛。
0: 那我们回到刚刚讲那1962年的那个 Richard Carlson 写的《寂静的春天》哈、哦。他写这一篇控诉整个农药的使用在美国这个国家哈啊，极静的春天的意思就是说，当春天来的时候，你听不到
1: 虫鸣鸟叫，
0: 没有了，那些都被杀光了，好，所以就极静的春天。那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现在都还算很尊敬的杂志啦或媒体哈，像《Time》这种杂志。修理 Rachel Carlson 修理的最凶、
1: 嗯
0: 哦、就称他，而且当时候后来我们这个也不过也提到女性主义这个问题嘛、嗯、其实当时候在1962年说女性科学家是一种被歧视的一种身份、
1: 嗯、
0: 就说这是一个女性科学家的 nightmare， 说他胡说八道就是了、
1: 嗯、
0: 可是当时候有一个男性、哦、算是不错的，就是当时候的总统约翰甘乃迪，甘乃迪下令说要注意极静春天所提出来的问题，他提出调查。这个调查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被砰砰，他已经被暗杀了。可是这个调查，他的继任者就是当时候他副总统，就是詹森。詹森算是一个蛮有信仰的一个总统，好。他就认为说，既然这个调查证实的 Richard Carlson 所讲的人类破坏环境，尤其可能把美国的命运，就是这个代表美国的那个哈 Bald Eagle， 他白头鹰哈，根本就已经剩下无几，变成是那个 special species， 变成是 endangered species， 就是濒临绝种。所以1970年，美国因此在、哦、这个政策底下成立环保局，就是 EPA、
1: 嗯、
0: 开始调查所有的对环境有害的物质，这时候才掀起整个环保运动。整个环保运动就从这时候开始，他所讲的环境、哦、我帮他补充这一块，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对这个问题念之在之了，这个作者、嗯啊、当然这一部分刚好是我非常熟悉的历史。
1: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还想跟大家聊一下数位时代造成的结果、嗯、
0: 是
1: 那我们的下一代，
0: 对，
1: 都是在数位时代底下诞生的，
0: 对，
1: 他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之前经历过的那些，就好像我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的父祖辈经历的那些一样，
0: 对，
1: 所以很容易他们的叙事就是一种某种叙事的方式，
0: 数位叙事的话，
1: 然后呢他们很容易就觉得说啊、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哎，很容易就觉得说啊网络上那个人就是人啊，啊不然呢、嗯哦、 网络上的
0: 真实都
1: 对网络上的言论就是言论啊，他那个想法我觉得很对啊，所以我就接受啊。嗯、他完全不晓得现在有那种叙事生产工厂，
0: 假消息，
1: 专门在洗你的脑，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
0: 你以为有手机你就可以周游世界，其实错了。你有一个天花板。那个天花板是别人帮你上设的，
1: 所以呢，容许我
0: 是天空，
1: 容许我用最后这一段文章来作为我们这一系列的结束哈。人类如今已经有能力毁灭地球，而且我们似乎仍在朝向那个方向奔去。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明明有足够的技术能够放弃石化燃料，能够停止污染，能够喂饱每一个人，把失控的人口成长回归正轨。只要全体人类都能够达到一致的这种共识、哦、就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难题。但是为什么那个共识那么难达成呢？为什么我们要以人类社群的整体作为单位来运作会那么困难呢？那现在不是已经发展到任何人 都能够彼此通讯交流的程度吗？他说答案很简单啊，他说跟任何人都能沟通并不等同于真正你愿意跟每个人沟通。
0: 对，这是一个误解、嗯、
1: 就是沟通的工具跟环境都在了，但是没有意愿，没有意愿，
0: 没有意愿，
1: 没有意愿、嗯、或者是说我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我们在用不同的叙事 在互相对话。俄乌战争不就是这样吗？
0: 是
1: 各有各的解读啊、欸、那哪叫沟通，那根本是两个平行世界啊，继续打，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可以和任何人沟通以及真正跟每一个人沟通是根本是
0: 两
1: 码子事。好、哦，问题出在语言，问题出在意识形态、
0: 嗯、
1: 问题不在科技，
0: 不是科技的问题，科技老早就已经给你 available。
1: 我们有没有机会看见全貌？
0: 是
1: 我们有没有机会共同回答人类都应该去回答的那些问题？
0: 是
1: 我们有没有机会让人类这个物种在这个星球上还有机会能够永续？
0: 是、
1: 哦、所以呢，这个书的作者最后是用问题
0: 来
1: 作为结尾，
0: 结尾对，
1: 那个答案必须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去追寻。
0: 是
1: 下一本书会要跟大家介绍的是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哦、那这也是一个日本作家所写的、哦、
0: 就 我们读过一个阿拉伯裔的作家所写的、哦、可被发明了昨日之后，我们来，他是用这种他的叙事的方法，这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文明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叙事的话完全不一样，
1: 值得期待，
0: 值得期待。
1: 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嗯、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这本书被发明的昨日跟您介绍到这个地方，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跟陪伴，我是何建明，
0: 我是杨宪宏，
1: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谢谢。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现在的人呢，越来越重视吃的健康，像我自己平常呢，也是尽量吃天然的原型食物，少一点加工食品。不过最近听到一场演讲让我非常震惊，原来天然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有很多的食物当中呢，其实都含有毒素，如果不小心误食的话，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那么究竟有哪些我们以为天然无害的食物，可能因为处理的方式不对，变成了天然的毒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台北荣总职业医学及临床毒物部主任杨正昌医师在人文讲堂的演讲，透过他多年的临床经验，提醒大家小心天然毒，带我们重新认识日常饮食中的潜在危机。
1: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一些所谓天然毒的一些概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天然的就是没有坏处，我们叫天然的不白害，但是问题是大家可能不了解，第一个天然东西有些动物也好或者植物也好，其实它也是有毒性的，甚至我们的西药有一些药物也都是从天然的这个植物或者是动物来，像大家可能有听过毛地黄，它是一种强心的药，它是从这个植物来的。那另外还有像砒霜，砒霜大家知道很毒嘛，电视常演这个皇上就赐给这个妃子啦大臣砒霜吃了就死了，但是砒霜现在也可以治病，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事实上有一些药物呢，所谓的西药，它其实事实上可能来自天然，有些时候就算是天然的真的有好处好了，那你也不是说可以乱吃的。我们常常讲说就算它的毒性很低或者是没有毒，你吃太多可能营养不均衡啊，所以其实像这些都是应该要注意的观念。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大自然有哪一些常见的天然毒，那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这个在外面常常会看到姑婆芋，对不对？那姑婆芋有没有毒？有嘛，对不对？但是姑婆芋也被宣称说它可以治疗蛇咬伤啦，可以治疗伤口啦。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其实是没有证据的事情。哦，我不是说它一定没有效，至少我没有看过任何的那个文章，哦，我们叫科学研究文章说这东西是对伤口治疗很好。哦，那但是问题，姑婆芋呢，跟我们一般吃的可以吃的芋头，或者像之前有发生过那个，曾经在台北市有一家餐厅，他们这个荷叶排骨啊，那他是让荷叶就搞错了，他用这个姑婆芋的叶子来取代啊，结果那个客人可能是排骨太好吃了，所以叶子也吃掉，所以就中毒。那后来那家餐厅被这个客人就这个他们投诉到卫生局，那当然他就赔钱。那我以前我当总医师，那很久以前，那我也碰过真的有人就是办那个外汇了，哦，办外流水席，那流水席也是一样，有个菜它下面就铺个姑婆芋的叶子，结果也是有客人觉得太好吃就把它吃掉。所以理论上我们摆在餐桌上，除非你要特别跟客人讲说这个是不能吃的，要不然客人应该是都可以把它吃掉。哦，那所以这个概念是大家是这样，所以事实上像这种例子，发生过很多次。那大家可能在最近几年听到最多是那个我们，之前是行政院的发言人徐国勇，这个就是参加这个升旗典礼之后，然后就回家就不小心就把姑婆芋这个吃下去，哦，那所以每次我们在讲姑婆芋中毒，就喜欢拿这个来当例子，哦，因为名人比较有这个，大家会记得哦，他曾经吃过姑婆芋造成中毒。好，那姑婆芋的话，当然我们实际上在治疗上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会讲说，哎，用冰水啦，或者用冰的牛奶来稀释，但是我想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解毒剂啦。那事实上菇类也是很常见的，这会造成这个中毒的一个原因。那当然菇类我们其实常常在吃很多菇类嘛，那其中特别像灵芝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菇类，那冬虫夏草这些都是菇类，我们认为它是非常好非常养生，而且其实真的我们以一般像我们吃的香菇或者其他的菇类来说，它是很营养的，也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热量。那所以大家有些时候去这个下雨之后呢，去野外看到这个菇类长得非常肥美，你可能就会想要摘回家来加菜。所以在我们跟卫福部合作的毒物药物咨询中心接到的案例，基本上都是类似的状况。像今天下了雨，如果你下了雨之后出去散步，就看到路边可能长这个菇。那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路边上，路边常常会就看到这个绿泽菇，在台湾其实是非常常见。那绿泽菇呢，它可能像白色的雨伞菇，或者是像这个肌肉丝菇，那它其实很容易被误认。那为什么叫绿泽菇呢？大家可能看到那个菇的这个上面叫蕈盖，那它里面叫做蕈泽。那因为绿泽菇它的孢子是绿色的，所以它当它孢子长得多的时候，摘下来就像是就是有一个绿的泽子。那它的这个蕈盖呢，是有点像农夫带的斗笠。哦，但是问题它因为很容易误认，那吃下去之后，我们以前有碰过有人会拉肚子，拉得非常厉害，甚至到休克。 哦，当然还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死掉的。那但是菇其实有很多的毒性，基本上菇的毒性大概可以分成十几大类。那其中呢，有一些菇实际上会死人的。大家可能看到新闻，在中国或者在其他的这个温哥华、加拿大，实际上有人吃到这种毒鹅膏，那个会造成肝脏会坏掉，哦，会死掉。所以其实在这种菇类的话，千万不要再哦，你要买就只能买那个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菇，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老天爷给你这个野菇哦，让你带回家加菜，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也许有一些书会说，这个彩色的鲜艳的叫做有毒的，对不对？哦啊，然后如果说比较素色的白净的就是没有毒，但事实上因为我后来在研究这个国内跟国外的菇类中毒的时候，发现其实很多菇呢有毒的看起来都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因为它就跟我们平常可以吃的很像，哦，所以基本上野菇你就是不要采了。没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可以去区分什么叫做有毒菇或者什么叫没有毒的菇，所以对我来说野菇就是不要采。另外接下来的话，其实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譬如说大家可能有听过，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个叫曼陀罗花，曼陀罗花或者大花曼陀罗，它的花很漂亮，喇叭状，那可能是白色，可能是有一些是黄色，有一些是这个粉色。那曼陀罗花呢，在台湾其实是最常见的植物中毒的元凶之一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有碰过有人说它长得像昙花，我是觉得不像啊，哦，但是你知道昙花是可以吃的嘛，但是我觉得它不像昙花，但是有人把它当作昙花。那另外它的叶子呢，它有些人呢他会把它当作像这个醉魂藤啦，啊，或者是月桃啦，啊，或者是假酸浆叶。这是以前在南部在嘉义台南那一边，我们曾经碰过十几个病人，他们就是把曼陀罗跟醉魂藤搞错了。那醉魂藤其实是没有毒的哦，那它可有一些宣称的疗效，那但是曼陀罗它就有毒。它有什么毒性呢？它让你吃了之后就会产生嘴巴很干，皮肤很干发红，而且呢它可能会有幻觉，那严重的话可以昏迷可以抽筋。所以事实上在我们台湾碰过这个曼陀罗或者大花曼陀罗中毒的还蛮多的。那另外曼陀罗大家可能不知道，曼陀罗其实是中药，它可以干嘛？它可以治疗气喘，哦，所以这个你可以知道药跟毒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线之隔而已，哦，所以你不小心这个本来可能可以有一些治疗作用的药物它就变成这个毒物。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吃曼陀罗千万不要自己摘了，一定要去找中医，然后就中医师来处方来帮你开这个才是对的做法。大家可能不知道植物很有趣，是同一棵植物不同季节或者是不同地方的同一棵植物，它的毒素含量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意思是说你没办法从外观说看这个，哎，我上次吃的好像没事，我这次再吃同样的数量的这个花啦或者叶子啦或者怎么样就没事，不是这样，哦，这个是大自然的奥妙，动物是这样，植物也是一样，哦，所以告诉我们不要乱吃就对了。好，那另外刚刚讲过毛地黄，毛地黄现在应该过了开花期，它是外来种，它开花期一般是在五月左右。那毛地黄呢，它其实是像刚刚讲过，它是我们一个强心的药，哦，那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吃下去之后呢，那你的心脏跳得太厉害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你的心脏可能会造成心律不整，甚至会可能会死掉。那其实我们毛地黄虽然是一个很老的西药，但是现在用的已经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它的安全范围很小，你可能用假设用一个单位呢可以治疗你的心脏衰竭或者是心跳跳太快，但是两个单位可能就会中毒。那所以你就想到我刚刚讲的，那你去野外 你怎么知道它到底里面含有多少这个所谓的这个强心配糖体，哦，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千万不要去吃，哦，那跟这一类的食物类似的还有呢，像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一种叫海芒果，它长得像芒果但是不是芒果，嘿，啊，另外还有像我们夹竹桃，夹竹桃大家应该有听过，哦，夹竹桃小时候都说整株都有毒，不能拿来干嘛？不能拿来当筷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整株都有毒，所以那个都是类似的毒性，会有心脏毒。那另外毛地黄我们在最近几年还碰到它的叶子跟有一种这个植物叫做康复利，康复利据说可以保肝，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康复利它其实可能会对肝脏有坏处啦，但是重点是康复利的叶子跟毛地黄叶子很像，所以我们碰过好几次呢，有人本来是要去摘康复利的叶子回来泡茶啦还是干嘛，结果摘错摘成毛地黄的叶子回来吃了就中毒了。你可以知道这个中毒有些时候会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千万不要乱摘，哦，那我们其实每次碰到这种状况去问这个中毒人说，哎，你为什么去摘，他说我觉得以前吃过啊，或者说这个以前听谁讲说这个没问题啊，所以我就摘回来吃。然后甚至这个以前在台中，哦，台中在大概在十来年前还发生有人去这个雪山去摘了康复利， 哦，他相信他摘的是康复粒，回来就给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泡茶，有好处大家分享，这个这是好人嘛，对不对？哦，因为他跟朋友分享，但是十个人左右全部都中毒，为什么？因为他就摘到毛地黄。哦，那他们后来就送到台中的医院，那我们后来也联系，我们给他打了这个解毒剂，后来还好是都完全的复原。哦，不过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哦，好的东西你要跟朋友分享以前，你可能要负更多的责任，为什么？啊，万一你摘错了，你如果说吃错了，那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但是如果你给你的家人，你给你的朋友，哦，那不得了，那我们叫集体中毒，哎，哦，所以要非常小心。好，附子是这样哈，附子其实它我们它其实是来自乌头，哦，我们有川乌跟草乌，那这个东西呢，事实上是中药。那其实，在中药，如果你去找乌头跟附子，它是属于所谓的剧毒或者叫毒剧中药，意思说它是毒性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中药，它是主要是用来止痛的。而且效果还蛮不错。那我们以前也跟那个中医药师说，这个毒性蛮高的，是不是应该把它禁掉？那他们说这个乌头毒性非常高，那附子是要经过泡制，哦，那什么意思呢？泡制就是说他要譬如给他用这个水煮啦，那浸泡啦，然后可能要再去处理，通常传统的做法要处理大概两天到三天，它才可毒性可以降低大概50分之1到1000分之1，就是说从本来的毒性如果是一的话，它可以降低到它的50分之1或1000分之1。哦，那但是50分之1跟1000分之1差很多啊，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碰过不少附子中毒的案例。哦，那有一些是中医师开了，结果呢这个还是泡制有问题，所以他中毒。另外像我们前几年有碰到有一个是自己去中药房买附子回来自己泡自己煮，结果呢中毒，后来非常严重，那下肢呢这个几乎瘫痪，那拖了大概1年半左右，终于才恢复了差不多。哦，所以它是一个植物，因为乌头是一个植物。哦，那但它也是可以拿来做中药，但是它是属于毒性比较强的中药，所以这种药吃一定要中医师来开，千万不要自己去中药房买。
0: 原来天然不等于安全，还有亲身的经验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有很多人去爬山的时候都会留意山里面的野菜啊，或是野菇，甚至是会采回家煮。刚才就有听到杨医师特别提醒，有很多植物长得很像，但是毒性不一样，甚至会因为季节、环境、处理方式各种不同的状况，让它的毒素浓度不同。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像神农氏尝百草一样用自己的身体去试毒，希望大家都能够从正确的管道来获取天然健康无毒的食材。那么除了植物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毒素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呢？继续来听杨振昌医师怎么说。
1: 动物部分呢，那大家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河豚，大家听过嘛，对不对？哦，以前有一句话叫做拼死吃河豚，河豚太好吃了，所以我就拼命的去吃，哦，那死了就算了，哦，但是这个是笨蛋做法，哦，为什么？因为河豚是有毒的东西，哦，当然有一些河豚是没有毒，像黑青河豚、白青河豚是没有毒，但是很多河豚是有毒的。那在台湾也好，日本也好，发生河豚中毒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抓的，哦，自己去海边，然后就钓了河豚，就很高兴，然后就把它吃掉，哦，而且这个河豚呢，事实上刚刚讲呢，它很多河豚是有毒的，大概20几种有毒。那另外它的内脏呢，毒性通常会比肌肉的毒性来得强，所以在日本他们为了要避免这种状况，他们就卖河豚店的这个师傅要有证照。那台湾的卖河豚店的师傅通常也是拿日本证照。不过我以前曾经为了这个请教过海洋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说日本呢跟台湾的河豚其实不太一样，意思是说可能90%的日本河豚如果没有毒的话，啊，台湾的河豚也没有毒，哦，那相对的日本的河豚90%有毒，台湾可能也90%，那意思是还有可能还10%，所以你如果在日本拿了证照，在台湾可能会发生错误，啊，当然有证照还是比没有证照去处理会来得好，因为在我们以前碰过的河豚中毒的案例，基本上都是自己去买的，甚至我们有碰过有人呢在市场卖河豚，卖的人不知道他在卖河豚，买的人也不知道他在买河豚。哦，那回家就很高兴煮了，结果就中毒。也曾经有一个爸爸，他就是说要给他这个女儿这个补身体，就补了，后来女儿差点死掉。哦，为什么？因为他给他吃比较多，哦，还给他吃内脏啊、吃卵啊什么那一些的。哦，所以河豚呢要吃，一定要去有这个证照的餐厅。哦，那第二个的话还是要小心说，还是会有意外。不过至少到我们在过去30年，我们没有碰过说去餐厅吃河豚然后造成河豚中毒的。哦，但是抓的造成河豚中毒不少。那另外除了河豚以外，其实台湾以前也在南部有发生所谓的苦螺。 那各种苦螺呢，它很小，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烧酒螺。那这个东西也有河豚毒素，因为细节比较多了，所以告诉我们是说，河豚毒素也不是只有在河豚，哦，甚至在几年前在那个淡水也发生过那个我们吃的那个小章鱼啊，也有河豚的。哇，你越听越可怕了，那到底什么可以吃，哦，所以基本上你不认识的不要吃就对了，哦，好，那河豚毒素为什么很可怕？因为河豚毒素会让我们的全身会麻痹，会呼吸衰竭，哦，来得快去得快，你如果不小心中毒了赶快送到医院，那我们可能插个管子那帮助呼吸撑个一天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来不及的话就会完蛋，哦，所以河豚毒素这个是很常见的。那第二个要讲的是那个所谓的青稞鱼类中毒，青稞鱼类也叫高组织胺鱼类中毒。那这个呢很多时候呢很像食物过敏，哦，讲青稞鱼类大家听不懂了，青稞鱼类我们讲说青皮红肉你就懂了，什么叫青皮红肉？像尾鱼啦，煎鱼啊，旗鱼都是青皮红肉，哦，它如果保存不好它可能会产生组织胺还有其他的胺类，那这个吃下去会造成我们全身性的中毒，它中毒症状很像食物过敏，所以有人吃的人以为它是海鲜过敏，不是，哦，那有的以为他吃的是所谓的一般的食物中毒，其实他除了会有过敏的症状，皮肤会红会痒，他还会有嘴巴麻四肢麻，哦，甚至头晕，这些我们叫做神经症状。所以这个青稞鱼类中毒呢在台湾最常发生的是营养午餐，哦，或者是你在机构里面这个就大家一起吃，那特别是吃鱼排，为什么？因为吃鱼排那个大只鱼买回来呢要做鱼排的时候要先把它拿出来解冻，然后切一切腌一腌再放回去，那你拿出来再放回去这个好几个小时中间细菌就会长，它就会把这个 鱼身体里面的一个组织氨基酸呢会把它转换成组织胺跟其他的胺类，所以就会造成中毒。另外我们也碰过几次呢是不是青稞鱼类，是虱目鱼。那你说虱目鱼太可怕了，虱目鱼怎么会中毒？虱目鱼干，哦，为什么呢？因为虱目鱼在晒成鱼干的过程中它的可能保存不好也会产生毒素，那这种毒素呢加热不会破坏，哦，所以在台湾其实有发生过这个虱目鱼就是去吃虱目鱼之后造成中毒的这个状况。好，那所以刚刚讲过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有些时候我们碰到所谓的中毒呢，你可能会误以为是一般的细菌性食物中毒，特别是如果你就算你到医院呢，有一些医生他也不了解，他可能以为你是所谓的细菌性食物中毒。那基本上如果你除了恶心、呕吐、腹泻以外，如果有其他的比较不典型的，像刚刚讲神经症状，像嘴巴麻、手麻或者脸发红、发痒，哦，这一种大概都是不寻常的。那当然像刚刚前面讲的，如果是你是菇类，那菇类如果拉得很厉害，这个也不寻常，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如果说你到医院最好是不要发生了，哦，但是万一到了医院如果，有发生可能要跟医生讲清楚一点，哦，那是因为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怀疑是这种所谓的天然毒素中毒的话，你应该怎样？应该要把这个吃的东西要保留。为什么？因为你到时候要跟卫生局或者跟医院去通报，那他们会把你这个检体收回去去做有没有细菌、有没有病毒还是有没有毒素，哦，那另外呢基本上不要催吐。以前我们常常讲说，哦，吃的中毒呢我就要催吐，对不对？我要催吐然后要把毒素吐出来。错，为什么？因为催吐已经被证实是没有效果的，哦，而且呢你还催着吐吐吐还可能呛到，那大家知道呛到可能会造成吸入性肺炎，所以呢你如果中毒的时候千万不要催吐，哦，那你可不可以用这个水或者牛奶稀释？可以，但是效果是有限的，哦，不过是可以的。那最重要就是说，如果真的很不舒服，就是赶快就医来寻求治疗，而不是在那边催吐。我们以前还碰过有人催吐，拿一个汤匙在催吐，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汤匙就吞到胃里面去，哦，结果还送到医院去用胃镜把它拿出来，所以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尤其小孩子催吐非常危险，老年人催吐也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他们吞咽的这个我们咽喉的吞咽反射都比较差，所以很容易呛到，哦，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好，那所以我们讲说刚刚讲的那些例子只是告诉大家说，其实食物跟中毒有些距离的没有想象中来的那么远，哦，特别是如果你是相信天然的就是没有毒的，哦，那对身体可能会好处，那你的中毒机会相对就会比较高。今天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结论很简单，天然东西事实上是很多是有毒的，当然有很多我们平常吃习惯了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野外你不确定，那这个东西千万不要乱摘。为什么？因为就算你是所谓的业余专家，你可能也会认错。其实我们以前碰到很多中毒的人他都自认是自己是专家，像我们以前有碰过有人去那阳明山采蕨类，他说他吃了好多年都没有中毒，但是那一次就中毒。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明明就看起来他就是某一种蕨类，为什么以前没事，为什么这一次有事情？所以告诉我们，天然东西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哦，刚刚讲过不同地方同一种可能会有差别，那甚至同一种在不同季节可能也会有差别。那甚至我刚刚讲不是有讲那个苦螺，对不对？我们去问当地的居民，他说他甚至吃了二十几年都没事啊，啊为什么会有事？啊，说不定有些时候有一些外来的毒素环境影响，哦，所以像我刚刚讲那个淡水那个章鱼也是，以前我们认为那种含有河豚毒素的章鱼是在澳洲才有，但是为什么跑到台湾？ 那我们讲说现在大家知道气候在变迁嘛，所以很多东西事实上跟我们以前可能不太一样，哦，那所以它会不会是慢慢这个演化到一定程度，它就产生了所谓的从没有毒性变成有毒性，哦，那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其实真的是这是很有趣的，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不了解，哦，那第二个，如果说你吃了天然的野外的天然的东西，那你不小心就是产生了一些很不幸产生这个恶心呕吐腹泻很严重，你千万不要以为在排毒，因为事实上你可能中毒的，哦，我们以前就碰过有人就认为在排毒，所以排了两天，到后来差点虚脱，才送到医院。当然最后还是把救回来，不过他肾功能就那时候就来的时候就比较差，哦，所以大家注意到非常非常小心。那另外如果真的有问题的有状况的时候呢，那如果到医院或者说在家里，我想可以跟我们毒物中心来联系，我们有24小时的专线，那我们会根据这个他可能吃的是什么东西，那至少我们如果认为这个毒性轻微，我想你会比较放心，要不然你可能会担心说他会不会现在还好，那之后会变得很严重。因为像菇类有一种，我刚刚讲有一种那个叫做毒蛾膏的，那个它的特点是刚开始肠胃道的症状会恶心呕吐腹泻，但是不是很严重，但是到了24小时以后开始肝脏会坏掉，哦，肝衰竭，那最后可能就肝昏迷死掉，所以那种状况下就会很麻烦。那我们实际上会协助各位呢去早一点去确认说到底是中毒的什么原因，哦，那治疗部分的话有一些东西是有所谓的解毒剂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这个解毒剂可以来治疗的，哦，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预防是最重要的，哦，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就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东西有一点了解，就是野外东西千万不要乱采，不要乱吃，那不要随便相信别人的推荐，身毒易解心毒难解，什么意思呢？你甚至中了毒，身体的问题我们比较好处理，但是如果说你一直都相信天然的就是没有败害的，我讲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啊，这个心毒就很难解。谢谢大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台北荣总职业医学及临床毒物部杨振昌主任的分享，不断地提到生活当中的动植物不一定都是天然无毒的，所以千万不要随意的采摘帮自己加菜，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不经意间就病从口入甚至是中毒。杨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真的不幸误食中毒了，千万不要催吐，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再说一遍，不要催吐，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送医。另外呢，如果害怕吃到动物毒素的话，我个人觉得吃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至少呢减少了很多误食的机会。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都有所帮助，让我们一起吃得健康，吃得开心又安心。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上人说，地球是宇宙虚空当中的一颗星球，那么也是我们生命聚居的地方。那在这个虚空当中啊，是有尽的，但是呢，我愿是无穷。那如何我愿无穷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要有无量的心胸，不要局限在很狭窄的范围里面，那么只想着啊，我自己啦，那我爱的，我想的，就是我们要打开心胸，那么走入人群当中来造福，不仅是自己做，还要带动人人来发心，共同造福。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凝聚一股福气。那么人越多，当然这个人间的福气也就越旺啊。那这样子也就能够有一股祥和之气。那这股祥和之气呢，就像一层的这个保护膜，可以保护着地球。所以啊，还是要人人发好心，那好话呢是要多说，好事要多做，这样子我们的这个人间才能够充满着福气祥瑞之气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也邀约大家一起，我们都来广植福田。那广植福田很简单，就是每一天张开眼睛的时候，动动手脚，从感恩出发，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带动大家一起来，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就是大爱感恩科技所出版的福德铺满 3.0 会说感恩您。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慈济的广播节目真心看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上人的开示，就说我们身处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那么世界各地的讯息很快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哪里有灾难我们都能够及时看见，那么也更有机会来伸手相助。所以呢，我们要让这个爱是可以绵延不绝的。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的开示。

每周一回的聚会分享这一周的过去，实际在人间做的是什么事啊？这长年累月啦，虽然呢，我们所做的千变一律呢，都是如何用爱付出，而且是在人类啦社会上面，我们在就近的那种看到了，即刻伸手去牵拔，还有呢，在遥远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国际啦，慈济人的普及，在几个国家，那几个国家呢，有什么样的大丰收获啦，或者是重灾轻灾，只要有慈济人的地方，也已经他们就地发挥良能。这就是我们这几年来啦，我们就轻松一点。过去啦，哪里有灾，我们就要开始从台湾啊开始来呼吁，呼吁的总是不只是这募款，还要呢募心力，无心甲无力啊！有的时候，我咋还要募衣服？那捐衣服的，总是大家也是很踊跃。可是呢，那最初期啦，特别好用人的心那一种的，听到、想到、愿意去做到，不管他怎么做，我们都要收纳。我们有一群慈济人，要分类分类，脏的要好好一件一件的洗，破掉的呢，还要一件一件的安尼改剥皮，那纽扣啦，有丢掉的，要全部把它换同样的纽扣上去。啊，个贵不贵？经历到吼，有诶亲像新诶，才来打包，童装、男装、女装，嗯，大小的都要把它分的呢，干干净净，一箱一箱的打包的整整齐齐，就集合起来，就货柜，安尼一卡一卡，透过海运呐，紧急的呢，就透过了空运，就这样的发出去。所以这些过去啦，早期的哈，特难的时期，但是呢，宝贵的力量呢，很宝贵的发心，那一念心，跟现在的都一模一样。没有早期的那样的刻苦难的一个个的发心伸手出力，这哪有今天慈济呢可以跟国际的把它联系起来。看到现在听到分享
总是很感动，也都是呢感恩的语言呢、难以表达，总是很期待各位菩萨们，我们要多发心，多伸出了双手，这是永恒的爱的能量的延续。所以说慈善呢、我们是永续的，不断的永续下去，过去是如此这份心，现在也是如此的这样的这一念心，还要永续到未来，未来的永恒的无尽期啦，还是永恒的要接续下去，所以不能有空档断线，那就是需要呢不断的连接啦，爱心连接下去。佛陀说话都是用因啊缘啊果啊报，因缘果报呢是要不断不断的连续哦。所以呢生生世世啦，永恒啊，过去的我们这一代的过去的民间生活，的确极需要有要帮助人的爱心付出，一直到现在啦，这生活都很改善，但是说改善啦、假如以现在的科技啦，宏观天下是极端富有的人很富有，真正的贫穷的人是非常贫穷啊，感觉这就是人生吗？明明他就是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没有人生这样的平常的生活，是异常生活啊，看得很不忍心，他们离我们很遥远。不过现在呢，我们也是慈济人啊，也开阔了啦，更需要呢，我们要多宣导，多宣导、能多宣导人更多啦，我们要去付出的能量力接力啦，一个人一个人的那不断不断地看起。总而言之呢，慈善工作啦，总是呢是人为，只要无人啦、还要无力啦、还要无心啦，人力心要时常的永恒联系。普天之下这么大，我们大家接触到的生活都很好过的人，可是呢有一群我们看不到的，但是要透过啦国际关系啦，看见啦媒体报道，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经常有在做慈济，我们经常与国际有联系，我们呢这个信息通透，哪里有灾我们就到哪里去关怀，哪里饥饿
我们就马上供应吃粮。

0: 苦难人的一股大力量哦，所以呢，也需要有更多人多用一点心，多伸一双手，那么这样子爱不断的连结，也能够让慈善的力量是生生不息的哦。那所以上人是期许我们要持续的募人、募力跟募心，让这个爱的力量可以一个接一个，彼此连结，也互相接力。所以一个人的这个力量真的是很微薄的，但是一群人那么就是可以团结，力量大。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才走得久，所以还是邀约人间菩萨，我们要继续来招生。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一百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有这种腰酸背痛的困扰，然后尤其呢，很多人都是长时间久坐啦、滑手机哈，这个都已经是生活的日常了。但是呢，有一种背痛哈，其实它不单纯只是疲劳，而是一种慢性发炎的疾病。这个疾病是什么呢？僵直性脊椎炎哦，现在还蛮常在很多年轻族群的身上发生哦，甚至呢，它会影响到一辈子的生活品质。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的骨科张家明医师，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很容易被忽略，却是不能轻忽的疾病。张医师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骨科张家明医师。
0: 好，我们刚刚有 提到这个僵直性脊椎炎，它跟一般的腰酸背痛有什么不同呢？
1: 哦，僵直性脊椎炎它其实是一种具有遗传性的自体免疫性疾病、嗯、它根本的原因就是它自己的身体的自体免疫细胞它误打了自己的正常的组织，那这是正常的组织通常包含骨关节啊，或者是其他的正常的器官，包含像眼睛的虹膜，或者是一些心脏的瓣膜啊，还有肠胃道等等，所以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身体的这个病变、哦、跟症状、啊、那这种慢性的发炎、哦、它侵犯在这个我们的健康关节跟我们的脊椎，就会造成病人有一个长期慢性的背部疼痛。那这种背部的疼痛跟一般的这种肌肉疲劳导致的一些扭伤有什么差别呢？一般如果是那种肌肉的撕裂或者是拉伤、哦、通常是休息之后会慢慢缓解、哦、但是越动它会越痛、嗯、但是僵直性脊椎炎这种是相反、哦、它通常发作的时间大概通常是晚上睡觉、哦、这种甚至早上起来就一整个晚上不动，维持了一段时间关节不活动的情况下，这个疼痛、哦、慢慢发炎，然后之后疼痛累积，然后到早上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嗯、但这个疼痛会随着早上起来，像我们起来刷牙、啊、走动啊、活动之后，这个疼痛会慢慢的改善，然后之后日复一日、哦、这样子反复的发炎，持续的时间通常会超过3个月以上。
0: 哇，所以休息之后反而是更僵硬这样的。
1: 没错
0: 哦，而且一次发作就会这么长的时间哦。
1: 因为它是一个终身性、哦、不可根治的疾病、哦、它就是我们的自体免疫细胞就是不断的攻击、哦嗯、自己的正常的组织、
0: 嗯、不断的发生、哦、那这样听起来、哎、好像有一些年轻人特别容易发生、哦、那是什么样的一些族群呢？
1: 通常、哦、这类型的病人通常发病年龄通常大概在20到40岁的青壮年阶段、哦、而且发病的族群通常是男性的比例会高于女性，这男女比例大约3:1左右。
0: 是、哦、女性，那女性如果说有这样的自体免疫的疾病，好像是红斑性狼疮是不是？
1: 红斑性狼疮也是，还有再来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类风湿关节炎，它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遗传性的自体免疫性疾病、
0: 嗯哼嗯、后来好像也有听说肝癣也是属于这一类。
1: 对，因为肝癣的

0: 这种病变也是自体免疫攻击很容易产生的一个结果，皮肤的病灶
1: 是好像都跟基因有关的哈。
0: 是，对，像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大概有九成以上，我们去帮他做一个基因检测 ，HLA-B27这个基因检测大概都是阳性，都是会有带有这个基因。
1: 是，啊，这个遗传率高不高啊？
0: 这遗传率，它不一定，是。它还是会有一定的比例遗传，但是这遗传率
1: 还没有经过很确实的统计就对了，只是说在男性好发的年轻人是比较多，
0: 是
1: 哦，了解。所以如果是20到40岁的年轻男性朋友就要特别留意。的确我们办公室真的两位罹患的都是男同事，
0: 是，
1: 这个也算比例蛮高了，
0: 是因为我目前在我诊间遇到的大概也是男生比较多，另外带来女性通常如果是僵直性脊椎炎，她的症状会稍微比较没有像男性这么的典型，然后再来就是一些一些，毕竟我们女性哈，有一些人的讲法是说，因为要生小孩，所以女性的这个耐痛程度会比男性还要来得更高，所以在就医上面来讲哈，可能就会比较被忽略。
1: 是因为据说啦，女性分娩哈，那个疼痛指数是10，然后僵直性脊椎炎，她可能觉得3或5都还是可以忍耐的。
0: 对，可能就是因为忽略就医，所以这部分可能有一点点被低估，不知道。
1: 是，那到底有哪一些症状那可以就是做一个警讯，然后呢我们可以，因为还最起码还是可以做一些疼痛控制吧。
0: 对，那通常这类型通常一旦发病以后大概就是慢性发炎，它通常最早通常是在这个比较多，大概是在这个剑髂关节就是在我们的屁股两侧这个背部就是下背屁股两侧这个地方通常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莫名的疼痛这种疼痛跟它的这个活动就是说像晚上睡觉你没有动它就是慢慢就痛起来，然后越来越痛这个通常 是对，
1: 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就
0: 对早上起来会觉得那个关节好像就是根据病人所述就会像是像生锈卡住这样子想要伸展但是动不了，然后要慢慢活动，慢慢活动，活动开了以后要有个热身之后这个症状才会慢慢改善。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这叫早晨僵硬晨僵的时间他们通常在30分钟甚至会达到30分钟。
1: 是活动之后就慢慢改善了那您说一刚开始是臀部那里会发现有这样的警讯吧有这样的症状啦那如果说慢慢的它又更加严重，是不是会从下面然后延伸到下背甚至上背吗？
0: 对，它会沿着我们的脊椎我们的脊椎这个关节非常的多脊椎有好几个椎体然后每一个椎体之间都是一个的小小的关节那它这个疾病它就是自体会攻击这些小关节，这些小关节它就是攻击了然后我们的组织被破坏以后它又同时会自动启动它的修复循环然后身体会自愈所以它就不断的攻击破坏治愈这样子的一个循环不断的重复那重复以后会导致这个关节之后就开始僵硬变形那从下部的它可能会整个背部到最后如果假设它没有使用药物来控制的话整个关节它都会硬掉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在 X 光上看到一个很典型的叫做我们医学上面的术语叫 bamboo spine 它就是像竹节一样因为这些关节它受到破坏然后重新建立以后它会产生赘生骨那赘生骨它就会产生这个脊椎不正常的凸起就会像那个脊椎那个像竹子这样一节一节的膨大粘连这种典型的病灶
1: 那到后来它的身体外观可以看得出来吗？
0: 因为这类型的病人它这个脊椎的这个角度会越来越受限那再来就是这一类型病人可能因为长期的慢性疼痛那如果假设没有适当的复健活动的话他的身体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的驼背变形那驼背变形他久了以后他甚至没有办法比较严重的病人甚至他没有办法直立行走他甚至连平视要抬头平视看前方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在临床上会不会很多病人其实他不是初期症状他可能 能都已经拖得有一点点久，然后才到医院来说，哦，我医生嘿，我哈，可能听贵啊你呀。对不对？可能有这样的病人发生吧。
0: 对，这类型的病人在过去应该是在还这个疾病没有被大家广为宣传之前可能很多病人延误就医就会导致这样子的结果但近几年来这个疾病其实随着报章杂志还有一些知名艺人也有得到这个疾病那所以大家对这个疾病开始有了解开始重视以后，那及早的药物介入就可以避免之后这样的情况
1: 啊。我知道那个周董
0: 没错就是他
1: 哦，可能就是因为知名人士他有罹患这样相关的疾病，那透过媒体的这样的一个传播之后，大家也比较认识他。不过一般人来说刚开始都会觉得说啊，我可能有这个身体啊啦那这样子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延误就医的一个情形那如果说一旦他到医院之后，医师会来怎么样做一些僵直性脊椎炎的诊断？您刚刚讲到有 X 光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0: 一般来讲医师一进面一定还是会先做一个病史的询问先询问他这个疼痛的时间然后跟他的疼痛的性质像我们刚刚讲过他的这种疼痛是相较于一般拉伤啊椎间盘突出那种神经痛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反而越活动它会越舒服那越不动它会越僵硬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疼痛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根据因为刚刚讲过它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我们可以借由他的家族史问看家族里面有没有爸爸阿公啊尤其是男性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甚至有曾经被诊断过是僵直性脊椎炎的那这种就很有可能那如果高度怀疑的话我们还可以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做这个血液的抽他的基因检测去验他的 HLA-B27 这个基因那另外因为 X 光通常如果要看到变化都是因为慢性发炎久了骨头受到破坏以后才看得到迹象那如果是比较早期病人如果只是发炎的情况还没有很久骨头还没有被破坏的话 X 光上不一定看得出来这时候我们还可以排一个核磁共振检查核磁共振它可以借由这个骨头发炎然后骨髓里面会产生一些水肿的讯号变化来去早期的早抓出这个疾病
1: 那找出就是说 OK 你罹患了僵直性脊椎炎如果他现在只是、哦、OK 好还在臀部那介入治疗这样子是对病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
0: 治疗的部分这个疾病一旦被诊断其实就要给病人一个非常全面的卫教这一类型的病人他的终身他就是必须要维持一个很好的习惯运动的习惯包含他自己的生因为他这个关节他就是会反复的受到攻击然后发炎然后僵硬所以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在日常生活必须要维持他的一个姿势然后再来就是关节就是像如果有些不良的姿势啊他可能就是会如果僵硬在那个情况的话就不好了所以要注意他的姿势然后再来就是关节活动度要维持然后再来药物的部分我们大概可以的话是会给他一个长期的非类固醇类的消炎止痛药目的就是把这个发炎抑制来就是阻止这个疾病的进程那现在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生物制剂所谓的标靶治疗它可以针对这些发炎因子很精准的去把这个发炎因子抑制来阻止这个疾病产生这个发炎来达到一个抑制这个疾病的进程这样
1: 因为听到标靶治疗以前我们听到这两个字很害怕都觉得它就是癌症所以这个跟那个癌症的那种标靶是不一样只是用了那两个字是吗
0: 对标靶的意思应该就是精准治疗我们会针对某个像它是一些发炎因子特定的发炎因子从它的上游的地方直接把它截断阻止它这个产生它发炎的这个循环
1: 是那刚刚有讲到就是非类固醇式的消炎止痛因为我们都听到说啊还消炎的我们汤青菜软夹还鸡腿夹骨那个油剂弄的白心呐、听起来就很害怕这样子因为您讲僵直性脊椎炎是无法根治的嘛那他长期服用这些药品没问题吗
0: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强调非类固醇，因为类固醇的坏处我想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对，这种类固醇长期使用它就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变化、那这种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呢，它虽然相较于类固醇比较不会有这些副作用，但是它一样会造成我们的肾脏一些负担，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没有办法去避免，那只能说只能藉由他的生活的作息运动的方式，然后这消炎止痛药只是做症状的缓解、症状的缓解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适度的使用这个药物、那只要在医生开的这个处方的、这个剂量之内使用，然后定期我们可以帮病人做一些肾脏功能的检测追踪、那应该大概都还在这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1: 是就是两者相害取其轻就对
0: 对、
1: 所以真的最好不要生病，但是一旦生病我们还是尽量可以医师的部分我们交给医师，但是在自己的部分您刚刚有强调就是运动非常重要，但有一些人呢、现在都很强调重训啊，这一些像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他适合这类的运动吗？
0: 僵直性脊椎炎的运动他的重点不是在于肌力的训练、而是在我刚刚强调的关节的活动度、维持关节的活动度、它虽然我们讲重量训练都可以增强我们的骨质没错，但这类型的病人很重要的是他要维持他的关节活动度，所以这里最好的建议运动的方式推荐给大家是游泳、尤其是在有蛙式或者是仰式这种它的这个关节活动度会非常大的运动、而且在水中它基本上它有浮力，它的关节可以减少身体的重量带来的一些负担的情况下又可以做到关节很好的舒展、另外一个运动就是瑜伽、瑜伽也是可以、维持我们的关节活动度，
1: 是是是，所以就是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规律运动很重要、要活就要动
0: 没错
1: 但是除了是我们可以定期这样子定量来运动游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有瑜伽，那如果在生活习惯或者饮食方面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0: 根本原因因为就是这个疾病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所以当然在食物上面来讲的话会建议摄取一些像是蔬果类，就是一些
1: 天然的
0: 对
1: 原型食物、
0: 对，然后来就是一些抗氧化抗发炎的、像 Omega 3 鱼油这一些、然后再来就是像生活习惯上面来讲的话，像如果有抽烟的朋友、那这个烟、已经讲过很多方面了、其实这个烟它尼古丁还有一氧化碳对于骨头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尤其是在这个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他的骨关节原本就受到自己免疫攻击了，那你又这个如果抽烟的话，尼古丁它又再次伤害你的骨头，会导致这个疾病、更加的恶化，
1: 是、
0: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奉劝有吸烟的朋友就是还是把这个烟戒掉，
1: 是、那喝酒会不会影响呢？
0: 喝酒这个部分喝酒当然酒精过多还是都可能造成我们肝的负担啦、那但是如果是一点点的微量的酒精有一些说法是会增加我们血液的循环、不过这部分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在文献上面的争议、所以在这个部分酒精的部分我觉得还是适量就好，
1: 因为有时候就是很疼呀，然后就想说来一点点酒小酌一下，让自己好像可以比较好入睡啦，然后可以放松这样子、
0: 如果是一点点只是心情上面的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用酒精去麻痹这个疼痛，那通常这个酒精的量应该都已经超过了、对，
1: 所以这个不是短痛长痛的问题、因为这个僵直性脊椎炎是长期的慢性病嘛，那对不管是身体或者心理其实那个影响都是很长远的、所以在病人的心情调试上，那您可能会给他们怎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说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支持系统呢？
0: 通常这类型的病人因为他这个疼痛是一直伴随他的、而且这个疼痛刚刚讲过可能在晚上睡觉的关节活动停下来的时候，所以这类型病人可能都因为疼痛的导致他长期会有一些失眠的状况，然后导致甚至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然后产生一些忧郁的倾向。那我觉得先 在这部分齁，大概可以，如果是因为疼痛导致失眠问题齁，可以先跟医师讨论齁，针对药物的部分做一些调整。再来就是我觉得病人的心态上面，我觉得也是需要做一个建立，就是说我都会跟我的这类型的病人讲齁，僵直性脊椎炎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自己的这个敌人齁，为什么偏偏就是我得到这个病，这种负面的想法其实对于你自己跟这个疾病共存并没有好处。我觉得是可以鼓励他们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提醒你生活要自律，然后饮食要规律的一个好朋友。所以当你生活出现有一点点不规律的时候，比方说几天没动，这个他的这个就会提醒你说该动一动咯。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这个疾病，然后正向的面对这个疾病，那我觉得会好一点。然后再来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借我们现在这种节目的方式，能让更多周遭的朋友了解这个疾病。因为这类型的疾病病人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因为这些病人表面上你们看起来没事，但实际上他可能无时无刻都感受到身体正在发炎疼痛，这种孤独感其实是如果大家旁边人没有去同理他，其实他会觉得很难过的。所以这部分我也觉得说，如果当你知道你的周遭朋友有这类型的疾病，那我觉得是可以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跟理解。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病友来讲，他们也会觉得社会上面大家的这个相处也会比较融洽，那他们也比较不会有在心理上面造成一个越想越负面的一个状况。
1: 是，的确这个慢性疼痛它所带来的焦虑然后或者那种挫折感，因为这是背后爱跟随一辈子真的是让人有的时候紧张害逃所以怎么样就是给予陪伴跟支持的力量就蛮重要的那今天分享的这个僵直性脊椎炎我想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就是身边周围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的您还会给予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通常如果假设自己有怀疑有自己有这方面的倾向，或者真的自己的长辈就是亲人之间有得到这个疾病的那我觉得我鼓励就是还是我们及早面对早点就医那如果及早诊断及早的用药，实际上你只要有规律的服药维持良好的活动，其实这个疾病它其实你还是可以得到一个相对一个不是就是灵动不受限的一个人生。
1: 的确啦，很多的疾病可怕之处并不在于他自己本身，而是我们没有及早发现如果说可以及早发现，那我们就辨识然后及时治疗，甚至可以对我们的生活品质不会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啦所以呢僵直性脊椎炎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再去起床时活动不太这个顺畅那您就要适度怀疑尽早就医啊。但我其实有好几年的时间可能过度疲累，早上起床呢反而真的是比还没睡前更累，但后来呢我去泡泡温泉啊，然后呢自然就舒缓然后也缓解了。所以呢下一次如果你有这个怀疑是腰酸背痛还是说你已经有自体免疫疾病，找骨科还是说免疫科的医生会比较容易做诊断呢？
0: 通常我觉得这个疾病基本上它两个科别的医师都有都有 overlap 就是都有重叠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骨科或者是风湿免疫科大概都可以都可以找这两科的医师做一个咨询。
1: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张嘉明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自己的身体在跟你打讯号好好的守护自己的健康，然后呢真的是健康会当吃百里啦，不一定吃百里但是真的可以健康生活有好品质。感恩您，感恩。
0: 好，谢谢。
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那我们一起来深入经藏当中。
2: 吴亮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81页。比丘的三种意义。佛陀在王舍城奇蛇绝山中开讲《无量易经》，那时有什么人呢？多少人在那里听法呢？经文说，与大比丘众12000人聚，随佛出家的男众称作比丘。比丘有三种意义，一个是布魔，一个是杀贼，一个是乞士。第一种意思是布魔，我们现在所住的空间也在三界内，尤其娑婆世界是五浊的欲界。三界中有位魔王，他喜欢有很多的眷属，所以认定三界众生都是他的子孙。若有人发善心要出家，魔王就会起恐怖的心，怕发心出家的人将来要离开三界。一离开三界，魔王就少了一个子孙，所以在此人修行期间，他就会想出种种办法来阻碍。过去有人说，一寸道九寸魔，发心要修行的人业障特别多，就是受魔的境界打扰，有种种业障接近。若没有很坚定的心，受业障魔考打倒，就出不了家了。要修行就要下决心，要有忍耐的心情，有坚决的意志，才有办法挣脱魔王的掌握，离开他的手掌心。比丘就是战胜魔王，已经出家了，三界内捡一位魔王的子孙，称作布魔。第二种意思是杀贼，出家人都说慈悲不杀为本，怎么称作杀贼呢？这个杀不是拿刀杀人的杀，而是出家人必须要有非常锐利的智慧刀。智慧刀来做什么呢？用又高又锐利的智识与智慧来杀烦恼贼。本来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但是宝贵的佛性跑到哪里去了？就是烦恼贼将内心的宝藏一件一件偷拿出去。当然他并没有偷离我们的身体，而是把偷去的宝藏掩埋得很深，让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这就是烦恼贼。出家人是佛的弟子，要尽力预防烦恼，预防搬功德宝的贼，不可以让他进来。烦恼一进来就要打死念头，譬如我们的心若静，神就清，判断是非分别事理就非常明朗。但是外面境界一来，不顺眼就发嗔恚心，脾气一发，心就像着火一般。本来清清静静明明朗朗的志士，受了外境打扰，就被一把烦恼无明火烧黑了。所以佛弟子必须要有智慧，将想发脾气的念头打死。若将起贪心或起生气痴念的心，要赶紧用智慧把它压制下去，让三毒的烦恼贼不能靠近，才能现出我们的佛性，我们的宝藏。否则一件一件被烦恼贼搬走压住，就显不出佛性。出家人将世事万缘放下了，世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动摇他的心，不会起烦恼，等于这些贼已经全被打死，不再复活，这称作杀贼。第三种意思是乞士，乞就是乞讨，士是清高的人格者，乞士不是乞丐，是真正清高的人。为什么称为乞士呢？佛陀出家成道以后，回去度他的家族，他的堂弟，乃至他的姨母、妻子、儿子，
全都随他出家，他们都是皇亲王子，阶级很高的人。但佛陀慈悲，希望能普遍平等，除了贵族也同意奴隶加入他的僧团。当时的印度阶级观念分得很清楚，奴隶永远是奴隶，皇族永远是皇族，奴隶不能从皇族的面前走过。若看到身份较高贵的人从远处来，就要赶紧闪避。假如奴隶被贵族的人看到，就是侮辱贵族，这个奴隶就有罪。佛性平等，人格不分高低。佛陀为了打破这种不平等的阶级观念，所以只要进到僧团里，大家都一样，不论是皇亲还是国戚，同样是一个碗去外面托钵，若不去乞食，就是自己懒惰无饭可吃。不论贵族或奴隶都一样，绝对没有做奴隶的人要去工作或是去乞讨拿回来给贵族享用的道理。若要吃饭，都得自己出去托钵。佛陀慈悲的心制定托钵的生活方式，就是要调整僧团思想，让弟子能够真正和和平等，打破阶级的观念。佛陀出世虽然在2500多年前，但现在已经进入末劫的时代，人寿渐渐缩短，业渐渐增长。佛看透当时人的业力，也看到未来的世间，为了使世间众生能种福、种善根、种善业，所以佛与弟子住的精舍没有设厨房，每天都要出去托钵。在家人只要布施食物给佛陀或是佛弟子，都能够结一个善缘，也就是种福田、结福缘。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这一段度久啦，啊困嘛困袂去，讲都讲过去，现讲阁现袂去，唉老啊真正无路用。
1: 唔通安尼讲，正言法师讲，老来有三好：经验丰富好，健康长寿好，家里社区做志工更加好。今年85岁的柯爱珠做环保，身体好，阁无烦恼。
2: 会做是福气啦吼，啊未做是晦气啦。以前每天安尼啰啰嗦拢无做代志，等食等困等惊子，啊现在啊足福气吼，上进安尼自然回收，我做环保愈做身体愈好，愈欢喜。
1: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甲组织基金会邀请你敬老三好，重亲正好。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20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 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这边看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种 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
1: 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吕池让，北区中正区妈妈。在四月五号的时候往生，那让我呢去体悟到无常就在身边。而且在妈妈呢要往生之前的前两天，我还带妈妈回去慈院去做看，所有的报告都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健康。但是就在一次的跌倒往生，虽然现在呢没有办法再跟妈妈像妈妈那样子的互动，但是呢我觉得这一个爱要及时说出口，觉得当时少跟妈妈说了很多，妈妈我真的很感恩你，很爱你。我想爱要及时说出口，我也很期待每天熏法香的时候，那感受到上人的法真的就是在洗涤我们的内心，那每天每天就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无明烦恼是那么的微细。那唯有呢听法的当下，那可以让我一直在改变很多的观念。所以呢我要跟我敬爱的妈妈还有敬爱的上人说，我非常的感恩，感恩上人，感恩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郭景的内湖区。我平常哈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哈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成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2: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3: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都在学习，那您学习的方向对吗？学，那如何能够变成觉，觉悟？那觉跟学呢，就是只有也差一点点，学的下面是一个子，孩子。所以您看呢，我们在于就是还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学习大人的动作，对吗？比如说小孩子很喜欢穿父母亲的，包括鞋子，包括衣服披在身上。可是呢，慢慢长大之后呢，又希望呢自己不要太快变老。小的时候很希望自己赶快长大，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啊。那每个人的人生其实也都不一样，那有的人是非常爱学别人，那曾经呢就也有人啊在皇宫里面做服务的动作的时候啊，他的工作呢，其实他的动作他就是有一个就是非常喜欢去学国王，而且他希望能够博得国王的欢喜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就觉得说，诶，为什么他能够很博得国王的欢心呢？所以呢，他就很简单的就只有讲说，因为啊，我就是学习国王的一举一动而已，这么简单，您呢？所以这个人啊，就觉得说，哇，他的朋友能够受到国王的赏识，这么加的疼爱，而且包括于不只是疼爱，是包括金钱上的给予，所以他就想说他也希望能够像他的朋友如此。可是呢，他就观察到国王啊，诶，应该要学他什么呢？所以哇，看到了国王好像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眨眼睛。那当然啊，我们正常人可能在一分钟所眨的眼睛次数，跟包括您的身体上有变化眨的眼睛次数当然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他就学国王的这个样子，那国王可能或许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眨眼睛的这个动作，可是呢看到诶，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结果他就国王就问他，他说，诶，你为什么呀这样子不断的眨眼睛啊？结果他就回答国王，很简单哦，也是很简单，就跟他讲，因为我在学国王的样子啊，学国王的样子。他国王就讲说，啊，学我的样子。所以他就国王再一次问他说，啊，那你是不是眼睛有疾病啊？或者说就是风大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不舒服啊？他说，不是不是，我只是希望能够学您的动作而已。 当然国王一听的时候您生气嘛，国王大怒之下就把他当然痛骂一番了，然后就逐出宫门了。所以我们到底学习当中我们想要学什么呢？那什么是不可以学的，不应当学的，当我们勉强去学，就如同现在听到了这个故事，反而当然还是一样得不到这一份的效果。那我们学之后，当然我们要觉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那如果说我们要尽量去做，那要如何做，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是觉得我有啊，我想要尽量去做啊，那可是我们只有尽量去做，我们有没有尽心去做？如果我们尽心去做，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日后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看得到就是这个善恶业，那如何能够共善业不共恶业？那相反的，如果是不共善业而共恶业呢？您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是相反的，就如同在台湾，如果您不懂台湾的法律，就算您是国外人士，您犯了法，请问您会受到制裁吗？一样会的。所以佛门当中讲因果，因缘果报，但是如何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因缘果报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相同的这个本性，那这个相同的这个本性就是佛性。佛性是清净无染，它的本质就是如此。但是呢，世俗世态污染人心，有很多人就讲说佛性也看不到啊，那是不是也能够更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啊，比如说我们在三字经里面不是就读到了吗？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性相近习相远。性呢好像感觉到大家都很相近了，可是这个习呀，就是习惯习性了，所以带给我们其实不能够趋向于圆满。那如何我们真正的走入此际之后，我们能够趋向圆满呢？当然能够为时代来做见证，或甚至于能够为此际来留历史。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用着感恩心，感恩着大家，更希望呢大家也能够有包容心，包容别人，还能够宽大的心，以及包括忍耐耐心啊。所以如何能够发挥慈济精神呢？而且在各地哦，不是只有在台湾，其实我们已经遍布在五大洲里面，在各地呢都能够行菩萨道，也走出一条宽广的大道。当然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见证慈济，慈济见证法缘。所以时代我们一直在变迁，那在过去一开始上人这么辛苦在做慈济的同时，大家知道吗？哇，这个辛苦我想您很难知道，我也很难，因为在上人做慈济的时候我自己也都还没出生，那还没出生，所以当时我不了解也见证不到，就算是我出生了可能也才刚开始，更体会不到那样子辛苦的生活。但是呢上人做慈济之后，在现在我们有因缘能够共处共聚在上人的座下，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这一份缘，因为呢慈济所帮助所带给我们的，我想不只是我们很多人的心灵改变，也看到慈济将我们的钱点点滴滴都能够用在刀口上。 那在每一次其实我们跟人道组织会合一起的同时，不论是什么样的灾难，当然在台湾我们很常听到也就是红十字会，那更包括其实还有其他的会一起，那在每一次的看灾看到都是大家的这一份心这一份爱。那慈济呢，我知道的就是上人在每一次灾难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走在最前，而不是争着跟别人在前，可是呢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走到最后，不是只有在于现场好像哎，就是这一段时间，而是如何还能够规划到他下一段的这样子一个方向。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人其实是很好的，可是被我们能够帮助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于能给的金额跟物资，其实有时候他们过一段时间就用完了，那大家知道他将来要如何呢？所以比如说在于海外我们所做的任何，比如说在非洲国家，这个就是要教他们做什么，大家知道吗？要教育他们如何能够自给自足，让他们能够去改变。当然做慈善的同时我们也做教育，而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只有去一直不断的做努力，而是在这个教育性呢也让他们所能够了解。那真诚的教育呢，让其实来的人觉得是有尊严。上人就一直不断的讲，我们要感恩，不是我们能够去帮他，而是因为他一时的灾难苦难的时候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让我们去看到这一份的苦，让我们能够见苦知福。所以来就是领这个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上人也不只是觉得说我们就是给他就好，是上人每一次呢都不断的叮咛我们去赈灾的时候，就是要让人感觉到有尊严。那不只是我们尊重他，让他感觉到其实他只是一时的灾难，而且更希望他能够重建自己本身，也启发了这份爱心，建立自信，更希望他日后能够恢复到他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能够乐于付出，去帮助他人。所以上人一直讲说，这不是只有单纯的我们所知道，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去付出而已，而是让别人当他领到的时候，第一让他知道来自于台湾的爱是集合多少人的力量我们才去做的发放。看看委员慈诚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非常的辛苦，我也曾经听过老菩萨们，他们呢就讲说啊，说真正我是吼食家己的饭吼，做上人叫阮做的工课。但是哦，我甲你讲，我真正快乐的是我坐车拢免钱呢。那为什么？哦，当然就是到达了那个年龄了，所以呢搭车不用钱。所以讲吼，我所有去收的善款拢转摊呢。所以转摊是什么？就是全部拢转摊哦上人呢。那也有听到就是说我们师兄师姐们，反正他虽然是自己虽然是搭车，因为他也不会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因为他自己不会啊，所以也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但是当他呢要去收善款的时候，他说以五人机卡啦十一路齁。那我以前我比较不懂什么叫十一路，我想说诶奇怪齁，我也掐那那也听到，一个嘛讲一坐十一路，啊，一个嘛讲一坐十一路，原来就是因为他觉得说走路很健康，而且他可以走路，然后一面呢又还可以接引更多的菩萨。那您呢？您是不是也有这些老菩萨们的精神？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汇合努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价值。看看天下苦难人真的太多了， 上人曾经讲说，他一直很想要去帮助那一群流离失所的人，但是不是有灾难我们就走得到。那上人自己是无法出国，也走不到，但是靠的呢就是弟子们绝有情的菩萨去救助。那每一个人能去的因缘也不相同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他们一起联合去到佛陀的故乡去做这样子一个、启动教育人心的这个工作。那佛陀的故乡为什么等到2000多年之后我们还去做这一些事呢？因缘。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克服万难，而且有时候感觉到真的是翻山越岭，但是克服困难也要非常感恩我们也有这么好的这个因缘，在当地正好我有一位师姐认识他们，而且他们是好朋友，那启动了在他们当地人居然能够很清楚的来讲我们听得懂的中文。所以四国跟四阳他们当时呢，其实他们并不是兄弟，我原先在听的时候我以为误认为他们是兄弟，不是，他们住的还真的是还有一点距离。那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子去做呢？就是希望我们还能够找到这些苦难人他们的好因缘，所以不论是经过了几千里，这些苦难人他们的好因缘，所以不论是经过了几千里的这个路程呢，我们都希望能够

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包括您的身体付出，包括您的心灵祝福。所以我们功啊，希望大家人人不要求取功德。其实你没有求取功德，你所做的还是有功德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就简单单纯的多。那这个德呢，是一个付出无所求。那功德的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一个最好的呢？其实在于达摩祖师啊，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与梁武帝，梁武帝当时呢，当然看到达摩祖师，他就跟他问说：“哎，我建造了这么多的寺院啊，那这样子我的功德可有几分呢？”结果达摩祖师啊，只是很简单的讲了几个字，叫做毫无功德，四个字，毫无功德。如果您今天您做了很多的善事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说你毫无功德，你的心可以自处安定安心吗？有的人应该很不容易。那我觉得如果是我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我不会一直想着我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是一个功德相状，我比较会觉得的是刚好正好人家有需要，我只是能够这个因缘去把握，能够帮助他而已。所以这个对我而言不是这么多。可是以我们文字上我们讲到的付出无所求，而且清净无染的这一份爱心，那一样的啊，跟着这个就是达摩祖师的这个故事，不是就是很契合吗？上人一直希望我们付出无所求，而且还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因为梁武帝他是可以发挥力量，因为他贵为一国之君啊。但是他付出有所求吗？有啊，因为他正在问他的功德相状有几分。那当时达摩祖师回答了这样子之后呢，哇，梁武帝当然心情很不悦。结果呢，达摩祖师就觉得说他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因缘里面可能还不成熟，所以他去面壁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所做的时候不是是去贪求这份功德。那实际为人间做了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当然是时间的事情。57年来迈向58，所做的呢，包括与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我记得上人在40年当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上人行脚的部分，上人就讲了人生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上人问在场所有上人在行脚的这一段期间的师兄师姐们，就问他们：你的人生四十了吗？那人生四十而不惑，你的人生惑还是不惑呢？那您的人生惑吗？还是不惑？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那如何能够将这个想法能够非常重点重要的，包括您看呢，我们做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的同时，40年之后上人讲的是回归竹筒岁月，以10年10年为一个基础，在40年的同时，我们奠定了四大志业，让大家是非常清楚明白，在每一件这个志业当中，它的成就以及包括它的方向，应该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很希望呢，我们将这一份亲近借我们的大爱台、大爱广播能够推广，能够推展，让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推广教育的重点呢，其实也可以融入非常多的课程，包括于爱的教育、实事教育。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上的时候，我们有一堂叫做人文课。那大家知道人文是什么吗？以人为本，教导大家如何在人
的这个出

发点上学习有文化。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但是呢，我们到底真正已经看到自己想要什么吗？所以宗教核心呢、引领虔诚的祈愿。可是呢，宗教不止核心，更希望能够安住人心，让这个恶业转为善业。那我们看到的，不论是疫情，或者是天灾人祸，或者是全球暖化，其实感觉到我们都挡不住。比如说我们让战争可以停止吗？我们也没那个能力。那让人非常的担忧，那担忧就可以有帮助吗？也没有帮助。但是呢，希望人人都能够表达一份我们内心的虔诚恭敬。以前老人家都会讲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希望我们可以出一份我们自己可以的力量。所以这个可以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帮上人，用在需要的刀口上，让每一分钱财由辛苦的师兄师姐们一起来募得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用在该用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啊，有这么多人跟着上人是同心同愿的。那如果我们以过去好，在金刚经里面时常听到的就是过去心不可得，可是未来心也不可得啊。那过去呢，我们如果是用着感恩心，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个过去呢是什么？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对吗？今天我刚刚分享的到现在目前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刚讲的都过去了。那如何能够当下来珍惜呢？那对于未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不断的造福，而不是只有感恩珍惜，而是如何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看看我们都相信有来生啊，我们的下一辈子如果比现在还更惨，那您觉得您再来这个人世间，我想应该是苦不堪言。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辈子呢比现在更有福报，那如何去创造？大家知道吗？就是不断的我们要努力的改变人心，改变自己。也希望全球暖化呢，借我们点点滴滴，包括我们省水省电，那您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手关灯，其实这一些都是节能，也是在惜福，更造自己未来之福。所以我们在讲过去，那过去呢，昨天过去的，如果昨天呢您跟很多人哦结下了这个恶缘，很多人就是你的态度，你的言行，你的眼神，所有的你让别人看了不舒服的同时，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过去。那您觉得这个今天这个当下人家看到你会舒服吗？应该很不舒服。那如何在这个不舒服当中去改变呢？那既然都改变不了，那你的未来你觉得跟他还会有缘吗？很难。所以回到我们正常的这样子一个修行管道当中啊，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回归到盘点过去。那我们都在讲盘点过去啊，但是呢方向有没有偏差？那在于我们的大爱台当中，上人一直在讲报真道真，报真在现在，可是道真呢，希望我们的未来看得到都是非常如实的圆满的，让大家是有感受的。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现在借由媒体也能够净化这么多人的心灵，希望我们回归在于现在跟未来呢，都能够真正的用大爱台的精神报真道真，使我们这个社会国家以及全球都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发展。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带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 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那一年呢，是因为正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先能够在这个安定。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 教会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 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更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之功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那看来 你这个词字 合一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那对自己的心理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好，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也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是小年夜，明天就是除夕了。好，过了除夕晚上呢，就是过年了。过年只是过了一个晚上，但是过日呢是要过365天的，所以过年容易啊，过日难呐。哦，快乐的日子呢会感觉过得很快啊，那哀怨的日子呢会感觉过得很慢啊，所以才说有福的人是度年如日，有苦的人呢是度日如年呐。啊，现在旧年快过了，新年快来了啊，新的一年呢我们要有新的思维了。不管过去是有福还是有苦，我们用感恩心送走旧的一年，也要用虔诚的心呢去迎接新的一年。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的正在计划，所以一方面要检讨过去，一方面还要计划将来，一方面呢更要活在当下。三方面呢都能兼顾得到，那就是智者之人呐，有智慧的人呐，汲取过去的教训当作学习，好的对的我们就继续发扬光大，不好不对的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啊。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就记不起，要能够这样啊，除旧布新呐，去无存金呐，新的一年呢才会每日快乐啊。如果一年呢只有过年这几天才快乐的话呢，其他日子不快乐，这样就很麻烦了。所以呢，观念要开通，开通了就是万事点头，无明化解了就是白雪融化。今晚的小年夜呢，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就是万事点头啊，白雪融化。这是用来比喻呢，新的一年呢要有新的思维，要叫做正思维啊，也就是起心动念呢不离正法的意思啊。这个就像啊那个清明节呢，是每天清清自明呢，每天都叫做清明节了。否则一年才一天清明呢，其他364天都是无明呢，这样大事就大条啊，事情就麻烦了。同理，每天心宽念存，每天晚上都高枕无忧，这样每天晚上都是平安夜。否则一年才一晚是平安夜，其他364天的晚上都是辗转反侧无法成眠的，那这样就是不安夜的啦。同样的道理啊，各位都知道每年的四月一日是愚人节，其实如果每天都是昏沉散乱，迷迷糊糊啊，不清不楚，甚至无明烦恼一堆，这样每天都是愚人节啊，不是愚弄别人啊，而是自己愚痴啊，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有道理哦。过年后呢，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去年的你是谁已经不重要了，甚至昨天的你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的你。重要的是今天的你是谁，今天的你，现在的你，当下的你才是真正的你。有这样的观念呢叫做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一个人呢如果一直忙着回忆过去，或忙着担心未来，基本上呢这个人不能叫做活着，因为生命不是活在想象中或者是回忆中，而是必须实际体验。那实际体验呢就在当下，就在现在，就在今天。哎，那明天不行吗？不是说明天不行或没有希望，不是这样，而是把握今天呢更有希望。其实是这样子的，昨天的明天就是今天，那今天的明天就是明天的今天，对不对？所以都是今天，没有明天。如果什么事都推明天呢，这种还有明天的心态呢是很糟糕的心态。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哦、懂得把握当下的人呢，他会珍惜每一个今天。今天都把握不住，如何掌握未来呢？那近的都把握不住，如何把握得住远的呢？所以不能舍近求远、啊、同理啊，小因缘不能把握，如何奢求大因缘呢？所以近士语说、啊、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就是讲这个道理。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哦，想要把握今天，就要从把握早晨开始做起。早睡早起很重要，因为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我出版了八本书呢，每一本的每一篇文章啊，都是在清晨写的，因为灵感特别好，白天没有办法写，必须靠清晨。所以讲一日之计在于晨，有这个道理的。所以新的一年呢，我们也要互相勉励的、哦、每一天都要活在当下，不要活在过去或活在未来。即使呢疫情啊，新冠疫情呢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病毒是不断的变异，疫情是不断的演变，我们也要有所变有所不变啊，该变的就要随机应变啊，不该变的呢就要守之不动啊，这样变与不变了了分明呢、啊，老神在在，我们也才能够踏实的过好每一天、啊、所以要赶快适应防疫新生活，每一个人都是要赶快适应新生防疫的新生活，包括饮食的习惯、消费的习惯、啊、购买的采购的购买的习惯、啊、工作的习惯都一样、啊、尤其刚刚讲说饮食的新习惯也是更重要，以素食、蔬食或无肉来防疫，那这是根本之道。现在大家开始打第三剂了，很多国家包括台湾也是一样嘛。但因为新的病毒叫什么 Omicron 来了，那我们打完第三剂之后，如果这个病毒又继续变种的话，那是不是要继续打第四剂呢？真是没完没了、哦、所以新的一年呢，要继续如正言上人对我们所开示的，继续大灾教育，突破旧思维，建立新观念、啊、新年要有新观念、啊、我们的读书会呢，从去年首播到现在，每周一讲，今晚是今年的最后一讲，很凑巧的刚好是第88讲，88讲刚好是发、啊、祝福大家呢发大功德财的意思的、哦、然后这个除夕过后呢，新春的第一讲呢是农历的大年初六了，也就是新历的二月六日，刚好是第89讲，89、哦、不但发还要久、哦、不但发功德财呢，还要历久不衰、啊哦、所以真是好彩头啊。去年因为疫情爆发，锁国的锁国，封城的封城，封区的封区，为了避免大家因为行动管制宅在家里、啊、想太多做太少，造成心灵空虚，精神松懈，因此呢，我们在因缘具足之下呢，开辟了这个直播，线上的直播。我在疫情之前呢，也从来没有直播过的经验、啊、但是为了要适应时代潮流跟局势，说法传法文法用法都要与时俱进、啊、不能再抱残守缺了，这个就要有适应性跟灵活性。什么叫适应？什么叫适应性？人类适应生活的生活能力叫做适应性。什么叫灵活性？适应过程中自我调整的能力叫做灵活性、哦、必须有适应性跟灵活性，没有的话呢，就会时不我与、啊、被时代淘汰了、哦、上人说啊，做慈济不是有做就好，要做就做最好、哦、
这就是上人常常讲多用心的意涵呐、啊。所以我们的直播品质也是要求的非常专业哦，这是对观众跟听众的一种尊重。虽然直播是来自疫情的一大事因缘呐、啊，我们当然要积极把握每周晚上的这个殊胜的因缘呢，来用心的这个来做。所以呢，我们到现在呢，我们没有中断过一次，因为因缘呢，错过就很可惜了，要把握。文法是稻粮啊，那三餐呢是食粮啊。没有人会因为工作太忙而不吃三餐呢，但是很有可能因为太忙而忽略了读书文法，也就是忙到没有时间让自己独处沉淀跟静思啊。以前我们也常常跟大家一起互相提醒啊，像这样的忙碌呢，反而是一种生活的危机啦，而且呢，很容易让道业呢停滞不前呢。所以食粮是固生命，稻粮是固慧命。食粮很重要，稻粮更重要。如果把文法当作每天的三餐一样啊，变成是一种生活习惯，那就不必再强调或提醒自己要熏法香了，不必提醒，因为没有人会提醒自己要吃饭跟睡觉的，我相信是这样的。吃饭睡觉都很主动很自动的，不必人家提醒的。可能每个人的听法的时间跟学习的方式各有不同，但至少呢不会中断了。所以养成文法的生活习惯，自然就是什么闻而不闻啊，熏而不熏啊。吃饭要用心，走路要用心，这个呢不必提醒自己的，也不用别人来提醒我们的，但是我们还是吃得很顺啊，走得很顺啊。为什么？已经是用而不用了嘛，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不必提醒也是会这样子做。好，那把这样子的道理呢，用在开口动舌，也是通。把用心说话培养成一种生活，一种说话的习惯。就不必再提醒自己说话时候要多用心，不必啊，这样子的意境也叫做用而不用了。他只要讲出一句不用心的话，他会就感觉很奇怪，因为讲话不用心不是他的习惯的，他讲话都很用心的嘛，所以这个都不用再提醒说，我说话要多用心，不必啊。假如是口无遮拦啦，心直口快啦，直言直语啦，或爱讲善心杂话，或说话轻佻，言不及义，或抢着说而不是想着说，等等，这些都叫做说话不用心啊。那相反的，懂得看情况说话，或者话到嘴边呢留三分，或懂得机智的问答，也懂得适时保持沉默，或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话巧，能够这样呢，就是说话用心的人了。那我们把这样用心说话培养成一种生活的习，一种说话的习惯的话呢，也是用而不用的道理啊。凡事多用心，已经变成是自己一种人格特质，不必人家提醒，自然而然说话就会说出雅言正语了。说出负面否定的话或者是消极的话，自己会感觉很奇怪，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说话的习惯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叫做用而不用。那用心说话已经是不简单了哦。如果像是要学那个维摩诘居士那样啊，人稳不言而保持沉默，那这个时候他虽然保持沉默，他却是一默响如雷啊，那这是更厉害的功夫啊，我们还做不到了，这个跟德恨有关呢，跟他的智慧德恨有关呢。他在那边不说话，但是一默响如雷，不是很大声讲话就有道理了。身心入法叫做法身，
那身心不入法叫做肉身，肉身是用筋骨的力量，因为有形所以有限。那法身是用心灵的力量啊，因为无形啊，心灵是无形嘛，所以它力量是无限。一日三餐故肉身啊，

有学佛的人都知道，人如果要顺利往生了，就要看是否活着的时候有没有累积往生的资粮啊。而资粮又跟道粮息息相关呢、食粮有形，道粮无形，所以囤积有形的食粮易，累积无形的道粮难。食粮很重要，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跟生命的维持下去，但是道粮更重要，道粮才能够让我们的慧命能够永续，也才能够让我们道粮才能够让我们呢有往生的资粮，才能够成为我们往生的资粮啊！哦，这个叫做生命有限，慧命无穷啊！哦，有些老菩萨在团体里面，有些志工团体里面，有些老菩萨天天到环保站做环保，或有些志工呢，每天在医院里面服务病人的医院志工嘛，哦，或有一些志工呢，参加很多的活动，付出无所求，哦，他还化私情小爱为长情大爱啊，吃自己的饭，啊，做别人的事情，啊，这些志工啊，看起来是一生平凡，但却是平凡中有精彩之处啊，活着的时候就很精彩，很平凡，但是很精彩。因为平凡而见证其中的不凡，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平凡嘛，但是不凡之处就是在他付出中也累积了往生的资粮哦，这个道理啊，也就是说生命之外呢也有慧命，这个道理能够理解的，那就是内行看门道。所以你不要看那些老菩萨在环保站里面这样子做啊，表面上是在做，哎，付出，其实他也是在累积往生的资粮啊，里面充满了慧命跟那个充满了智慧啊。所以做一个平凡的人呢、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啊，或者生活懵懵懂懂啦、浑浑噩噩啦、不清不楚的，不是这样哦，而是指多做少说，不炫耀自己，也不希求回报，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正命。正确的生命态度，态度正确当然是源于观念，也是很正确嘛。那这样的人才知道如何去过了生脱死的人生嘛，生活才不会醉生梦死啊。每天忙着做志工，先不要讲可不可以了生脱死啊，至少忙到让你没时间醉生梦死，甚至忙到没有时间烦恼，还会忙到忘记烦恼，还会忙到没有时间去看别人的缺点，没时间去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甚至忙到没有时间生病了。有些人甚至忙到本来有一些轻微的失智啊，或者忧郁啊，也不药而愈啊。所以忙也是一种方便妙法，不过要注意哦，不是要我们空忙一场哦，忙是很好，但是如果空忙一场哦，那就不好了，还要忙得有方向、有目标、有重点、有意义，这样才是正精进啊，否则会变成什么瞎牛做网工啊，台湾话叫做青面牛做网工啊，死蛮力的在做事情了、所以变成事倍功半的意思啊，做出来的事情没有功效，因为方向也错误，方法也不对啊。所以活着的时候能够把握因缘，精进造福，这个就是在为自己累积往生的资粮啊，将来往生时才有可能的死于正命，有累积往生的资粮啊，这才有可能死于正命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死于正命呢、没有人要自己死于非命呢、对不对？但是要这样，就要有正知正见跟正信正念的人生价值观了、人生观了。因为观念突破呢，才不会执迷不悟，也才不会迷顽不灵呢、这样就是顽石点头了嘛。道理彻悟了，才不会我执。

是我见，也才能让冰封已久的心灵世界打开心内的门窗，而看见窗外有温暖的阳光，这样就是白雪融化了。有一句话叫做做到死好过死没做，能够做到死的人代表他不必经过神识不清或昏迷不醒的这一段，他不必经过这一段了。这样就是什么？有尊严没痛苦的善终，这也是一种福报。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位70多岁的老菩萨哦，他经常来会所值班，因为他体力不是很好，所以他也没办法去做一些需要用力气的那些工作嘛。他在会所里面值班的，接待一些进来参观的那些大德会众他们嘛。他每天来我们金字堂做来值班的。有一天晚上呢，在家里哦摔了一跤，一天一夜之后往生，就这么简单。摔跤的当天早上呢，还在慈济的义诊中心值班，但有时候进士堂，有时候新加坡有义诊中心嘛，那就到处值班啊。而前一两天呢，还在跟大家在新加坡的街头为台湾的88风灾募款，88水灾了，就是那个12年前那个莫拉克风灾嘛。往生的当晚呢，有120多位的慈济志工呢前往助念，一直陪伴到最后骨灰撒入大海为止。骨灰入海的当晚呢，大家透过共修会的因缘呢，为他举行追思会，从他的活动照片中呢，回忆老委员在各种活动中精进的菩萨身影，生前的把握机缘呢，广种福田，这个就是广结众生缘了。这个老菩萨就是广结众生缘了，所以他才能够有助念跟陪伴的人络绎不绝啊。这个缘都自己结来的啊，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自根福田，自得福缘的道理了。要自己有去做，身体力行，亲力亲为，能舍才能得，自己去做才会有这个体会的啊。一个月前呢，台湾有一位慈济联谊会很发心的医师啊，也是3更半夜在浴室呢就摔了一跤，当场以为没事啊，再回到床上去睡觉，睡到早上8点多了，要上班时间没有起来，家人才发现呢他已经在睡梦中往生了，才60多岁而已啊。看这种人生无常的例子啊，在我们生活周遭是不胜枚举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在自己身上啊挂一个没事牌啊。我们再怎么样神机妙算，精打细算，千算万算，就是无常算不到了。但我们可以无常来临前呢先做准备。要怎么准备？就是来做志工嘛。为人群付出，有形的付出会变成无形的收获。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自己要来做才会有体会。其实这个道理也就是叫做做到死好过死没做，他不用在那边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态度了啊。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啊，跟诸法皆空但业力不空啊，这两句话是清楚告诉我们什么？人生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的，但是因果不空，我刚刚讲嘛，业力也是不空。那要以什么方式往生呢？是取决于前世与今生的业力牵引的，所以才说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那要怎么样活才会自在呢？才会精彩呢？各位可以去参考我们的读书会第23讲，里面有很深入的剖析啊。今天没有时间再详述了啊。这一集的主题叫做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啊。这一集已经目前有40000多人呢点阅了，大家可以去参考。今生受报之时，就是无常来临之际。等我们碰到了，也知道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人再怎么富有，也是千金难买早知道了。纵然它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但生活周遭处处充满人与事的意外跟无常啊，我们要很警觉，警觉性要高啊，所以才说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每看一次就警惕一次，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越活越正常啊。但是呢，人们呢因为迷而不觉啦，以致未能先知先觉啊，经常视若无睹，而未能自我警惕，当然也无法，也未能提前做准备与事先防范啊，直到无常或者意外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认真看待，但那个时候已经是付出代价了，也为时已晚了。所以才说人类的灾难与人生的无常，追根究底的就叫做太晚了，英文叫做 too late， 跟什么跟来不及，觉悟来不及了，对无常的觉悟来不及了，对无常的认识也来不及了，准备也是来不及了，那这个就是造成一生的遗憾嘛。论语里面呢讲到一句话啊，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就是这个道理。人生到快死了才觉悟，这个虽然觉悟了哦，但是这个有一点可惜的，因为人也快死了啊。就像《论语》里面讲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以前我们也有分享过了哦，什么意思啊？早上闻到正法，即使晚上死了也很值得了啊，这个是这样，这个是在强调说啊，强调说正法难闻呐，至少我这辈子在往生之前你闻到正法了嘛。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就好像临终之际啊，啊才来皈依三宝，一辈子都没有佛缘呐啊，在临终之际好不容易碰到慈济人，在临终之际帮他皈依三宝了。其实对上人来讲呢，上人说这只是结一个安心缘而已的，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就跟说有慈济的志工啊往生的，啊有人说他是不是来帮他往生后来受证啊？同样的道理的。活着时候就要受证了，往生之后再来受证，那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何况这个也是，这个慈力一开也是很难，也是很难处理的。对，所以刚刚讲“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我认为是可以做得更好。啊，我把它改成什么？“朝闻道，夕死不可；勤行道，死而后已。”改成这样呢更有意义更有哲理的、哦、如果说是早上闻到晚上死掉都没用到，实在是不妙，有没有道理啊？新春快到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不管是国家也好，家庭也好，或是个人也好啊，都要重视一元复始的重要性，要重视万物万事的开端，慎思跟慎死的意思的，谨慎的思考，谨慎的开始，一元复始就是这个意思的。那要除旧布新，就是要如正言上人所说的，要盘点生命的价值，重新来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啊，这是正言上人最近常常提的。要怎么盘点呢？盘点我们过去的一年，菩萨道上的出发心，是否依然还在，是不是优点，志工作这么久了，是不是优点增加很多，但缺点依然还在呢？是否入法如常？是否精进如常？是否欢喜如常啊？
是否热情跟虔诚如常，这些都是菩萨道上不停退的重要关键因素。那新的一年呢，我们一起共勉，要行道就要有道可行，要用法就要有法可用，所以法是一切的行动纲领，是三军统帅，是总指挥官，一切他说了算，一切以法为依归嘛，对，所以学佛才说依法不依人嘛，以法为师嘛，可见法的崇高跟重要性。正言上人呢，曾经对智光门开示啊，我就把这些开示，他不是同一，他不是同一时间开示的，分开不断不同的时间开示，我把它整理起来归纳起来，有四句话。第一句，有些人很会到处结好缘，但如果心中没有法，则这种所结的好缘 很可能会是物以类聚，吃喝玩乐 的朋友啦。所以这个要注意啊。第二呢，有些人呢很会发愿，常常佛前发愿，但是如果心中没有法，则所发的愿很可能会发愿容易行愿难啊，开空头支票变成空愿。心中没有法，很容易造成什么感动的时候会说出发愿的话，但是无明的时候却容易忘记承诺的话。这句话是我自己的心得，把它写成这样子，其实也是很有道理嘛，第三句，有些人很精进，很会承担工作啦，但是如果心中没有法，则很可能努力跑错方向，很可能越精进越偏离正道。第四句，有些人不但精进，精进已经很不容易了嘛，对不对？他不但精进，但是目标也正确哦。但心中没有法啊，这个很可能呢，在通往正确目标过程中呢，一旦碰到了挫折跟障碍呢，就无法转念跟转进了。这样还是无法度，还是无法度。这四句话是上人不同时间的开示啊，我把它整理归纳起来了啊，这是一段有关法的精辟开示，值得我们深入体会，强调法的重要性。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很多佛理人生的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道理呢想得很复杂。大部分的学问，大部分的道理本来都不至于太难明白的，即使说是难以明白的道理，甚至是艰深难懂的佛理也好了，我们也是要把它化繁为简。所以不只是佛法要生活化，经文也是要生活化，这样才是人人能够明白，能够接受，听得懂也做得到的人间法。佛法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啊。有些人呢会有意无意的把事情呢牵引到很复杂的方向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这个意思啦。那他会把很多事情呢把它牵引到很复杂的方向或难以理解的状态。所以正言上人才提倡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六祖慧能大师他所说的明心见性，意思是明白心性就能够看到实相，看到原貌。原貌是什么？本来就无一物嘛，但却能要时时勤拂拭，你反而惹出一身的尘埃啊。刚刚讲嘛，庸人自扰之嘛，就是这个意思嘛。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更明白。上次我也讲过这个，也分享过这个道理啦。不过这一次讲的是形态上不太一样啊。同一个例子，但是说法不太一样。你拿一块不是很干净的抹布去擦桌子，桌子到底是越擦越干净，还是越擦越脏啊？这个要看情形的哦。
如果这个桌子本来就很干净的，只是你自己的心里觉得好像不太干净，自己的心理感觉觉得它不太干净，然后想去擦它，擦你才会安心，才会觉得它很干净，这样会没事的尘埃啊。擦过之后你心里可能会觉得哎，干净的干净的，我本来认为它不干净，我擦过以后觉得干净的，心里的感觉，其实你以为擦干净了吗？其实你已经在桌面上留下了水的痕迹了。这一种的家事经验呢，大家都有了，叫做自得尘埃。明明那个地板已经很干净了，但他就是不去擦，他就觉得不干净，然后他拿湿布去擦，啊，他擦完之后自己觉得好像很舒服、很干净的，可是他擦过之后干了之后，哎，本来人家都很明亮的地板，你擦过之后，全部是水的痕迹在上面，反而不干净了。这种经验大家都有嘛，对。所以有时候呢，不是外在有尘埃，而是自己心境蒙尘呢、啊。有时候不是外境变化莫测，而是自己的心境呢动荡不定了、啊。这个现象叫做什么？外清内浊了。外面很清了、啊，很干净了、啊，里面很污浊了、啊。有时候我们自己庸人自扰而弄巧成拙，将原本简单的事情呢想得很复杂，弄得很复杂，把人人耍得团团转，而自己也忙着要拨云见日啊，因为本来是什么这个乌云啊，现在想拨云见日啊，啊，这样就容易打混仗，混仗打多了，难免自己也陷入泥沼中而难以自拔了啊，这生活中很多这种例子嘛。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相信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啊、就好像一句原本是很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它对号入座，讲这说话的意思的、啊、原本这句话是很简单的话，一句话我们自己的想得很复杂，自己把它对号入座，然后去复杂解读，造成什么化随众生各得其解啊，变成众说纷纭而纷纷扰扰，所以化繁为简都已经来不及了，何苦把事情化简为繁，自讨苦吃呢？对，啊，要让顽石点头，白雪融化，或无明变光明，或者问题要把它变菩提，这也是要能对机妙用才会见效了。啊，啊，这个过程中呢，跟我们可不可以保持化繁为简？我们可不可以心宽念存，以及可不可以返璞归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单纯最有力啊，简单就是美啊，道理清楚了也把它实践出来，在新的一年里呢，透过除旧布新而让自己耳目一新，焕然一新，进而让自己呢破茧而出，脱胎换骨，这样就是顽石点头了，白雪融化了，黑暗变光明了。今天小年夜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在这里呢，先向各位菩萨们呢拜个早年，祝福每一位来参加读书会的同修们呢，新的一年呢每日快乐，同时更要深深感恩诸位同修对这个直播的读书会的长期护持，新的一年呢我们继续努力精进，祝福大家，感恩大家，我们大年初六晚上8点再见，祝福大家，感恩大家。

0: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1: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然后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0: 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 Plus One 在2014年2月刊登了由慈济医疗团队提出的一篇素食研究，以4300多位慈济志工为对象，研究素食者和荤食者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2: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

0: 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清菩萨，在辽阔的一国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人间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直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愿，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色的常住师父，我是德省，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7: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8: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你早上吃完了吗？
7: 结合并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9: 和尚，
10: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8: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7: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上个礼拜讲到那个仁爱街的平民事义诊所，所以从义诊所开始呢，就上人看到更多更多的需求，在这样的需求之下，其实上人已经有了这样的一念心，就是要在花莲这样的一个地方来筹建佛教的这个慈济医院。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讲的这个明显显白，有无常的明显显白，其实要盖医院它需要很多很多的不断的去说，就是用法来说为什么要盖，然后我们要怎么做，然后要募款，要有人，所以其实它就是在无量易经德恨品里面的无碍辩才常转法轮，为替先堕以言欲成，有太多的小病，如果你不治疗它，它变成大病，拖垮一个家庭，拖垮一个社会，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盖医院的因缘，其实真的揭开整个慈济的一个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序幕。那圣人这样的一个发大心立大愿，就是1979年，其实那个时候慈济委员才100多位正式受证的，那会员大概12000多位，各位可以想象在那样的年代，上人宣布要在花莲筹建慈济医院。我们来看1979年，民国68年，其实我还在念高中，我是69年，就1980年我才进入大学。那个时候我到中央日报在1989年要来采访慈济的时候，在报社里面看到，所以我就请他们去帮我发找简报。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一篇，只有这一篇，就是东部有这样的一个师父，他要来盖这样的一个医院。那个时候是中国时报的这样的一个简报，大概就只有这样的资料，然后就来到花莲做这样的一个采访。所以可以想象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在民风也不是那么的开放，然后整个社会的资讯不那么发达，可是上人在1979年的5月在这样的一个委员联谊会里面，上人却跟大家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上人说，师父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向大家宣布，我希望能在花莲盖一所设备完善的综合医院，要跟西部一样哦，有那样的设备，有完整的科别，让病人不必迢迢到台北这么远的地方，在花莲就能够得到治疗。那必须要建院的理由就是三个。第一个，花东地区医疗资源不足，你有重病就只能往台北送，可是台北花莲到台北这个路实在太遥远。第二个就是那个贫跟病，救贫要从根救起，那病才是贫穷的根源，所以治病才能防贫，不能够只救一时，要救到底。那第三个当然最重要的，功德会的救济工作要提升为佛教的慈善事业。所以这就把整个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扉页拉开了一个非常有宽度、有深度、有广度的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功德会是仰赖捐助啊，如果善款中断的话，那这些长期救济的平民年龄越来越大，要怎么办？要怎么生活？所以上人想的是一个更长远、更永续的，就是如果有医院，即使有一天上人不在了，医院还可以继续运转，那这个慈济助人的功能就能够永续。所以上人说，我的心意很坚定，因为尊重生命是慈济的使命，为地方的需要，为众生的福祉着想，都必须要建医院，还有透过医院也可以把佛教无形的慈悲化为有形的事业啊。上人当初也讲，他说放生放生，其实最大的放生就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买了鸟买了鱼，然后再把它呢送到这个山边，或者是送到水边啊，去把它做这样的一个放生。所以要作为，要把医院作为永续慈善工作的活水源头啊。所以慈济不是为建院而建医院，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医院。那这个很清楚的啊，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去参考这个慈济人文出版的这个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就是新年这一本书。那为了要建院当然要奔波的密降的一个土地，所以总共大概前前后后总共有7次 哦，大概七亿起地啊，才找到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在1981年的5月23号、哦、所以当时这个沈主席是林洋港先生，他就表示要把花莲市国府里的河川新生地来给慈济作为新建的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用地。那我们现在开车常常会经过那个国府大桥，有没有？大概就是啊，在那一带，我想象了哈，应该是在那一带，离我们现有的慈济院不算很远。所以当时在9月12号的委员联会，上人就讲到说，慈悲济世济度众生是佛教的本质，也是佛教的精神重心嘛。可是我们的慈悲要表现在哪里？那功德会把无形的慈悲变成有形的事业，我们为什么要建院？就是让慈济事业可以永续，让慧命可以永存。好，所以这个慈济的新建医院要打开佛教的历史新页。我觉得这几段话都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上人已经为慈济的整个志业的一个永续奠定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跟基础。虽然说这件事情有种种的艰难，可是我们不能畏缩，要挺身而出。所以从1979年开始筹备，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北回铁路要开通之际、哦、所以那有一条路要开通，就像我们现在听到哪里要建高铁，哪里要建什么，马上那个土地啊，价格就突然之间就上扬了。大块的土地我们没钱买，可是太小的土地又不适用，所以一直到1980年我的建院的事情才受到政府的重视、哦、所以上来说让我们的心有了依靠、哦、然后呢，土地的方针也固定下来，就是林主席有讲这样，那要实行啊，实际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啊。可是上来希望大家自始至终要有一条心，就是要有共同的心念、哦、如果这样就可以很稳健的完成，不只开启佛教历史的新业，也可以让佛教的事业永远的存在、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称为志业。虽然说其实我很不忍心，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你看到当时的委员真的就是家庭主妇，然后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会所，可能在济南路，然后在某一个地方。那上人说我其实很不忍心把这个责任加诸在你们的身上，就是指委员们一个人，想想看，要开这样的医院要花这么多钱，一个人要负责，不是负债，是负责，就是要去劝募几百万，这是无形中的压力。甚至说我真的不忍心，可是希望你们了解，师父面对六亿元的压力也是很大，六亿非常的多，大家稍微体谅，尽个人的力量来做事情。上人说过，上人说啊，我不忍心让任何一个委员有精神负担，要负担我自己来负担，要吃苦我自己吃，但是我相信委员一定不会辜负我。这个就是刚刚十号师兄一直在讲的，我愿意。真的每一个委员，也许在当时他们不会喊我愿意这三个字，可是他们都默默的从接下竹筒的那一刻，他们就承担起我愿意。所以上人希望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啊、团结起来，如果能够这样就可以产生很坚固的力量。上人说我所需要的不只是经济的支持，更需要精神的支持，就是很重要的、哦、上人说我最怕的是被泼冷水。什么事情会泼冷水？就是漠不关心、哦、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哦、其实就是冷漠。希望你们真的能够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也就是说上人已经立了这样的一个志，无论我生多么严重的病，因为上人有心脏病，我都不会病倒，我还是可以支持下去。那当然上人也要讲啊，你外地的委员不要想医院盖在花莲，又不是在台北，也不是在埔里，我们又受益不到。上人说我们要度众生，就是大家要把凡夫的心啊扩大为菩萨心。我们去求菩萨的时候，菩萨从来不会问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好，即使是那么远的，像刚刚在马来西亚槟城讲一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你佛教怎么可能来帮助我们呢？但是我们不分种族，我们也不分宗教，慈济人的确就是这样子去的，不要有地域之别，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救度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法语从那个年代、哦、从功德会成立一直到现在，上人从来不曾去改变过、哦、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传承。建院是我唯一的愿力、哦、身体会败坏，可是我们的爱心永远不死，而且建院可以负起救济平民的任务，还能面对极难的众生，我们可以把这个力量啊无穷无尽的发挥下去。那1981年的10月18号这个委员联谊会， 那上人就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静云师姐，就蔡秀梅师姐，她先生在工作中突然头晕，要紧急送医治疗，可是六七天啊，没有起色，意识清楚，手脚无力，也查不出原因。医生说自然现象不要紧，反正也搞不清楚啊。那敬德是我们的十号委员，就去探望的时候，看一看觉得不行，要送台北的医院检查。那当然就来跟上人讲，上人听到以后，我们也不是自己有医院，要请人家去联络台北的医院，看有没有床位，这就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那上人又马上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说不要移动他，不要让他说太多话，让他静养。为什么？因为上人的父亲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上人说赶快换一个医生，让医院请另外一个医生来看。可是医生检查以后就想说，哇，未来六小时很紧急很危险，哇，那你这个要怎么办呢？所以想如果花莲有设备完善的医院，有所谓的断层摄影啊，脑波的仪器，不管是哪一个部位，哇，有微细的出血都能马上得知到，止血就可以安全了。所以想一想，花莲民众的生命真的很没有保障，所以上人说我一定要赶快来完成建院的工作。那么1983年在这样的一个1月15号，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块土地大概连续20天政府说可以给我们来建院啊，所以委员就带着会员啊，各界人士，外区的委员联合携手合力的去整建这样的一个土地。好，各位可以想象，真的是胼手知足哦，亲手骗布施的这样。当时第一次的一个动土，前一个晚上，李登辉先生来了，沈主席来了，问起上人预算的一个状况，上人说大概需要6到8亿，可是我们募了3年多啊，3000万都不到。那个时候刚好下雨，所以李主席就鼓励上人说风雨中生信心。那隔天呢就是动土，所以就是在国府里第一次的动土，所以当时李主席讲着就说，哎呀，长城，万里长城也是从一块砖开始啊！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那你已经动工了，可是你在4月16号却接到了这样一个军方的公函，土地要暂缓建院。为什么？它就是有军方的一个用途，你就是不能盖，那怎么办？还特别派了军人来到金色来跟上人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一直到7月24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就讲到说土地不能用了，要怎么办呢？上人好几天不能吃不能睡啊，县长啊吴水云当时就跟宁阳港先生讲了，说法师吃不下睡不着，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所以宁阳港先生一大早就打电话来跟上人说，法师啊，你要吃你要睡，这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在考验你有没有心。很多时候我们也常讲这句话，在考验你有没有这一份心。上人说要考验也要早一点啊，你等到动土之后，对不对？你才来考验。那动土之后怎么能不盖呢？你看所有的人都来了，新闻也报道了，那现在要盖在空中吗？没有土地要怎么办？他说我们再来解决，对不对？他说那如果找不到土地要怎么办？因为也没有把握嘛，对不对？上人说只有一个办法，请人整理账目，不管5块钱、10块钱、100块钱，原原本本退还给人家。因为慈济就是诚正信实。那后来就是当宁阳港先生居中协调，军方、省方、内政部大家合力，就找到了我们现在花莲慈院的这一块土地。点点滴滴上人说走过来真的很辛苦，天天都是历史，句句都是历史的话。所以在5月23号终于在1983年5月23号就李主席亲自批准，就是我们现在慈济医院这一块地原来是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就花农的一个实习的一个用地，把它拨给慈济作为建院的一个新址。所以6月26号委员联谊会，上人就再次的跟大家报告说，建院的土地虽然那时候发生变动，有几个委员就跟上人说建院变动那就放弃吧，这个就是上人讲的精神上的一个支持很重要。好，那我们只要办好慈济的救济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建院的工作如果坚持要做，你的身体恐怕会承受不了。每一个人都怕上人的身体承受不了，不晓得讲过的话的人还在不在。然后他们还提醒我，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会更多，当然是会越来越多。还有更多人讲法师比财师更重要啊，说法就好了，把建院的精力用来转来弘法利生，功德不是更大更轻松吗？ 上人很明确的说，法师的功德固然很大，可是不能忽视身体力行的慈济功德。如果只说道理而不去实行，那也没有办法成就佛教伟大的功德。上人说，我向来一无所有，也没有任何力量跟专业的学识，可是要做如此艰巨重大的事业，很担忧，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大家的力量，就是大家要坚持，不要轻易的说啊，我们就不要做了。你讲这样的话，大家真的手会软，做不下去。现在是关键时刻，医院的用地已经解决，大家就安心的去劝募吧，好，来成就慈济的大业，好，来这个天长地久。所以中间也有办过啊很多的这样的真情化意拥抱苍生哦，啊，还有这个在空军这个活动中心办的这样子的一个义卖，终于在1984年的4月24号佛教慈济医院就在我们县址来举行这样的动土典礼，我们的导师也亲自莅临。所以在上人1991年的3月23交通大学师生来参访的时候，上人有回顾说，1979年是我身体最危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时要盖医院，可是呢，上人当时的心绞痛呢，也是常常发作，说晕过去就晕过去，一天不知道发作几次，尤其天将亮的时候，总是一阵绞痛。啊，上人一直觉得说这样不行，因为人生无常，有一天我一口气出去不再进来。我们当时一直觉得说这样不行，因为人生无常，有一天我一口气出去不再进来。我们当时已经有3000多个孤老无依的，还有寡妇孤儿，

国菩萨。1998年4月19号在海外的慈济干部精神研习营，上人就回忆到，上人说陈昌慧教授非常爱护上人，他说师父你把身体照顾好，快医院负担太重，你没办法承担，你身体不好会缩短生命，每个人都担心这件事情。上人说佛陀的寿命80年，如果我不自量力也活到80岁，我愿意将30年的寿命换成5年，把医院盖成，然后让他上轨道。那所以上人就讲了这样一个掘井人，就说你就像一个水池，你要靠上面这样子滴水下来。那这些委员辞呈，就是上人问他们，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上人你不在，我们就不做了，那这个水就断掉了。所以上面的水如果不流了，怎么去供应给那些需要的人呢？所以上人说要把这个建水塔的功夫跟时间拿来挖水井，而且要挖到有水为止。所以上人说我到现在还在继续挖，还在寻找活水的源头，因为不是只有盖医院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净化人心的工作永不歇止，活水的源头在哪里？就是在人心，就是在净化人心。2004年6月20号在我们亚洲大洋洲的委员干部的联席，上人也回顾这样建慈院的一个建议。上人说时间不断的过去，为了未来的苦难中间，我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往前走，从义诊一直想到盖医院，可能吗？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同道者就是一样在佛教界的人会说，上人在谈空中的花水中的月，根本就是空花水月，虚幻的，一个出家人怎么可能盖医院啊？还有一次一位姓张的专家，因为他的太太跟他说有一位法师要盖医院，他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怎么盖，你能不能去看看？所以以前的南众师兄都是太太带进来，这个先生第一个想到出家人可能吗？后来他当然真的来谈了谈了，上人说不知道是怜悯心还是信心，终于启发要帮助上人的心，他就问上人说法师你真的要盖吗？上人说真的啊，他说那有些话我就不得不说了，你好好的考虑，你真的有心我才会帮助你，没有心人家就不要帮助、哦、上人说什么事？他说医院就像一个缩小的社会哦，高到博士的老师哦，低到拿拖把扫厕所的人多有，它就是一个社会。还有医疗的仪器很尖端哦，很贵，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法师你很单纯，医院很复杂，你很难管，你管不了的。好啦，要么说上人身体不好，要么说上人管不了的。上人说人人都有善念啊，我会以诚相待，相信有志一同的人会结合在一起，在管理上我不希望去管人，我只希望感动人。所以上人说以爱为管理，以戒为制度、啊、那这位专家听了上人的话摇摇头说，这个是很现实的事，盖医院就是要很多钱，硬体盖好仪器很贵，法师啊钱要从哪里来？上人说钱在人的口袋里啊，我要用至诚的心去感动每一个人，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样应该够了吧。他说好吧，那就够了。那上人说那够了，你现在可以。他说那你需要，上人说你只要给我足够的资料，让我有一个底，有个方向，就是一个企划啦，比较清楚的明白啊。那大概就是他说啊，那500-600床的话，他估的更多，8到9亿，将近10亿，真的是一个天文数目。他还说那只是盖硬体而已。那上人就跟他说，你只要告诉我要准备什么，一个礼拜以后厚厚的一叠资料，连针线扫把都列出来，可见真的是很用心，每一样都要花到钱。那你想想看，那么厚的一叠资料，上人要一页一页的读过去。上人说看了以后才知道真的很复杂，不过这么复杂这么艰巨的事情我不做谁来做？就像地藏王菩萨，我不入地狱谁来入、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份心，没有打退。上人说只要想想那些我们曾经照顾过的，我们去探访过的，躺下去再也没有办法起来的人，每一次看到那一叠资料，上人也会想好困难，可是贫困人的景象会不断的浮现出来，苦啊，我一定要做。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慈善工作15年之后、哦，所以上人说我就是萌发我们要盖医院的一个原因。所以1986年的8月17号终于花莲慈济医院落成企业。那也因为当初看到的，因为8000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难产的妇人、哦、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好好的、哦、来生下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上人
医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收保证金。那么也在同一天，我们的花莲的纪念堂，就是我们的静思堂，有了这样的一个动土。所以兴建慈济医院是打开佛教的历史新页，是把无形的慈悲来化为有形的事业，是要让慈济的事业永续，是要让大家的慧命永存。上来说，我

0: 医啊，能够依靠的就是大家的力量。那这样的一个医院呢、啊，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的一个连结。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委员辞呈的。
1: 为了筹募庞大的建院基金，委员们凭着一股傻劲四处劝募。早期的委员大多是不识字的家庭主妇，推动他们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只有信心、诚心，还有一双脚。
2: 我迄当初伊讲要讲，讲要去病院去病院，阮差不多开会啦。啊，我就讲哦，胖要去一间迄个像病院小小诶，迄日诊安尼尔，唔知影讲。啊，说个条哦，我甲摸着安尼，阮三四个哦，别个含信大哩，迄摸一条就安尼，白晒一点。输那遐敖，输那遐，输这那遐，遐耐心，得输安尼磨甲安尼来。嗯。啊，输那遐，诶，这个冤，啊，佫有这个智慧。我爬楼梯哦，我感觉那
0: 房子安尼安尼修，伟大。好，各位，我们看到这样的影片哈，真的会觉得说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有什么样的信心、毅力、勇气，让上人可以把这一条路这么艰难的把它，而且坚定的把它走过来。好，感恩各位。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0: 大爱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2: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4: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3: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5: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4: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3: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4: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736页四第二功德通无量易。

善男子，第二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有众生得是经者，若一转，若一记，乃至一句，则能通达百千万亿亿无量数劫，不能演说所受持法，所以者何？以其是法亦无量故。善男子，是经譬如从一种子生百千万，百千万中一一复生百千万数，如是辗转乃至无量。是经典者亦复如是，从于一法生百千亿，百千亿中一一复生百千万数，如是辗转乃至无量无边之意，是故此经名无量意。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二功德不思议力。第二功德是在说实行的人相信清净无量意经以后，若能脚踏实地地弘扬无量义的教门，研究无量义经之后，若一转，若一记，就是跟人讲一遍，或是讲一记，就是辗转相传。因为经文很短，一记讲一遍就是一转，不是整部讲完才算一次。就是初次向人讲经文的时候，不用讲很长，只要一小段。比如第一品里有记文，七字或是五字四句为一记。我们若能为人解释一记，乃至为他解释一句无量义经的教法，这样功德就很大。有多大的功德呢？不但它能够通达百千万亿亿，我们自己也能够通达万亿亿，得到那样的功德就是智慧。虽然菩萨教导众生很辛苦，其实所教导的功德实在是自得的。教人会得智慧，救人会得福，这是菩萨道的利益。大家若想要开智慧，就要发心尽量辗转相交，将在这里所听到的法，尽你所知道的，尽量去宣传，自然就能得到很大的利益，能够了解很多佛法，也就是开智慧。无量数劫不能演说所受持法，知道自己所得到的经义有多少吗？很多啦，你所要讲的法用很长久的时间都讲不完，也无法说到你所了解的那么多的法。若为人说一句或一记，自然能得到那么多的义理，也就是无碍辩才。无碍就是口如涌泉，所要讲的话不用思考，自然像泉涌在他的心里。涌泉就像土里出水一样，不知从哪里一直流出来，也就是我们如果肯为人解说，自然能得到那么多法，即使用很久很久的时间，法都讲不完的智慧。所以者何？以其是法亦无量故。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经的教法意思就是无量。你若想要为人一转，或是为人解说一记，必定会认真去研究。无量义经所包含的道理，已经包揽三藏十二部经的全部了。我们若能研究，就能了解无量义。善男子，是经譬如从一种子生百千万，百千万中一一复生百千万数，如是辗转乃至无量。把这部经拿来做一个比喻，
譬如一粒种子能生百千万，就像菩提树的种子只是一粒菩提子而已。一粒种子放进土里，因为它有所生缘。所生缘是什么呢？就是土、水、日光、人工等等，所以菩提子就会发芽，慢慢长大。这棵树所结的菩提子就有很多很多，所以说一粒种子能生百千万，一一复生百千万树。那棵树的每一粒种子再种下去，每一粒中又再生百千万树，这样一直辗转下去。无量亿经，每一亿能够生出百千万亿，就像种子从一粒开始，一直辗转，一直生，辗转又再生，能生到无量的程度，无法计量的数目。是经典者，就是指无量亿经的义理，亦复如是，也跟那个种子一样，从于一法生百千亿，从一法中能生百千的义理出来，百千亿中一一复生百千万数，在百千教义中，每一个教义又再复生百千的教义出来，如是辗转，乃至无量无边之意，像这样再辗转相生，就会生出无量无边的教义出来。这部经的义理是很深很深，很多很多，有无量无边的意思在。那么多的教义名词，若要一一拆解，会让人就像落大海在摸小鱼一样。我现在所讲的只不过是让大家首先识字而已，其实还有很多义理无法解释出来，是故此经名无量义。因为这部经每一个意义中又能够生出百千的意义，百千意义中的每一个意义又再生百千的意义出来，所以才会称作无量义。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二功德不思议力，因为这部经有这么多的义理，所以说有不思议的功德力。我们若是能深入去研究，就能得到不可思议的教理，这是第二功德。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第394页二老忧念不曾割舍。便与亲族欢会常乖，违背慈恩，不知二老永怀忧念，或因啼泣，眼暗目盲，或因悲哀，气咽成病，或缘一子，衰变死亡，作鬼报魂，不曾割舍。

便与亲族欢会常乖，常是长久的时间，乖就是违背，背道而行的意思。常乖是长久时间互相违背，无法会面。如果要相会，两个人就要向同方向靠近才会会晤。如果背对背离开，就叫做乖行。这里所指的就是两相分离，见面欢乐的机会遥遥无期。本来亲族父母兄弟姐妹可以常常欢喜聚会在一起，但是有的人为追求学业而漂洋过海，或为了做生意而离乡背井，或为一念之差而离开父母亲族，想要回来却有种种障碍。父母送他出国完成学业，就是希望他回来光宗耀祖，但他出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这就是违背此恩。现在的人大多如此，母亲从开始怀孕就战战兢兢，直到孩子出生，接着惶惶恐恐专心养育，直到孩子长大又用心规划让他完成学业，最后孩子外出打拼却一去不回头。若是最后走上人生不归路，岂不是违背了父母慈恩？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要好好利用，身是再道器，有了身体才能完成一切学业事业道业。除了身体要好好利用，心念也要好好的培养。这段经文是描述为人子者不知父母的心念，他出门在外却不记得父母给他的恩情，对他期待的心，忘了在故乡时时日日倚门望子归的父母。父母对孩子的心终身不减，从孩子小时候用心疼爱，一直到青年、壮年、中年、老年，父母随着岁月而衰迈，但是母年一百岁，长忧八十儿。母亲即使活到一百岁，对现在七八十岁的孩子疼爱的心还是一样。世间如果要讲真正的情和爱，唯有父母对孩子的情和爱是真的，并且是长情，是彻底的爱。世间所讲的一切感情，不论朋友、夫妻、男女的情爱，都是很短暂的。现在社会开放，交朋友很容易，尤其是异性的感情很容易彼此吸引，感情就像闪电一样。所以佛陀说，人生无常，如露亦如电。人的心与性命跟着时日时刻无常在转变，就像电光石火，说变就变。这样的感情不能说是海誓山盟、海枯石烂、永远不变。现在常常听到多半是感情离异、家庭悲剧，不过有一种情与爱永远不变，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情爱。不论孩子走多远，不论孩子是否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他们总是找尽理由原谅。

第398页，心心念念，至死不休。不知二老永怀忧念，虽然孩子外出不肯回来，但父母还是念念不忘。不过为人子女的知道吗？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父母的深情与这份透彻的爱，无法体会父母的心。父母对他不只是永怀忧念，甚至还会或因啼泣掩暗目盲，不是想念而已。有时等到夜深人静时，父母也会关在房间哭泣，想念孩子在遥远的地方，这时候睡觉了没，不知被子是否盖得暖，不知生活是否过得去。父母的心时时刻刻都挂虑在孩子身上，平常压抑这份担心，等到夜晚关起门来，就会发泄心忧而悲泣。有的人为孩子哭到眼睛模糊看不见，然而父母的心怀，即使眼睛已经哭到看不见模糊了，还是一样掉泪。一般人会好好保护眼睛，不使它受损，但父母思念孩子的心怀重于一切。或因悲哀气咽成病，或缘异子衰变死亡。有的人除了哭到眼睛看不见，心还常常悲郁担忧，或者是气咽成病，常常哭常常烦，久了变成气喘病，还有人烦恼成心脏病，喘不过气，这全都是缘异子，也就是日夜忆念孩子。父母年纪越大越想孩子，越思念就越担心，身体就越衰弱，一直到生命最微弱，甚至临终前剩最后一口气，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孩子。有很多人往生之后眼睛还不愿闭上，就是因为心心念念挂虑着远途的孩子还未回来。有些人往生两三天了，等到孩子从远途赶回来还会流眼泪，甚至等到孩子在他身边说，妈妈爸爸我回来了，用手轻抚他的双眼才愿意合眼。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是如此执着，如果孩子还没回来，咽下最后一口气前仍不愿合眼，做鬼抱魂不曾割舍。即使在往生后孩子在很远的地方，父母还有执着的意识会去叫孩子返家。有很多这种事例，父母若过世，孩子在千万里之外的他乡异国，会突然听到父亲或母亲在呼唤他的声音，或是现身在孩子面前，孩子会突然感觉心不安，此时就会有人用电话或电报通知他，他的父亲或母亲已经往生了。这叫做亲子连心，父母和孩子的心常连在一起，哪怕死后还是一样魂魄不散，思念他的孩子，完全没有割舍的时候。天下有什么样的情会比父母的情更亲更真？做子女的人能否体会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所不在，是无条件的奉献呢？

0: 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静思智慧与好话绕全球，大家好，我是来自彰化的胡小慧。我最喜欢的静思语是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在我们慈济世界里面呢，常常都有说到说，福呢就是要自己亲自去做，那么要有一个福，要修100个善哦，这是大家共同的默契。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句静思语，那后面呢会从善解得自在。因为上人说要真正的得自在呢，就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要将上人的话呢把它拿来生活当中，那么这样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在点滴当中呢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会从善解得自在。以上呢这一句静思语跟大家来分享，感恩大家。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淡水二区的邱春莹，吃素保健康，爱护地球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敬天爱地，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二部曲，1972年始，贫病相因，382页，入不敷出，难行能行。在功德会慈善工作备受挑战的1974年，台北的慈济种子由三重快速播散到大台北地区，救助范围也由花东扩展到北部。这年6月，法师接获台北第一位委员静明的来信，信中写道：有一苦命人，命洪腾雄，今年36岁，前些日子于台北县五股附近开山掘矿时，为山崩所压，在马偕医院住院许多天，仍然半身瘫痪，不能动弹，便尿在床，不能自理，形貌日益枯槁。他有一妻及4个3到9岁的孩子，妻子在医院照顾他，不能谋生，因此全家生活朝不谋夕，已积欠医院3万余元。徒儿探望，结果觉得他实在太需要本会的支持，因此贸然修书，恳求师父予以支援。洪腾雄家住五股，受雇于观音山的采矿场，虽然工作有危险性，但每天收入140元，天天上工的话，一个月可以赚4000元，足供一家6口基本生活。没想到4月19日，他在山坡挖矿时，被突然崩落的山石压伤脊椎，导致下半身瘫痪。住院期间才知太太又怀了身孕，开刀输血买护具，医疗费用超过10万元，扣除包括慈济在内的各方捐款，出院时还积欠了医院53000元。法师决议再补助医疗费用2万元，同时将1家6口以及还未出生的孩子列为长期照顾户，每个月提供生活补助金1200元。洪腾雄出院之后，慈济耗资5000多元为他安装义肢，没想到他在家练习走路时不小心摔倒，断了3根肋骨。法师9月11日亲自慰问，鼓励他提起毅力继续复健，才有机会重新承担起家庭经济责任。几乎同时，玉里19岁的少妇林红梅在生产前夕突然脑血管阻塞昏迷，住院将近2个月，丈夫靠打零工为生，无法负担20000多元的医药费，功德会也全额负担。值此全球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时期，不止贫户逐月增加，急难救助个案数量也上升。8月11日的药师法会中，法师感叹：连月来慈善基金入不敷出，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今天，要确募善款实在不容易。贫户仍然逐月激增，我日日月月都忧愁烦恼，乃至陷于惶恐中。尽管如此，慈善工作不能一日停顿，所幸菲律宾维慈法师、木栅香光净社真华法师等教界长老以及善心大德适时支援，就如同在沙漠中得到雨露一般，使人精神振奋。 法师护育委员会员同心协力护持，冲过这一段经济萧条的时期。然而挑战接踵而来。9月28日教师节，范迪台风从台湾东北角登陆，新建中的中山高速公路八堵交流道附近发生山崩，倾泻而下的土石淹没巴西里上人街整排的房屋，造成30多人死亡，数百人无家可归。此际紧急拨出10万元赈灾，并且将贫困灾户纳入慈济长期照顾户。接着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每逢此时，法师就会带领委员逐一慰问贫户，并致赠月饼。在慈善基金拮据的这一年，法师仍然坚持这项温馨的传统。本会救济的对象大部分是孤老无依的人，他们在这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佳节里，难免增加凄凉的孤独感。我希望慈济不但能做到救济生活物资，也能够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温暖和快乐，这也是佛教对众生财法两施的方法。法师表示，今年慈善资金不足，要依往地送月饼到贫家，实在是一大负担。然而月饼虽然不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对于孤苦无依的老人来说，却是一种精神上的大补品，因为这代表了一份温情。每当我们把月饼送到他们家时，老人家都高兴地拉住我们的手，久久不放，像是父母见到游子归来般。因此，再困难，我们还是要照常送月饼。

花莲师专佛学研究社团明道社，六月曾参与功德会贫户的复查工作，希望能进一步服务贫困孤老，因此承担了这一项送暖任务。54位的学子利用中秋节连续3天的假期，分组和委员们到花莲各乡镇付出。法师感恩这一群将为人师表的青年学子，在月光照不到的角落为老人家带来温暖。但愿我们的慈悲心永恒地散布给孤苦角落的每位众生，使他们都能像是沐浴在温和柔亮的月光下，得到清凉与快乐。也因为这次送月饼的因缘，明道社同学发现家住北滨的独居阿嬷陈阿信住家年久失修，难以遮风避雨，所以决定帮他整修房子。东昌木材厂发心提供建材，10位同学利用10月20日星期天，在慈济委员林川慧法号思度、叶慧旺法号思照等带领下，来帮阿嬷修补房子。经过3次整修，月底完工后，同学们还帮忙陈阿嬷把内外打扫干净，让她住得更舒适。这是大专青年学生参与慈济的先河。此时慈济委员仅65人，以家庭主妇以及少数中壮年男士为主。大专青年的投入补充了志工人力，而为照顾户、修屋和打扫环境的善行，也成为日后慈济居家关怀的特色之一。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1期的慈济月刊4月27号到28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幸好有你，幸好有我。静思小语，做出生命的价值，让人由衷赞叹幸好有你，也要时常自我祝福幸好有我。在暗室里开一扇窗，菲律宾慈济置业园区2007年成立义诊中心，开设眼科与牙科，2016年设置专门的慈济眼科中心。李伟松、蔡生航师兄与眼科中心的院长纳巴洛带领60位医护、行政同仁及志工，于4月22号到4月28号来台湾寻根，4月27号与上人座谈。上人感恩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发挥爱心，让贫困的眼疾患者重见光明。每一次的眼科手术都是造福人间的希望大工程。眼睛看不见，人生一片黑暗。我年纪大了，眼睛的功能也衰退，所以感受很深。听到你们为患有眼疾的病人治疗，让他们恢复视觉，看见光明，我真诚地替每一位病人向你们说感恩。人生本来就是苦，人的身体受病痛折磨是苦上加苦。眼、耳、鼻、舌、身是我们接触外境的五根，尤其要看见人间的万事万物，最重要的就是眼睛。有了眼睛才能看见美好的环境。上人说，医师是病人生命中的贵人，开启了他们的视窗，就如在暗室里为他们开了一扇门，从黑暗走向光明。菲律宾有很多贫穷的地区，你们把握因缘，发挥爱的能量去救助，所以你们的生命很有价值，期待带动出更多仁医会成员，多培养人才，技术不断精进，未来的仪器也会更加精密，可以帮助更多贫病人。让人提到世间天灾人祸不断，需要更多愿意付出的好人，大家共同造福人间，凝聚旺盛的福气，才能消弭灾难。人生时间不断的过去，同样过生活，没有意义的人生很可惜。我们要做出生命的价值，让人由衷赞叹幸好有你。我也时常自我祝福，幸好有我才有慈济。各位也可以自我盘点，走入慈济，认识很多的好人，大家共同一个方向，发挥爱心，为苦难人付出，都是很有福有价值的人生。志工诚意感动天地。4月28号静思本草研究及应用中心报告之后，让人提到4月3号花莲强震之后，苏花公路坍方中断，慈济人有的搭飞机或从南回铁公路绕行而赶来花莲支援。急难救助过后，又有来自台湾各地的志工为受灾家庭修缮。这一群菩萨有的是企业家，自家的生活过得很好，师姐也一样的投入，这都是出自一份不忍众生受苦难的菩萨大爱。付出无所求，而且整修之后还一直向住户说感恩。上人说，慈济人当不请之师，
不必等人来请才要做事，灾后主动而来，穿着整齐的瓷器制服，行仪庄严，真诚投入，让乡亲感受到慈济菩萨的真诚大爱，不只把损伤的部分修好，还帮忙整理干净才离开。爱无量，功德无量。上人进一步说，慈济人是用功用力付出，而且自动自发去帮助，让乡亲们的住家恢复如常。离开前还向乡亲说感恩，这份诚意感动天地，用功而得德，这份功德比去诵经求平安更加有效。天摇地动的大地震是天地对人间的大教育，人人都要戒慎虔诚，请慈济人持续推动爱生护生，带动大地如素斋戒，医疗与教育置业同样要努力。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4月27到28号的《纳履足迹》，是近似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这时刻，大家人的心，是不是真恬静呢？无量义经啊，那来出物随好，心自由啊，也是跟大家人分享，咱见性了后，这咱的心会当真正的自由。不管是从地的、从海、从空啊，咱拢会当真正的自由自在啊，咱就无受生活、气息、干那人事物啊，甲咱影响，咱会当善解自在啊，真的就是咱修行最大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好好记住，每一天我们必定要保持着心和境，心不受境跟我们摇动，但是我们对境要认真，这呢就是菩萨游戏，但对法认真啊，对世间事物呢，那咱都爱放真宽大吼，这就是亲像伫咧游戏，心就无有烦恼啊。真呢，咱将法的心，则会当呢，甲大家人分享啊。所以，如是法轮常如是啊。清净无边难思议，也是无量义经的一段文。法轮呐，法轮呢，那就是佛所说的法哦。佛所说法啦，亲像车的链啊，同款车。恁阿那启动啊，一台车都往前行，同款的道理，佛法啦，爱有人去给启动，自然佛法都会当通行在人间呐。所以叫做颠转，恁阿一连落去到底，就是呢，安尼不断往前啊。哦，不管你啥，要直直行哦，行回真远、真长，或者是呢，普遍呐、啊，周围无有所在你行未到，这就譬如佛所说法啦，从一空。咱拢会当真普遍吼，所以呢，亲像诶，念啊一转啦，那呢法啦就会当进行

连转红团教化众生，常常讲，咱了解道理，佛陀的教化是伫咱的生活中，啊，咱的生活会当启悟到啦，咱都爱搁再点转，点转来弘扬，点转来教育，所以呢，点转啊，弘传教化众生，这是咱大家人的任务哦。所以，如是法轮上如是啊，亲像法轮在转同款，这个上拢是同款。你那那无转啊，法都未转哈。法无转是因为咱心无转，咱的心轮无转啊，干那知啦，无路用的。除了你一个人以外，还阁多爱真侪人啊。共造福业吧，咱才有法度讲哦，啊，转治了这个人生啊、社会啊，会不安定，所以必定呢，咱的心一转，那爱搞法，爱团，所以讲啊，清净无边难思议。咱的心啊，接了法了后，法若有入心，咱的心自然清净啦吼。因为呢，这个法啊，真伟大吼，那不是有法度测量，咱不是有讲过去，法呢是心清心清，真实心清嘛。是不可思议这个法吼，所以啊，咱一旦头了解这个法呢，咱的心自然真清净，就不可思议吼，清净无边不思议。所以讲的清净，就是离恶行之过失，离烦恼之过染，咱的心。已经呢，贪嗔痴慢疑完全弃除，因为法入心啊啦，咱了解了啦。外面一切世间人事物、希望假象，那咱已经脱离啦。所以呢，离恶行之过失，都无阁有遮个过失咯吼。那离烦恼之过染，这烦恼的过染嘛，已经呢，未搁伫咱的心起来，这都是一定呢，爱甲法真实入心，才有法度呢，化除了外面纷纷扰扰啊，人事物等等的烦恼吼。所以咱必定爱去清净心嘛，清净的心是最重要的哦。

咱的信心嘛爱起清净啊，爱知影信心啊，真正是，那有一点啊会偏差，可能咱的差乎你失前的，所以净净者信也，咱所信的爱信净法。清净的心去掉烦恼，咱来靠着咱这粒的信心，定定甲大家讲啊，信为道源，功德庙啊，重用一切诸贤君，咱一切的功德，爱将咱自己信，那有自己正信的心呢，那就会定定。成长了，咱真多的智慧，吼，重用一切诸贤君，所以咱的心啊，乃当真清净的心，那么咱的心啊，迄个正法正念，时时伫咱的心灵，免来有甚物，和外面的境界有因呢？所以啊，这不杂烦恼心啊，这名叫做净心。心爱真清净的心，咱莫有烦恼啦。就亲像伫佛经内底啊，啊有一段安尼的典故啊，哦，有一位呢叫做迦罗哇，这位迦罗哇啦，想。信仰三宝非常非常的敬信啊，确实呢，因啊每回啊去到寺院的所在，他最欢喜的呢，就是到文殊菩萨的法相的头前，他都去啊恭敬啊礼拜啊，啊他打头呢。仰视啊，这文殊菩萨的法相，看到文殊菩萨迄个金身啊，安尼璎珞七宝啊，安尼那挂规身躯哦，好亲像真豪华哦，那手压着斩断烦恼的智慧剑啊，偌呢只威风啊！所以呢，伊每回啊，那是到寺院，一定呢，就是啊，向着文殊菩萨的法相，特别的欣赏。所以久而久之，就这个祈求啊，文殊菩萨啦、啊，我仰慕你的智慧，我仰慕你的法相，我知影。一旦有你的智慧呢，就会当深入佛法，的浩瀚如大海。所以啊，我一定呢，这个期待，文殊菩萨一旦真实的现身，和我亲身看到文殊菩萨啦，我发安尼的愿，供养千经。但愿千经的内底呢，就是有文殊菩萨，你会当现身，予我亲眼看到。那伫这中间，回去了后，一段时间真虔诚准备呀、啊，终于呢，供千经啊的发挥已经呢开始了。哦，最虔诚，真正的澎湃呀、啊！这种哎呀，盛况啊，中间呢，伊就去穿一块正高贵啊、豪华的座位哦，陆陆续续啊，真多的出家人来啦。这中间就来了一位呢，安尼专心啊，啊，男类呀、啊。真丑陋吼，啊肮脏，安尼个人拿着一支拐啊，一抱一抱的，安尼
真济空位无要去坐，就是呢来坐伫即只椅啊，真正呢豪华的高座，去里遐坐着啊。这位呢就加罗瓦拉都讲啊，请你落来啦，我阁有另外的人落去，伊就用个强硬的扭落去。又落去了后呢，过去徛伫门顶，搁等啦，盼望了一定会来啦。但是呢，回过头，伊搁再起来才坐啦。同款的方式，还是劝伊落来，啊，搁唔落来，还是同款个又落来。安尼呢，来来回回啊，第七次啦，第七次呢，这位加罗完呢。就面上有不悦啦，真无欢喜，就讲我今仔日是将欢喜的心，真虔诚呢，我要来迎请着我心目中最敬仰的啦。你哪会敢那一再给你起来伫这块位置呢？那我敢叫落来，这位长者徛落啊！心情啊，真低落。这个法会就结束啦。结束了后呢，伊过去寺院啊，同款呢，又是到文殊菩萨的上法上的面前，叩头啊，礼拜啊，就诉说了伊心灵上呢，迄份呢盼望参加。那份的失望啦，但是也是很恭敬，这样就回去啦。那阿嬷在那睡的时候，做一个梦啦，梦见了文殊菩萨啦，他呢，这样真庄严嘛，身披璎珞啊，华丽的服装啊，同样来到他的面头前的时候，看到文殊菩萨啊，他赶紧呢恭敬叩头礼拜啊。文殊菩萨就跟他说，你敢不是真期待看到我的真心，你要亲眼就看到吗？是啊是啊，但是呢，我就一地呢盼望无到位啦。文殊菩萨，有啊，我到位了，我上椅啊坐啊，有七处，你七处拢把我扭落来啊。哦，迄当阵呢，惊一个精神啦、啊，这位长者呢，家己真懊恼，原来啊。诸佛菩萨啊，现上人间，上不定相啊！那这常常伫咧听的道理啊，是安怎？我哪会袂当用伫日常的生活中呢？嘛，知影佛所说法啦，慈悲定观，慈悲。要施舍，要有平等的观念嘛？是安怎？我乃伫这个相的面顶呢，去分别心嘛？这家己真忏悔，赶紧精神天光啦，过去寺院呢，过向文殊菩萨叩头礼拜啊，向菩萨呢。求忏悔啊，知影菩萨的智慧，文殊菩萨的智慧啊，得化度众生，就是要教育伊心啊爱清净，唔通心有着想。既然是信仰啊，爱清净的心来信仰，唔通有个。特别的要求啊，这嘛就是咱电脑讲哦，这咱付出无所求啊，唔只是无所求啊，还要讲
感恩咯、吼、哦，伫人事物中，咱应该安怎对人，安怎处事，心安怎唔通受染着，安怎样才会当甲众生结好缘？安怎样才有法度呢？将佛陀的教法输送到人的心，这呢叫做法轮。咱家己的心轮转，将烦呢，爱当转到别人的心里去，这种的转法轮嘛，这呢是咱日常所得的学的法，那就是安尼啦。所以的《法华经》啊，那经面啊，也是讲过啊，吼，日月灯明佛啊。对妙光菩萨的赞叹，你在我的心哦，所以我要讲的话呢，你拢真体会，这就是师徒之间呐，迄个心的相契合。所以日月灯明佛啊，还是呢，再过安尼的赞叹，你一心精进。动力与放逸，祝福心难行，一家是一物。所讲的你是佛指着伊迄个场内底吼，道场的内底，任何一个人爱一心精进，那就是发菩提心啦，修习善业，不能放下。远离一切害大的心，那善业，那就是六道啦，吼，不能放下，唔通安尼轻易就甲放弃哦，唔通下掉这些，咱爱精进向前去修习吼，爱去修，爱去行啦，唔通下去这种。行菩萨道的心哦，所以啊，远离一切害大的心，咱呢真勤真精进，也唔通呢，好事唔去做啦，安尼唔肯去做，那就唔对了吼、哦。所以咱学佛啦，爱真了解，安怎来相信？那相信呢，爱信的。没有杂念嘛，咱爱信佛所说法啦，唔通阁有迷信，唔通阁有烦恼，唔通阁有这额外的追求啊，咱就是一心相信就对。所以《无量义经》是安尼讲，《法华经》也是安尼讲，大家人爱一心精而不杂啊，向前前进行。菩萨道吼啊，爱远离离开了迄个妄意，妄意就是无所事事啦。咱来把握时间呐、啊，吼，把握因缘呐，做得对啊。爱知影佛要当着佛世是真困难呐、啊，所以啊，一劫是一故，爱过了真长久呢，才有一尊佛出世啊。虽然正法、强法，这个时阵呢，到底是要正法，或者是末法呢？跟大家讲，一切为心做，那乃佛在心，那佛的正法都在咱的心里，所以希望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你有看过这种奇怪的蛋吗？
2: 这个绿色的蛋，
1: 这个是婆婆炒的，她是黑暗料理大师。
2: 这个是我阿嬷。
3: 奇怪的绿蛋。
4: 婆婆有很多绰号，其中一个是我们帮她取的暗黑料理大师。如果没有强烈拜托她煮正常的食物，婆婆可能会变出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5: 没干脆。
4: 其实创意料理只是她人生大胆尝试的一小部分。婆婆跟公公以前做过煤矿厂、水电行的工作，从我有记忆起，她就是一个有创意又勤劳、好学的人。对于没有试过的事也敢说敢上，就比如说当记者。
6: 社区大楼深夜火警，疑似有人纵火，火势扑灭后，志工一户户拜访，送上安心祝福礼。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赵阿妹、黄荣辉台北报道。
7: 大家早安，我们团队就是这么好，有人忘词忘动作，就会有人互相提醒，大家互相闹鬼就进步就好诶，很好。
4: 婆婆喜欢去慈济是因为她很喜欢学习，我以为她说的是学技能，但婆婆说是学习做人，学听见别人怎么做怎么说，还有反思自己。
5: 我觉得人家愿意把她心里的话告诉我，在当中也吸收到一些对应人事，学到方法。
1: 欢迎婆婆，打开你的 LINE。
4: 我会选择媒体行业也是深受婆婆影响，我想要像她一样传递美善，发挥影响力。
1: 这个网页就是这一次我们展览的主要网页，二九放光慈济60。
4: 每当我有新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找婆婆帮我看看，即使她已经70多岁了，但她还是愿意去理解我们这个世代的想法，去认识我们的世界。
5: 我如果没有来慈济，你不会这么好过。这骂的爱抓孙，这低的爱假婚，这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很抗拒那个小小孩一直要我带，我不想带小孩，可是那个小小孩一直要我带。所以阿嬷那一句话，这骂的爱抓孙，我就顺服了。你要哭了吧。
4: 婆婆是一个不被年龄限制的人，勇于尝试。我想这样的心态就是婆婆想要留给我们的人生配方吧。

佛法啊，应住在人间，时时刻刻啊，分分秒秒都是在咱的心中啊。心的轮转啊，就法轮转哦。心轮，啥人会当甲咱转啊？唯有咱家己啦，家己爱会晓好好佛法啊，追求佛法，时时呢沐浴在佛的法流中哦。那安尼呢，先洗涤哦，洗涤了咱内心。贪嗔痴等等烦恼有过，那自然咱就清净啦。那清净的心来追求佛法啦，这个法呢是微妙难思议哦。所以请大家爱时时记着，爱要法轮转，都爱咱家己呢。先转好咱的心轮，心轮转，法轮才有法度转吼。那咱即马国讲啊，五顶含佛降起手，皈依法轮转一时。好，咱即当阵，咱大家人啊。就我甲恁大家啊，咱现在含服大家人拢总共同真虔诚皈依，祈修，祈修就是最虔诚的礼，最恭敬的礼。大家人发自内心的虔诚。表达的辛苦，敬重礼敬，这叫做祈修哦。那祈修啊，皈依啊，大家人的心甘情愿啊，真欢喜啊，会当恭敬礼拜佛陀，同时呢，将内心啊虔诚来。请佛皈依，皈依呢，就是法轮转，开始咱的心爱转动了吼，从凡夫无明爱转换过来，圣人清净无染的心，所以讲皈依就是归敬依道的意思。咱在《圣满经》内底都有一段安尼讲：一切法相住啊，是故我皈依。凡夫啊，迷茫的心，何去何从啊？咱呢，唔知要行对倒位去。哦，有一个指路者，拿着一派明灯。要来甲咱照路，甲咱带路，咱应该呢爱依循着这位呢带路指路的人，这就是归道。咱的心会当相信、确认这条路呢是咱所要行的路啊，才会讲一切法相住。咱所皈依的，就是佛陀伊啊，如来清净的本性，也是一切法相住的真理。法相住，法法性平等，皈依是人人都是有共款这个。佛性，这是咱常常在咧强调啊，佛性的众生平等啊。不过呢，
在佛陀的时代，佛陀的时代，四圣阶级分真清哦，所以佛陀为着要打破了这种呢四圣阶级不平等的制度，所以佛陀出家啦。成佛了后，开始就讲众生佛性平等啊，人人本具佛性啊，这个真理呢，已经呢，佛陀非常的肯定，所以有法教导众生，来到社会国，四圣阶级同样是这么这么分明。在这个城中人啊，有一位呢，就是贱民啊，因为四圣中呢，改称为贱民，就是真卑微呀的人呐、啊。这位呢，贱民呐、啊，名叫做尼特。这位尼特呢，就伫城内内底。在咧，甲人拼这个粪便呐，佛陀呢，一看到这位尼特啊，正是会当呢接受佛法啦，会当来皈依的因缘，应该是成熟啦。所以佛陀就故意呢，行到这个城，在城外呢。安尼得要进城来咯。那尼特啊，看到心起着迄份呢，非常恭敬啊。看到佛陀呢，迄种庄严的形态，伊感觉伊家己的心非常的低微吼，真正的疲软啦。所以赶紧啊！啊，真闪啊！无想到讲佛陀入城了后呢，弯一个路啊，又是佛陀呢，将伊的面前迄条巷仔路哎出现啦。迄当阵，尼特啊，心一急啊，身躯呢所摸到的，这趟呢是真不。清净，哎呀，粪便去撞到迄个壁，迄个瓮啊破去啦，规个粪便呢，拢是伫尼特的身躯。哈、哦，迄当阵尼特啊，非常的慌张啊，伊啊，抬头看佛啦。佛陀就甲伊讲：“你有想要出家无？”尼特啊，就向佛安尼回答：“佛陀啊，你想出地里是这么一个高贵的众生啊，我呢是一个贱民，我要哪有资格呢？”甲因大家人同款做你的地主呢？佛陀都讲，人人本具佛性，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男女形态。什么人愿意发心，想要去探讨这个人生的真理？都有资格，会当出家皈依做我的弟子啊！在这中间，尼特呢，半信半疑，敢有可能呢？佛陀呢，就甲阿难讲：“来，阿难啊，啊，甲尼特呢，带去沐浴啊，去喝。”水呢，洗好清洁伊个身躯，带倒来净下，从安尼，佛陀呢
就等于到正下林，年纪到位啦，洗好清气的身躯，回归于干净的心，来到佛陀的面前啊，就向佛跪拜顶礼啊。佛陀呢，就为伊说法念题，在这中间恍然大悟啊，正四果罗汉哦，这个心轮一转呐、啊，在对佛陀的教法呢，这么正见到隆重呢，会当通接受了解呢，所有的道理。从安尼开始，社会城内底啊，哇，大家人议论纷纷咯，愤愤不平啊，就讲是安怎？伫城中啊，这个低贱的贱民，这种的奴隶呢，是安怎？佛陀啊，该多去出家呢？大家人真袂。了解，国王看到人民大家人对佛陀呢，这个僧团也不满啊，所以亲自来拜访佛啊，要入净舍净在迄个山门的所在，有一个出家人坐伫迄个石头的面顶啊，哦，真庄严呐！好亲像诸天啊，威摇咯！在国王安尼行过来的中间，看到这个出家人呢，安尼这么正端庄庄严，伊呢就用真恭敬的心行到伊的面头前，就讲：我想要来拜访佛陀，请尊者。会当代替我先通报一声，那这位呢出家人啊，看到国王来啦，要求见佛陀，他转一个心呐、啊，好亲像呢，两对石头落去同款，无去啦。那原来呢，这位尊者呢，已经出现在。释迦佛的面前，真正恭敬呢，向佛陀禀报啊，国王要来求见佛陀。佛陀就讲：真好啊，你呢，用什么方式来看我？你也同款用这个方式呢，我再倒转去向国王讲，请伊入来吼、哦，那。这位尊者了解佛陀的意思，同款呢，在这个石头忽然间呢，这位尊者浮现，在这石头的面顶啊，还是呢，真端庄啊，向这位国王讲，来，佛陀有请，请你入去见面呐，和这位国王。真震撼啊！入去个内底，看到佛啊，恭敬作礼。大圣问一下：佛陀啊，拄只迄位尊者，哪会遐尼只庄严呢？神通广大呀、啊！我打从内心啊，迄份呢，会尊重啊。佛陀微笑回答伊，就讲：国王啊。这位尊者，就是你要来问我迄、那个问题的人物啊，叫做尼提哦。这国王啊，就讲原来尼提是一个贱民呢。啊，那会出家了后，不都开始呢，又搁在向国王说法啦、啊，这种。佛性平等啊，无有众生分别，等等的烦呢，向国王
解释啊，讲心开意解啦，怎样众生皆平等，人人有佛性啊，所以呢，这来皈依啦，无分众生分别，这呢是的。佛陀的时代啊，度化众生呢，的一段故事。所以咱就知影讲，皈依是一个真殊性的代志吼。咱若皈依啊，自然法轮转呐，就是伫这个时阵。所以皈依是要下定决心，发心入愿呐。既然发心入愿呢，这个心一发出来，就亲像法轮启动同款。所以，咱既然发心，咱来时时不断的自我心轮法轮并转吼，这呢，咱才会进步吼。所以，大家人爱用心嘛。那咱发华经。经文啊，日月定明佛啊，甲大家人宣告，所有的诸法实相呢，拢已经甲恁讲啊啦吼。我现在呢，应该就是伫今仔日的中夜，就特别立涅槃呐。这呢是向大众宣告，佛陀呢。基的化度啦，已经呢也因缘圆满啦，甲大家人宣告呢啊，将应该爱立涅槃的时阵，所以佫接落来就讲啊，立定一心精进啊，动离以放逸，大家人爱一心精进哦，爱离开呢。这种放逸的心吼，所以诸佛心难得啊，一劫时一悟，真的是的。前面讲过去的文，那咱今嘛呢，就看世尊自主定啊，文就看世尊自主定啊，文佛入涅槃。

啊，大家人呢都是真正的悲吼，这个心情啊，迄种的悲怒，那这应该就是讲佛的要入涅槃啊，这就是一种的警惕，要警惕大家人，人生啊，寿命有限呐。所以人人呢，要好好啊，珍惜时间呐，把握因缘呐，要好好修行啊。所以，唔通搁再依赖讲哦，婚呢是永远自世哦，婚呢也是有离开，甲大家人离开的时阵啊，唔是永远呢拢自世。所以呢，不能是佛救存，唔通要依靠讲哦，佛永远拢伫咧吼，也阁有时会当有佛来开示，那安尼呢，就会放逸啦。

说：“哥哥快避怒，佛啊，都亲像世间的光明，亚那些佛多那些，灭多啦，立涅槃啦，甘就是。”人人拢是沉沦伫这个黑暗的中亚里呢，这是大家人所烦恼的吼。那暗时，啊那暗的时呢，嘛需要有灯啊。啊灯哪个失去呢？那这人要行对倒位去呢？众生失道啦，失掉了迄个夜灯啊。照路、带路的人，安尼是要行对倒位去呢？所以啊，大家人怀悲怒吼。

讲佛灭一火速啊！啊，佛哪会遐尼正紧？安尼都是得要入灭啊呢？这是人人呢所担心、所惊的呢，就是啊，这光明那失掉去，未来的人间呢，是不是真黑暗？总共一句，咱爱了解吼，佛陀在人间啊，其实呢，一怕灯火起来呢，只要你有一支蜡烛啊，同款呢，一怕灯火，蜡烛来引一下，人人呢心中一支烛灯啊，都拢会多起来啊，也搁伫咧烦恼，有啥物会黑暗呢？道理入心啊，永远是光明啊！法轮呢，转伫咱的心灵呢，那这条的轨道呢，都真清楚啦，哪会阁惊错呢？所以啊，心顶也未点到的，爱赶紧点嘛！法也未了解，只嘛爱赶紧的下定决心，家己的心轮赶紧转，甲法呢？进入心来，咱人人心中有佛啊！只要咱大家人时时都。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人生无痛啊，人苦无悲啊，这就是医生呢，甲病人一定爱有感情，这是真正伟大的医生。
2: 我是一个见证者，我呢在慈院受到非常温馨的照顾。
3: 那现在都这个很完好的，我站在这边，非常感恩大医王们的照顾。
4: 那我其实非常感恩在慈济，因为除了专业的医疗，更多的是照顾。
5: 希望把不止医病更医心的这个精神走得更远。
1: 请教我们的医师呢，是好医师啦。啊，期待咱吼，搁下一代团落去啦。
6: 9月26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医病有情，守护生命。
7: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8: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我的一生都跟时间在赛跑，但是按下 record 键，那是最幸福的事啊。
1: 对不对？来，拼命翻。
2: 我就想，反正我长这么胖，肩膀又这么雄厚，好，肩膀借给人家靠一下，这样哈。
3: 那个付出，我会不会觉得说辛苦？只是说让我们更加知足。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2: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你有圆肩驼背吗？这可能跟我们的胸椎活动度有关系哦。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做挺背运动，让我们一起来改善驼背吧。好，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动作啊，我们先练习啊，我们扫细的手，等一下就是手这样子插进来，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下背。

0: 朋友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9月23号星期三的大爱早安新闻。今天是农历的8月13，同时也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通常走到秋分这个节气呢，代表今天是白天黑夜等长，但是过了今天之后，黑夜的时间会逐渐拉长，白天的时间会逐渐缩短。而在天气方面呢，气温下降，那个天气逐渐转凉，很典型的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今天全台湾的最低温就出现在新竹的关西，只有18.3度，但是中午预测的高温可以来到32、33度，所以今天的温差至少是10度以上。所以紧接着我们就赶紧带大家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到底哪些地方会下雨，那么哪些地方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首先透过云图要带大家来关心的第一个重点，首先是在关岛附近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现在可以说它是一个准台风，因为它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轻度台风的趋势，将会是今年编号第25号，被命名为舒利基的台风。目前这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还很遥远，大概是有2180公里。逐渐的朝西北的方向前进当中，那么预计到了周末这两天，它走的位置会逐渐来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到时候才会进一步观察它走的角度是稍微偏北一点，还是往南压往台湾的方向靠近一点，这个是接下来气象单位正在密切观察这个准台风舒利基的最新动态。所以4天的连续假期，民众除了前3天的天气都相当好之外，到了下个星期一，恐怕有可能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下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那么今天全台湾基本上水汽减少，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那么我们就赶紧来看到地量降水预报图，今天仍然有一些地方会下雨，主要是整个环境风场吹的是东北风，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在入夜之后水汽增加，会有一些飘雨的状况。那么白天呢，反倒是要提醒的是，在南部的山区，今天在中午过后，南部山区因为热力作用，所以呢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况，所以今天两个地方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一个是白天在南部山区会有降雨，一个是在入夜之后基隆北海岸看起来雨势会稍微明显一些。那么今天高低温的情形，在温度的分布就要特别提醒大家了，整个西半部地区低温大概是22到26度，高温都是在33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长时间待在户外，还是要记得多喝水的。那么今天东半部地区呢，高低温的分布大概是23到31度，逐渐进入到初秋时节，所以日夜温差大，比较敏感的族群外出要记得戴上口罩，同时也要多加一件薄外套。那么最后再整理了3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开始北部东半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增加，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地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那么沿海因为今天东北风偏强，所以离岛还有沿海地区会有强阵风，那么白天呢可以感受到秋老虎发威，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多喝水。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现在大家都很期待的是4天的连续假期，不仅要欢度中秋节，同时也要庆祝一年一度的教师节。那么今年的2026年师铎奖在台北举行了颁奖典礼，是由总统赖清德亲自颁发给72位获奖的老师。
1: 朱中学罗婉珍主任，恭喜！
2: 罗主任在陪伴当中翻转学生，在行动当中连结世界。
3: 接下荣耀的师铎奖讲座，最年轻得主是任职新北市丰珠中学的罗婉珍，12年执教生涯依旧保有热忱。
4: 我会表现得很害怕，我会表现得很愤怒，我会表现得我很强。他们有很多的伪装在这边，那所以透过这样子音乐治疗、音乐的课程，然后还有户外的课程，让他们一道一道去认识他们自己，然后也让他们可以顺利的找回自我的价值，让他们顺利的回归社会。
3: 在专门安置少女的中途学校任教，学生们是未成年受到性剥削的被害人，想陪伴他们走过脆弱的心灵创伤是一大课题，有过挫折，自我怀疑，但他透过音乐专业带着学生与家庭走出黑暗。
4: 他孙女在学校，他去学校的时候都是要被老师骂，但是呢，他这一次是很开心的看到学生在台上演出，那学生也在回归之后大概一到两年会回归，那回归之后他就有写信来跟我们讲说他真的很怀念唱歌的那一段时间，然后还有在台上跟大家一起演奏的时光。
2: 用研究回应社会的需求，以教育的专业奠基国家政策，
3: 不只是教学现场用真诚陪伴学生，更把学术研究推向制度化。大学教授林如平是家庭教育法与食农教育法的推手，让孩子能接触在地文化、农业到日常的饮食观。
5: 一路推食农教育的过程里面，我们除了希望能够在学校扎根，让学校的午餐不只是营养，不只是好吃，它也可以是生活的教育，它也可以是人际互动的一个场域。在吃饭的过程中，了解土地跟我的关系，了解每日三餐都可以对地球做一个好的爱护的行动。
6: 给予老师最大的支持，也会和老师、家长共同努力，一起在价值多元的年代，打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一方面不辜负家长期待，让学生适性学习，一方面又可以让各位老师能够完成作育英才的梦想。
3: 2026年，72位获奖教师努力突破与改善环境。台湾校园正面临教师荒，还有着沟通、管教、行政事务等困境，他们依旧选择站在第一线，与学生们并肩而行。大爱新闻陈杰林立一台北报道。
0: 大爱电视将从10月5号开始推出全新的大爱剧《今天爱上我》，剧情描述高雄慈青领队温玉香如何引领迷惘的青年找到自我认同。戏剧宣传举办了媒体茶叙，演员分享拍戏的点滴以及自我收获。
7: 你们慈青都是亲生的，我才是捡来的。
8: 世代冲突当中含有控制与反抗，期待与窒息，双方最尖锐对话背后未解的灰色地带，杜磊演起来特别有感受。
9: 给自己再次的机会回到青春期的感觉，就我觉得蛮好的。对，就回去可以回想一下当初的叛逆，为什么叛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还蛮好笑的这样子。
8: 杜磊再一次演大爱剧，这回饰演叛逆女儿，母女冷战和绝望紧密的关系中难以划清心理界限。
10: 你可不可以尊重我一下？你觉得你煮饭很辛苦，全世界就要以你为中心哦？我的事情就不重要吗？
11: 刚做完没录完看懂哦，我以录完元素也脾气哦。
8: 面对伤脑筋的孩子，饰演母亲的吴亦蓉平常对女儿没辙，却是慈青社团最暖心的陪伴者。
11: 会希望可以拿捏好，就是这个我们生活周遭可能都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强势的、很强咖的妈妈角色，她其实有很可爱的一面，她很有爱的那一面。
8: 不论哪个世代，人生旅途中难免有些难题需要面对。剧中强调爱的陪伴，帮助青春试炼，期盼能把正能量当作一帖最温柔的处方笺。大爱新闻邓一中、林国新台北报道。
0: 而为了要援助津巴威有干净的水源可以使用，慈济人长期在津巴威协助掘井以及修复水井，这一份心念以及愿力可以看到的是全球慈济人共同来护持。那么最近可以看到的是，慈济为了解决津巴威水井生锈的难题，特别自台湾采购了特制的不锈钢管，并且由台南、高雄、屏东三地的志工在高雄冈山置业园区进行裁切以及装柜。
12: 天色昏暗，货柜内外都得点灯。来自台南的慈济志工把握时间搬运钢管，因为这批运往津巴威支援掘井工程的钢管共要装进13个货柜，南高屏志工花了5天接力。
13: 来这边，
14: 啊，在哪里啊？
12: 货柜内钢管得排列整齐，全靠志工细心搬运。但白天烈日当头，货柜里热得像蒸笼。
13: 我身上每一个人标配都是要帽子，要长袖，然后再还要毛巾哈。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得休息一次哈，啊，不然真的会受不了。
12: 炎热又劳累，但志工脸上却满是笑容。就连88岁志工都来付出，
14: 做一做工作流流汗，身体健康，延年益寿，愈做愈长寿啦。
12: 还有来自屏东的志工，训练数个月，只为用兵一时。
15: 儿子就叫我参加那个体适能训练，
16: 就练好身体。
15: 对对对对 对。
16: 所以今天就可以来付出。
15: 对啊，好像有差呢。
16: 有差。
15: 不会很累。
12: 就连年轻人也来帮忙。
17: 啊，行，咱家少年的这位是
14: 干嘛？我今天该鼓励者，就鼓励你。
18: 啊，这嘛环保菩萨。对主水对三四十担啊！我们这回见习培训暑证哎，啊，我这也孙阿妈的规矩。
12: 28岁的郑志祥携手长辈，将沉甸甸钢管与满满祝福一同送往新巴威。大爱新闻陈怡贞、王昭忠，高雄报道。
0: 这个星期五，大家就要欢度中秋节。来看到慈济志工来到了台中雾峰的花东新村，关怀居民，同时也举办了中秋晚会，融入部落传统歌舞带动唱，将慈济人文以及原住民的特色完美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将白天关怀据点的长辈以及晚上人文小学堂的学童是共聚在一起，促进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
19: 我在你身边。
20: 花东新村的居民跟着音乐节奏手舞足蹈，开心全写在脸上。
19: 我们的心放在一起，共同等候风和雨。
20: 大家手拉着手，透过歌舞展现澎湃的热情。2022年起，位在台中雾峰的花东新村正式落成启用。慈济之工陪伴不间断，白天是长者关怀据点，晚上有人文小学堂，而这回中秋晚会巧妙地让大家聚在一起。
21: 期待说透过中秋节，然后跟花东新村这里的缘可以持续接引下去。
20: 整个活动完美结合慈济人文与花东新村的原民特色，乡亲写下祈愿小卡，拼成月圆的形状。慈济之工也预告人文小学堂新的课程即将展开。
19: 10月16号开始，晚上每个礼拜五的晚上7:30到9:00，我们的特务班要开始了。
20: 在歌声与笑声中，凝聚花东新村居民的情感，度过一个充满祝福的中秋佳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朱清流、林雪花、赖正宗，台中报道。
0: 而在澳洲雪梨的慈济志工则是自制月饼举办了义卖活动，并且要将这一次义卖的所得捐助尼泊尔的受灾居民重建家园。这几天下来啊，动员了志工大概是250人次，大多都是年过70岁以上的长辈，还有印度裔的志工也来付出，大家是在这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好伙伴。
22: 华人过中秋少不了月饼来应景，雪梨慈济人是年年手做月饼举办义卖，来自印度的沙曼是第一次参加。
23: I never did the things which I wanted to do, but here I'm doing the things which I enjoy.
22: 随着儿孙来到澳洲定居，身为佛教徒的他是主动找到慈济，果然一见如故。
23: I'm 76.
24: Yeah. He's just like a twin brother.
23: He has been very kind to me.He's advising me, guiding me how to do my work daily.
22: 这里有回家的感觉，他几乎是天天都到会所来报道，加入了乡基组，成了最佳助手。
23: Everybody here, all the volunteers, they find pleasure in doing their work. So they give best output with quality. And serving the society is a good thing.
22: 八天的时间，动员志工250人次，完成了5700颗月饼，产量比过往高。参与其中的不少是已年过70的高龄志工。梁丽娟因为视力退化，先生王文德是专程开车护送，他们总是来得最早。
1: 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都希望呢可以早一点来，我先把桌子擦干净，还有把那个凳子呢排的整齐一点。
2: 有机会也让他出来，就是跟其他人沟通，跟细节师兄们沟通，然后至少知道外面世界是怎么样。
22: 一颗颗月饼不仅是家乡的味道，更是一份爱的传递。
1: 标就是做慈善，我的感受就是我可以做得几多几多，同埋我的身体可以做得几多就可以做得几多。
22: 义卖所得将全数捐作尼泊尔赈灾之用，让志工们的付出延续成为另一份助人的力量。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皮贤惠、陈雅婷澳洲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家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5年，来看到在2005年从菲律宾来到台湾求医的男童杰伯，二度前往大林慈济医院进行手术。

0: 菲律宾3岁男童杰伯患有水脑症和先天多重疾病。2005年9月23日，在大林慈院二度手术进行颜面重整，
1: 还是希望把他的一个形状，还有他原来那个里面的一些黏膜的这些位置重新再给他做一些重新整理，让他的一个鼻型可以更好，那整个脸部的一个发育也会更加的一个完整。
2: 要回家了，要回家了哦。
0: 杰伯术后良好，返国之前，医疗团队举办欢送会，大爱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献上自己做的卡片作为祝福。在慈济的协助下，杰伯首次来台是在2004年3月25日，当时他才1岁10个月，颜面重度缺损，右眼失明。抵达大林慈院后，医疗团队拟定医疗计划，不到5天，3月29日进行第一次手术。
1: Yeah, we all will do our best. So, don't worry.
2: Yeah, sure.
1: No problem. Okay.
0: 首次手术主要是进行脑室积水引流以及颜面重建，经过5个小时，手术顺利。为了保护杰伯头盖骨，医疗团队还准备了一个特制安全帽。
3: 他没有脑壳，这个顶缅甸上面呐、这个头骨盖还没有盖起来，因为他本来就是没有，所以呢，他期待的他还在发育中嘛，才1岁多，所以期待他把脑髓整理好了，希望呢他的脑骨盖呢能再慢慢的能不能再生长，所以呢现在啊怕的呢就是跌倒。所以呢，简父开始就为这个孩子呢，回去能安安全全的，所以就为他设计一个安全帽。
0: 2009年10月，杰伯再度来到大林慈院进行第3次手术，主要是修补软腭缺口，赋予语言与饮食能力。7岁的杰伯看到熟悉的再造恩人，就像个爱撒娇的无尾熊，紧紧挂在医师身上。
1: 杰伯，来，
0: 历经5年，3次手术，医疗团队的妙手修补了缺憾。返回菲律宾的杰伯，在生活上逐渐能够自理。
4: Sa amin si Jibo talagang una wala kami magawang mag-anak.Umiiyak kami sa kanya, tawang-awa kami dyan. Talagang hindi namin malaman kung anong gagawin namin. Pos, pero nung makilala namin ang Chuchi Foundation, doon kami nagkaroon ng yung parang pag-asa na hindi mawawala sa amin si Jibo.
0: 24岁的杰伯生活还是需要妈妈照顾，一家人经济不宽裕，但因为慈济每个月的补助给了温暖依靠。同样是因为颜面缺损跨海求医的还有印尼5岁男童诺文迪，他是全世界年纪最小的巨型齿腭瘤患者，整张脸因为巨大肿瘤压迫变形，在慈济的协助下，2004年3月8日抵台，随即前往花莲慈院。
3: 副院长啊，跟各科室的主任啊，也去接他。哎，的确，这个孩子呢，我们接来了，我们都会用很真诚的爱呢，来疼惜他。
0: 经过一连串检查，医疗团队拟定医疗计划。诺文迪4月1日进行第一次手术，取出7公分肿瘤，出血量45cc， 被肿瘤挤压的眼睛原本只能眯成一条线，现在也能睁眼看世界。
5: 使用这个雷射啊，可以减少出血啊，使用的情况好像蛮理想的啊，因为它的皮瓣呢，它的这个皮啊，还有这皮下的一点点的组织啊，都会被肿瘤撑得很薄。那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是很小心。
6: 阿妈，加油！加油！
0: 2004年4月15日，诺文迪进行第二次手术，主要切除下巴肿瘤。这次取出的肿瘤体积比第一次大，至少有六块。
5: 阿比奥科的团队呢，做肿瘤的这个切除，到11:35结束，然后由整形外科来接手。那整形外科呢，是把这个整个下巴的外形呢，再做一个修整，然后皮瓣呢，再做一个这个修整。
0: 2004年5月6日，诺文迪进行第三次手术，主要以右边脸部为主，取出的肿瘤最大的有8.5公分，重量有340公克。
5: 这一次的手术以后呢，我们右边的眼睛呢，也可以让它露出来，那它的鼻子也可以露出来，那嘴巴呢，虽然现在嘴巴就是，肿瘤拿掉以后，嘴巴还是稍微比较大了一点，但是这个以后我们可能做一些稍微的修补。
0: 2004年5月27日，诺文迪进行第四次手术，主要是缩口手术。
6: 没有发烧哈，那么血压、心跳都还蛮稳定的哈。那伤口，也没有发炎的现象哈，蛮干净的。看起来他那个，活力也还不错哈。
0: 3个多月来，诺文迪历经四次手术，总共耗时25个小时，取下的肿瘤重量超过1000公克。6月22日，院方特别为诺文迪举办出院欢送会。回国前夕，父子俩前往精舍，上人给予爱的叮咛：“
3: 啊，你也要记得哈，回去就不要再抽烟哦。”啊，喝酒也不可以哦。来这里所改变过的哈，就要回去跟现在跟你现在一样的。
0: 跨海求医的诺文迪，2005年7月，花莲慈院进行年度术后复诊，返回印尼后，因呼吸衰竭，9月15日往生。
7: 因为他呼吸有很大的声音嘛，他妈妈觉得都呼吸没有声音了，他妈妈就进去看，发现他呼吸困难了，就不行了，送医院了。那送到医院半途中就不行了，就往生了。
0: 诺文迪来不及度过7岁生日，虽然生命短暂，但视线病苦。而两个例子也都在慈济医疗史写下印记。

0: 马来西亚淡边慈济志工陪伴这一家人逐渐走出低潮以及困境。3年前才16岁的李子斌遭逢母亲过世，父亲悲伤走不出来，还在念书的他努力撑起这个家，生活压力随之而来。而这一路上，志工关怀也陪伴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志工的爱，感觉温暖与希望。如今他努力朝着梦想前进。
1: 因为妈妈去世了，我觉得她走不出来，还是很怀念。
2: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合掌。恭请金圣师父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圣师父问讯。
1: 三问讯，
0: 请坐。
2: 进来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现场的菩萨，以及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我们所有线上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安。那很感恩哦，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很特殊的一个因缘哦，我们邀请到刚从尼泊尔重灾区啊，这样子风尘仆仆回来的陈吉明医师，要来跟我们分享哦。那他们从灾难一发生的时候，从去帮他们清扫当中，在清扫过程当中发现了他们灾民的一个需要，所以陈医师就说啊，慈善也进去，然后我们的医疗、义诊，然后我们的教育这些等等都一起进去。那今天他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们在灾区所做的一切的一个援助行动。那我们现在就来邀请陈吉明医师，感恩。
3: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上好。前天从灾区尼泊尔到吉隆坡转机，就直接回来花莲。上人一直在等待，等待前线最新的这种就是灾区的报告，灾区的后续需要的工作。那今天我想，尼泊尔这一次冰崩洪灾，世界举目都在看着这一场灾难，因为受影响的灾民超过30多个国家，因为在这一场的土石流灾难之中，往生者还一直在攀升，失踪者的数目呢，其实政府也没有一个定案，目前将近4000-5000人失踪，因为有一些全家都不见了，那到底人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那这一次的灾难呢，是警示的灾难，警示的觉悟。就像上人所说的，这一次灾难就是如何的跟我们佛陀的教义做一个链接。我们知道水是大生命，当我们在清洗学校跟医院的时候呢，没有水，这些泥巴要怎样的清洗？没有水，我们人类如何的活下去？所以水是我们的大生命，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敬天爱地，水也能像猛兽一样的把一切都吞噬掉。那下面呢，本来这条河就叫 Tribuli 河，它本来就是一个旅游景点，也是在法州的一个景区，所以那个地方游客会到这个地方去旅游，就是因为要去玩这些法州。但是呢，当水这个反扑的时候呢，我相信一切都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人类如果不爱护我们这个大地，不爱护我们这颗地球，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温室效应所带来的效果。这个是在尼泊尔跟中国边境的吉隆口岸。你看那个人在这样子的跑，其实 当这个画面一出来，大家都觉得人就像蝼蚁一样，大自然的威力，后面冲来的大自然的威力，你想要跑怎么跑得掉？曾经我就在这个灾难过后的第二天，印度的一位就是宗教家，他在这个电视上就呼吁说，他带领了一个团队到这个吉隆口岸，过了中国的边界，西藏那边有一个印度教的圣地，那有30多个国家的这个游客到那边去，多数都是到那个地方去朝圣。那这一位宗教家呢，他就告诉说他回来了，他接到他的领队的电话说9:08他们到了，他带了80位朝圣者到了这个口岸，进入了这个移民局在办手续，9:08接到电话，灾难发生9:14。你看刚才那个画面，在6分钟里面他们逃得了吗？所以这些人都是全部都是纳入为失踪人士，里面有30多个国家的朝圣者。所以说一旦人心失调，邪念滋长，便会破坏天地和谐，使整个山河变色。好，那在这里让大家稍微了解，吉隆口岸就是尼泊尔跟大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口岸，那这个口岸所有的物资都是从这边通过，每天将近有100到200个那个卡车会从这个口岸通过来到尼泊尔这边。我们实际在南比尼园区很多物资很多建材也是透过这个口岸到南比尼来。所以那这条河呢，再从吉隆口岸这边一直往下冲，所以只要这条河经过的地方都是灾区，所以到拉苏瓦县、努瓦阔县、达定县、吉特旺县，这一条口河流一直流到透过印度、出口就是到印度洋、所以只要这条河经过的地方都是灾区、那为什么 这次的灾区会那么惨重呢？因为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山谷很狭窄，当这么大的一个量的水往上由上往下冲的时候呢，那个威力是不可思议的、好，这个就是这一张，就是看到说所有这些红点、都是灾区、所以8月26号这场世界级的灾难就从吉隆口岸这边开始往下冲、那在9月对不起、这是对不起、好，那根据这个尼泊尔中央的报道、今天是23日嘛、就3天前他们的报道是说在这个吉特旺县、吉特旺县这一边呢，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医疗城市、那在吉特旺县这一边呢，3天前、还有再捞到尸体、所以说从这个口这个吉特旺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尸体呢？因为到吉特旺县这条河是比较宽，而且水也没有那么急，所以很多尸体都会在这个地方停留、那8月26号 灾难发生。8月27号我们得到消息，基隆这个吉德旺这个市呢有将近300具尸体从那边被县医院就是警察从河里面捞起300多具尸体，只是一个县医院停尸间只有7个那个冰冻柜、哦、那300多个尸体怎么办、哦、那在8月28日我们就到吉德旺县去、哦、那我们到这个吉德旺县那一边，那我们就到拜访了这个太平间这个医院的这个院长、哦、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尸体还有残肢呢都在医院里面做照相的解剖，还有取了那个 DNA 样本做 DNA 就送到临时的一个停尸间。他们把一个公众的会堂改造成临时的停尸间。那当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礼堂里面很多人坐在那边在看什么呢，就是在看这些画面、哦、这些画面呢就是他们从那个尸体那边把这个照片拍下来，就在那边一直播，就让人看是不是你有亲人、哦、当你看到这种照片你还认得出是不是你的亲人吗？其实第二天第三天还不到10个人来领这个大体、哦、因为从上游到这个地方路程大概要3-4个小时，更何况那时候土石流路也不通，哪有亲戚哪有家人会到这边来领这些大体、哦、那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呢你还认得出吗、哦、所以我们在那边就转到了这个停尸间。看那个临时的停尸间它只是装了几个我们家庭式的空调、哦、而且整个这个空间呢都没有做那个隔间、哦、就是防冷冻的隔间、哦、所以温度最低只能控制到摄氏17度。当我们一走到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呢，你就会闻到很多那一种尸味、哦、就是腐烂的味道从那边出来。你看到这个房间里面一具一具放在尸态里面的，这个就是大体、哦、捞回来的大体。那谁在做这些工作呢？都是这些阿兵哥、哦、这些阿兵哥。那政府就是招了所有不管是公家私立的救护车来充当运尸车、哦、那这阿兵哥就在这边待命、哦、所以每一次当这个大体从一线医院过来的时候，阿兵哥就是要这样子的去把它扛下来、哦、所以那个味道真的是不想象、哦哦、就这样子的一句一句的要拉到那个停尸间里面去、哦、那这个呢就是刚好有一具被住在这一边的家属被他认出来， 那他们就这样子的抬上另一部的救护车把他送回去、哦、也是这些阿兵哥、哦、在担任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哦、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很不舍、哦、这些阿兵哥你看到他们只是简单的口罩跟那个手套、哦、其他的防护都没有，而且在摄度只能17度之下呢，那个尸体开始会有尸水会流出来、哦、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马上调动从加德满都、哦、采购了防护衣、哦，就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上人说这是灰甲、哦、当我们把防护衣送到这个临时停尸间的时候呢， 他们马上就把它打开，他说他在新冠疫情的时候曾经用过，非常感恩慈济，所以当天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就穿上了这些防护衣，所以你看这情况就不一样。好，那这次的灾难其实我们说无常一直都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无常就是如常。当我们走入灾区，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叫做国土为脆，什么叫做生命为脆。像这样子的一个大灾难，不管你的房子有多坚固，都无法抵挡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刚才我们看到基隆口岸，有人说是那个大楼七层楼的大楼偷工减料，但是你看那个人在跑步的人就像一只小蚂蚁，后面来的那个土石流山下来的，它并不只是水，它还有泥土还有石头所以不管你建筑物有多坚固你一定会被它破坏掉像这样子的一个房子呢，在灾区比比皆是那右手下面这个你看到一个洋娃娃洋娃娃它失去了一只脚所以说但是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呢，就觉得说灾民需要的是什么，灾民需要的是一份抚慰。但是这个国家很多很多 NGO 都在那一边，当灾难一发生，大家都是会把物资送到这个灾区去。但是呢，在上游的两个重灾区是无法到达的，因为路全部都不通，只有通过直升机政府也调动了国营私营的直升机50多架直升机每10分钟你都会听到直升机就把物资送到前线的两个重灾区去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马上调动我们在蓝毗尼的慈善组到这个地方来。在这边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眼见，就在4年前上人说要回馈佛国回报佛恩，4年慈济人在蓝毗尼的经营，在蓝毗尼的生根，也陪伴了200多位的本地志工如果我们外国人到这个灾区去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家访跟造册的因为语言上的不同，我们还是需要翻译但是呢，在当地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志工在灾区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因为你看到这个泥土那么厚但是把那太阳把它晒干的时候，只要有卡车或者是交通工具一过那个尘沙就会滚起来所以在这个灾区其实白天是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呢我们的志工就马不停是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呢我们的志工就马不停蹄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灾

那个水要到这个地方还有将近40分钟的时间、哦、当他接到电话马上就要逃的时候呢，水就到了、哦、他说在一瞬间他跟家人就这样子跑出去，所有家里的这些财产呢，跟工厂修车厂里面的所有设备一个都没有办法拿、哦、他说一瞬间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所以上人是告诉我们说财富五家共有、哦、所以说经营了十多年就在几分钟几秒钟，其实可以说是几秒钟之内呢就完全就不见了、哦、像这户人家当我们的志工到去做家访跟访视的时候呢，当我们的志工要离开就看他就是在那边哭，我们志工还本来是以为说他因为财产损失了、哦、他很不舍或者是悲伤他的财产就这样子的一夕之间就被那个大洪水冲走了。其实我们的志工当问他的时候呢，他说他没有想到说这样子的一个灾难，一个亲朋亲戚朋友都不曾来关心他，但是看到慈济人哦，慈济人从那么远的地方会来这边送暖，会来抚慰他，他很感动、哦、很感动。他说他的先生是老师，他也知道学校也是由慈济来帮忙，也是由慈济带领志工来做打扫，让学校恢复，能够让学生早日能够到学校去读书、哦、他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灾难是无情的，但是呢人间有爱、哦、像这一位呢长者呢，他是在路边经营、哦、那个茶室馆、哦、他说他50年点滴经营的一个茶馆在几分钟之内就没了、哦、他一边讲他就一边哭、哦、所以他说慈济人是菩萨，他永远会记得慈济，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只有慈济人到这个地方来、哦、那我们走到第二重灾区的时候在一个山上要去看这个灾区跟这个河，我们走到山顶有一个藏庙、哦、门是关着，那我就走过去问那个住持说我们是佛弟子，能不能打开门让我们来礼敬诸佛、哦、当那个住持把门打开，我就看到里面摆着这么多的这个照片、哦、我就问他这些照片是哪来的，他说这些照片都是往生者的家庭全家照，你可以看到说不管是大人小孩全家不见了，就在那几秒钟里面全家不见了。有一位刚好碰到有一位年轻人、哦、他说他的哥哥一家全部都没了，他弟弟一家也全部没有了，只有他当时是在开卡车在加德满都，当他听到消息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太太，叫他太太带着孩子赶快跑，那也是最后一通电话，他说但是太太跟孩子还是来不及走了。所以你看这次的灾难毁了多少个家庭、哦、好，但是呢我们要去做发放，上人在那几天每一天都跟前线的志工做这样子连线的一个开示跟指导，上人就告诉我们说要发放要看政府要怎么做、哦、所以我们都听见了上人这样子的一个呼吁、哦、我们来到这个第三重灾区就是嘎济、哦，我们就到乡公所去拜访他们的社会福利局、哦、我们看到其实他们比

的资料非常非常的详细，每一户这个灾民呢，你的家是全毁半毁或是有影响但是没有毁，全部的记录的清清楚楚，每一户里面你的家具有多少，椅子有几张，桌子有几张，冰箱电器全部的记录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可想而知说这一所乡公所其实他们是很认真的，非常非常的认真在收集资料。那我们的团队就加进去了跟他这样子的一个共识，也很感恩他们非常的支持慈济。那左上边的你看到我们的蓝比尼的本地志工也会跟他来介绍上人介绍慈济，所以我们在跟上人连线的时候呢，上人一直讲说你们很幸福，但是上人说他很辛苦，我们就问上人为什么你很辛苦，他们说不管你们到哪里我都跟着你们，所以我很辛苦。所以你看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带着上人，所以上人真的很辛苦，不管我们到哪里我们都带着上人。好，你看就这样子。好，所以很感恩这个乡公所的公关主任呢还亲自带我们去做家访，因为我们第一次到灾区去。你看这个家它的泥土有多深啊，这个门的一半都是这些淤泥，就是河就在家的后面，那当上游的水这样子冲下来的时候呢，把这个他们因为屋子是沿着那个河岸来盖的，就是两层楼三层楼全部都是就泡在水里面，当上面的水退去的时候呢，这些泥就沉积下来，那这些泥呢最少都有三四尺的高度。那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位老者他在请了两三位的年轻人在铲土，我就问他说这样子不安全的地方你还要住吗，他说我并不是要回来住，我所有的财产都在泥土里面，我还是要把它找出来，他说我的钱我的这个首饰全部都是在泥土下面，他还是要一铲一铲的把他的家产找出来。好，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造册过后呢，我们跟乡公所做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比对，那最后呢还是最后的那个名单还是要跟里长乡长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批准做发放。好，那因为在灾区刚才说到很多 NGO 都会去做发放，那上人也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说去做重复的物资发放，我们非常要务实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决定要发放大卖场的物资券，也去跟大卖场做了一个沟通，那我们就跟大卖场也答应我们会帮我们印制这样子的一个物资券，就是有1000尼币2000尼币3000尼币的这个物资券，那背后呢也有一些条款，就是这些物资券就是不能够去买香烟酒类跟肉类。那我们也有另一张这个物资券呢，就是来领我们的福慧床跟毛毯。那这个大卖场呢，我们选择这家大卖场因为它的货源非常的充足，所有的日常用品都在这里面，所以很方便，而且让居民自己他们来挑选到底他们需要哪一些日常用品。好，那在发放的前一天那个大卖场才把物资券印好，所以我们就在我们住宿的这个地方花了5个小时才把这个物资券把它钉成一本，因为我们是发放5万尼币，所以一本就是1万尼币，那这个物资券就会放在一个大信封里面，
其实在尼泊尔实际从1993年到现在第一次是用在尼泊尔当地用大卖场的物资券来做发放、哦、那发放当天呢非常的有秩序、哦、因为名单是已经过滤了又在过滤、哦、而且都是由乡公所他们的职员自己来把关、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志工讲说为什么他们会做得那么慢、哦、但是我们的邱师兄、哦、就是我们另一位执行团队他就讲说他们做得非常的详细、哦、所以以后我们就没有说资料上有出错或者村民会来跟我们理论、哦、所以这些秩序会那么好就是来自于大家都很用心、哦、所以上人一直告诉我们做事情就是要多用心、哦、好那这就是在当天、哦、我们先从祈祷、哦、那这是我们兰比尼就是尼泊尔我们的菩提电视台自己制作的祈祷、哦非常的色心哈，每一次在播放这首祈祷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热泪盈眶哈，哎，对不起。

0: 先看这个、哦、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灾难后的惊吓、哦、让这些小孩子跟这些不管你是大人也好、哦、都感觉到说这个灾难他们还是在惊吓之中、哦、所以我们看到连这个小孩在祈祷的时候他也非常非常的虔诚、哦、我们的自己的志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呢，他就是启发了我们的上等所谓的慈悲中枢、哦、所以说他一直在掉眼泪一直在哭、哦、就看到灾民们的苦、哦、那我们在这次的发放看到有30多位的这个 童军、哦、就是来协助帮忙，我就问他们说诶是谁邀这些、童军们过来呢，他说是里长，因为里长在这10多天跟慈济合作看到慈济的美，他特地要邀这些、童子军呢过来观礼，也来协助，要来学习慈济的人文、哦、好，那当天我们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竹筒的、这个竹筒岁月、哦、木心木爱两场，因为我们发放是早上一场下午一场、哦，所以说我们急难救助的第一阶段在2个星期就结束完成、哦、那通常呢在一个大灾难第一阶段通常都是要、花上一个月、哦、但这一次为什么会那么快呢，就是要很感恩上人在4年前就在当地、生根、哦、让当地有本地的志工，在当地有本地的慈济人、哦、所以我们在灾难的第二天就可以马上到灾区去、哦、马上可以联络当地的政府，因为在那边慈济人在那边4年也了解了当地的生态，也了解了当地的、这些、政府的操作方式、哦、好，所以说我们、这次总共发放292副、哦、那在发放的礼包里面就是有我们的福惠红包、上人的慰问信，还有每户我们发放、这个泥币50000、哦、还有一张福惠床、一张折叠床，还有每户、2条的毛毯、哦、好，那过了第二天就看到这些灾民陆陆续续到大卖场去采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哦、你看有些是买吹风筒，有些就是买皮带，有些就去买又去买白米买婴儿用品，所以发放物资券其实是比拿物资到他家里去发放更务实、哦、那真的很感恩我们的所有的慈济人在10天里面让医院和学校重新站起来、哦、那也很感恩这些、阿兵哥警队、志工团体青年团团体妇女组团体、哦、每一个人都投入了服务，让这个、医院跟学校呢早日能够投入服务，你看到他们这些村民、哦、跟医院的同仁他们是做不累的，从早上5点开始，从早上5点就开始可以一直做，做到下午的5点、哦、从不休息除了吃饭之外、哦、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哦、做，因为这些污泥是非常非常的重、哦、很不简单、哦、我们在10天之内呢就把学校跟医院呢就是打扫得干干净净，也呼吁学校的家长学生一起回来打扫、哦、这是好，当看到孩子他们的欢乐，看到孩子可以重新回去学校，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哦、那这些呢就是在医院全部的仪器都毁了、哦、就是所有的这些实验室的仪器、影像室的仪器全部都毁了、哦、急诊室的全部都毁了，我们总共帮他采购了350样的种类，数量4000多个数量、哦、就是让这个医院在10天里面能够重新、就是重新企业服务、哦、好，这些都是我们跟他放的检验、哦、室 还有 X 光机、超音波这些全部我们帮他买、哦、新的急诊室所有的仪器也是从在也捐赠给这个医院、哦、只要是医院必须用到的全部没有一样是漏掉的、哦、所有的病房的物资、哦、等待期的、哦、看诊室、哦、药物、哦、耗材全部持续帮他买齐、哦、所以当我们在第七天就把门诊跟急诊企业投入服务，在第十天就让医院全面操作、哦、所以看到病人能够得到治疗，看到病人的欢笑，我们真的很高兴、哦、因为病是不能等、哦、我曾经看到一位病人、哦、就是跌倒要照一张 X 光都要到家的满肚气、哦、攀山越岭、哦、所以很感恩慈济人能够在十天之内把这个医院重新恢复操作、哦，像里面有看到一个小孩，这个就是小孩三岁小孩从三层楼跌下来，就马上到这个医院先抢救，再后送到加德满都教学医院。那昨天呢更高兴的就接到消息，启用过后第一个 baby 在这个医院出生了，这真是像菩萨。妈妈19岁，baby 出生体重3500克、哦、所以都是很健康，所以真的那个地方很需要医院重新投入服务、哦、那在灾区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物资毁了，但是两个星期后你看到这些小草它这样子的长出来，所以说给我们的教育是只要我们的生命在，只要我们有愿，就能够看到希望、哦、好。那我们要离开第一阶段完成，要离开这个灾区的时候呢，当前一天的晚上，这个乡长跟里长就打电话说要见我们、哦、我们也不晓得到底他要跟我们讨论什么，但是当他见到我们一直在跟我们忏悔道歉，到底他们是做错了什么要慈济人这么快要离开他们、哦、他说到底他们乡公所有哪一些人做得不好、哦、要我们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改进、哦、但是呢我们跟他讲这个乡公所非常非常的有效力，也非常非常的配合、哦、只有这个乡公所能够帮慈济写信给政府，他需要慈济，因为政府有一条法令，就是外国志工不能够到灾区、哦、不能够到灾区外国的慈善团体，但是这个乡公所写信给政府说他需要慈济，需要慈济，需要外国志工到他的灾区来服务，真的很感恩他、哦，每次我们只要需要拿一些文件呢，早上一提出来，下午你就可以拿到他的信件、哦、真的很感恩他。那下面这一位呢，是我们当地的2015年的一位志工、哦、重新把菩提种子找回来。那这次灾难其实都是慈济的种子已经在那边萌芽、哦，我们很感恩这个乡公所的帮助、哦、所以佛陀的故乡希望这个正法能够再重现出来，这个灾难呢让世界看到苦，那希望我们在慈济人的行动里面呢看到这个正法回归、哦、因为我们是佛教团体、哦、我们是以行动来诚意佛法、哦、所以我们每次到哪一个地方都跟他们讲说慈济是 Buddhism in action， 我们是从做中学，学中结、哦、让这次的灾难呢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哦、那这两位呢年轻的姑娘是医院的护士、哦、那天是公共假期，他们也回到医院、哦、来跟但我们的志工说慈济人很棒， 我们也说他很棒，他说其实他们是在我们的身上学习，如果没有慈济人他们也不会那么积极，他们真的很感恩慈济人的带动，让他们看到人的这个 灾民的需要，也看到爱的力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大家的聆听，恭请师父开始。
1: 我们非常感恩陈医师的分享。那看到警示的灾难，我们要上人教我们要警示的觉悟，那很简单，可以从如数开始。那接下来就由我们台中慈院的简院长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公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想我们大家听了陈吉明医师的第一手的那样的一个报道，眼眶都会含着泪水，许许多多让人家不舍的一个画面重新会浮现在我们心头。但是哀伤解决不了问题，在这样的悲痛中，我们看到慈济人站起来走出去带来改变的一个力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啊。今天的这个志工早会，我想先跟大家这个再回顾两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追踪，然后到底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还是怎么样，我们先给大家报告。像这样子，这个大家都知道，妈祖绕境的时候我们去扫街，这个一早四点左右我们就出门到那个地方，天还没亮扫到天亮的一个状况啊，这个同仁们一起热心的参与，也参与了非常多的几年的这个次数。那今年我们完了扫街完以后，有到大甲镇澜宫前面啊，那站在我旁边的左边那个比较高的帅的两个，一个是英超，一个是我们的余副院长、余正展副院长他本身就是大甲人。他就是大甲人，所以他对镇南宫啊这个非常亲切。那我们去那边跟他聊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当时决定要来慈济啊，有去镇南宫请示过妈祖。到底是怎么请示过妈祖？他有去宝贝是千师啊，几乎预言了在慈济的这个未来的一个状况啊。他说，我说这个到底他怎么跟你沟通啊？他丢签吧，那个签书第四十四首，那第四十四首的签书到底写的是什么？客道前途多得利，君儿何故两相宜，虽是中间防进退，月出光辉得运时。这个怎么去解释这个？话说因为渔父刚来的时候，来了一阵子以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又回中荣去，也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第二次要再决定要不要回中慈的时候，他就抽了这个钱。所以这个签书很有意思啊，他说客道前途多得利，你的前途发展又很好啊，你为什么还要怀疑担忧啊？虽然中间过程可能遇到阻碍或者不知如何是好，但是等到那个时机成熟，就会像云开见月一样迎来转机，跟带来跟病人的那份好的一个机转互动啊。你看这个是抽的签抽的好，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们每年都有去这个打扫，妈祖也看了，觉得说如果有人问来慈济的话，他就会帮忙加持一下。不过不管怎么样子啊，这个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更重要是我们追随着上人慈济的一个方向，正信、正念、正思维的一个过程中，把这样的一个生命中改变的一个可能啊，真正在不同的一个院所里面发挥更大的一个功能。这是经过几个月追踪，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另外一个，大家也很熟知啊，我们现在在台中礼拜二礼拜四啊都有冰淇淋啊。你看那个冰淇淋不是很简单的，你可以用那个非常可口的那样的一个杯子装着，然后冰淇淋放在上面。那我们都会礼拜二礼拜四啊，不是说我们每一次都有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去啊也有机会去参与，非常非常感动。结果有一次啊，我就在我们跟院内的同仁在座谈的过程中啊，有人跟我讲抱怨说，你看医院这个措施让我们流口水啊，为什么他吃不到？ 我说不是，你可以到餐厅去，就会吃得到。他说不行啊，开牢房，开牢房里面不没办法出去啊，因为开牢房大家都是抽空短短的时间在那边吃便当，哪没办法这个供应啊、跑到这个地下室去拿这个冰淇淋吃啊。结果隔两天我们就这样子把冰淇淋送到开套房里面去啊。虽然那个冰淇淋比较不是像马上盛出来那样的一个可口，但是那个意思我相信开套房的同仁们医护同仁们也感受得到，所以哇，每一个还是非常开心啊。现在在开套房里面士气高昂，理由的原因就是我们冰淇淋的这个发挥的一个效益啊。那另外两个礼拜前呢、我也去法清关怀，这是我们在大理的林师兄啊，可以看得到身体的状况，非常不错。他巴金森氏症已经十五年，在我们医院。郭启中医师帮他治疗，我觉得治疗效果非常好，完全你看不出那个动作很迟缓，或者是脸上的表情啊，比较会僵硬的状况。你看他笑得多灿烂啊，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这个巴金森氏症控制得很好？郭医师的药有效以外，最重要的，天天去进食堂，有参与。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情形，再加上我们去参与的一个过程中对肢体的一个训练复健，这是最好的一种复健了、所以得到很好的那份的一个这个身体功能的这个没办法完全恢复，但至少表现得非常不错的状况，大家一起在那边聊啊，非常开心啊。可是接着我就去看一个病人，看得实在是非常难过，你看他这样子，一个看起来像小朋友，其实他现在已经是将近高中的一个学生，但是失学在家，在家里面，然后他的这个脖子那个地方的一个状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牙齿啊，下唇的就被翻开，那牙齿都露出来，所以吃东西都会一直流着口水的那个样子啊。然后脖子那个地方，我们再仔细看，就是一个烧伤所造成的挛缩。十几年前烧伤，那治疗都是没有好好的一个治疗，结果造成整个一个变形啊啊！对这个他本身妈妈又是蛮辛苦的一个状况，贫血的情形很厉害，地中海型贫血，妹妹发育迟缓，家庭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看到整个家里面的一个情形啊，大家看到那个瓶罐，代表的就是。这个最近也有人在呼吁啊，政府啊，这个不能贩卖。明天的利器，保利达 B 啊，劳工朋友都很喜欢喝，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因为里面含有酒精啊，10% 的酒精啊，比啤酒浓度还高。可是它因为是用药品，那个不需要处方的，你就可以在一般的地方买，槟榔汤也可以买得到的一个状况之下，很容易造成那个因为比你去买酒还要便宜啊，所以大家就会酗酒。所以这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成瘾的一个状况，他家里面就让大家看到爸爸的这个情形啊，烟蒂啊到处都是啊，整个环境啊，我们进去以后那个味道、事实上是非常强的，就是空间整理。所以在这个最黑暗的地方，在一个暗角的一个角落里面，谁会去那个地方？我们的师兄师姐。我们也才有机会了解到他需要医疗上的帮忙，也尽力去说服他。爸爸跟妈妈希望他能得到医疗的一个照顾，因为他毕竟还这么年轻啊，你让他永远困居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是让人家多难过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非常感恩师兄师姐的那份付出啊，感恩阿弥陀佛。
1: 非常感恩简院长哈，我们看到慈院啊，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和和互协哦，而且人生难得今已得哈，那我们又能跟随到上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必定要珍惜我们这一今生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也看到这个小小冰淇淋啊，居然可以发挥大大的效用哈，那因为里面内含了无限的一个爱心跟关心哈，那更重要的就是在慈济人啊。带着我们医护人员这样家访过程当中，看到这个无常的火灾带来这样子的一个苦哦，那也真的要就是 见苦知福，那也因为这样子启发了更多人的一个的一个悲心，所以慈愿也 给予进去做这样子为这个家庭做更多的一个帮助，那这个都是要感恩在上人的教导之下启发我们所有人的爱心，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这些苦难呢能够得到解救。那今天非常感恩我们简院长的分享，感恩哦。那接下来由我们花莲慈愿的李启成副院长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院李启成医师。那今天很感恩哈，德公法师以及马来西亚陈医师，陈医师也是我的善知识偶像好朋友哈。那陈医师特别提到了一句话：无常是常啊，国土为脆，生命为脆啊，请看我的幻灯片。那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呢，正好也是可以来讲说，那生命为脆的话，我们有些什么样的用心呢？那我题目是本来取得比较调皮一点，叫做“帅哥是谁”哈、哦。那谁是帅哥呢？好，那我们这个画面当中的帅哥哈、哦，他为了要建立印尼的一个叶克膜的这样的事业哈、哦，在今年7月30号哈、哦，那我也陪同他。是他人生第二次旋风到访印尼哈，那在他演讲的这个右边这边，事实上右角落有他有秀了第一张，他在2003年哈，2003年距离现在23年前，当他刚刚医学院毕业是小小的住院医师哈，是他人生第一次到印尼哈，他就是来义诊，跟着老师义诊哈，那没想到23年过后哈，他为了呢这个印尼的叶克膜的事业哈，那风尘仆仆哈，旋风访问印尼慈济哈，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访问呢？哈，建立呢，就是说，因为印尼是一个2.7亿人口的大国家哈。但是我们知道印尼的首都呢在雅加达，雅加达的人口其实是2000多万人，几乎比台湾还要多了，但是整个雅加达呢只有一家国立医院有办法建做叶克膜的急救，叶克膜，但是其他的都没有办法，所以如果人濒临一个很重要的比方说心肌梗塞啦，临时猝死，只有一家医院可以拯救，那根本救不来雅加达2000多万人口呢，哈，所以我们印尼慈济哈阿元师伯、素美师姐哈，就是很希望花莲慈济院的协助印尼慈济建立叶克膜。那我们这位帅哥哈，就是花莲慈济也是台湾叶克膜的专家哈，所以他特别带了团队去那边来想办法来建立。那当天呢非常殊胜呢，我们印尼慈济院所有的心脏内外科医师哈，都来聆听帅哥的演讲。好。那我们的帅哥呢，他演讲完就马不停蹄，他真的是外科医生的本色了，带对实地的模拟，那带着我们这个花莲慈济的叶克膜的技术长修一，那还有我们的智荣督导也都一起去，那就是实地模拟整个印尼慈济的急救动线，还有呢假设真的叶克膜的机器过来怎么来，是不是空间够呢？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花莲慈济医院，我们的智荣督导哈，他那一天也是协助过去，他就先假装是病患哈，那我们有些仪器等重量的、空间的啦，就把它放到这个床上来模拟，说有病人需要急救用的叶克膜哈。那为什么需要这个真的走动线呢？因为叶克膜的这个机器实际上是有相当的空间，那再从急诊到这个心脏病房甚至加护病房整个动线边急救边处理这个电梯是很重要的，那没想到就是说无可置信的印尼慈济这么大的医院这么漂亮的医院，你知道印尼慈济值得我们所有慈济人去参观，那电梯门竟然太窄，那所以这个是台语，就是说北塞，就是北塞，就是没有办法那个过得了去，所以这个我们帅哥呢，还有我们的印尼慈济院的行政副院长，就是一起来想办法，那怎么样来改善这样的一个动线呢？好，那所以呢，我们印尼慈济的副院长Dr. Suranto 他是华裔，不过他不会讲中文，他是很负责的行政副院长他说想办法 来解决这个怎么样到时候叶克膜机器进来的时候怎么样来这个急救电梯的问题。好， 那我们帅哥呢也是带着陪同印尼慈济的伙伴们盘点他们开刀房各项相关的急救设备哈。那同时要走外面，因为病人如果是猝死送到急诊，那个急诊内外这样病患的输送的动线，那我们帅哥跟我们的技术长秀一亲自也跟副院长走了一下。那我们那一天其实是有旋风刀房，因为只记一天，你知道这个那个我们的帅哥医师，其实外科医师很忙，所以花了很多事情，所以就是23年后为了这样子的救苦救难来到印尼慈济院。那我们在大厅，我个人一直很就是非常的喜欢印尼慈济院这样大厅，在这个佛陀庙的最前方整个无量义经把它展开来，所以除了我们跟素美师姐啦，还有黄礼兄副院长啊，蜀仁陶副院长，我们团队照相呢，我们也特别跟无量义经拍了个合照，我们这边心情非常的感动。那我们的帅哥是谁呢？这么亲切指导，你看跟着我们这个要结束之前的跟印尼的护理团队们跟他们问候，就是欢迎慈济院我们现在的张瑞芝副院长，就是小瑞，人称小瑞，慈济大学第二届的毕业，这么优秀 的那个学生。好，所以呢就是慈济的帅哥就等了小瑞，那真的很感恩上人师父带领我们。以上恭请德光法师开示。
1: 非常感恩我们李副院长的一个分享哈，那也很感动哦，看到我们花莲慈院啊这么的一个用心哈，然后整个叶克膜团队哈去协助我们印尼慈院去真正的帮助他们实地的一个操作演练哈，那也真正的发现了一些问题哦，然后大家一起来共同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也看到这当中啊我们李副院长非常亲切的喊着我们这个小帅哥哈，那我想这个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医护人员的一个用心，相信一定给我们慈济的印尼医院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哈。那也希望未来大家都可以多多做交流，然后让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在一个互相的一个成长，然后我们可以来帮助更多生病的人。好，那感恩我们李副院长的一个分享哦。接下来由我们大林慈院的赖护理长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4: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小儿交病房赖家穗护理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隔13年后的拥抱。这是一个45岁的妈妈，然后她是高龄产妇，她有合并那个妊娠糖尿病，然后因为早期破水，有来医院安胎2天，然后产程就是逐渐有进展的情形，最终小那个宝宝就在34周就是提早出生。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因为宝宝因为早产的关系，所以出生之后就有呼吸不稳定的情形，所以是需要用正压呼吸器的辅助。然后因为他的第一胎是足月宝宝，所以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爸爸妈妈都很担心。然后在住院期间，因为妈妈就是希望可以提供他的母奶给小朋友吃，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母奶量。
5: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也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是小年夜，明天就是除夕了。好，过了除夕晚上呢，就是过年了。过年只是过了一个晚上，但是过日呢是要过365天的，所以过年容易啊，过日难呐。哦，快乐的日子呢会感觉过得很快啊，那哀怨的日子呢会感觉过得很慢啊，所以才说有福的人是度年如日，有苦的人呢是度日如年呐。啊，现在旧年快过了，新年快来了啊，新的一年呢我们要有新的思维了。啊，不管过去是有福还是有苦啊，我们用感恩心送走旧的一年，也要用虔诚的心呢去迎接新的一年。啊，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啊，未来的正在计划，所以一方面要检讨过去，一方面还要计划将来，一方面呢更要活在当下。啊，三方面呢都能兼顾得到。那就是智者之人呐，有智慧的人呐，啊，汲取过去的教训当作学习，啊，好的对的我们就继续发扬光大，不好不对的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啊。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就记不起，啊，要能够这样啊，哦，除旧布新的，去无存金呢，新的一年呢才会每日快乐啊。如果一年呢只有过年这几天才快乐的话呢，其他日子不快乐，这样就很麻烦了。所以呢，观念要开通，开通了就是万事点头，无明化解了就是白雪融化。今晚的小年夜呢，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就是万事点头啊，白雪融化。这是用来比喻呢，新的一年呢要有新的思维，要叫做正思维啊，也就是起心动念呢不离正法的意思啊。啊，这个就像啊那个清明节呢，是每天心清志明呢，每天都叫做清明节了。否则一年才一天清明呢，其他364天都是无明呢，这样代志就大条啊，事情就麻烦了。啊，同理，每天心宽念存，每天晚上都高枕无忧，这样每天晚上都是平安夜。否则一年才一晚是平安夜，其他364天的晚上都是辗转反侧，无法成眠的，那这样就是不安夜的啦。哦，同样的道理啊，各位都知道，每年的4月1日是愚人节。其实如果每天都是昏沉散乱，迷迷糊糊啊，不清不楚，甚至无明烦恼一堆，这样每天都是愚人节啊，不是愚弄别人啊，而是自己愚痴啊。啊，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有道理哦。过年后呢，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去年的你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啊，甚至昨天的你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的你。重要的是今天的你是谁，今天的你，现在的你，当下的你啊，才是真正的你啊。有这样的观念呢，叫做活在当下啊，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啊。一个人呢，如果一直忙着回忆过去或忙着担心未来，基本上呢，这个人不能叫做活着，因为生命不是活在想象中，